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3: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又到了周日晚上，那这个周末呢，已经悄悄地走到了最后一段时光。无论您现在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窝在沙发上，准备放松一下，又或者正在为明天的新一周做准备，都感谢你选择和我们一起度过这个夜晚。有人说周日的晚上最适合听音乐，因为它既能回味这个周末的美好，也能让心情慢慢的沉淀，迎接新的开始。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塞尔会继续陪伴大家，为大家带来全世界 DJ 推荐的华语好歌。就让我们把脚步放慢一点，把音量调高一点，让音乐为这个周末画上一个美好的句号，也为即将开始的新一周带来一份轻松和期待。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是 Sarah，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音乐世界。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全集音乐联盟，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的 DJ 为您带来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
4: 亲爱的你啊，经历过无数和自己的对话，明知道会受伤还逞强，不害怕。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的专业推荐是 Kudo Slam， 他在7月16号发表的最新单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比较有趣的大人》。曾经为多位歌手，包括蔚蓝、云浩颖、邓小巧、陈柏宇等等作曲的年轻音乐人 Kudo Slam， 他的作品呢不单获得歌手们的喜爱，更是得到著名词人黄伟文的赏识，并且主动的 direct message， 希望有机会能够与 Kudo 合作。他呢今年刚从大学音乐系毕业，决定幕后与幕前双线发展，成为了唱作歌手，于是将自己谱曲的旋律交给黄伟文填词。离开校园后的 Kudos 更强烈感觉自己已经是大人，所以新曲内容呢与大家分享了成长。既然长大是无可避免，那么就至少让自己当一个比较有趣的大人吧。这就是 Kudos Lam 他的最新单曲《比较有趣的大人》。

EDM 小公主回归了，没错，蔡恩宇的新歌叫做《疯子》。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疯子》这首歌的 MV 你一定要去看一下，因为它表达的故事跟意境呢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在 MV 里头，你看到好像好多人就是每一天都做回一样的事情，起来刷牙去工作，然后回来睡觉，明天日复一日的做着一样的事情。可是当有一个人活得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就会表达说，诶，他好像疯子诶，在街上唱歌，然后去哪里都大喊大叫。可是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其实他在生活着，而我们就是不断的重复着一些我们以为自以为应该生活的方式。所以到底谁是疯子呢？它不是一个句号，它只是一个让我们去想象的空间。而这首歌就是表达说，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会误以为说我们在生活着，可是生活应该是这样吗？还是我们以为那一些活得很像疯子般的精彩的人，他们才叫做生活呢？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歌，蔡恩宇《疯子》。

Hello， 你好，我是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DJ Andrew 静和，阿 Lin 还有萧敬腾首次合作推出新歌《爱上你》。

是我决定。这首歌由萧敬腾亲自作曲，也担任制作人。萧敬腾说，完成 demo 第一时间，他觉得只有阿琳能够驾驭这首歌，所以就有这次的合作。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说的是两个彼此相爱的人，因为害怕受伤，害怕失去，反而迟迟不敢开始一段关系。歌曲采用的是经典的三拍子编曲，旋律听起来流畅，也很温柔，藏着层层的情绪。副歌的部分，阿琳还有萧敬腾一人一句，一来一往，而且都是实力唱将，带出了歌曲的情感。一起来听阿琳还有萧敬腾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奶茶刘若英，向你推荐我的新歌《你从春天走来》。这一首歌呢，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不管春夏秋冬，不管你在人生的道路或者你每天的日子总是有起起伏伏，但是如果你愿意有一个开放的心情，然后睁大你的眼睛，

开放你的感官，其实你可以得到一个很丰富的感受，然后希望你在这首歌能够有丰富愉悦的感觉。

0: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 新之美高级饼店为庆祝成立40周年，隆重推出全新香甜素米塌，金黄松脆的牛油塌皮配上鲜甜素米粒及香浓芝士，新鲜即焗，外脆内软，每一口都充满浓郁芝士香和素米天然甜味，香气四溢，令人一试爱上。由7月25日至7月31日，为期一周，半价推出，酬谢顾客多年来的爱戴与支持。香甜素米塌限时半价优惠，每位顾客每次限购6个，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0: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你个女准备结婚，你又抱孙，恭喜恭喜，
3: 好开心啊！但系又烦紧要帮仔女揾屋，要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啊嘛。
2: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s。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3: 边度有得睇呀？
2: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洛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4: 全新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5: 前面的晚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本周 Sarah 要带给你的流量点播推荐是李佳薇在7月2号发布的最新单曲《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这不是一首让你沉溺悲伤的歌，而是一首让你在痛过之后能够终于正视爱情的真相，重新找回自己的歌。李佳薇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所有在爱里无法两清的人唱出那一笔算不完的旧账。当我们从我们退化成甲乙丙丁，当那些熟悉的日常突然变成刺眼的证据，这首歌不劝你原谅，不逼你放下，只为每一个被留在原地的人借一个可以大声质问的夜晚。爱情这一场酷刑从无公平可言，但至少在这一首歌的时间里，你可以不必立刻学会算了。愿你在声嘶力竭之处听见自己，也愿你在曲终之后终于承认，爱过的人注定面目模糊，而我们能做的是在彼此的名字被遗忘之前先找回自己的名字。这就是李佳薇在新歌《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这首

郑秀文的这一首新歌《陨石与地球》，你真的一定要听。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这一首是用了粤语去翻唱了《太阳与地球》，这首歌曲叫做《陨石与地球》。而真的让我发现呢，不同的歌词或者是不同的歌手去演绎同一首歌曲的时候呢，真的有不一样的感受。比如说我觉得这一首更表达了女生内心非常细腻的一些想法，比如说她去用了陨石碰撞了地面当下的光芒跟她消失了过后的黑暗来表达爱情中受的苦，就表达了说可能有一些人出现在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是短短的几年甚至十年二十年，可是随着她的消失，昔日的回忆就只能是遗憾，也只能回忆。所以也表达了这种情感，就是当这个人离开了过后，当下只能回想起昔日的美好的那个感受。郑秀文的这首歌曲一定要听，《陨石与地球》。

0: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 新之美高级饼店为庆祝成立40周年，隆重推出全新香甜素米塌，金黄松脆的牛油塌皮配上鲜甜素米粒及香浓芝士，新鲜即焗，外脆内软，每一口都充满浓郁芝士香和素米天然甜味，香气四溢，令人一试爱上。由7月25日至7月31日，为期一周，半价推出，酬谢顾客多年来的爱戴与支持。香甜素米塌限时半价优惠，每位顾客每次限购6个，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0: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3: Hello， 你好，我是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DJ Andrew 静和，要为你介绍的歌曲是 BZ One 的新歌《数不尽的我们》。BZ One 是由来自中国的宋立伟 Robin 和新加坡歌手陈耀威 Aldo 组成的，也是新加坡知名音乐人许环良老师的得意门生。两个人之前出道推出的作品风格是非常多元的，有电子，有城市民谣等元素。我之前因为有机会主持他们的活动，可以听到他们的现场演出，他们俩之间的默契还有感染力都很强。这次带来的歌曲《数不尽的我们》反而是收起了比较强烈的节奏，用一首抒情歌唱出爱情里的遗憾。它形容的是一种慢半拍的爱情，也就是说，当你察觉到你的心意的时候，你已经慢了一步了，对方可能已经走远了。一起来听 BZ1 数不尽的我们。

此刻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哲言，向你推荐我的新歌《重新把你写进我100首情歌》。这首歌想传递的故事是，每个人以前的恋情都可能遇到一些瓶颈跟一些遗憾，那希望听完这首歌的你，即便这些遗憾和不完美，你都还是可以继续往前走，因为这些不完美就是你现在的美。

时间过得太快，今晚的华语音乐风暴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在周末的最后几个小时选择与加拿大中文电台相伴，也谢谢你和我一起用音乐为这个周末画上一个美好的句号。希望今晚的每一首歌都能带给你温暖，带给你一些力量，也带着一些轻松的心情迎接即将开始的新的一周。如果你错过了其中某一首歌，当然也不用遗憾啦，因为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还会继续相约华语音乐风暴，继续为大家带来全世界 DJ 推荐的精彩华语音乐，陪你度过每一个周日晚上。我是 Sarah， 感谢你的收听，祝温哥华、多伦多以及所有正在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们今晚有个好梦，明天带着好心情开启新的一周。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华语音乐风暴，那我们下周日晚上再见，晚安啦，拜拜。

支持我步步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

0: 傳譯服務費用全面，請瀏覽www.onbds.org 或致電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詳情及報名。認識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
2: 演揚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學會潘雪芬會長及黃少強居士聯合主持，現在開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更加欢迎大家去浏览他们的电脑网站www.onbds.org 挪威摩羯经和以往在节目中介绍过佛教经典的经文的。潘会长你好。
1: 王居士你好。
0: 你和大家具解维摩诘所说经菩萨行品第十一，讲到释迦牟尼佛对由众香国来的大菩萨中述说完尽无尽解脱法门，仲叮嘱大家一定要如法修学。咁呢啲大菩萨听完咁精妙高深嘅佛法之后，又有乜嘢表示呢？
1: 我哋先读下经文嘅内容呢。以是比诸菩萨闻说是法，皆大欢喜，以众妙花若干种色、若干种香，散遍三千大千世界，供养于佛及此经法，并诸菩萨已启手佛足，叹未曾有。言释迦牟尼佛乃能于此善行方便，言已忽言不言，还到彼国。前边众香诸菩萨向佛请法，欲还本土，或即为他们讲尽无尽解脱法门。现在他们听完佛所说的这个法门，就很欢喜此会。所以当时比众香世界九百万诸菩萨闻说此尽无尽解脱法门之后，皆大欢喜。同时即以众妙花具有若干种色，又以若干种香散遍于三千大千世界，供养于佛。印度的风俗在佛菩萨经过的地方，即时以鲜花供养佛，不会在固定一个地方，又不能够将所有的花都带晒去，所以只好向佛身上散花以表供养。不但供养佛，亦都供养此尽无尽解脱经法，并且供养文殊师利、维摩诘等诸大菩萨。供养佛是供养佛宝，供养经法是供养法宝，供养菩萨是供养珍宝。总说一句，就是供养大乘佛法真三宝。供养之后，即启手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足。启手是佛教的礼法之一，即是以头着地之礼。中国周礼所在的九拜中，启手是最恭敬的行礼法。佛教的启手是弯背曲躬，

头面着地，以两手掌伸向并礼拜者的双足，所以又叫做接足礼，即是接足对方的两只脚。启手释迦牟尼佛足，同时叹未曾有，这样讲：释迦牟尼佛乃能于此娑婆世界善行种种方便，利益种种众生，真是伟大难得。阿弥陀经讲，比诸佛等，即是六方诸佛，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而作是言：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稀有之事，即是这个意思了。众香世界诸菩萨饱沾法益，赞叹以忽言不言，以神通力还到彼国，回去他们的众香国。以上由舍利弗施食为摩显示化梵，以香梵因缘引起说法，在这里已告圆满了。咁我哋已经讲完菩萨行品第十一，马上开始讲下一品见阿初佛品第十二。呢一品系全经十四品中嘅第十二品，圆像法师亦为观如来品。如来系诸佛嘅通称，阿初佛系一个佛嘅别号。阿初佛是阴翼，依翼就是不动佛。不动的意思是指菩提心坚固不动。阿初佛是妙喜国土的教主。见佛本来就不是见一个佛或者两个佛，所以理应亦为观如来品的。但是因为维摩居士是妙喜世界来的大菩萨，而妙喜世界的教主就是阿初佛，所以堪摩罗什法师就译这品做见阿初佛品。阿初佛是东方世界的佛，他的国土亦都是清净佛土。宝积经四十九回中曾经讲有西方极乐世界及东方阿初佛净土，这两个净佛国土在娑婆世界中都是很有名的。阿初佛土不但与本经有密切的关系，与大波耶经等亦都有极重要的关系。阿初佛经讲此佛以广大行愿成就世界，是非常清净庄严的。阿难及一切大众成如来力，见东方阿初佛土。维摩诘经发扬菩萨大行庄严佛土，这个维摩诘经的见阿初佛品讲到维摩诘是从阿初佛土末而来此间，是会大众以维摩诘力见东方阿初佛国，这个是大乘初兴于东方的古典佛净土。阿初亦为不动，重于智慧，即是依波耶智正得如如不动的法性空寂理，亦表慈悲不真而常住于菩提心，重于法心及自证。所以与阿初佛土有关的大乘经及彼国所来的菩萨，皆重于法菩提心及证悟空性。这一品的产生归纳国家的意见呢，可以列出下列三点的。第一点呢，前个品都是广明维摩神力的不可思议。

0: 但是大众对于他个人的苦学性命履历还是不甚了了的，难起人们的正信。所以在这一品中开即显本，说明他是妙喜国的宝处大师，地位高，经历多，来头大。其实妙喜国实在是他修行因所得的正果，这个正是要显明欲成就众生而正佛国土的意思。第二点呢，就是本经所展扬的净土可以分作三大类来看的。第一，佛国品里面世尊遍盖而现净土，是说明心净国土净，心为国土位，这个是随净土的教法。第二，就是香积佛品，为摩居士入定是现众香国土，净土和秽土比对观察，令一般小乘因无大乘舍离小乘，这个是助弘扬净土的教法。第三，本品为摩居士成佛陀的命令，以右手接取妙喜佛土插入娑婆，不是娑婆放大，亦都唔系妙喜缩小，正显正慧互相融摄，平等不二，正慧不离当前一念。呢个系圆满净土嘅教法。第三点呢，系整个佛法不出教理行果，所谓从大理解大教。由大教修大行，由大行证大果。本经全是说明净土的大教，但就殊胜来到讲呢，是以宝积献盖得成佛土的妙理。维摩居士说种种教法是成净土的妙行，见阿初佛品是说明得佛国的妙果，可是理直行显，无行不能正果，所以在教理行果中去观察，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妙行的维摩。下文所谓得清净佛土，如不动佛，获神通力如为摩诘，正是结归于说法主。而正中分到这一品呢，亦都是完结的了。同时呢，可见本经的组织构造手法是迅速巧妙。那我们下次同大家再解经文的内容啦。
1: 为你细说佛菩萨和高僧大德的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的典故，专讲人

各位朋友，专讲人地事，今日系继续同大家讲无著菩萨同世亲菩萨嘅事迹。我哋上次讲到，喺公元四五世纪嘅时候，北天竺建陀罗国嘅婆罗门国师叫斯迦有三个仔，都系改埋同一个名，婆首盘斗 Vasubandhu， 中文意译就系世亲。大哥婆首盘斗长大成人之后，就依小乘佛教萨婆多部出家修行禅定。萨婆多部就即是说一切有部，他希望能够在今生解脱到生老病死的束缚，但是

0: 多年来一直都冇办法领悟到空嘅真正意义噃。后来传说得到奔头罗阿罗汉嘅点化，为佢喺定中宣说小乘空义。当佢明白咗之后，又觉得空义应该系未尽于此嘅，所以再多次入定，去到兜率陀天请教弥勒菩萨啦。弥勒菩萨为佢讲授瑜伽师地论，佢出定之后瑜教思维，对空义无所执着，从此转修大乘，于是就改名做无着阿僧伽，更加发愿要致力弘扬弥勒菩萨嘅瑜伽法门，成为瑜伽学派嘅始创人。他的著作有《金刚波野论》《顺宗论》《显扬圣教论》等等多部经论。我们暂时不讲无著菩萨怎样在天竺诸国弘扬大乘佛法，而讲下他的二弟世亲先。话说大哥无著出家没几耐，二弟世亲亦都在阿瑜陀国阿尤提亚拜小乘有部的佛陀密多罗为师了。佛陀密多罗是梵文 Buddha Mitra 的音译，中文意译就是国亲。世亲出家之后受持三藏，博学多闻，而且戒行清高。当时有个精研数论派义理的外道论师叫做自在克 Ishvara Krishna， 他来到阿瑜陀国求见国主超日王，说要同佛教论师对辩，还要以生命作注，说落败的一方是要斩首相谢的。咁啱呢个时候，世亲同埋其他比较年轻嘅论师都去咗第二个国家游学，只系剩翻一个年纪老迈嘅国亲论师留喺阿瑜陀国。佢迫于无奈，都要接受呢个自在克嘅挑战。虽然国亲论师深解小乘佛法嘅义理，可惜因为年纪太大，反应唔够快，于是就堕入对方所赐的语言陷阱，因而落败了。
1: 这场由佛教说一切有部和数论派进行的对辩胜负已定了，结果是代表说一切有部的国亲论师落败，由代表数论派的自在克论师得胜。自在克论师，本王现在就赠你黄金三落沙以示奖励。
2: 多谢大王赏赐。
1: 根据事前定下的规则，落败一方是要斩首相谢的。国亲论师，你不会反悔吗？
3: 大王，老沙们年事已高，思维紊乱，口齿不清，反应又迟缓，今次落败实在是有辱佛教声誉，愿意以一死谢罪，请大王降旨执行暂刑啦。
2: 国亲论师，你又使乜咁认真呢？虽然我哋有言在先，要以人头作主，不过现在与你同属婆罗门出身，你又咁大年纪咯，我都唔忍心睇见你身首异处嘅，咁啦，系咁以鞭笞三十， 就当系小

0: 小情大戒啦。
1: 便赐三十
2: 国亲论师，咁你有冇异议啊？
3: 老沙门嘅性命早已属于自在克论师噶啦，难得佢宽宏大量，取消斩首，一切都但凭大王作主啦。
0: 好，既然大家都唔反对，咁就由我亲自执行黐刑啦。各亲论师多多得罪啦。嘿，嘿，嘿，嘿。

0: 虽然国亲论师能够免去一死，但系佢身心所受嘅打击，可以话更甚于斩首嘅。所以到最后，亦都与世长辞啦。咁世亲游学归来，知道自己师尊受辱，郁郁而终，佢会点做呢？我哋留翻 下次再讲。
1: 信佛系咪一定要皈依噶？
2: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3: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4: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5: 我见到有人劏鸡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6: 唔系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嘅咩？
7: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0: 点解呢？
8: 咁嘅
9: 潘会长啊，有位石先生话佢有个朋友因为太过单纯善良，乐于助人，跌落而家越嚟越猖狂嘅网络诈骗陷阱，俾人呃咗一笔钱。照道理，一个好人应该会有好报噶，点解佢个朋友好心帮人，反而会被骗蒙受损失呢？而骗徒为非作歹，不劳而获就可以占用别人嘅财产，系咪好唔公平呢？佛教又点解释呢种现象呢？
10: 乐于助人系美德，但系生活上嘅智慧系应该有嘅。警方咧时常都提醒大家要注意，唔好俾啲坏人有机可乘。佛家讲因果关系系一件还一件嘅，佢乐于助人为因，一定会酬人福报；但系愚蠢无知、警觉性唔高为因，俾坏人有机可乘，被诈骗为果。这个呢又另外一个因果关系了。而那个坏人诈骗为因，必定会酬引现世和未来世的苦果。在现世他上得山多终如苦，迟早被人家捉到的，或者被判刑坐监。由于容易得手，他肯定继续做，最后呢一定会被拉的。若果是一些刑罚重的国家呢，可能被判死刑添，最少一定会被监禁。而未来世呢，由于偷呃拐骗，这个是贪心所致，严重的呢是会落沙漠道的。即使是生活在人间呢，都肯定会非常贫穷的。这个非常贫穷就是果了。因果关系可以是即时因果，亦都可以是易时易熟的果报，但是有因必有果。若果还未报呢，都是时辰未到的啫。我们凡夫很多时不能够见到易时易熟的果报，所以才会有疑问。但是如是因如是果是肯定的。所以现时你所见到的因

0: 嗰啲坏人，即使能够避过法律制裁，但系亦都唔可以逃避因果关系嘅果报嘅。
1: 如果大家想重温过去播出过嘅《演扬妙法》，可以去浏览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嘅电脑网站，www.onbds.org。有问题想潘会长喺节目度为你解答，麻烦你喺网上留言。好啦，我哋今次嘅节目时间又够啦，要到下次再会，拜拜。
2: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3: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
4: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5: 反应非常热烈，好快卖得好快。
6: 而讲是 Aurora Les District 及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传统镇屋。
5: 是啊，地点好，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售价只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话要换屋，快啲去揀分间。
6: 周末一起去85 Warno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8: Daddy， 快啲 check 下屋企嘅网络啦！我同班 friend 打机，次次都唔信啊！
9: 呢啲都系网络嘅问题嚟嘅，同你转用个稳定嘅网络啦。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噶，打机唔会断啊断啊，上网仲快好多添，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又有特别优惠嘛！
8: 咁嗱嗱声同我去啦！
9: 嗱，今个星期六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嘅 Mark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同埋我何志宏会做现场直播嘅。
10: 你个女准备结婚？你又抱孙，恭喜恭喜，
11: 好开心啊！但系又烦紧要帮仔女揾屋，要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系近我哋，方便照应啊嘛！
10: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lden Grand Cr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11: 边度有得睇啊？
10: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Cr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1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2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追求大勇，勇到廿八膊头开始痛，得到一些钞票，赚不到几

你们。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适合你的需要，帮助你更多更深的来认识神。你是不是曾经想帮助某人，却被他拒绝你的一番好意呢？很可能这是骄傲在作祟，令人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又或者对方可能认为你好管闲事，或者其实他还没有察觉到自己的需要。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提醒我们，很多人对神所预备的救恩，正是用这样的态度来做出回应的。他们拒绝神所给予他们的赦免。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些与神隔绝的人带领到基督面前，使他们与神和好呢？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分离、拒绝、孤立、隔离等等，都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拥有的。若是可能，我们希望这一生也不会陷在以上所说的这些光景当中，但是这的确很难做到。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了的世界中，我们就得经历到这些负面的情绪和感受。要是人与人之间有这些问题存在，这是可能的。但是我们今天所关注的，或者说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的，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隔离和孤立。人如果跟神隔绝，生命就会变得空虚和脆弱。心灵里知道宇宙间必然有一位主宰者，他存在，但是却不晓得他在哪里，因为感觉不到和他的接触，而事实上也是没有任何个别关系。神对于不认识他、跟神没有关系的人来说呢，只是一股外在和伟大的力量。虽然人在心灵深处很想与神接触交往，很想知道这位超然伟大的神，但是却是不能，因为事情不是这样。

象自然发生。人生最可怕的隔离，就是跟神之间的隔离。到底怎么样从隔离而进入与神和好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主题。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所要看的是第14节到第21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到21节。保罗在这里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好，我们今晚就看到这里。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节到第21节。在经文的头几节里边呢，保罗讲到自己是怎么样被主耶稣基督的爱紧紧抓住，基督是怎样的爱他，而他又是怎样的以爱去回应基督。保罗说，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这一人就是指耶稣基督，他为全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埋葬，又照着圣经所说的第3天复活了，然后我们才获得新的生命。正因为基督为我们所做以及所付出的，因此凡接受他这份爱和救恩的人，就不应该再为自己活了，那要为着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是理所当然的。然后到了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6节，哥林多后书五章16节，保罗又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我们认识清楚基督到底是谁，因为经历过他，因为知道他就是我们的救主。而跟着第17到21节，内容非常丰富，所谈论的道又非常重要，不是一篇或两篇信息可以解释的完全的，因为这段经文可以说是福音的核心。福音是什么呢？我们单单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17到21节这一段，我们就可以概略的掌握福音的要义。在谈到如何从与神隔离到与神和好的这个信息的时候，首先我们要认识到，每一个人他都需要与神和好。这怎么说呢？当我们讲到隔离的时候，所指的是跟一些东西分隔开，或者跟一些人分隔开，像跟一些不友善的关系分隔，或者是你跟某个人过不去，有了过节，有了意见，彼此之间就有了分隔，有了隔膜。当讲到我们跟神中间有了分离隔绝的时候，这很明显的就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表现不是神渴望我们所有的那种表现，我们得不到神的接纳，所以我们跟神是隔绝的。旧约以赛亚书第59章1节2节，以赛亚书59章1节2节，先知以赛亚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神创造我们，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与他合一，与他相交，与他联合，与他和好，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人类跟神隔离，跟神分开，这明显并不是神的心意，这是神不愿意看见的。而我们谈到和好的时候，所指的是把这种分开隔离了的关系重新连接起来，使它再一次达到合一。所以

一种和好了的关系，也是一种被带回合一的关系。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圣经在描写到世人的时候，指出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每一个人都必须与神和好。这是因为当我们生到世上来的时候，我们是带着堕落了的罪性来的。罗马书第一章，我们看第十八节。保罗在这里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这里讲到神的愤怒，弟兄姊妹，不是神小小的怒气，这里所指的是神的愤怒，神的审判，神的刑罚，是极大的怒气，是没有人能够站立在神面前的那种极大的烈怒。圣经从来没有说神要刑罚他的儿女，圣经说呢，神会管教他的儿女，神所爱的他必然管教，目的是为了爱他们，纠正他们的错处，把他们挽回过来，带回正路。然而刑罚却是指神要对待那些叛逆他不顺从他的人，神要刑罚恶人，他要刑罚失丧的人，那些拒绝和不信他的人。而神的烈怒的杯，谁能承受得了呢？当公义的主要审判全地的时候，谁能站立得住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这里讲到神怎么样看那些拒绝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也许在人来看，某个人挺不错的，品性表现都很好，但是我们晓得这只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而神的看法跟人的看法完全不一样。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六节，这里说到，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这里所讲的不是已经得救了的人，而是失丧的人，他们有过机会听闻真道，认识真理，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为他们而死，晓得这个救恩的道理，也晓得耶稣基督怎么样担当世人的罪，他们听过了，也明白了，清楚知道福音的内容，但是之后呢，却选择继续行在叛逆之中，犯罪作恶，那么神就不会再怜悯他们，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换句话说，再没有别的救法了，因为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我再说一次，人如果听了福音，他得知真道，他真是清楚晓得救恩是指向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代替我们受死这个方法，晓得这是人类唯一得救的途径，但是他坚持拒绝，那么就再没有赎罪的方法和途径了，他不能够再找别的方法，因为方法只有一个，要是他拒绝了，他就不能逃罪了。有人以为靠着自己的善行功劳可以取悦神，可以将功赎罪，还有得救的可能，这是万万不能的。圣经形容我们所有的善行在神面前不过如同污秽破烂的衣服，一无是处，没有可取的地方。得救唯有靠神的怜悯和恩典，唯有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流血的功劳，绝对不是靠自己的善行功德，那一切都是没有效用的。人如果拒绝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救赎的方法，就再没有任何得救的机会，因为神不会接纳其他的赎罪方式。没有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受死流血的功劳，人的结局就是死在罪中，就要为自己所犯的罪负责。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这说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有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那些活在旧约时代的人，他们从神多次多方的渐进启示里头已经领受了真道，虽然不像我们今天那样的齐全，那样的全备，但是已经有活泼的圣言传给他们了。当然相对来说我们今天知道的更多，但是我们要负上的责任也相对的比旧约时代的人要来

多，因为神的审判是公平的，他要按着个人对真理的认识、听到的机会、接触福音的多少以及人的回应而定。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说，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那些践踏神的儿子，将他那使人成圣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圣灵，这些人将要受到的刑罚将会是多么的重，是他们担当不起的。比方说，有人告诉我们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有人向我解释了救恩的重要，讲到人的无助以及人对救恩的需要，但是我听了之后，我嗤之以鼻，我不当它是一回事，我听了就算，毫无反应，把它当作耳边风。我知道是知道，但是我没有兴趣。我的这种反应就好像是践踏了神的儿子，因为我没有郑重所听见的，没有照着神怒气的诠释，知道神愤怒的可怕，而珍惜我这次听福音的机会，而尊重那为我而来、为我受死、为我复活、升天、将来还要再来的耶稣基督。我没有对他的爱和他为我死、为我做出的救恩果效做出回应。我们以为啊，这是小事儿，随意轻看。我以基督的血是平常的，我没有领会到神爱世人的心。甚至于我们觉得十字架的道理是让人厌烦的，因为讲到十字架就讲到人的罪，这是我不爱听的，所以我心里起了反感，我排斥，我拒绝，我认为我不需要。事实上，这样的反应已经侮辱了神以及神所给人的一切恩典。像这样一个不断拒绝圣灵感动的人，他怎么得救呢？当神透过圣灵把救赎的恩典带给我的时候，我拒绝了，这样的人怎能陶醉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作者要我们好好评估，好好思想，好好衡量。那些拒绝耶稣基督救恩的人，表面来说好像不过是拒绝那跟他传福音的牧师、传道人或者基督徒朋友，不给他面子罢了。但是事实上，他拒绝的是神自己，他就是心里对神说，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在我的生命中。当然有很多人会反驳了，我从来没有这个意思，我没有这么说话。然而实情却是如此，因为他们的行动已经把他的心意完全表露出来。他拒绝耶稣基督，践踏神的儿子，又把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不当一回事儿，当作没有价值，不需要他，又亵慢施恩的圣灵，消灭圣灵的感动。这样的人，他就在救恩里没有份了。为什么呢？因为得救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在人心中感动人，把神的恩典和大爱向他显明，并且叫人知罪。主耶稣说，圣灵来是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把真道向人解明，光照人的心，打开人心中的眼睛，让人明白知道，叫人对得救有所认识，知道唯有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得救，唯有耶稣基督才是独一的救主。这一切都是神的怜悯，都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的结果。然而如果我拒绝了，我不当一回事儿，我就丢掉了得救的机会，我就把得救的门自己给关上了。没有圣灵的工作，人不可能得救。神是慈爱的，神主动的来寻找世人，要把人带回到他面前，让人重新与他和好。下面的希伯来书十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作者说，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圣经在这里指出，失丧是非常可怕的事，拒绝耶稣基督的救恩，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也许你会说，我不会让自己落在神的手里的。然而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造他的主，我们都在神的手里，当人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就是落在神的手里，人就再没有机会了。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而当人

面对神的时候，人可以怎么做呢？人落在神的手中，他还可以怎么样呢？他生前是怎么样践踏神的儿子，怎么样践踏神的恩典，怎么样把主耶稣基督为他流出的血当作是平常的，当作是不重要的，他亵慢圣灵，这一切神都要追问，神的怒气要显在这样的人身上。所以当有人问了，为什么我必须与神和好，弟兄姊妹，我们该怎么回答呢？人为什么必须与神和好呢？因为神说我们是罪人，我们是不虔不义的，我们不能救自己，我们不能把自己从败坏的光景中救拔出来，我们犯了罪，我们被罪捆绑，我们与神为敌，活在他的愤怒之下，我们要面对他公义的审判和刑罚，我们本是绝望的，我们只有死路一条，因为人类唯一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人如果继续犯罪，继续压抑他的良心，继续掩耳不听福音，他再没有赎罪的祭可以为他存留了，再没有别的救法。即使说还有另外一个人，他肯代替你，他肯为你死，神也不会接纳这样的代死，因为代替你的也是个罪人，他也是有罪的，他也没有无穷生命的大能。神只接纳耶稣基督为人类的罪受死，神接纳这样代死的果效。神看着人无助的境况，看着人可怜绝望的情形，他怎么做呢？保罗解释得很清楚，神就差主耶稣基督来为人死，做世人的救主，这是神主动为人做成的，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虽然人离开神犯罪作恶，但是神依然渴望人与他和好，他透过耶稣基督给我们重新和他建立关系的机会。一切在人做不到的事情，在人不可能的事情，在基督里都可以做成。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一刻，我们就跟神开始了一个新的关系，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旧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从今以后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的经文非常宝贵，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事情在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都变得不同了，我们的生命有了新的主人，我们的人生有了新的方向，我们活着有新的目标，我们有新的永恒的盼望和目的，每一件都是新的开始，一切都改变了，这是我们人生真正的转捩点。这种改变不是学来的，不是慢慢逐步改善的，而是戏剧性的，就在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在我们还不晓得的时候，神已经为我们做成这奇妙的改变。旧的事情已经圈上了句号，从此结束。保罗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有了全新的生命，以后的一生就朝着新的方向前进，新的事物摆在我们面前，一直继续，永不止息。我们所拥有的新生命不是一刹那就完备的，而是要继续前进，直到神的计划和心意在我们身上成全。而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磨成主耶稣基督的形象。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会问了，为什么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我却依然会做一些信主之前会做的事呢？不是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吗？为什么我发现旧日的东西依然在我身上出现了，依然在缠绕着我呢？不错，圣经说旧事已过，但是我们要留意的就是我们的肉身依然没有过去，因为我们依然活在地上，依然有着旧有的身体，我们有旧日一样的容貌五官以及欲望等等。虽然这一切都已经有了转变，我们信主之后人生观有了改变，我们追求和渴望的有了改变，我们有了新的方向和目标，但是因为我们依然活在旧的肉体当中，所以旧的性情依然会影响我们，缠累着我们。可是在地位上我们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得着了圣徒的地位，
过去我们与神为敌，我们是罪。

0: 罪人，是不洁净的，是污秽的，是活在神的愤怒之下的。但是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是与神和好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圣徒，是活在神的恩典、怜悯和慈爱当中的。这个是地位的改变，这是神赏赐给我们的。我们不但生命有了改变，我们还有圣灵内住在心里。圣灵能够给我们活出基督生命的能力，使我们有能力抗拒罪恶，有能力去依着神的命令生活。这圣灵一生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不会离开。一切属耶稣基督的人都有圣灵在他里面，得救和重生是同时发生的，一次完成。但是弟兄姐妹，成圣确实要花一生的功夫，是我们一生要追求和学习的。我们要追求向主，我们要活出主的生命，我们要回应主的爱。而当我们要活出主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要有所放弃，有所节制，有所追求，有所约束。圣灵会帮助和引导我们走在神的心意中。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18又说了，一切都是出于神，表示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是神所安排和赐下的。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精心策划和成就的，他使我们的人生有了戏剧化的改变，并且是彻底的改变。虽然不同的人在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之后，改变的程度都不一样。像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如果接受耶稣做救主，他的改变跟一个50多岁、60岁才信耶稣的人所做的改变是不一样的。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的思想和经历很单纯，所以改变是比较少的。但是一个50岁、60岁才信主的人，过去犯了很多罪，累积了很多坏习惯，很多不讨神喜悦的思想都需要改变，所以那个改变的程度相对是大的。但是无论如何，神会按着我们个人不同的情况来改造我们，要我们成为像他儿子主耶稣的模样，好在地上能荣耀他。一个心中有圣灵的人，他可以时时刻刻过得胜的生活。只要我们在圣灵里生活，行在圣灵的带领中，凡事顺服他，听从他的命令，我们的人生必然是蒙神喜悦的。这不是说我们就不会再犯罪了，人生从此就变得完全了，不是这个意思。然而神会一步一步地帮助我们战胜自我，能够活出合他心意的生活。今天的讲题，从隔离到和好的第一讲，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1: 很感谢史丹里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想用现金奉献，那就请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2-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0: 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1: 你的女儿准备结婚，你要抱孙子了，恭喜恭喜，
0: 好开心。但又在烦要帮子女找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应啊。
1: 那你快点去 Bayville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包多项升级配备，
0: 哪里有的看呢、啊、
1: 那你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一个好单位，到时还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洛西、何志宏轮流直播，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蒋志光。
4: 阳光
3: 早安
4: 多伦多，
0: 早安听众朋友，6:30的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的直播节目，我是一民。又是一个新的星期的开始啊，这七月份呢也都接近尾声。今天呢是7月27号星期一，先为大家看一看天气方面的状况。目前的室外温度18度，相对湿度92%，是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呢70%的机会有雨啊，西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7度，晚间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在18度。明天星期二也都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9度。哎，大家看到，如果您啊非常留意天气的话呢，这几天呢都是有雨的，所以说咱们安省啊将会迎来多日的雷暴的天气。从这个啊昨天的下午开始，局部地区已经有了啊暴雨呢，一直持续要到周二的时间。气象专家说，最大的风险呢是局部地区因为强降雨会发生洪水的状况等等。哎，大家都格外啊要小心一些啊，尤其是啊住 house 的朋友，您周围啊，哎有的时候这个地下室啊会进水啊，都要做好这方面的这个防范的措施。那随着8月份马上就临近了，安省南部7月最后几天呢将迎来雷暴的风险，大气中啊有充分的这个水分，所以说呢利于啊雷暴的发展。那预计星期二啊强降雨将成为主要的一个隐患，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明显的增加，而且局部的洪水风险也都升高。那要持续关注您所在地区最新的天气这个状况啊等等啊。这个星期天也都受到这个冷风的影响，其实在咱们安省啊啊西南部啊等等，一直北边到 Georgian Bay 等等湖面的气流啊都触发了雷暴等等状况。那这个星期一就是今天和这个明天呢，气温偏高，湿度大，将有多轮的这个降雨，还有是雷暴的状况。部分地区降雨量比较大，那存在严重的局部的雷暴和洪水的这个风险啊，大家格外的要当心啊。这个先说说今天，随着这个气象条件增强啊，强雷暴的风险也都提升。暖风经过咱们本地的话呢，会带来啊一轮的这个雷暴的状况啊。预计呢将有几段，如果您看一看您的手机当中的这个天气啊，哎对了，白天还挺好的，哎到午后稍后这个一直到晚间都有这样的状况，所以说呢大家要格外的做好各方面的这个准备。那当然环境部也都会发出预警啊警报啊等等，有不同的这个等次和级别，关键是咱们自己也做好这方面的防范的工作啊。同时呢马上咱们就进入这个八月份了，到底在各方面政策等等有什么变化呢？哎，跟咱们司机、学生还有吸烟的朋友都有关，就是啊，省府推出的不同的新的法律。 八月份呢，多项的立法变化将在咱们加拿大安省陆续的实施，

影响到省民的日常生活啊，还有这个回到学校大学生呢面临更高的这个债务 OSEP 的问题啊。夏季出行者通行的速度更加快了，那吸烟的朋友注意了，香烟的包装也都有新的变化啊。先看一看安省高速公路的限速提升到110公里，那不是所有的路段，哎，大家知道，您知道400系的哎一些路段已经提升到110左右了。那这个今年夏季早些时候呢，安省交通厅就宣布更多的省级公路永久提升啊限速到110公里每小时啊，部分的高速在6月7月已经完成了速度的调整啊。大家说，哎，那么你就啊这个速度往上变一点就行了嘛？对了，那包括标识啊啊这个数字化的这个地图啊等等啊，一切都得产生变化哦。哎，这个是叫牵一发动全身，不是这么简单的说提速就提速的，对吗？当中的费用也都不少。那8月份和9月份呢，将有更多的路段都会加入啊。如果您经常走这个省级的公路的话呢，6月7月已经不少的路段已经调整了啊。那下面提升的110公里的高速路段呢，这个马上就要生效了啊，在7月31号402高速、401到 Wet Oak Drive， 还有 Waterworks 一直到 Coben Drive 啊，这个402，您大概记住，您行经那个阶段的时候，您就会留意到那个标识啊什么都有变化了啊。还有呢，这个115号的高速、7号的高速、400高速、416、417啊，不同的这路段都会加以提升啊。这是8月21号，还有呢是这个8月31号开始的，哎，咱们大概说一说，您就记到了，都跟401和403有关。啊，401、403有关。那咱们这个本地的交通厅也都说到9月底呢，全省89%的高速公路将限速提升到110公里每小时。省府说呢，这个限速的提升啊，适用于经济技术的评估和必要基础设施的升级。对了，您看就快这么一点点啊，对这个公路的等级的要求等等也都非常之严啊。如果这个公路等级没有那么好的话呢，跑这么高的速度可能对这个路面都有影响。啊，还有能够安全的承载更高车速的路段。对了，就是刚才我说的啊，如果这个路段呢啊质量没有那么好的话，它承受不起这么快的速度。您想一想啊，这个飞机的跑道就知道了，对吧？为什么呢？投资这么多呢？就是飞机的高速和重量。那咱普通的这个公路的话呢，如果开得太快的话呢，对这个道路的这个等级啊，也都有这个严格的要求啊。除了这个之外呢，吸烟的朋友就注意了啊，8月1号起全面推行新一轮的图像式的健康警示的标识，零售商啊，截止日完成之前一定要尽快的更新啊。那当中这个警示就更加的告诉您对啊您的肺部啊健康等等影响。还是那句话啊，咱们就是能够把烟戒掉啊，千万千万有各种的方法啊，有戒烟贴啊啊等等啊，家人的关注帮助啊都可以搞定啊。除了这之外呢，还有 OSEP 学生的资助金额补助的结构有重大的调整。今年2月份咱们就公布了啊，这个 OSEP 省级的新规8月1号开始也都正式的实施和试用了。新的规例就要求学生获得省级助学金将以更多的贷款形式发放，职业学院的学生获得的全部省级 OSEP 资金呢，均为都是贷款。那当中最多25%用作无需偿还，其他75%都是贷款啊。你毕业之后都要慢慢来还了。总之，在8月份呢，有这么多的政策方面的改变，大家都格外的留意啊。6:3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1: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2: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

0: 优惠和参加抽奖，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你要把握机会咯。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全新示范屋，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ila by Treasure Hill，
1: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爸爸，快点查一下家里的网络了，我和朋友们打游戏次次都不顺呀。
0: 都是网络问题，帮你转个稳定网络啦。 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打游戏不会时断时续，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重要是他们又有特别优惠。
2: 那快点和我去啦，
0: 这个星期六与你去 Highway 7和 McCowan Markville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3: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5: 晚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8度，相对湿度92%，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的气温呢机会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高气温27度。晚间是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在18度。展望明天星期二呢，也都是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9度。6点45分呢，为您看一看交通路况。首先，401的信线 C2 的 Salem 样到 Q。400到 Eastman 坐车，401的东行线由 Dixie 坐车 Q， DBP 南行线 Shepherd 坐车到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坐车到401， C0 南行线 Sandow 坐车的 Queen。 另外是 QW 多伦多方向 North Shore 附近行车缓慢，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也都开始繁忙， QW 东行线 Huron Terrell 坐车 Dixie， 大镇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坐车到 Jameson。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到时见。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6: 到时见。
5: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房子，机会来了！
2: 哪个新盘
1: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lyn Collection Rural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的销售中心，张志文、洛西、何志宏轮流直播。
3: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

0: 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你要把握机会喽！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DHR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0: 场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天宝旅游，
0: 香港李仲盛堂宝济丸，
1: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0: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0: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1: 银赞助 A 家屋顶，
0: 铜赞助清风道家，
1: 陆福海鲜酒家，
0: 劣质文山五谷鱼粉，
1: 龙庭食府，
0: 与会形象工作坊，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0: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
1: 鲜花提供贝类花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7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今天的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是本台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多伦多警队大批的警察目前在美国领事馆所在的地区调查一宗枪击案。初步的消息说，警方是在今天早晨大约4:45在 University Avenue 和 Queen Street 交界地区发现一个子弹壳，警方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也都没有公布枪击案是否发生在美国领事馆的附近以及领事馆有没有损坏。而警方在事发之后封锁了在现场的 University Avenue 的南行线调查事件。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今年3月10号被人开枪射击，警方调查之后证实拘捕了多名的疑犯，也都形容事件是涉及雇用枪手网络，有人聘用年轻人向领事馆开枪。连接安省温莎和密歇根州底特律的新跨境大桥戈迪豪国际大桥经过多个月的争议之后定在今天正式通车。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10在社交媒体声称应该在美国获得补偿之后他才准许大桥的启用，他声称这条耗资64亿元兴建的大桥几乎没有使用任何美国的材料，而加拿大及后同意调整跟美国分享大桥收入的安排。加美两国原定上星期5联合庆祝大桥的落成，但本国在特朗普做出最新针对加拿大商品关税威胁之后取消联合庆祝，只举行加方单方面的庆祝活动。美国官员说，最新针对加拿大商品的关税是回应加拿大的省份禁止美国酒精类的饮品、乳制品供应管理的制度，以及对美国汽车配额的限制。以加拿大冰球名将戈迪豪命名有6条行车线的新跨境大桥，预期会是加美两国贸易、就业和旅游的关键通道。新建大桥工程是在2018年展开，但用了多年的时间。局部的原因是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导致国家实施边境管制和封锁的措施，全球经济放缓。在过去接近一个世纪以来，私人拥有的大桥 Ambassador Bridge 是商用车辆底特律往来美加之间的唯一的通道。多伦多警方以仇恨罪案的方向调查一间犹太人所拥有的连锁面包店2间的分店被破坏的事件。警方说，在昨天上午大约8点收到了报告，位于 Young Street 和 Sinclair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的一间面包店有一个窗户被子弹击中。警察到场之后发现有证据显示有人曾经开枪，无人受伤。警方在大约20分之后收到了报告，同一犹太人所拥有的连锁面包店在8 Street 和 Stills Avenue West 的另一间分店也都有窗户被打破，没有证据显示有人曾经开过枪。总理卡尼宣布3个联邦选区定在8月31号补选国会议员，这3个选区其中一个是在安省的 Beaches East York， 而另外2个就分别在魁省和贝氏省。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公布巧克力制造商几百例有一款的产品因为没有标识含有开心果的成分而要下架，涉及的产品是每包38克装的 Dairy Milk Oreo， 而当局有收到有人吃了这款产品而出现过敏的报告。 而呼吁相关有产品的人士将产品

品扔掉或拿回购买产品的商店获得退款。加拿大食品检验局说，正在进行食品安全的调查，会确保这款产品全面下架。而本国去年爆发涉及某些牌子的开心果和含开心果产品的沙门氏菌的疫情，多人因为受到影响而需要住院。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军经过一连13晚的空袭伊朗之后，未有再向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报道说，美军原本已准备上星期五对伊朗发动密集的攻势，行动可能持续两个星期，但最终行动被搁置，以便推动外交协调。报道引述消息指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已向白宫通报防空拦截弹的库存下降，认为将会增加行动的风险。总统特朗普发表声明否认弹药耗尽，而强调美国的弹药远多于世界上任何国家，也远多于美方所需。美国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顾问指出，自美伊战争开始以来，已经消耗了最少1500枚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将令到美国库存剩余不到1000枚，造成短期的风险。另外，路透社引述伊朗官员报道说，伊朗的立场是以牙还牙，只要美国停止军事行动，伊朗也都会暂停反击。但德黑兰仍对停火持怀疑的态度多于乐观，认为美方暂停空袭只是出于战术的考虑。伊朗外交部就批评美国违反双方的谅解备忘录，但强调两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都继续展开相关的工作。美伊战火稍微的舒缓，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目前面临的困难是咎由自取，强调德黑兰绝不允许华府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和持续的时间，不点名批评个别中东国家介入战事，又称每当全球能源价格上涨，美国都会重新回到谈判桌。至于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透露，伊朗和阿曼过去周末一连两天曾就如何管理展开建设性的磋商，强调海峡目前仍然封闭，而相关的谈判也跟美国无关。伊朗国营传媒报道说，当地星期一凌晨有六艘的船只在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之后，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南部并非且不安全的航线，其中的一艘发生了事故，其余就在伊朗当局介入之下返回了海湾，批评相关的船只受到美国军方煽动而驶入航道当中。美伊战事持续近五个月，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报道说，美国国防部近日更新美军在战事当中的伤亡数字，较之前统计显著的增加。五角大楼最新的数字显示，自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攻打伊朗以来，美军累计有624人受伤，较一个星期之前的482人增加了140多人。最新伤亡的数字也都有记及较早之前因伊朗袭击而阵亡的四名美军的士兵，累计有18人死亡。美国国防部的伤亡数字网站上星期曾经将在美伊战事当中阵亡的美军人数由18人下调到14人，引发了争议。据报军方解释，四名士兵是在美伊四月份达成停火之后死亡，因此不列入计算。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12名民主党议员上星期去信防长赫克塞斯要求解释，国防部新闻秘书就将数字的变动归咎于统计网络的异常。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持续，胡塞武装表示，过去48小时之内袭击了三艘沙特的运油轮，并持续的针对与沙特有关的船只实施海上的禁运，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展开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的打击。黎巴嫩传媒报道说，目前共有16艘的沙特船只未获准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也门政府的海军官员就说，一艘海军的巡逻艇当地的星期天在也门西部的红海海域被胡塞武装袭击，船上三人失踪。三月份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卫村田晃大被东京地方检察厅正式起诉，罪名包括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和胁迫等等。24岁的村田晃大3月24号携带刀具翻墙闯入中国大使馆，被保安当场制服移交给日本警方。他供称闯馆是想向中国大使表达意见，希望中方克制对日强

0: 方面的言论，若不被采纳将用刀自尽，而事件引发中日的外交风波。中方指出，村田威胁要杀死中国的外交人员，而证据确凿，批评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并提出交涉。在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11月的地方选举至关重要，希望能够守住国民党目前执政的县市之余，也都在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县市实现重点的突破，全面的翻转，重点是高雄市和屏东县。国民党今天在台北中央党部举行中评会，郑丽文在会上表示，即使媒体的环境对国民党有敌意，面对民进党动用司法制度打压，国民党必须要关关难过关关过，而希望党内团结一致，同舟共济，通过民意考验和选票的洗礼，党内团队不管在哪个岗位都要努力的奋斗打拼，因为大家知道年底的选举不能输，台湾输不起。郑丽文说，国民党在2022年的地方选举胜出漂亮的一仗，可惜2024年大选未能实现蓝白合，但是国民党在议会成为第一大党，下个目标就是要在议会会单独过半，而2028年要迈向执政。美国西雅图一个美食节发生枪击案，多人中弹，增至最少有三个人死亡，四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两岁的幼童。警方拘捕了一名疑犯，并正在追缉另外一人。事发在当地的星期天傍晚约六点钟，当时美食节有数千人聚集，突然传出了枪声，民众慌忙走避，大批的警察和救援人员赶到现场，疏散参加活动的人士。警方相信两名枪手互相向对方开枪，正在调查案发时的详细状况。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快来 The Break， 您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我们会送出床垫、家电、大电视等等，不需消费亦可参加抽奖，有1/10的中奖机会。另外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隆重登场，一连5天推出震撼优惠，享32寸1080p QLED 电视现省70元，只需129元，简直低于成本价。马上去 The Break 抢购各部门的 Door Crusher 优惠，只限这周四至周一，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你的女儿准备结婚，你要抱孙子了，恭喜恭喜。
3: 好开心，但又在烦，要帮子女找房子，要找地点好，向往好，离我近，方便照应啊。
2: 那你快点去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3: 哪里有的看呐、啊、
2: 那你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一个好单位，到时还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洛西、何志宏轮流直播。
4: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ila 双车房。

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辆车车位和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0: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房子，机会来了！
1: 哪个新盘
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ling Collection Roland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的销售中心。张志文、洛西、何志宏轮流直播。
2: Hello， 我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0: 同妹，
3: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的名车。
0: 首先要选 Quattro， 它是全球超好的四轮驱动系统。
2: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0: 热卖车款中，你还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
2: Audi Uptown 是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的喜悦。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4: Audi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5: 记得8月1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other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你8月1号来 Mother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看一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和 McKelvin Marvel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推荐。
6: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 3.99%， 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

0: 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号 Marina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i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辆车车位和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1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来85号 Mari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是9度，相对湿度92%，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的七成的机会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高气温27度，晚间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今晚最低气温18度，展望明天星期二也都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9度。7点20分的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新建 C2 的 C 等404的 Avenue 到 Allen 到400多车 Islington 堵车的 Dixon 附近，401的东行线在 C10 的 Collector 附近行驶缓慢，另外 Pearson 到400 Markham 的 Collector 附近两条线道受阻有维修，再由 Newton 的快线右边的线道受阻汽车发生了故障，在404南行线 Millock 附近多车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401东行线的交流道 C10 南行线305多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 QEW 多车的 Dendens 427南行线在409东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407开始就堵车 QEW 多伦的方向 North Shore 多车 Fairview 附近 QEW 东行线 Huron Terrio 多车的 Cothra Garden 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多车的 Jameson 由 Spina 再多车到 Jarvis。 另外提醒大家，新闻当中提到 University 南行线在 Dendens 是封闭，由警方正在进行调查。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快来 The Break， 您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我们会送出床垫、家电、大电视等等，不需消费亦可参加抽奖，有1/10的中奖机会。另外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隆重登场，1连5天推出震撼优惠，享32寸1080p QLED 电视现省70元，只需129元，简直低于成本价。马上去 The Break 抢购各部门的 Door Crusher 优惠，只限这周四至周一，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6: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7: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9: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银赞助 A 加屋顶，铜赞助清风道家陆福海鲜酒家，劣质文山五谷鱼粉，龙庭食府与会形象工作坊，饮品赞助大排档，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鲜花提供贝类花艺。
10: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 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0: 灵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1: 财经新闻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7:24的在财经新闻方面，美股三大指数上星期低约0.4%到2%。本周市场关注中东的局势、联储局的议息，还有美国经济数据和科技业的业绩。美国联储局将会在本周三的中午公布议息的结果。市场普遍预期这次的会议将维持利率不变。主席沃什会后呢见媒体，在中东局势再度紧张、波兰特汽油一度冲上了每桶100美元的状况之下，市场都关注他对通胀和利率走势的言论，以判断九月会否重启加息。英伦银行和日本央行也会在周四和周五公布利率的决定。本周四，美国将会公布六月份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市场估计按月是转跌0.1%，按年升幅收窄至3.7%。至于核心指数，市场估计按月和按年的升幅分别略微收窄到0.2%和3.3%。同日将会公布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季的年率初值，市场预期维持在2.1%的增长，而至于上一季的核心 PCE 物价指数的升幅，估计将放缓到3.5%。另外，本周多只的大型科技股份将会公布季度的业绩，包括微软、Meta、苹果、亚马逊。至于道指成分股 Visa、可口可乐还有波音，也将在本周发布成绩表。另外，韩国的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也都会将公布业绩。国际油价一度急跌了近7%以上。美国在过去的星期五、星期六暂停空袭伊朗，在亚洲交易时段，伦敦布兰特汽油一度是跌穿了每桶90美元，低见89.58美元，跌幅7.4%。较早时呢报91.27美元，跌幅约5.7%。纽约汽油低见每桶83.1美元，跌幅近7%。较早时呢报84.41美元，跌幅呢约5.5%左右。小米的创办人雷军在微博宣布，小米汽车将在当地时间星期四晚间的7点举行叫鹏程技术发布会，将会发布鹏程 N90、N70 两款的增程 SUV。7:26，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破距離限制，擺脫時間約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溫。
1: 美国多伦多领事馆外面今朝发生枪击案，冇人受伤，大批警员在现场调查。中国海警至今救起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已经要求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8点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Shabby Shabby Do I Everybody Wake Up， 7月27号星期一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回应翻咧，正话新闻部嘅同事所讲咧，因为美国领事馆咧发生咗枪击嘅事件咧，所以现时咧 University 南行线介乎 Dundas 咧，警方系封闭咗咧作为调查工作嘅。冇错，就系 University 南行线咧介乎 Dundas 继续封闭，直至另行通知为止。睇下其他城市道路咧，今朝早见到咧 Jane 由 Dundas到 Saint Clair 咧，因为有交通意外，亦都有封闭嘅。好，翻返去睇下咧，平时我哋要留意嘅高速公路嘅挤塞情况啦。401西行线咧，先由412到四林繁忙啦，再由404到 Avenue Road， 同埋由 Allen 到 Dixon 咧，都系行车缓慢嘅。而401东行线咧，去到407咧，因为有交通意外，两条右线兼夹咧，407嘅入口位咧系受阻嘅。咁所以现时401东行线由 Trafalgar 到407一段咧，非常非常挤塞。而401东行线咧，再由的士到400咧，都系行车缓慢。而嚟到士加堡，401东行线有两个交通事故嘅。第一个咧就系介乎麦卡文嘅 Express 左边线有个坏车停咗喺度啦，而介乎 Newson 嘅 Express 右边线又有个坏车停咗喺度。好彩车流量唔系太多，冇交通挤塞嘅报告嘅。而404南行线咧，先喺 Mill 落多车啦。404 DVP 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行车缓慢。400号南行线由 Shepherd 塞对401嘅入口，而410南行线咧就 Sandalwood 到 Queen 行车缓慢。403东行线去到 Dundas 有短暂时间有慢驶的情况嘅，而4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的入口发生什么事，你都应该记得噶啦。冇错，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继续长期只得单线开放，所以现时47南行线由 Finch 到409的入口都是比较挤塞。而向多伦多方向的 QEW 先由 North Shore 到 Fairfield 多车 ，QEW 东行线由 Huron Terrell 到 Carver 都是行车缓慢。最后就是加甸拿的东行线啦，先由 Humber Bridge 到 Jameson 多车，跟住再由 Spadina 塞对 Jarvis 的出口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5: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6: 系咪特别野味呢？
5: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6: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5: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6: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7: 你个女准备结婚，你又抱孙，恭喜恭喜！
8: 好开心。

0: 开心啊，但系又烦紧要帮仔女揾屋，要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系近我哋，方便照应啊嘛。
1: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0: 边度有得睇啊？
1: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张继聪。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7月27号星期一早上的7点36分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你好，我是乐希。首先第一样嘢呢，虽然我知道呢我要去祝福个人呢佢应该未起身嘅。或者可能起咗身未必能开心机，但细佬 Elvin, 生日快乐啊。难得呢几日呢除咗自己生日之外呢我自己一个细佬呢都系今日生日嘅。希望佢能够日日开开心心，仔女快高长大嘅。恭喜人呢总系非常之开心嘅。唔单止淨系恭喜佢啊，今日都要恭喜几位朋友嘅，就系如果你昨晚去到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看我们 Sunshine Generation 的新一代歌唱比赛，除了说姚卓菲的表演非常之精彩之外，都要恭喜这几位朋友。首先就是网上最 Sunshine 大奖，就是9号的黄孙格格 Ophelia 赢到，最佳台风奖和现场最受欢迎奖就是7号的白亦菲，而全场总冠军就是恭喜林悠悠悠悠的。稍后来讲，我相信应该在我们不同的节目会有机会请到他们上来讲下他们的得奖感受，同埋在未来你留意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Tour 的 YouTube 频道，应该会有一些精彩的片段可以等大家去欣赏一下。再加上如果你仍然对于姚卓菲的表演是意犹未尽的话，我相信应该在这些视频里面可以给大家可以欣赏到的。不过今早如果住在市中心的朋友要特别留意了，正话交通消息里面都讲了，因为在今早4点45分左右警方就去到 University of Queen 附近，亦即是美国大使馆附近，就发觉竟然是有一些弹壳在这里，怀疑可能有人就向住就美国领事馆开枪，暂时未知道究竟是不是美国领事馆就是一个受袭击的对象，或者为什么会有这个弹壳的。正因为这样，现时警方是封闭了相关的路段， University of Queen 是一路封闭直至另行通知为止。希望今次呢就不是说一些一连串的事件，因为近排睇返去多伦多呢都有几多呢几唔愉快的事情发生。尤其是可能一些是犹太人开的面包铺呢，其实昨天见到报道都觉得呢个心都会有啲硬住啊。有呢相关的呢啲铺头呢可能是被人袭击啦，甚至是可能呢是会有一啲呢仇恨的事件出嚟。唔知道点解呢大家会对于犹太人呢是特别有咁样的仇视。喺过去今年入面呢都有不少咁样的情况。就算你话可能喺世界局势入面你以为同佢哋有关，咁但係呢一啲喺多伦多生活嘅犹太人呢，其实佢哋亦都未必係同一啲国际大事嘅一个策动有关嘅。唔应该因为佢哋嘅族裔呢而受到一啲不

必要嘅对待啊。睇翻嚟讲咧，其实寻日上昼早上8点左右咧，一间圣克莱尔一间嘅 bagel 店咧，亦都系橱窗咧系受到子弹嘅攻击啦。咁而唔够30分钟咧，喺 Stuska Barfers 嘅另一间 bagel 店咧，系同一间嘅可以话经营者咧，亦都系门前嘅玻璃咧就遭人击碎。咁所以警方暂时咧，虽然话未能够显示到咧呢啲嘅事件咧系咪同仇恨啊或者系同针对性有关，咁但系又接二连三都系由犹太裔经营嘅面包店受到破坏咧，呢个难怪令到警方咧系非常之紧张嘅。今朝早嚟讲咧就叫做冇咗上个礼拜咁凉爽噶啦，但系都系咧唔系太热啊。现时嘅室内气温咧19度，加埋湿度会有20度嘅感觉啦，相对湿度94%，吹嘅西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7至11公里不等嘅。咁而今日嚟讲咧，样样都有啦。阳光普照，大下昼咧渐转多云，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兼夹可能会有雷暴嘅。今日热翻啲啦，最高气温29度，加埋湿度会有36度嘅感觉。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为8:46。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3，美丽嘅新开始，迎接美好生活好容易。四零一新线咧，先由42到四零繁忙咧，就404到 Avenue Road Allen 到 Dixon 都系行车缓慢嘅。而401东行线咧，去到407嘅交通意外，两条右线同埋出口位系受阻嘅。咁所以现时401东行线由 Trafalgar 到407嘅肇事现场非常挤塞。401东行线咧，就由的士到400号高速公路行车缓慢啦。而401东行线介乎麦卡文 Express 左边嗰个坏车咧，仍然系影响咗一条行车线嘅。咁但系好消息就去到 Newson Express 嗰个坏车咧，就已经清理好晒啦。404

0: 南盟线去到 Mulog 比较繁忙，404DVP 南盟线由 Shepherd 塞到 Lawrence， 400号南盟线由 Shepherd 到401多车，而40南盟线去到 Williams Parkway 有交通意外，左线受阻，所以平常40南盟线是由 Sandwood 到 Queen 多车的，现在一路挤塞去到 Williams Parkway， 而403东行线去到 Dundas 短暂时间行车缓慢，47南盟线入去409东行线的入口继续因为长期的道路维修工程只得单线开放，所以由 Finch 开始已经是非常挤塞。向多伦多方向的 QEW 先由 North Shore 到 Fairview 多车， QEW 东行线由 Hill Ontario 塞对 Carfra， Guardian 东行线先由 Humber Bridge 到 Jameson 繁忙，跟住再由 Spadina 塞对 Jarvis 嘅。而城市道路好多问题啦，正话讲过噶啦， Jane 由 Dundas 到 St. Clair 因为有交通意外现时系封闭嘅，再加埋 Jane 及 St. Clair 十字路口就因为交通灯又有故障所以要当 Always Stop 行驶。University 南行线介乎 Dundas因为警方要封闭进行就是枪击案的调查工作继续是封闭的。Dundas 南行应该是 University 南行线介乎 Dundas 以南亦即是美国领事馆的位置。而 Stouffville 西行线入去404北行线的入口因为有交通意外现时是封闭的。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1: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Daddy， 快啲 check 下屋企嘅网络啦！我同班 friend 打机，次次都唔信啊！
2: 呢啲都系网络嘅问题嚟嘅，同你转用个稳定嘅网络啦。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噶，打机唔会断下断下，上网仲快好多添，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又有特别优惠嘛！
1: 咁嗱嗱声同我去啦！
2: 嗱，今个星期六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嘅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咧。小英同埋我何志宏会做现场直播嘅。
3: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嘅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蚊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4: 乐器随想
0: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你平时在夜晚会几点钟瞓嘅呢？会有一定嘅逃跑啊，定係话真係嗰日突然间有啲嘢做呢就夜一夜都唔瞓呢？有啲人真係会好守规矩，一到某一个钟数呢，明明自己唔晚瞓都会上床瞓觉㗎。如果你自己都係咁样嘅人，真係可以话非常之欣赏你。你的生活非常之有规律，我相信平时你可能病痛的机会都会少啲，因为你知道就算你自己是非常之精神，到了某个时间身体是真的需要休息的。而有时你又会不会试过可能一下午的时间突然间身体非常之疲累，你真的很想去休息的，但是偏偏有很多你要去应付的工作未能够完成，于是乎你就硬着头皮等自己不要睡着觉，而最终因为这样的疲累还会令到在夜晚的时候攰上加攰呢。虽然我们的身体是属于自己的，但是往往我们对于自己身体的了解都是最少，结果就以为自己的意志强大可以抵挡身体的疲累，最终积劳成疾，可能只是当你一旦不能够再支撑自己的身体呢，这样分分钟可能要睡几日都未必能够补到当中的疲累。我自己昨日就有咁样嘅经验，唔知点解突然间下昼真係攰到双眼冇办法撑起嚟。咁唯独可以做嘅系乜嘢呢？就是要放低晒自己手头上面嘅工作，一直瞓瞓到今朝早。咁又真係好奇妙㗎喎。当你嘅身体知道你要开始工作，你有啲未完成嘅事情，好自然我就会醒得到啦。其实或者昨晚自己都有諗过，系咪今日应该请病假呢？其实每星期一我想有不少的人士都会有这样的考虑，真的可能累，真的可能不舒服，甚至可能你自己的懒惰令到你今天可能想休息一日，但那边厢你的决定会建基于什么呢？是你自身的利益，还是可能都会想一下如果你自己的请假

0: 会唔会令到你嘅同事会有额外嘅工作？你因为唔想佢哋受到啲不必要嘅苦果，所以最终你都系选择爬起身咧。我自己情况比较特别，因为到咗真系要决定系咪请病假嘅时候咧，自己都知道，咦，开始有翻少少力量啦，所以仍然可以今朝早同到大家倾偈。但系那边上，如果你真系到咗某一个地步，你知道自己都唔能够承受落去，究竟你要用乜嘢嘅决定？你选择翻唔翻工咧？系因为自己嘅责任心啊，唔想自己嘅同事受到伤害啊，定系话都系为咗自己嘅身体着想？明知道监生要去翻到公司，其实可能仲会害咗其他人，因为你嘅力量都系唔足够，你嘅表现唔能够去到100%。与其一个病人咁坐喺公司，不如唞够精神再翻到去公司，到时可能为成个机构嘅效率咧，仲会有更大嘅帮助。嗱，每个人作出某一个决定，都会有佢自己一定嘅因素嘅，系宏观地睇啊，自私地睇啊，定系真正为大局着想？嗱，冇话边一个嘅决定系特别啱嘅，最紧要就系你作出个决定嘅时候，唔会令到自己辛苦，唔会害到人，而同一时间唔会令到自己后悔。因为太多时候，我哋满以为喺作出决定嘅时候所用嘅嗰啲因素系最正确嘅因素，但系偏偏就系因为自己计唔清楚，决定又做咗，错误又低做咗，跟住令到自己后悔。不过幸好人系懂得成长嘅，就算今次呢个决定系错嘅，下一次因为你过去错误嘅决定，你应该系会作出一个更加精明嘅决定嘅。让我哋彼此共勉。
1: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屋，机会来了。
2: 边个新盘啊？
1: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fila 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你要把握机会啦！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fila by Treasure Hill。
5: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0: 九号风球台风红霞，罕有西南风东登，伤21人，多区冧树。台风红霞成为今年香港首个九号风球，罕见地合西南风强势喺东面登陆。以往受地利护佑嘅新界多处受猛烈吹袭，塌树阻路，水浸寸步难行。狂风呼啸令市民彻夜难眠，更加造成21人受伤，交通亦都因为风暴乱晒龙。寻日巴士、渡轮服务一度叫停，大量飞机航班取消，其中港铁东铁线有架空电缆受损，令粉岭站至到大埔墟站喺早上未能够恢复列车服务。赶翻工嘅打工仔冇车可搭，被逼排长龙等车，车站外嘅人潮一度不见尽头。红霞嘅风力喺寻日深夜达到最高峰。由凌晨1:10起，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6小时，导致香港多区受到破坏。直至寻日下昼1点，政府123电话中心同埋消防处分别录得88宗同埋243宗塌树报告，渠务处收到8宗水浸报告，当中未发现山泥倾泻情况。医院管理局表示，截至中午12点，9男12女市民在风暴期间受伤，于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另外，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共有246人入住。此外，红霞是自2017年强烈热带风暴苗柏以来 相隔9年的首个西南信号，故此今次灾情集中在新界西。

北同埋大埔等地，街上塔树四处可见。其中大埔红林路近小白路餐厅对开有大树倒冧，横换唯一嘅行车路。大埔太和路近大埔超级城对开，一棵大树连根拔起，压向行人路。红十方米标停车场有树丫截断倒下，压中多部汽车。港铁大埔墟站对开嘅有盖行人通道，沿路枝枝树倒，靠近运头街嘅禅缝金属盖板被塔树砸烂，途人经过要撑起雨伞挡雨。网上亦都流传多张照片，指南丫岛有船只被巨浪打至翻侧，船只岸边再浮再沉，未知是否有人受伤。而喺早上大约10点，上水东庆路停车场旁边一棵10米高嘅大树倒下，压毁5部私家车，阻塞一条行车路。消防奉召而至，证实无人受伤或者被困，其后协助移除塌树，留待相关部门清理。网上图片所见，现场有私家车车顶被击中凹陷，挡风玻璃爆裂，泵把受损，显示塌树破坏力惊人。另一方面，港岛区山顶道上山方向亦都有大树倒下，阻碍行车路，需要警员到场处理。中电亦都指出，由于有架空电缆同埋电力设备遭遇强风同埋塌树，新界部分住户嘅电力供应受到影响。截至下昼2点，仍然影响咗近30户，主要集中喺上水同埋元朗一带。预料傍晚能够恢复供电。港铁为咗保障安全，寻日由头班车起暂停港铁露天段嘅列车服务，轻铁服务亦都需要暂停。风暴之下，九巴、龙运同埋城巴所有日间同埋通宵路线亦都一度要暂停服务，大部分日间路线服务在寻日早上较后时间逐步恢复运作。另外，港珠澳大桥主桥在寻日凌晨0时起实施临时封闭，金巴亦都由前晚10点半至到寻日下午1点暂停营运。飞机航班方面，机管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表示，寻日一共取消了大约350班航班，预料大部分航班将会在中午之后陆续恢复，相信机场在傍晚和通宵会非常繁忙，如果有需要，3条跑道会通宵运作，直以疏导航班，目标是今日早上恢复航班的正常运作。另外，前晚台风吹袭期间，大约有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大部分是离港旅客，局方已经安排人员提供协助和派发物资。另外，新渡轮由中环来往长洲和梅窝的航线，前晚11点半开出尾班船之后暂停服务，随着红霞远离香港，服务亦都由寻日下午2点起重回正轨。全国约75%医疗机构恢复营运，卫生部希望与世卫合作。苏丹卫生部长易卜拉欣在星期日宣布，因为武装冲突重创的医疗卫生体系重建取得进展，全国有大约75%的医疗机构已经恢复营运。卫生部将在星期三启动希望战略，计划在世界卫生组织支持之下，促进全民健康，提升基础和专科医疗服务水平。易卜拉欣在首都喀土穆表示，卫生部目前实施一项综合计划，涵盖疫情防控、紧急情况应对、药品供应、降低孕妇死亡率等，并且力争恢复首都所有医院的营运。卫生部已经同世界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和全球防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会签署2.93亿美元一篮子融资协议，支持卫生系统恢复重建，重点加强传染病防治和免疫体系建设。苏丹政府军在2023年4月15号与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冲突严重影响苏丹卫生系统，国内一半以上医院停运，大约2000万人难以获得医疗卫生服务，多种传染病大范围传播。被指将中国番茄当本地种植产品销售，澳洲多个品牌否认。澳洲传媒报道指，澳洲多个番茄品牌和超市将使用中国番茄的产品当作澳洲、意大利种植的来销售，检测结果显示一些番茄来自新疆，但是部分超市在星期一的回应的时候否认相关指控。据报道，检测由法政实验所 Source Certain 进行，分析了39个品牌共221款加工番茄产品，当中有22%的产品未通过原产地检测。澳洲连锁超市 Coles 给你贩卖的意式番茄酱和德资超市 Aldi 自有品牌 Remano 番茄酱亦都未通过。美国食品巨头 Simplot 旗下的 Legos 品牌大多数番茄酱产品检测结果显示，他们带有误导性标签，

0: 统制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你要把握机会啦！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1: 八点钟报时系由福耀超市带俾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3: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三华里2.98一磅，
4: 陈太油菜1.88一磅，
3: 油鸡姜1.88一磅，
4: 油水白蜡8.88一磅。
3: 新鲜 A 级猪颈骨9.91一磅，
4: 中兴比目鱼扒7.99包，
3: 日本两星麒麟生茶5元两瓶。
5: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6: 晨早新闻专辑，
7: 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外面今朝发生枪击案，西雅图市中心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死4伤，一人被捕，一人在逃。甘肃山洪爆发，导致10人遇难，20多人受伤。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队大批警员现时在市中心美国领事馆所在地区调查一宗枪击案。警方是在今朝大约4:45收到报告。Armory Street 和 University Avenue 交界地区，亦都即是美国领事馆和多座政府建筑物所在的地区有枪声。警方在没几耐之前证实，在领事馆外面发现证据显示有人曾经开枪，无人受伤。警方又说，在传出枪声之后，有一架白色四门车随即逃去。警方暂时未有拘捕任何人，亦都未有公布对疑犯的描述。警方暂时未确定领事馆是不是枪击目标，指出虽然事发在领事馆外面，但是未确定枪手的目标是领事馆抑或是人。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在今年3月10日被人开枪射击，警方调查后证实拘捕了多名疑犯，又形容事件是涉及雇佣枪手网络，有人聘用年轻人向领事馆开枪。多伦多警方公布 ，Jane Street 同 St. Clair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今朝大约5点有一架车失事撞向一支柱，导致呢一支柱倒下，同埋令到现场一带交通灯系统失灵。男司机送院时伤势严重。皮尔区警方公布，宾顿市 Stills Avenue 同 McLaughlin Road 交界地区，今朝大约5点发生有人用利器进行袭击嘅案件，一名受害人送院时伤势严重。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公布，朱古力制造商吉百利 Cadbury 有一款产品因为没有标示含有开心果而要下架，涉及的产品是每包38克装的 Jerry Milk Oreo。当局有收到有人吃了这款产品之后出现过敏的报告，呼吁有这款产品的人将产品抌了它，又或者是拿回去购买产品的商店以获得退款。加拿大食品检验局话正在进行食品安全检查，会确保这款产品全面下架。本国去年爆发涉及某些牌子的开心果和含有开心果产品的三门氏菌疫情，多人因为受到感染而要入院。美国西雅图市中心发生枪击案，警方公布有3人死亡，4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2岁的男童。警方证实拘捕了1人，追查紧另一名疑犯的下落。警方又说相信涉事的2人是互相开枪搏火。事发在当地星期日，警方说事发的时候，西雅图市中心正举办美食节活动。活动官方网站显示，今届美食节在过去的星期五开幕，原定在星期日晚8点结束。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国南海救115轮前日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且救起一艘遇险遇难直船员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

0: 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且有序将全部获救船员移交俾越方。印尼央行总裁雅吉尤突然辞职，获总统博拉博沃接纳。央行高级副总裁德斯特里被任命为代理总裁。他说雅吉尤因个人原因请辞，重申央行将始终确保职责以及是职权的连续性。雅吉尤突然辞职已经是获得总统普拉博沃的接纳，而印尼内阁秘书就促请市场参与者在央行领导层交接期间要保持冷静。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甘肃有景区山洪爆发，当局证实有10个人遇难，23人受伤，174人获救。事发当地星期日下午，强降雨引发山洪，导致附近露营自驾游的游客被困。香港一名工人在赤鱲角维修飞机的时候，怀疑从高处堕下昏迷，送院后不治。劳工处接报之后派员到场，正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关于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撰写判词的时候多次出现司法抄袭事件，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发表声明，话已经要求陈家信提早退休。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2: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以关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撰写判词时多次出现司法抄袭的事件发表声明，声明指出司法抄袭属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公众对陈家信过去几年间涉及多宗司法抄袭事件所表达的关注，张举能本人充分认同。社会大众对司法机构和法官操守和专业水平抱有高度期望，实属合理亦理所当然。尽管陈家信早前已受严厉谴责，并曾经承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司法抄袭情况。有关事件先后引发多宗上诉，部分案件更命令重审，不单止影响有关诉讼各方权益，亦不必要耗费上诉法庭的司法资源，更重要的是削弱公众对陈家信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经审慎考虑后认为有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和法官独立及专业地履行司法职责的信心。他今日已正式要求陈家信提早退休。声明指陈家信已依照有关要求提出退休申请，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批准申请，由今个月31日起生效。张举能在声明中又表示，尽管有关司法抄袭事件只是涉及一名法官，他已经借这个机会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如果有需要，司法机构会加强有关判词撰写的培训工作。他对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继续恪守司法誓言，以勤勉、独立和专业的态度履行司法职责抱有十足信心。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0: 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会在2028年卸任。香港电台记者邓伟林报道。
3: 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向师生发信，表示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因此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作出变革。他宣布会在2028年完成10年校长任期之后卸任。张翔表示已经就卸任决定通知港大校务委员会主席，期望提前公布卸任可以给大学有充足时间物色下一任领袖。张翔又感谢港大不同持份者、校委会、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支持他和香港大学，表示会在余下任期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望回到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港大二元校董陈学峰感谢张翔领导大学期间的付出，又说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需时亦都会有一定难度，但是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任校长，期望新任校长会有国际视野，同时有发掘和招揽人才的能力。
4: 即未来的人选可能先要了解国家的发展，了解香港的运作的状况，仲有一个很高超的管理的技能，怎样吸引多一些的不同的学者来香港做科研，令到香港成为一个国际的创科中心，这个非常重要，都要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啦。

0: 人物啦，甚至乎咧，佢系喺嗰个某个钢科嘅行业里面，可能系一个领头羊，你先能够吸引到其他人愿意跟随佢嚟到香港。
1: 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认为，港大全球知名，校长职位亦都有一定吸引力，唔难聘请到知名嘅学者出任。
2: 尤其是我哋要大力发展北都会嘅大学城，产学研一嘅体系都逐渐开始完善，咁所以咧，即系嚟香港应聘做香港大学校长或者香港嘅大学嘅校长咧，其实都有个好大嘅吸引力嘅。
1: 喺南京出生嘅张翔曾经到美国留学同埋工作，佢系纳米工程学领域嘅杰出科学家。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3: 香港的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会在星期五生效，消防处或交通意外等非自然情况不适用。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4: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会在星期五生效，消防署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条例的本意是为临终病人在自然的情况下心肺停顿，根据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作决定，而面对交通意外等非自然情况下，救护人员将会全力抢救。
5: 呢份命令嘅本意咧，为一啲临终啊嘅病人喺佢自然嘅情况之下心肺停顿嘅话咧，就系、是、根据呢个命令嘅指示，就系唔做心肺复苏嘅。例如交通意外出现啦，呢、这个就系一个非自然嘅因由啦，即系话一啲外来嘅因素啦。咁其实唔单止意外嘅，包括自杀啦或者他杀都好啦，都系啲非自然嘅因由。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呢份命令不能视为适用啦。咁所以咧，我哋嘅救护人员咧，亦都会即时为病人进行抢救嘅。
4: 唐思豪话：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需要采用定名表格正本或者核证副本，若果家属出示电子版本等，在法例上不能够视为有效。他提到，若果有任何人故意误导救护人员，例如撕毁文件，需要负上刑事责任。
5: 如果我们在现场，我们一些不确认的情况，有可疑的地方，我们都是会首先去救人先的。这份文件的订立最主要是病人意愿和医生去评估个病人的情况而最后做的。所以最理想是家属都是要清楚知道这份文件的存在，大家是有充分的沟通。另外，如果有任何人做一啲行为或者唔做一啲行为，去故意误导我哋救护人员去救或者唔救呢名病人咧，其实都要负上刑事责任嘅。
4: 佢又话，消防、救护、通讯组一共大约10000个人员已经完成培训同考核，确保前线人员具备能力应对相关个案。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3: 台湾将推出调整方案协助年轻人首次置业。香港电台记者黄伟培报道。
6: 台湾的青年安心成家旧屋优惠贷款精进方案，简称新青安计划，今个月底届满，接住实施为期3年经调整的青安贷款 3.0 方案。新方案其中包括增加年龄同收入限制，申请人需未满50岁，个人年收入总额不得超过200万元新台币，折合大约港币48万。另外会支援新婚同埋有未成年子女嘅家庭，贷款额由1000万上限分别加到1200万同1500万新台币。住商不动产企划研究室分析数据显示，申请按低息贷款推出初期刺激市场需求，成交量急升，有业主坐地起价，当局揭发有人申请贷款买楼之后转售炒卖。研究室执行总监徐佳兴认为，收紧申请门槛，加上指定承办银行要承担查核的责任，预料市场反应会相对冷静。
7: 对于漏洞它有一些规避，可能相对而言帮助到的人会比较少一些。台湾的行户对于乘坐新青安其实并不是那么乐意，利率获利比较少。如果说这个人资格不符，或者是去做投资，去查核的责任也会造成初期审核更加的严格。
6: 当地专门代办物业买卖事务的地政事廖国虎认为，市场普遍持观望态度，但政策确实帮助到不少原本没有能力置业的年轻人。
8: 高房价、高通膨、高利率，低的是低坪数啊！现在房子越盖越小，28、29岁啊，想要买房子，可是自备款根本就不够，太难了，只能靠长辈资助啊！今天确实功不可没，首购的部分达到他们的目的，是无可厚非的。
6: 当局数据显示，青安贷款自2010年首度推出，2023年实施优化版新青安，至今累计协助超过51万户母楼一族成功首次置业。香港电台记者王惠培报道。

0: 中港台新闻报道段翻嚟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207点，升243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931点，升320点。计完汇价，一加元兑70.9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Betchow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8点16分，有卢希要为你带来最新一节的交通消息。首先看看401东行线，在407的位置仍然有交通意外，两条右线和 Rampling 位置未能够通行，龙尾排到去 James Snow Parkway， 之后由 Pearson Coletta 427快线多车去到400，而409东行线就由 Martin Grove 慢驶去到401。401西行线方面，由412排到去西林，再由 Leslie 繁忙至 Bayview 快线 Avenue Coletta，之后由阿伦多车去到 Dixon。 转睇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去到 Winford 一段是慢驶，对面404 DVP 北行线首先由 Arlington 繁忙至到去 York Mills， 另外要留意 Stovey Road 西行线往404北行线的 Ram 位暂时就住交通意外而未能够通行。400南行线方面， Williams Parkway 的左线处理紧交通意外，由 Sandwood Parkway 开始慢驶，最后是427南行线受到工程的影响， Finch 至到409一段是需要靠单线行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4: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5: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2026年全新行程带你玩不一样的摩洛哥，独家安排一晚入住打卡热点四呼三万，到访古城参观古罗马遗址，免费升级专享 Ritz Cafe 晚餐和马术表演，当然不少得在撒哈拉沙漠上骑骆驼和住豪华沙漠帐篷，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豪华酒店，只需3499起，还有额外早鸟优惠，全年多个出发日期，华语领队贴心服务，立即致电905-695-7770报名啦。
7: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屋，机会来了。
8: 哪个新盘啊？
7: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中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9: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0: Rond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时事百科，
2: 英国工党党魁贝安德正式出任首相一职，是英国10年来第7相。贝安德一直以务实作风，重视地方发展和公共服务改革见称，亦因为长年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有北方之王的称号。由地方政治走到唐宁街10号，贝安德的从政经历横跨超过20年，见证英国政治环境多次重大变化。现年56岁的贝安德出生于兰开夏郡一个天主教家庭，父亲是电话工程师，母亲是接待员，家庭背景属于典型阶层。少年时期的他热爱足球，尤其支持爱华顿足球会，但是他在2015年一场演讲中提到，自己虽然在天主教家庭背景下成长，但不算特别虔诚，不过就承认天主教的社会教义是自己政治理念的基础。贝安德15岁加入工党，希望透过政治改善普通家庭的生活。之后他考入剑桥大学修读英国文学，完成学业后投身政界，先后担任国会议员助理和政策顾问。2001年贝安德首次当选国会议员，在工党执政期间先后出任财政部首席秘书、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等重要职位，参与过制定多项公共政策。工党失去政权后，他又担任影子卫生大臣、影子教育大臣及影子内阁大臣，成为工党核心人物之一。虽然他曾两度竞逐工党党领，但都未能成功，不过就一直保持相当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2017年贝安德离开国会参选首届大曼彻斯特市长，成功当选，分别在2021和2024年两度连任。任内积极推动交通改革，包括将巴士服务重新纳入公营管理，同时兴建可负担房屋及加强地方自治。在新冠疫情期间，他多次代表英格兰北部城市和中央政府交涉，争取更多财政支援，令到人气急升，被不少英国人视为最具代表性的地方领袖之一。贝安德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公开信奉罗马天主教的首相，亦是首位劳工与合作党籍首相。除了政治工作外，贝安德一直保持亲民形象，经常出席社区活动，亦十分支持足球和慈善事业。他已婚，育有3名子女，家庭生活相对低调。
3: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北约克 Center Points 店 Young Gap Steel 西南角，电话416-733-8388。
4: 阳光天气站
5: ，Good morning， 大家好，8:22，我系乐希，同你睇下出面嘅天气情况，仍然都系20度嘅气温，加埋湿度咧，会有22度嘅感觉，相对湿度系88%嘅，吹紧西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系9至14公里不等。咁而今日嚟讲咧，大致有阳光嘅，但系到咗下昼咧，云量会渐渐增加，兼夹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同埋可能会有雷暴噶。今日嘅最高气温咧会达到29度，而加埋湿度咧会有36度嘅感觉，即系嗰啲炎炎夏日嘅天气咧翻晒嚟啦。而紫外光指数咧今日属于非常之强嘅，可以去到8呢个好高嘅度数啦。而到咗今晚咧，将会多云为主，会有70%机会有零散骤雨，兼夹可能会有雷暴嘅。但系亦一有落雨嘅情况之下咧，气温就会跌翻落去只系得15度啦。日间同埋晚间嘅温差都比较大嘅，希望大家要分外留意啊。咁而听日星期二嚟讲咧，将会多云为主，会有60%机会有零散骤雨，同埋可能会有雷暴嘅。听日嘅最高气温25度，加埋湿度咧都只系得28度嘅感觉。而听晚咧将会多云，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嘅。睇埋星期三啦，多云有30%机会有零散日骤雨，晚间咧将会密云嘅。而气温咧介乎16度至26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中系8:46嘅。
3: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北约克 Center Points 店 Young Gap Steel 西南角，电话416-733-8388。
6: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嘅成功。皇后明珠，响你嘅每一段路上，我哋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大家好，我係张宇晨。
8: 根本冇人赞，
7: 我自己就从来冇諗过要赞呢个一哥啊，定赞咩嘅。 开间学院养老好似有啲都有啲难，我觉得个

0: 挑戰會大過自己出去開 show 咯。教育呢一樣嘢咧，其實係好重要嘅。咁即係雖然我係由細開始唱歌啦，但係其實喺呢一個成個唱歌嘅過程入面，其實我都有好多唔同嘅老師俾咗好多好好嘅意見我，但係我會翻去叮囑自己，唔得，你要做多啲運動。你要練住排腹肌，早啲練啊！你唔好等到你而家就係40歲，你先至嚟要練啊！練唔到啊，好辛苦啊！由今日嘅呢一個，即係企得穩啦、啊，其實都係因為過去嘅失敗嘅經歷，去令到自己唔會去太在意呢件事情。
1: 想聽到張雨晨嘅訪問，記得留意《陽光早晨》。
2: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ool S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你一家大小都喜欢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4: 是啊，我朋友说要买回一间给仔女回流。
3: 现在是 Aurora 推出了 Avella。
4: Avella 是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5: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6: 早晨7月27号，早上8:27啊！早晨大家好，我系李婷。Hello， 乐熙你好，早晨。
7: 早晨李婷，早晨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寻晚我知道你同埋好多同事咧非常之兴奋啦，睇完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如果等嗰啲赢咗嘅参赛者咧，好高兴、啊。
6: 恭喜晒所有咧参与嘅朋友啦！咁唔单止系睇 show 噶，作为一个即系制作人咧，即系大家都明白一个 show 嘅制作咧，有好多吓大大小小嘅部分，咁啊宣传当然好重要啦、嗯。好似我哋电台。这个宣传啊，要介绍给大家一个这么有一个叫做即热血的感觉的 project 呢，就是 Sunshine Generations 啦。昨天的 show 是非常成功，那也令到我们呢全部都young晒。
7: 没错。
6: 我们需要这个年轻活力。那短短在6个礼拜呢，即由我们在报名表见面至到昨天的 show 呢，讲的都是不够7个星期。一班年轻人呢是有他们的潜能，同埋亦都睇到咧，7个礼拜佢哋可以发挥到比佢哋更好更好嘅一个表现。即系呢一个咧，就睇到原来咧，每一个人嘅表演能力咧，系要经过后天嘅努力，再加埋自己嘅潜能咧，你系可以做到噶，耶！
7: 冇错啊，俾我哋睇到咧，追寻梦想嘅翅膀可以带到佢哋去一个更加高嘅地方啊！7个礼拜嘅脱胎换骨，咁当然咧，每个比赛都有一个咧系特别飙车嘅。
6: 咁啊，琴晚咧就好精彩嘅表演咧，嚟紧将会喺新时代电视咧，亦都会有播放。我哋成个竹本嘅成个嘅节目啦，琴晚透过 YouTube 咧，亦都大家睇到我哋现场嘅转播。咁啊，要多谢晒三位司仪啦，都系非常之有 sunshine 魅力嘅沙菲宝啦，仲有咧谭欣婷啦，同埋仲有李子豪嘅。咁佢哋就琴晚都公布咗几位嘅得奖朋友啊。
7: 系啊，尤其是特别啦，我留意到李子豪咧，就系2年前 Sunshine Generation 嘅冠军，好快咧就可以登上大台啦。要恭喜晒几位嘅，包括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咧，就系
6: 网上最 like
7: 冇错 sunshine 大奖。就是5号的 Ophelia 啦，黄酸格格啦，现场最受欢迎奖同埋最佳台风奖呢，就落入7号的白翼飞手上。咁当然呢，总冠军要恭喜晒 YoYo 林悠悠嘅。
6: 林悠悠嘅，咁佢只係得15岁咋。所以呢就即係睇到即係嗰个叫做呢，即係昨日有位评判雨田呢，佢讲得好啱啊，佢係 never stop， 即係唔好放弃，亦都唔好呢去对自己嗰个嘅热爱嘅嘢下即係会停止嘅。因为其实你真係唔 知喺边个阶段你可能有一个嘅奖，或者边一个阶段你突然间有一个好好嘅成就，咁同埋即系睇到后生仔咧，其实都喺今次嘅表演里边咧，我谂佢哋学习到好多嘢，因为唔系净系学校里边，系讲紧一个制作嘅团队点样同唔同嘅人一齐合作，一齐沟通，呢、這个成长咧好特别，同埋亦都令到佢哋有一个好难忘嘅暑假嘅。
7: 后生仔嘅梦想唔应该停止嘅，咁但系为多伦多嘅市入面发生嘅事情咧，有啲嘢我哋希望停止，不单止系枪击案咧，或者系仇恨嘅事件。
6: 咁
7: 呢个周末都几多下，
6: 稍后翻嚟要倾倾啦。咁同埋我哋嘅 summer camp 亦都完成咗啦。
7: 好啦，
6: 所以我哋呢个夏天亦都完成咗，
7: 你都可以放暑假啦，
6: 可以好多项目翻嚟要倾下今朝早咧一啲本地重要嘅消息啦。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外面今朝发生枪击案，多伦多警方话，由犹太人拥有嘅面包店两间分店被破坏事件，涉及一架多用途汽车。连接温莎同底特律嘅新跨境大桥定于今日通车。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钟新闻。
10: AM 1430，交通速递。
11: 时间到8:31，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有好消息，喺427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成，两条右线重新开翻。虽然现时仍然系由 James Snow Parkway 开始缓慢，但系逐步咧个车速已经系回复正常。之后由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Hill Ontario Coletta 多车，再由427排到去 Kio Coletta Allen 快线。401西行线嘅慢驶路段由412去到 Salem Kennedy。至 Bayview 快线 Avenue Coletta 再由 Allen 多车去到 Dixon， 而404 DVP 南行线首先由 Finch 排到去 Winford， 再由 Atlington 至到 John Mills Floor 去到 Richmond 一段慢驶。另外留意翻 Stouffville Road 西行线往404北行线嘅 Ram 位咧，仍然就住交通意外需要暂时封闭。之后系403东行线过咗 Link Alexander Parkway 嘅右线有交通意外 ，Link Alexander Parkway 一段咧系缓慢。QEW Gardiner 东行线方面，首先由 Burlington Skyway 慢驶至 Bearville， 之后由 Hill Ontario 去到 Dixie Park Lawn 去到 Jameson 繁忙，最后系 QEW Gardiner 西行线427去到 Dixie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一段缓慢。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2: 27岁年轻人大卫先天失去右前臂，他利用积木拼砌全球首创功能性移植，缔造健力士世界纪录，从被欺凌走到世界舞台，缺陷造就毅力与成功。大卫积木移植的设计理念启发多国工程师、医疗人员与残障人士。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3: 记得8月1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在 Markfield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8月1号来 Markfield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夹 McCowan Mark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4: 话说 Auntie Doris 是雅阁的蛋糕师傅，还是高手那只，但是他的仔却喜欢吃外面那些不知名而且又好贵的日式芝士蛋糕。为抢回仔的欢心， Auntie Doris 以无限匠人的精神，终于做出奶香更浓郁、甜味刚刚好、口感更松软的芝士蛋糕了。雅阁饼店决定推出以 Auntie Doris 命名的芝士蛋糕，今日就嚟新旺角试下雅阁饼店 Auntie Doris 嘅特色 cheesecake 啦 ！You will love it。
15: 你个女准备结婚，你又抱孙，恭喜恭喜！
16: 好开心啊！但系又烦紧要帮仔女揾屋，要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系近我哋，方便照应啊嘛！
15: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lden Grand Crown Rosening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16: 边度有得睇啊？
15: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Crown 展销中心。揀返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洛希、何志华。
17: 宏轮流直播，
18: 这个可能是全城性价比最高的电信计划。
19: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18: 包啲咩先？
19: 微加数据任用配埋 iTop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微加电话同短信。
18: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微加两边走嘅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快啲去 iTop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0: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1: 加拿大央行今个礼拜都会发布一定的就是关于货币政策的审议的撮要的。就较早之前我们见到就是央行继续保持利率不变，似乎这个政策也都反映了一定的就是叫经济的指标。除了见到加拿大经济并不是真的想象中那么差之外，也都看到就是说逐渐有改善的。有些比较乐观的分析就说2027年我们会有一个比较 strong 啲嘅 comeback， 咁睇下今个礼拜三公布嘅内容啦。
2: 希望呢个强势嘅回归咧，令到我哋加拿大人咧喺呢个生活啊、喺呢个工作啊，甚至系就业啊、生产力等等咧，唔会话受到美国同埋我哋加拿大之间嗰个关税嘅影响嘅。不过就算你话有呢啲影响咧，有啲嘢事在必行就要继续嘅，包括咧大家都好期待之前话因为咧个成本嘅争议，甚至可能咧因为营运方面咧而令到大家觉得啊，能唔能够如期通车嘅呢个交通？International Bridge 啊，呢个咧就系贯穿温莎市同埋底特律市嘅大桥咧，今日就会正式开放啦！
1: 恭喜晒，恭喜晒，终于等到啦！就系今日嘅中午时段咧，正式开放嘅。咁啊，就喺呢个加拿大嘅 Windsor 啦，同埋美国嘅 Detroit 嘅呢个 Gordie Howe 嘅 International Bridge 咧，今日中午正式开放。咁啊，就其实佢哋较早之前都好具有争议性嘅，因为虽然加拿大政府咧就话同美国达成咗原则性嘅协议，但仍然咧都惊嘅。即上个礼拜有讲呢个新闻嘅时候咧，就话美国政府可能喺最后一刻咧都会出现变数
2: 嘅
1: 话，
2: 惊人惊在乜嘢咧？因为睇翻上个礼拜五嘅剪彩仪式咧，见到啊谂住最大粒嗰啲啊，包括我哋总理卡尼啊，或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嗰啲会出现啦。咁但系嗰啲人士咧就冇出现到，虽然话剪咗彩，等到今日车就一定通到噶啦。咁但系当中嗰啲分账嘅事情咧，又会唔会有任何改动咧？大家都惊噶嘛。
1: 系啊，因为尤其是咧加美联合开幕仪式咧，就因为特朗普嘅政府咧最新嘅关税咧系有威胁而取消咗，咁啊改由我哋加拿大单方面咧进行今日嘅活动嘅剪彩嘅。整个大桥咧每年咧可以处理3000亿加元嘅一啲跨境嘅贸易，总共咧有6条嘅行车线啦，16条嘅收费通道，仲有60条加拿大同埋美国嘅海关嘅检查线嘅。所以你话咧都系一个好大型嘅国际大桥啊！
2: 系啊，因为咧以往嚟讲，可能来回呢两个城市温莎同埋底特律咧，一系靠原本条桥。一系靠另一条嘅海底隧道，但始终咧行车线有限，系会令到大家花咗好多时间，等咗好耐噶嘛，多咗来回6条行车线，应该悭翻唔少时间噶。
1: 咁讲到今朝早咧，美国方面咧同埋加拿大咧，亦都会就住今朝早吓，就住我哋喺加拿大多伦多发生嘅事咧，唔知道美国有啲咩嘅反应啦。咁因为多伦多嘅警方喺今日凌晨时分咧4:45咧就接报嘅，喺美国嘅驻多伦多嘅领事馆咧就喺 downtown 嘅 University 及 Queen Street 附近咧就发现咗一啲嘅弹壳，
2: 有弹壳喺度，于是乎咧警方大为紧张啦，封锁现场嘅路段进行调查。现时咧唔敢肯定究竟呢个弹壳系咪同领事馆咧受到袭击啊，或者系有任何相关嘅开枪事件有关。咁但系始终仍然喺度调查当中，希望咧一切能够尽快水落石出啦。
1: 咁仍然都就系睇紧最新嘅报告嘅情况系点样。咁但系头先都留意到啦，无论系交通啦同埋新闻嘅内容，就知道咧 University Avenue 嘅南行线咧都一度封锁调查，唔知道登塔而家情况咧系咪会有一啲嘅封路嘅措施有改变啦，或者开翻啦？咁但系今年咧，其实喺3月份嘅时候咧，美国领事馆亦都曾经遭到枪击嘅，咁当时嘅事件大家都有印象啊。
2: 系咯，仍然有一啲疑犯咧系被扣留嘅。咁而那边厢咧，如果你自己系住喺伊图碧谷、迪神同埋 Martin Grove 附近咧，可能你会发觉咧，警方喺嗰度咧就设置咗一个咧就系讯问站，希望大家能够提供资料咧，帮手揾翻一位咧由礼拜五开始已经失踪嘅23岁女子嘅，咁因为呢位名叫 Christine 嘅女仔咧，喺上个星期咧，大致上星期五早上8点咧，喺 Dixon 同 Martin Grove 俾人见过佢之后咧，跟住从此就失去踪影，咁大家亦都好担心现时佢嘅安危系点样
1: 嘅。留意住咧新闻嘅公布啦，咁啊同埋仲有咧就系头先有讲到咧，系一啲嘅消费者嘅消息啦，就系呢一个嘅吉百利嘅朱古力又回收。
2: 系啊，因为咧竟然发觉喺啲生产过程入面咧，有啲开心果咧系来历不明，好担心呢啲开心果咧系受到感染。因为你睇翻，其实今年较早时间咧，我哋都试过喺消费市场，譬如超市咧，有好多咧开心果咧都可能系受到三门氏菌感染嘅。咁依家唔知呢啲不明来历、冇宣告过来源地嘅开心果，会唔会令到你食完之后唔舒服噶嘛？
1: 唔使太担心嘅，因为始终咧所有食物咧喺加拿大售卖咧都有食物标签嘅。咁但系今次都发现到啦，呢一个佢哋嘅公司咧就回收部分呢个叫做。

0: Dairy Milk Oreo 嘅朱古力嘅口味嘅，咁而产品咧系未有标签同埋未有标示到咧一啲叫做可能系啊，即系呢个开心果嘅来源地啊。
1: 系啦，咁所以呢家有召回啦。如果你屋企又有嘅，咁啊尽量忍下口，唔好食住咯。等佢哋确保安全先食都未迟。
0: 朝头早啊，唔可以食朱古力嘅。即係會封喉㗎嘛，係咪先？下晝就可以聽下朱古力講嘢嘅。好，咁啊講到今個禮拜呢，亦都我哋加拿大嘅統計局呢，就星期五會公布呢，就係加拿大好重視嘅一個呢，就係指標啦，就係 GDP 嘅數據嘅。咁睇返呢，我哋六月同埋第二季度呢，整體嘅初步評估啦，就話今次我哋會睇到一個經濟增長嘅比例。咁都同我哋好多即係意識嘅政策啊，或者係仲有加拿大一啲嘅國策都有關。呢個經濟增長呢，喺五月初嘅時候呢，就個增長率啊，有 0.1% 嘅，
1: 呢个唔错嘅，起码有增长咧，就确保我哋唔会陷入咧，就系无论系技术性啊或者实际嘅经济衰退啦。咁而现时见到咧，有几个行业咧，其实可能系会抵消到相关呢个经济增长嘅步伐噶，包括金融业啦、保险业啦、房地产啦，同埋租赁业嘅成长啊，都可能会被咧批发贸易同埋农林渔业嘅下降部分咧，大家此消彼长，真系打个和啦。
0: 系啊，咁样睇下国际消息咯，因为大家都除咗关注本地之外咧，就知道呢一个喺即系局势方面咧，咁啊有呢一个伊朗嘅局势咧，就话睇到现时嗰个谈判咧，应该有一啲嘅新嘅进展吓。咁当中咧，亦都包括咗而家促成到咧，美国同埋伊朗重返呢个谈判桌咧，系避免尤其是嚟紧嘅战争咧，唔会话继续噶。咁始终过去三日咧，佢哋就未有再通报一啲发动攻势同埋攻击嘅消息。
1: 好事嚟噶，因为之前见到上个礼拜咧，已经话美国连续喺流夜咧攻击咗伊朗嘅好多重要据点咧，成8至9日咁多，帮你咧不断喺度攻击嘅，又唔翻返去谈判桌，咁即系话最终我哋可能见到霍尔木兹海峡开通嘅日期遥遥无期。咁啊，对于我哋百物腾贵，尤其是啲油价，你谂下过去呢个礼拜，你见到过七都话平嘅，如果要开翻个霍尔木兹海峡，成件事就唔同晒咯。
0: 系啊，你成日都话要油价快乐啊嘛，
1: 冇错
0: 冇错，除咗我哋身心要快乐之外，油价都要快乐。咁啊，就睇到美国同埋伊朗咧，暂时即系暂停呢个军事行动啦，将会重启谈判。咁而国际油价咧都急跌到
1: 这个好事嚟嘅，
0: 7%。咁而喺亚洲同埋仲有欧洲方面嘅股市咧，就有见到普遍做好。咁所以今日咧稍后都可以倾下咧，就系一啲财经方面嘅消息啦。
1: 冇错啦，大家好期待。虽然大家知道咧，好多嘅原油生产商咧，佢哋下跌咗个油价之后咧，嗰啲原油嘅提炼商咧就冇咁快可以有回应。但系只要有个下跌嘅迹象咧，就算你话唔系即时回应，迟几日我哋都等得到嘅。
0: OK， 你好乐观嘅，我都好乐观嘅。好似我哋讲到关税嘅威胁咧，咁就对于尤其是加拿大去到美国嘅订单有冇流失咧？
1: 呢个系当然会有噶啦，因为好多美国嘅人士咧见到，咦，加咗关税之后，可能啲货品比较贵，可能会选择呢一啲暂时未有咁高关税嘅地方作为嗰个来源地咧。咁啊，其实最主要上对于我哋加拿大最大嘅影响就系，因为佢哋唔选择加拿大嘅生产商咧，我哋有好多相关嘅行业啊，譬如你话林木业啊、铝钢业咧，呢家都好惊，因为上个礼拜突然加征嗰啲额外关税咧，惊佢哋系雪上加霜
0: 嘅。系啊，咁啊，其中咧就喺当中嘅内容包括咗特朗普咧就话8月19日开始咧就会对部分加拿大嘅商品咧系征收50% 嘅关税噶。咁而美国客户咧亦都开始咧就取消好多嘅订单。咁所以对我哋加拿大嘅一啲嘅商品制造咧带嚟好大嘅打击，甚至咧就话哇咁快8月。咁当然咧，其实有好多嘅商品咧亦都系不断吓，大家都系有呢个贸易嘅合作方案嘅。咁但系今次呢个决定咧就并唔属于之前我哋成日都讲啦，就系、是、加美墨协定当中涵盖嘅范围嘅噃。
1: 你话对于一啲大企业嚟讲咧，可能佢哋仲可以喺嗰个经营嘅成本入面咧做少少调动咧，令到佢可以承受到咧呢个额外嘅关税。唔系，虽然你话仲有成3个礼拜先实施啊，咁但系好多嘅货品唔可以话喺8月19日之前即刻付运晒去美国去抵消个关税噶嘛。大企业承受到，但系最麻烦系乜嘢咧？其实加拿大有好多嘅工业咧，都喺啲小镇嗰度，佢哋本身个经营嘅规模唔系好多。如果你话真系8月19日有开征额外50%嘅关税，佢哋好难继续经营落去
0: 嘅。咁啊，同埋见到即系加拿大咧，去到美国方面嘅消费旅游数字咧都大减嘅。咁啊，听完天气油价，我哋翻嚟再倾。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 1430交通速递。 时间嚟到8:44，系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先由。

0: James No Parkway 至 Trafalgar， 再由 Mavis 去到 Hill Ontario Coletta 缓慢，427排队去 Allen 嘅位置，而401西行线嘅慢驶路段就由412去到 Salem Kennedy 至 Bayview 快线 Avenue Coletta， 再由 Allen 去到 Dixon。而404 DVP 南行线方面咧，喺 York Mills 嘅右边路肩见到有架工程车停咗喺度，似乎系有啲维修工程要进行。之后由 Win 由 Finn 去到 Rimford Arlington 至 John Mills 一段慢驶。404 DVP 北行线就由 Arlington 繁忙去到 Shepherd， 另外 Stouffville Road 西行线往404北行线嘅 runway 仍然系封闭。410南行线方面，由 Sandalwood 去到 Queen 一段多车，而403东行线过咗 Link Alexander Parkway 嘅右线有交通意外。Link Alexander Parkway 一段缓慢，再由 6 North 排队去 Waterdown Road。 QEW Garden 东行线，首先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 Fairview 一段多车，再由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Dixie Parkland 至 Jameson 慢驶。市区道路方面， Jane 由 Dundas 至 St. Clair 一段呢就住交通意外而未能够通行，另外交通灯亦都是出现故障。而 College and Carlton 的东行线由 Bay 至 Church 一段呢就住工程需要暂时靠单线行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快啲嚟 The Brick 啦！你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家电、大电视等等，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仲有1/10嘅中奖机会。另外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隆重登场，一年5日推出震撼优惠，好似32寸1080p QLED 电视劲减70蚊，只系129蚊，直头低过成本价。即刻嚟 The Brick 抢购各部门嘅 Door Crusher 优惠，只限今个星期四到星期一，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4: 我系 May。
5: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4: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3: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4: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3: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7: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来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8: 新之美高级饼店为庆祝成立40周年，隆重推出全新香甜粟米摊，金黄松脆的牛油摊皮配上鲜甜粟米粒及香浓芝士，新鲜即焗，外脆内软，每一口都充满浓郁芝士香与粟米天然甜味，香气四溢，令人一试爱上。由7月25日至7月31日，为期1周，半价推出，筹集顾客多年嚟嘅爱戴与支持，香甜粟米摊限时半价优惠，每位顾客每次限购6个，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9: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0: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9: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0: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9: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0: 天宝旅游，
9: 香港李仲圣堂宝济院，
10: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9: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0: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9: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10: 银赞助 A 家屋顶，
9: 铜赞助清风度假，
10: 六福海鲜酒家，
9: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10: 龙庭食府，
9: 与会形象工作坊，
10: 饮品赞助大排档，
9: 咖啡及甜点赞助Tim Hortons by Ivan Chiu，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11: 阳光天气站。 早晨，早晨啊！天气情况咧，今日咧将会有雨嘅，咁同埋有雷暴嘅可能性。而家嘅气温咧已经有21度啦，相对湿度83%，吹紧西风，风速6公里嘅。今日最高气温咧会上升到29度，日间有40%机会有骤雨嘅情况，今晚咧70%机会有雨嘅。但 UV 紫外线指数咧仍然都系非常之高，系8嘅指数。今日日间咧加埋湿度咧，睇紧会。

0: 有36度的感觉的，晚间最低气温下跌到15度。
1: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2: 好啦，终于跌低过个百嘅油价啦。现时大多市普遍嘅无燃气油价格咧，每公升报紧179.9仙一公升啊。咁当然，如果你话唔想等到今晚啊日落之后先至入到平油嘅，依家可以去到各大大货仓嘅，譬如喺我哋附近啦 ，Warden 及 Elsmay 嘅大货仓咧，现时报紧161.9仙一公升嘅油价，全城最平嘅。又或者咧，去到 Dundas 及427附近嘅 Kenco 油站咧，今晚咧唔系今晚，依家已经报紧162.9。先一公升，如果你喺伊图壁谷咧，可以揾翻呢间油站嘅。咁而另外咧就系 Markham Road 及 Lawrence 附近嘅显学油站咧，今晚将会报162.9先一公升嘅油价啦。而最后一间平价油站咧，出现喺呢个地方嘅就系7355Gorway Drive 喺密西沙加市嘅加拿大的汽油咧，依家报紧166.9先一公升，即系附近咧快啲入啲平油啦。如果唔系咧，只好嗌贵油179.9先一公升嘅。
1: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0: 特别要多谢咧今次阳光世代嘅歌唱比赛嘅表演嘉宾就系姚卓飞嘅，咁佢嚟到多伦多呢几日时间咧，咁都非常之忙噶，咁亦都有好多嘅电台嘅访问啦，同埋仲有琴晚嘅演出啦，咁年纪好细个19岁，但系好淡定，同埋咧觉得佢好好 down to earth 啦，同埋其实佢同我哋都好近，因为佢就喺纽约读书噶。
2: 系啊，嗰个礼拜六咧听见阿邓欣啦、瑶瑶啦、同埋阿马飞咧一齐访问佢。你知道佢平时咧会喺纽约乜嘢地方嗰度系活跃，搞到我谂啊，有机会落去纽约旅行去撞下佢都好。
0: 系啊，佢亦都话咧嚟到多伦多都唔系第一次噶啦，咁但系都知道咧多伦多都有好多美食啦，同埋有佢嘅朋友啦，咁佢都话咧其实同我哋好接近，咁我相信咧大家都好即系开心啊，见到姚卓菲嗰个成长同埋佢嗰个魅力咧，哇前途无可限量，希望佢喺香港啦，无论嚟紧嘅演唱会啦，仲有佢嘅演出咧，大家多多支持佢，咁同埋嚟紧仲会听到咧喺电台方面的访问陆续会推出的，但去美国的人就原来在加拿大的比例现在讲的游客这种消费就少了，那么这段的时间好像隔几个月就听到这些报告。
2: 是啊，统计局也显示到就说究竟加拿大去美国的消费那个额度是有什么减少呢？减少得挺重要的，大减了33亿元。我想几个原因的，第一件事大家明白今时今日美金都高企了，所以变了去美国旅行可能使费比较多一点，可能去欧洲比较抵，再加埋美国同埋加拿大之间嗰个贸易战，再加埋咧美国总统特朗普成日对于我哋加拿大嗰种揶揄咧，可能会令到好多想落去南下美国旅行嘅朋友咧，打消咗佢哋嘅念头嘅。
0: 有啲系情感嘅因素啦，可能要支持我哋加拿大啊；有啲咧系因为本身吓吉樽真系要睇钱嘅，要计一计数，咁啊就加币咧就比较好似即系个指数比较低啲。咁啊当然啦，旅游嘅时候咧，美国有好多好有吸引力嘅地方，纽约啦、大城市啦，同埋仲有好多。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嘅国家发展嚟讲咧，我哋有时都要分一分啦吓，即系对某啲实事同某啲人咧嘅情绪唔好即系摆埋一齐。咁但系有一啲嘅即系工作，好似作家咁样咧，佢就要探讨人性，要对所有嘢咧有一个嘅叫深入嘅了解，先能够写到一部好嘅作品。我哋而家讲紧系日本系一位最具代表性嘅推理小说嘅作家咧，佢就系离开咗嘅。咁但系佢嘅作品咧系令到咧好多嘅即系世界各地嘅即系中意睇书嘅朋友啦，同埋可以系拍成一啲嘅艺术作品。
2: 东野圭吾啊，可能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咧，未必认识呢个名字嘅。啱啱咧就见到佢原来喺23号咧已经离世，享年68岁。佢嘅讣文咧今日先至对外公布嘅。咁但系当佢嘅讣文一公布的时候咧，就震惊咗中国嘅网民啦，因为原来喺中国国内咧有好多人都系睇佢嘅小说，尤其是如果你好中意福山雅治，记得《神探伽利略》系列咧，那个蓝本就系嚟自咧东野圭吾嘅。
0: 东野圭吾咧系一位嘅工程师噶，咁之后咧先系全职嘅作家，咁佢嘅出品咧系过百部嘅作品，多数咧都系推理小说啦，同埋咧系讲紧人性嘅阴暗面，拍成过电影啦、电视剧啦，甚至做过舞台剧噶，所以喺即系有华人嘅地方咧都好欣赏佢嘅作品，咁所以佢有几部嘅系列啦，伽利略嘅系列啦，另外仲有加贺恭一郎嘅系列啦，仲有天下一大五郎嘅系列咧，都系有唔同嘅作品。 所以好多人咧系中意睇佢嘅书，因为佢对于人性咧点解会做一啲咁奇怪嘅嘢，甚至有一种嘅叫做佢嘅幽默咧喺佢嘅即系作品当中噶。
2: 系啊，推理小说好睇嘅地方系在于我哋睇到啲表面嘅正功，究竟喺众多嘅角色入边，边个先至系凶手咧？边个？

0: 先至系
1: 作案人士。所以如果你话我真系唔明白杀手谂啲咩，我真系唔明白，但佢就可以好似谂到，同埋有好多嘅推理当中咧，令到即系大家觉得佢嘅作品系引人入胜啊！
0: 呢个就好 deep 嘅地方啦。咁同埋如果你系追开伽利略系列咧，原本啊东野圭吾咧就喺今年嘅8月5日咧将会出版咧佢新一个长篇小说叫做《永远的记忆》嘅。咁但系因为佢嘅离世咧，呢一个《永远的记忆》咧就成为咗伽利略系列嘅可以话句号嘅作品，兼及系佢嘅遗作啦。
1: 有少少建议。以俾大家，如果你话我未读过佢嘅作品嘅话，你想睇一啲高智商嘅推理咧，可以由呢个嫌疑犯 X 嘅献身开始啦。如果你中意黑暗人性嗰种刻画咧，可以从佢嘅作品《白夜行》开始嘅。咁如果你中意好感人嘅，咁你可以用呢个解忧杂货店嘅作品可以睇到。同埋咧，佢好中意心理推理噶，咁所以有一本咧叫做《恶意》嘅书咧，大家都可以啦睇下。
2: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3: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屋，机会来了。
4: 哪个新盘啊？
3: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云轮流直播。
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反应非常热烈，好快卖得好快。
7: 而讲系 Aurora Leslie Street 及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传统镇屋。
6: 是啊，地点好，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售价只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话要换屋，快啲去揀分间。
7: 周末一齐去85 Warno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8: 办公室特维心法，黄桂林。
9: 各位听众早晨，在现代的职场里面，每一日都被大量的信息轰炸的，群组的信息、电邮、各类通知源源不绝，很多人就越看越乱，时间就被无谓地去消耗了，核心工作反而做得不够好。今天想跟大家拆解一下特维的心法，就是学习高效筛选信息，不要被啲杂乱嘅信息拖慢咗自己嘅脚步。好多朋友习惯就係即时回复所有嘅信息嘅，见到通知就即刻点开佢，思绪被不停咁去打断，难以专注做事。其实可以为自己设定固定嘅信息处理时间，分类去筛选边啲係紧急重要，边啲可以稍后处理。懂得过滤冇效嘅资讯，才可以将时间留给真正有价值的工作。所以资讯越多，越要懂得怎样去选。今天下班之前，不妨整理一下自己的信息接收习惯，试下分时段来到处理信息。听着，总之掌控信息的节奏，就是掌控自己的工作节奏。
8: AM 1430交通速递，
10: 时间嚟到8:59，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由 Trafalgar Collector 至到 Winston Churchill， 再由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Hill Ontario Collector 慢驶。427排到去 Keio Young 快线 Bayview Collector 塞到去404 Ram 位。至于401西行线就由412去到 Salem， 再由 Kennedy 至 Bayview 快线 Avenue Collector 繁忙。阿伦多车去到 Dixon， 跟住 Islington Collector 嘅右线咧发生咗交通意外， 个路段要稍微注意。404 DVP 南行线方面，由 Finchard Winford 再由 Atlington 至 John Mills 缓慢。对面404 DVP 北行线由 Atlington 排到去 Shepherd。另外 Stouffville Road 西行线往404北行线嘅 runway 仍然系封闭。403东行线方面过咗。

底特律的新跨境大桥定于今日正式通车。伊朗话未有请求恢复同美国谈判，促请地区国家停止参与伊军军事行动。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队大批警员继续在市中心美国领事馆所在地区调查一宗枪击案。警方是在今日朝早大约4:45收到报告， Amory Street 和 University Avenue 交界地区，也都即是美国领事馆和多座政府建筑物所在的地区有枪声。警方及后证实在领事馆外面发现证据显示有人曾经开枪，没人受伤。警方又话在传出枪声之后，有一架白色四门车随即逃离现场。警方暂时未有拘捕任何人，亦都未有对疑犯的描述。警方暂时未确定领事馆是不是枪击目标。警方在事发之后封锁了在现场的 University Avenue 南行线调查事件。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在今年3月10日被人开枪射击，警方调查后证实拘捕多名疑犯，又形容事件是涉及雇用枪手网络，有人聘用年轻人向领事馆开枪。多伦多警方公布有犹太人经营的连锁面包店两间分店被人开枪破坏案的调查进展，指出警方正追查一架深色 SUV 多用途汽车下落。警方在大约一个钟头前发出的声明中说，警方是在昨日朝早大约8点收到两宗枪击事件报告。调查显示，第一宗发生在刚过去星期六晚大约11:15在 Buffett Street 和 Steels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调查显示，一架深色多用途汽车驶至一间面包店外，没几耐之后，面包店前门的玻璃被击碎，而多用途汽车就逃去。事发的时候，面包店休息，没人受伤。而第二宗就发生在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在昨日凌晨大约12:15在 Young Street 和 St. Clair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一架深色多用途汽车驶至一间面包店外，有人从车内开枪击中面包店前门一个玻璃窗。警方在现场发现证据证明有人曾经开枪，而事发的时候这间分店亦都是休息，没有人受伤。调查人员相信两宗事件同同一架多用途汽车有关。多伦多警方公布 ，Jane Street 同 St. Clair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今朝大约5点有一架车失事，撞向一支柱，导致呢一支柱倒下，同埋导致现场一带交通灯系统失灵。男司机送院时伤势严重。连接安省温莎和密歇根州底特律的新跨境大桥哥迪豪国际大桥 Gordie Howe International Bridge 经过多个月的争议之后，定于今日正式通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月的时候于社交媒体声称，应该在美国得到补偿之后，他才会批准大桥启用。他又声称这条耗资64亿元兴建的大桥几乎没有用任何美国材料。而加拿大及后同意调整同美国分享大桥收入安排，加美两国原定上星期五联合庆祝大桥落成，但在本国于特朗普作出最新针对加拿大商品关税威胁之后，取消了联合庆祝，只是举行加方单方面的庆祝活动。美国的官员说，最新针对加拿大商品的关税是回应加拿大的省份禁止美国酒精类饮品、加拿大的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以及对美国车的配额限制。美国暂停对伊朗长达接近2个星期的空袭，德克兰方面亦都暂停反击，并且同阿曼就住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会谈。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说，是为到外交努力争取更多时间。伊朗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并未请求恢复同美国的谈判，这个是调停方传达来自美国的讯息，德克兰目前同华盛顿没有进行谈判。他又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但也都不能够忽视地区国家的参与。伊朗希望这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同美国合作针对伊朗。西班牙中部的山火持续，其中奥维拉省的火场面积接近50000公顷，是西班牙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的

0: 山火。西班牙内政部早前话，今次嘅山火已经烧毁超过70,000公顷土地。本地同埋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有中港台方面嘅消息。
1: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在香港，关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撰写判词的时候多次出现司法抄袭事件，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说已经要求陈家信提早退休。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2: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以关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撰写判词时多次出现司法抄袭的事件发表声明，声明指出司法抄袭属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公众对陈家信过去几年间涉及多宗司法抄袭事件所表达的关注，张举能本人充分认同。社会大众对司法机构和法官操守和专业水平抱有高度期望，实属合理亦理所当然。尽管陈家信早前已受严厉谴责，并曾经承诺改善，但是其后仍然出现司法抄袭情况。有关事件先后引发多宗上诉，部分案件更命令重审，不单止影响有关诉讼各方权益，亦不必要耗费上诉法庭的司法资源，更重要的是削弱公众对陈家信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经审慎考虑后认为有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和法官独立及专业地履行司法职责的信心。他今日已正式要求陈家信提早退休。声明指陈家信已依照有关要求提出退休申请，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批准申请，由今个月31日起生效。张举能在声明中又表示，尽管有关司法抄袭事件只是涉及一名法官，他已经借这个机会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如果有需要，司法机构会加强有关判词撰写的培训工作。他对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继续恪守司法誓言，以勤勉、独立和专业的态度履行司法职责抱有十足信心。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0: 甘肃有景区在当地星期日下午山洪暴发，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174人获救，当局已经完成4轮救援，搜救工作仍在进行。香港一名工人在赤角危机的时候怀疑从高处堕下昏迷，送院后不治，劳工处接报后派员到场，正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香港的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星期五就生效，医管局话会以慎入易出为原则。香港电台记者廖影雪报道。
3: 在新条例下，病情达到末期或者不可逆转的病人，可以透过预设医疗指示决定自己在病情转差的时候放弃维生治疗。医管局话会为已经订立指示的病人提供专用文件袋，用来存放指示正本，以备急症或救护的时候查阅。医管局话条例是希望保障末期病人的自主选择权，维护晚期尊严，会以慎入易出为原则，鼓励病人谨慎思考之后签署，如果之后有任何疑虑或者改变心意，随时可以修改指示。
4: 我想签与不签呢，未必是我们最重视，即我们未必是 纸张看到那份文件是最重视的东西，反而我会觉得是那个讨论，有没有曾经有人跟他认真地讨论过这些的内容呢？当然病人可以改变主意是真的，他手头上如果他本身已经签署了一份，他今天他想改变主意，他再签另一份可不可行的呢？可以的。如果他带着一份预设医疗指示给我们，其实医护恒常都会一来看看他签署了的内容，二来也都是会跟病人和家属可能都会再对一次，以前签署了这些有没有改变过主意，我们是会 问一次，还有我们也都会认识个病人当刻有没有其他的想法，他的意向有没有一些改变。
3: 他说在讨论的过程里面会引导病人和家属达成共识，避免病人在最后阶段的时候产生医疗安排分歧。
4: 预设照顾计划的讨论呢，可能这个过程是需要一些时间的。病人表达自己的意愿，家人呢我们都明白有各自自己的担心和他们自己的想法的。在那个沟通的过程呢，我们就希望呢能够理顺了他们大家互相的

0: 即係了解啦，同埋希望真係大家有個共識之後咧，我哋去先至簽署嗰啲嘅文。畢竟呢啲文件嘅簽署，其中一個大嘅目的，一嚟去即係保障翻病人嘅自主權之餘啦，亦都希望喺將來嘅時間咧，唔會有太多嘅分歧或者一啲嘅爭議嘅情況出現咁樣樣。
1: 他举例说，接收较多末期病人的白普利领养中心，在病人入院第一日就会评估他的身心社力需要，尽快安排讨论和签署。如果病人和家属一早已经达成共识，多数第一次见面就可以订立。如果情况复杂或者家属有疑虑，就会安排几次见面，建立信任之后再探讨。香港电台记者廖莹雪报道。
2: 香港海軍在機場偵破一宗販毒案，檢獲大約25公斤懷疑氯胺酮，市值大約980萬元，拘捕一名43歲葡萄牙籍的女子。中港台新聞報導員翻嚟有財經消息。
3: 中港台新聞是由香港電台新聞部提供。
2: 香港恒生指數收市報25,207點，升243點。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931点，升320点。日元汇价一加元兑70.9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4: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5: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 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9:14，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Hill Ontario Coletta， 再由的士至 Kio 缓慢。之后近住 Islington 快线嘅左线有工程进行紧。另外由 Young 快线 Bayview Coletta 去到404 Ramway 繁忙。401西行线由412去到西林多车。另外往 McCowan 嘅 Ramway 右线有交通意外，之后由 Kennedy 去到 Bayview 快线 Avenue Coletta 一段缓慢，再由 Allen 排到去 Dixon。 而近住 Islington Coletta 嘅右线有交通意外，导致到400至到 IslingtonColletta 一段特别挤塞。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到 Winford， 再由 Atlington 至 Don Mills 慢驶。404 DVP 北行线由 Atlington 去到 Shepherd， 再由 Steels 至407繁忙。另外 Stouffville Road 西行线往404北行线的 Ramway 仍然是封闭当中。转睇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 Fairview， 再由 Bronte 至 Dorval 多车。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Dixie Parkland 至 Jameson 缓慢。市区道路方面， Atlington 西行线在 Swift Drive 以西的位置有工程进行紧，需要靠单线行驶，由 Victoria Park 开始慢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 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0: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2: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3: 我是 Sophia Yi 叶善仪，
4: 我是 Selena Yi 叶善欣。你最喜欢 Summer Camp 哪个活动啊？
3: 我最喜欢 Magic。
4: 为什么啊？
3: 因为很神奇。
4: 我呢就喜欢 Drama 和小诗仪。
3: 是不是可以做主持啊？
4: 是啊，还可以学讲嘢同表演添。
3: 我呢仲鍾意 Art and Craft，
4: 因为可以自己创作。
3: 冇错，跳舞都好好玩噶。
4: 原来咁多活动嘅，仲咁精彩，
3: 真系好难拣嘅。
2: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嘅。
1: 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2: 我哋学到好多嘢。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你一家大小都喜欢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6: 是啊，我朋友说要买一间给仔女回流。
5: 现在是 Aurora 推出了 Avella。
6: Avella 是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7: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9: Daddy， 快啲 check 下屋企嘅网络啦！我同班 friend 打机，次次都唔信啊！
10: 呢啲都系网络嘅问题嚟嘅，同你转用个稳定嘅网络啦。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噶，打机唔会断下断下，上网仲快好多添，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又有特别优惠嘛！
9: 咁嗱嗱声同我去啦！
10: 嗱，今个星期六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嘅 Mark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同埋我何志宏会做现场直播嘅。
1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2: 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13: 系啦系啦，星期一啊，大家早晨啦、啊，又嚟到咧系9点过后嘅阳光早晨啦、啊，有志文喺度，早晨 Riva。
14: Hello， 大家好，我系李婷。琴晚你有睇操喎？
13: 有啊。
14: 感觉如何咧？
13: 哇，犀利啦！我就觉得咧，即系感觉而家咧，即系我哋15、16岁嗰啲咧，已经系即系唱歌唱得咁犀利啦。我哋15、16岁嗰阵都唔知喺度做紧乜嘢啊。
14: 系啊，咁平时咧，志文做好多大操嘅 MC 啦。咁啊，琴日睇到我哋成个嘅制作咧，我谂到好多朋友咧，可能未必有机会睇。咁但系嚟紧新时代电视将会播出啦，同埋网上都会有机会。可以睇到一啲片段嘅，咁啊就真係

0: 成个 show 系后生晒，
1: 系喎，
0: 系喎，全部我谂平均年龄加埋都系十六、十七岁，咁啊感觉到咧，我哋即系嗰个叫做电台咧，即系推动嘅活动咧，即系我哋有嗰个成全嘅感觉啊，
1: 系啊，
0: 交棒俾年轻人，
1: 即系见到大家台前幕后咧，即系一条心去做嘅时候咧，即系我琴日就可以好即系 enjoy 坐喺观众席度欣赏啦，咁啊无论系即系衣着啊，就算评判嘅衣着都年轻晒，全部都吓，咁啊所以见到大家系好努力，系一个 good show 嚟嘅，
0: 系
1: 咪
0: 啊？咁啊讲到咧，即系 back to school。咧亦都系好多学生咧开始有未到八月都唔使谂住嘅，但系咧我哋又会咁睇，原来喺加拿大咧喺七月尾至到八月期间就开始讲呢个话题啦，就系、是、开学嘅购物季啊！
1: 哇，你有冇咁早啊？真嘅，但系唔系咁，唔系讲少啊！即系好多家长咧，就系、是、只要嗰个小朋友系年纪越细咧，佢会越早咧帮佢买定一啲翻学嘅嘢噶。喺呢个即系春天末啦，又或者夏天啱啱开始嘅时候咧，已经系买定啦。咁而且报告亦都指出咧，喺呢个嘅环境底下咧，家长咧系愿意咧系使即更多钱啦，同埋咧系去好多出边咧，系实体出边咧去 retail store 嗰度买嘢嘅。
0: 咁大家都系而家精明消费嘅，即系睇下边度有一啲叫做 promotion 啦，或者有啲 discount 嘅时候咧，就会买定噶啦。咁啊，开学季咧 back to school 咧，亦都系一个好大嘅主题咧，就系可以去推销一啲嘅商品。咁啊，而家嘅潮流咧就话除咗系服装啊、文具之外咧，即系电子产品必定噶啦，学生都不可少。咁同埋咧，亦都要睇下究竟嘅消费额系几多嘅。加拿大呢个 back to school 嘅即系一个市场咧，规模达到45亿加元噶。咁大概咧都有600多名嘅中小学生嘅人口比例啦。咁如果每个学生你都会买几百蚊嘢，计一计600万，哇，真系几十亿喎！
1: 系啊，即系600万嘅学生吓，由呢个 grade 6到呢个 grade 12啦，咁啊都系需要咧，即系开学嘅时候咧有好多新嘅用品。咁啊大概咧，佢话呢个报告就指出咧喺呢个嘅每一家每一户里边咧 ，average 即系大概啦，咁啊平均系使成600至750元喺每一个小朋友嘅身上。咁咁多，有阵时候可能买啲嘅电子零件啊，电子产品啦，咁啊又或者好多要买新衫啦，又或者买啲新嘅文具啦、书簿啊，各样都系需要钱噶
0: 嘛。所以而家咧七月尾噶啦，开始讲呢个 back to school 咧，都唔系话早噶，咁大家都已经睇到呢啲市场嘅调查同埋报告噶啦。咁有85% 嘅家长咧就话睇乜嘢就睇价钱嘅，就如果价钱系好咧，系一个重要嘅因素。咁同埋几时开始咧？就话原来吓有61% 嘅受访者话开始咗啦，
1: 系
0: 开始咗啦，
1: 开始咗啦。咁但系好多家长
0: 就从来都冇停过，
1: 成日都去买嘢嘅。咁但系好多家长咧就唔系去一次嘅，即系多次咁样去。而且咧，网购虽然而家咧系好多人即系中意做嘅嘢，但系佢都会去到实体店嗰度买嘅，占咗99%咧系会去到铺头度亲自去卖嘅拣嘅。
0: 今次个报告亦都话咧，原来 AI 开始影响我哋噶啦。咁啊，因为咧大家就会用 AI 咧去了解下究竟边度咧系有一个叫做价格嘅比较啦，同埋仲有边度可以揾到最佳嘅购物地点啦，同埋咧仲有就系究竟佢哋要买几多嘢。有时啲家长都选择好困难噶，
1: 系啊，
0: 谂起啊，究竟啊 A 要乜嘢 ，B 又要乜嘢咧？咁啊，44% 嘅家长都话已经用紧 AI 辅助啦。
1: 系啊，咁啊好多时候咧，你唔系买一样嘛，譬如你有2、3个小朋友嘅，咁都要系即系大家要一视同仁啦，你唔可以你有佢冇噶嘛，咁大家都买埋同一样嘢，同埋有阵时候咧买咩品牌都好紧要嘅，譬如你带个饭盒翻去嘅，嗰、那个饭壶啊都需要咧就系一啲比较靓啲嘅牌子先可以保到温噶嘛，所以拣都好紧要啊。
0: 睇到你嗰、那个即系平时嘅生活习惯，我就知道你都系应该系 Amazon 噶啦，你好多嘢都
1: 系我实体买噶，我中意摸到噶，系、
0: oh, 啊。That's good, that's good。咁但系讲到咧就是、成熟嘅朋友啦，咁我哋讲下即系公寓嘅市场啦，因为佢哋咧原来都睇到而家嗰个即系近期我哋做直播比较多啦，咁亦都介绍到好多唔同区域有啲盘推出，但系原来咧有好多发展商咧就话，其实睇到未来嘅需求咧，尤其是比较年长啲嘅朋友银发族嘅市场咧，佢哋会转去唔系买，反而去租。
1: 咁啊喺呢个 condo 方面咧，咁啊持续即系可以话市场咧比较低迷一啲嘅而家，咁啊所以好多嘅发展商咧都转个策略啊，咁啊反而咧就系专攻咧系长者同埋一啲系无障碍嘅出租嘅住宅嘅，咁啊希望能够咧喺呢个人口老化啦，同埋呢个市场需要里边咧，可以咧争取翻啲嘅竞争力喺度吓。
0: 咁啊之前我哋都有讲一啲咧系关于楼市嘅报告啦或者消息咧，就知道其实而家个价钱跌咗啦。咁我哋讲紧一啲个别嘅即系投资者或者自住嘅朋友咧都会留意啦。咁更加见到一啲大型嘅即系公司咧，佢哋就收购啊。 一收購就收購幾百個 units 或者收購幾棟嘅 building， 然後再轉型為一個叫

0: 做公寓市场嘅租务市场嘅。
1: 系啊，其实见到咧好多即系喺长者嘅市场需要咧，因为咧好多嘅长者系唔希望咧喺自己退休之后咧入住一啲可能老人院啊，又或者啲护理嘅中心，反而想住翻喺自己屋企啊，所以咧就系好重视一个叫居家安老或者叫原居安老啦，或者系同家人一齐住啊，所以咧呢啲嘅设施咧同埋一啲嘅啊无障碍嘅设施亦都系咧新增咗好多
0: 嘅。系啊，所以见到咧60岁至80岁嘅人士咧，今次都有参与一啲研究计划咧，就分享翻佢哋觉得，即系喺退休个阶段吓，就最重要嘅系啲乜嘢咧？生活嘅一啲嘅便利啦，咁同埋仲有就本身呢啲 rental 嘅 properties 咧，仲有冇其他一啲？有啲嘢可以有啲價值，包括咗可能有埋餐廳啦，有埋一啲醫療嘅設備啦，咁即係直情我哋睇到真係嘅，有啲社區呢直情係一個 communities， 咁直情喺嗰個樓盤附近呢已經有埋商場啦，甚至有醫院啦，或者一啲叫做診所嘅一啲嘅設計嘅。
1: 我覺得唔係淨係話長者，我覺得我自己都好需要呢啲住宅上面呢，即係要便利㗎嘛，咁無論係喺即係交通方面啦，又或者係買嘢啦，又或者係即係我自己一啲嘅睇醫生嘅地方呢，如果能夠一應俱全喺旁邊的話，其實住都住得開心啲，尤其是長者特別需要人照顧的時候就係、是。
0: 同埋都是一個商業的一個嘅發展規模啦，咁就唔會覺得啊，只係得一種嘅市場，有好多唔同嘅一個需求嘅市場。咁啊，再加埋咧，我哋嘅人口老化越嚟越多咧，都會步入去呢一個叫做即係退休嘅階段，或者未退休嘅，但係年紀咧已經係比較成熟嘅朋友，佢哋嘅市場潛力都好大㗎。
1: 係啊，我覺得如果即係長者能夠住得即係唔需要咁密密麻麻嘅，同埋有一個好處就係話，如果長者住埋一齊咧，都有一個好處嘅。你唔好話隔離住個後生仔，可能日夜都好中意開 party 啊，咁又或者好多人嚟探佢啊。長者未必希望能夠係咁樣嘛。大家都係銀髮一族住埋一齊咧，就同聲同氣啊。
0: 同埋我哋都大開眼界啦，因為咧就為到長者又好啦，或者一啲叫做咧係銀髮族嘅市場，究竟佢哋嘅需求係乜嘢咧？所以今次嘅報告係 Daniels Corporation 咧，就住一啲喺 Brampton 地區嘅一啲嘅發展計劃，就加入咗一啲叫做無障外嘅设计嘅，咁所以即系话，即系嗰栋楼点样起，咁同埋里边嘅装修，又或者嗰个考虑到消费者嘅需求咧，其实嗰度都有好多学问。
1: 系，咁其实呢个报告都指出咧，好似喺多伦多嘅即系 Midtown 啦，又或者系到密市咧，都有啲嘅项目里边咧系发展咗好多咧无障碍嘅标准嘅，譬如加阔嗰条嘅路啦，有啲嘅即系行轮椅系适合嘅地方啦，或者系唔同座和椅嘅高度啦，无障碍嘅健身器材，变咗呢啲咧。是好适合咧，就是一些长者去住
0: 的。是啊，所以我哋节目都无障碍，一阵翻嚟倾下其他嘅一啲嘅话题啦。
2: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屋，机会来了。
3: 哪个新盘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4: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5: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6: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7: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8: 仲唔快啲去 Warden 及 Stee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9: 反应非常热烈，好快卖得好快。
10: 而讲系 Aurora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传统镇屋。
9: 系啊，地点好，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售价只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话要换屋，快啲去揀分间。
10: 周末一齐去85 Warno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9: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外面今朝发生枪击案。多伦多警方话，犹太人经营连锁面包店两间分店被人开枪事件，同一架多用途汽车有关。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被起诉。 昌俊新闻台。

0: 用，请留意十点钟新闻。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时间到九点半，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首先由 Dixie 塞咗去 Western 快线 Kio Collector， 喺近住 Islington 至 Western 快线一段嘅左线咧系有工程进行紧。另外 ，Young Collector 嘅左线有坏车，导致到而家由 Avenue 快线 Bayfield Collector 至404 Ramway 一段慢驶。401西行线啊，首先由412排到去 Salem， 之后近住 McCowan 嘅右线同埋 Rambling 位置受到交通意外影响，由404至 Bayview 快线 Avenue Collector 一段挤塞，再由 Allen 多车去到 Islington。喺近住 Islington Collector 嘅右线有交通意外，另外喺 Islington 快线嘅左线就有工程进行紧。转睇404 DVP 南行线 Algon Mills 至16街 Finch 断断续续去到 Richmond 缓慢，而对面404 DVP 北行线喺近住 Steels 嘅两条左线咧有路面障碍物，而家由 Finch 去到407一段系缓慢。403东行线方面由 Six Self 多车去到 Aberdeen， 最后系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 Fairview， 再由 Bronte 至 Dorval 繁忙 ，Hill Ontario。去到 Dixie Humber Bridge 至 Jarvis 慢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27岁年轻人大卫先天失去右前臂，他利用积木拼砌全球首创功能性移植，缔造健力士世界纪录，从被欺凌走到世界舞台，缺陷造就毅力与成功。大卫积木移植的设计理念启发多国工程师、医疗人员与残障人士。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4: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5: 你个女准备结婚，你又抱孙，恭喜恭喜，
6: 好开心啊！但系又烦紧要帮仔女揾屋，要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啊嘛！
5: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go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lden Grand Crown Rosening Collection Rear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6: 边度有得睇啊？
5: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Algon Mill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Crown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洛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7: Ridewood Mall 龙之宴海鲜自助餐美食优惠浪接浪，龙之宴七月长者感恩月，逢周一到四60岁以上长者午市自助餐大减10元，即每位23.99，再送金牌奶茶一杯，令八月尾前两位付费成人可免费带一位10岁或以下儿童进餐。Warden Finch Asian Dragon 夏日美食分分分，优惠不可同时使用，只接受现金，假日除外。龙之宴海鲜自助餐416-502-8885。
8: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1辆 Mercedes 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9: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10: 有一句说话咧，就系所有嘢都系数学嚟嘅，即系所有嘢都可以计数计出嚟嘅。感情会唔会可以计数计出嚟咧？
11: 计到，我同你 A A 制咁咪计到。
10: 我同你一齐做嘅节目系数学1430咪得咯，系咪先 ？A A 制，我好似都未同你食过饭啊，即
11: 未有机会，真系未有机会。
10: 大家都忙吓，大家都工作非常之忙，唔好叹气。我哋讲下研究下感情会唔会系有啲计数咧？
11: 咁啊，法国有数学家咧，就即系佢话自己咧，就用咗好多时间去研究啦，究竟咧呢个亲密关系咧可唔可以用？计数计出嚟咧，佢话嗱，唔系去预计你哋即系个关系几时会发出变化，但系咧你计得出咧，某一啲嘢出现咗嘅时候咧，感情就会出现变化啦。
10: 系啦，有啲嘢出现系咪第三者咧？
11: 佢冇讲到第三者，其实都系围绕住咧嗰两个人发生嘅事啫。啊，点样计法咧？佢话睇下你哋嘅互动啊，即系两个就系拍咗拖又或者系夫妻啦吓，你哋嘅互动会唔会系减少咗嘅？
10: 哦，
11: 仲有系咪有啲负面嘅互动系累积咗嘅？
10: 系，
11: 咁呢两条数一加埋咧，如果出现嘅。

0: 係一個警號。
1: 係，當我哋人解釋唔到嘅時候，我哋就話科學去解釋啦。咁而科學都解釋唔到嘅時候，我哋就話原來咧都係要哲學去了解呢一件事嘅。咁就今次有一個嘅即係大學咧，就係法國方面嘅大學啦。哇，法國即刻諗起愛情啊，好浪漫。咁佢哋就話其實唔係嘅，愛情係要有勇氣啦，同埋係有 equations 啊，即係方程式。
0: 係，我哋點解好似人哋嗰啲即係感情嘅節目咁樣啊？同大家解答
1: 啊，快樂都有方程式啦。我哋星期六嘅節目係咪？咁就其實佢哋就話咧。而家係可以用計數咧，可以了解到一段嘅即係一段嘅感情咧，究竟幾時係屬於穩定期啦，跟住就邁向一個衝突期啦，跟住就會疏離啦，然後再睇下捱唔捱過時間嘅考驗咧，然後就係叫做咧我哋能夠咧叫做嗰啲叫終身伴侶啦。係
0: 啦，冇錯啦。咁其實好易計啫條數。當你哋正面嘅互動係少咗，而負面嘅互動係出現多咗嘅話，即係感情會即係出現咗咧，就係一啲嘅衝突多咗啦，咁自然就會影響。到感情啦，咁自然咧，你喺呢个时间如果留意到嘅话咧，就即刻去改善嘅话咧，或者会有即系得掹嘅。
1: 所以最后嘅成功，我哋就叫做修成正果啦。冇错，我哋今日学中文吓，咁同埋亦都明白嘅，即系关系当中咧，有好多时候系一个叫做一个演绎嘅方法吓，即系初初嘅时候热恋，再加埋去到结婚，点解话七年之痒啦？可能七年嘅考验期咧，大家最终都系话我要做自己啊。咁呢个考验期咧，如果过到十年嘅话，恭喜晒！好大机会你嘅感情咧系变数嘅机会会少好多，
0: 所以经常咧能够将一段感情咧即系好似历久常新嘅系好难嘅。
1: 点做咧？
0: 点样做法咧？即系要揾多啲有经验嘅人谈下先。
1: 点做？
0: 我真系唔知点做。
1: 你都经验丰富噶啦噃。
0: 我唔知道，唔识讲啊。
1: 唔紧要，你可能比较怕丑啊。等个太太去发表一下。但系有啲嘢咧，我哋系对年咧、对月咧系有情意结嘅。点解咧？我哋成日都话有周年啊嘛。今年有啲咩周年咧？就系呢个 Harry Potter。嘅25周年啊、
0: 哦！我以为你话同另外一半嘅25周年啊，唔系，系哈利波特啊，由佢第一套嘅电影出现咧，系25周年啊，庆祝下，咁啊一连串嘅庆祝活动咧将会进行噶。
1: 系啊，咁啊已经喺我哋多伦多咧，你就会见到有好多咧就是、一啲嘅商店啦，同埋仲有一啲叫做联成吓 cross over 嘅collaboration 啦。咁啊，首先讲下 Tim Horton 先，咁佢哋8月12号开始咧就真系嘅，就会推出呢个 Harry Potter 嘅 inspire 嘅一个 menus。
0: 啊！哇，犀利啊！我见嗱好多名啊，我唔一次过读晒出嚟，大家去睇睇。无论系 donut 啦，无论系个饮品啦，里边唔同嘅甜品啦，都系咧可以攞翻咧《哈利波特》里边啲名嘅，譬如用翻佢哋格罗芬多啊、斯莱克林啊呢啲嘅名咧去命名嘅。
1: 咁啊，唔单止系商品嘅，咁啊，因为咧你知 Tim Hortons 都系卖 donut 同埋咖啡啦，咁一定都系围绕翻呢啲嘅食物噶啦。咁但系个包装个杯啦，另外仲有啲 merchandise 咧，就会系多咗一啲设计嘅概念啦。咁啊，同埋亦都係大家中意嗰啲叫做即係嗰啲 wand 啊，嗰啲即係嗰啲棒咧，咁佢哋都會喺設計當中咧會加少少下呢個 magic 嘅效果。仲有一個咧就叫 trivia night 啊，佢哋直情係叫大家一齊嚟咧，有個叫做比賽，睇下邊個咧就真係一個謎嚟嘅。要講一個謎，你一定要即係我意思係一個 fans 啊，你一定要知道好多嘢噶嘛。25 years of magic 啊！
0: 喂，有好多真係即係 die hard fans 咧，咁啊屋企咧係儲咗好多嘢。咁啊當年我個仔咧都係中意嘅，咁啊我屋企全家都中意嘅，咁啊儲咗好多嘅產品。咁今次有啲新嘅25周年嘅嘢咧，就一定要去搜購噶啦。
1: 阿仔就中意 Harry Potter， 你就中意書劍恩仇錄，係咪？阿樂希就係小李飛刀。跟住我就系千王之王咁样，咁但系 Tim Hortons 咧，佢哋嘅 reward 都有嘅，即系成日都叫你储分噶嘛。今次咧，直情系有一个叫做可以赢到一个 trip， 去 London， 咁只要你系透过佢哋嘅餐厅买一啲嘅 Tim Hortons 嘅商品，有个 reward 嘅话咧，就有机会参加呢一个可以飞到去英国嘅旅行之旅啦。咁啊，8月17至9月6号开始嘅。
0: 我自己就有兴趣咧，可以即系翻睇翻咧，即系重温翻咧好多即系喺电影嘅片段。咁啊，一年。串咧會有好多嘅慶祝活動裏邊咧，包括咧就係啊可以睇翻曬呢啲嘅電影啦，咁啊有8套嘅，咁啊可以慢慢重温嘅
1: 係
0: 咪？
1: 全球嘅戲院啊都會推出噶啦，就係、是、Harry Potter 嘅一個 marathon 啊馬拉松啊，大家一次過由頭睇一次。8月27号至到9月3号嚇，喺世界各地嘅戲院咧都會有呢個 Harry Potter 嘅 marathon， 咁同埋仲有啲特別嘅精彩嘅幕後花絮嘅版本嘅電影，可以留意下不同嘅院線啦。咁我知道我哋好即系好爱嘅香港咧，佢哋都有好多魔法市集。
0: 系咁啊，嗱，啱啱已经结束咗噶啦。咁啊，之前咧喺香港咧有得饮下佢里边嘅 butter beer 啦，咁啊一啲特色嘅饮品啦，同埋有好多周边嘅产品啊、嘢食啊，都曾经出现。

0: 過一啲嘅快閃店嘅，咁啊而家咧仲要等緊啊，幾時可以重温嗰啲電影㗎？
1: 所以即係八月嚇，我哋就會見到哇，世界各地都有好多咧呢個叫做啊 25 Years of Magic 嘅一啲嘅宣傳啦。咁同埋咧就有佢哋嘅活動當中咧，仲有獨家發售嘅一啲叫魔棒啦、巫師嘅袍啦，同埋好多唔同嘅一啲生活用品啦，例如杯啦。啊，同埋筆啦，即係呢啲咧，
0: 全部都係要買翻嚟
1: 手購。通常都會去到指定地點就會買嘛，然之後都唔知擺咗去邊。咁啊，另外上海都有，上海仲會有一個咧係 Harry Potter 嘅一個特別嘅 show 啊，一個藝術嘅展覽啦。另外就啊，線上面即係喺網上面嘅發布會，原來9月1號咧喺 YouTube 同埋 TikTok 咧將會有一個全球嘅直播，都是會介紹咧就係今次嘅呢個 celebration 嘅重點項目。咁啊，同埋嚟緊咧仲有 HBO 嘅全新 Harry Potter。嘅影集喎，
0: 系啦，咁啊 HBO 呢个嘅影集啦，同埋呢个嘅可以话系剧集啦，亦都同咧我哋本身睇开嘅 Harry Potter 咧有少少唔同，因为佢用咗咧系唔同嘅演员啦。咁啊，但系呢啲小朋友演员咧，佢哋尽量都揾翻咧同佢原本嗰啲演员啊嘅样子啊，同埋即系身形啊差唔多嘅。咁啊，大家都有兴趣睇下究竟咧新一批嘅小演员咧，佢哋演成点样？
1: 系啊，同埋亦都真系好开心，因为佢哋嘅演员咧，即系讲 Harry Potter 嘅演员咧，而家都个个都哇！
0: 个个大晒啦，亭亭玉立啦，英俊潇洒。
1: 个个都有自己嘅，即系一啲好重要嘅，即系叫做喺唔同嘅阶段嘅成长啦。廿五年前，如果20岁都45岁咯，今年
0: 系咁啊，所以咧就呢个咧可以话系不老嘅传说啊，亦都咧系我哋经典嘅哈利波特。
1: 咁同埋都系一个好大嘅商机啊！即係我見到好多人咧，都係為咗買嗰啲魔法嘅道具啦，同埋買嗰啲產品咧，係一個即係收藏嘅紀念嚟嘅。
0: 係啊，同埋我覺得有陣時候咧，去買一啲嘅紀念品或者收藏一啲佢哋送嘅禮品咧，要如果同食物一齊相連咧，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嘅即係個推銷嘅方法。不過有陣時候咧，我哋為咗買嗰樣嘢而要買埋嗰啲嘢食，有陣時又食唔到咧，就嘥咗，所以千祈唔好浪費。
1: 你諗到咁遠嘅，唔使擔心，我哋大把大把人可以幫你一齊。分享啲
0: 食物啊！
1: 不過我講到琴日嘅 Sunshine 咧，我好開心，因為我哋都好似一個即係 reunion 啊，我哋叫做咧同翻高君彥啦、高君彥一齊見面啦，講翻哇廿年啦，跟住幾位嘅評審咧都係好資深嘅歌唱家啦，同埋佢哋又參加一個新秀啦，即係我覺得成件事都係大家哇廿年前就做過啲呢樣嘢，15年前又做過，但係大家都係喺我哋 Fairchild 嘅平台一齊去成長個感覺。
0: 係啊，同埋我覺得嚟支持咧，全部都係支持即係 Fairchild 啦，支持咧係 Sunshine。嘅朋友咯，所以咧，大家睇得系特别投入嘅。咁一阵间我哋再讲多少少
1: 啊。系哇，咁啊要恭喜晒所有嘅得奖仔啦，包括咗串唱总冠军嘅 YoYo Lin 啊林悠悠啦，另外仲有其他几位嘅得奖朋友。咁啊，听完体育，我哋翻嚟再倾。
2: 想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嘅屋，机会嚟啦！
3: 边个新盘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嘅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4: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5: 我系 May，
6: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5: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4: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5: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4: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7: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8: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你要把握机会啦！周末记得嚟85号 Mon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9: 早晨
10: ，Sports 一班。
11: 早晨，大家好，我系乐希。因为今日朱古力放假啦，所以得翻我一个人咧喺度同你咧讲下过去呢个周末入面一啲体育消息嘅。第一样嘢当然要同你数下男女队嘅战绩啊。虽然你嘅战绩咧都叫做麻麻地啦，喺过去啊呢3日对住波士顿红袜作客嘅赛事入面咧，星期五输4-6嘅。就算你话喺礼拜六咧系威系势送鸡蛋俾人哋咧赢6-0之后咧，寻日亦都系输1-6嘅。即系总结3场嘅赛事。

0: 赢一场输两场，所以令到现时我哋嘅赛果呢仍然继续排喺呢美洲联盟东区嘅榜尾嘅 0.453 嘅胜场率呢，赢48场输58场。落后第一位嘅 Tampa Bay Rays 计咗成14场半咁多嘅，咁当然你话啦，究竟出咗啲咩问题咧？系咪啲打击手咧嘅表现系争咗少少咧？其中一个矛头咧，直指就系 Gurriel Jr. 啦。咁啊，过呢个周末咧，亦都见到佢咧系少有地开腔咧，就系话系今年的而且确咧喺六月同埋七月嘅时候咧，自己嘅成绩未如理想，唔单止咧所有嘅球迷对于佢有失望，就连佢自己咧亦都系感到失望嘅。不过佢好乐观，佢话只要相信，佢相信咧佢嘅成绩咧系会越嚟越。好，虽然话纵使过去嘅成绩咧系有啲令人沮丧啊，但佢话你计下计下，仲有58场咧将会继续打嘅。佢希望所有球迷咧对佢俾多少少耐心，同埋佢相信明天会更好。希望佢呢个信任咧亦都能够赚到我哋对佢嘅信任，打得更加好啦。咁同埋始终咧喺呢个投球线方面咧，牛棚我哋之前咧都好似少咗个猛将，系咪边个咧？记唔记得啊？冇错啦，就系 Max Scherzer 咧之前受到伤患嘅影响咧唔能够出赛，但系好消息咧，今晚佢将会咧就出翻。他应该就会是作为主投手，就对住华盛顿的。今晚连续三场我们会作客去到华盛顿，美国首都对住 Washington Nationals 的。而今天的开播时间是6:45，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看电视集气支持我们多伦多蓝鸟队的。而另外在这个周末，匈牙利的一级方程式比赛就终于诞生了几位的冠军人马。第一位就是麦劳伦车队的 Lando Norris， 第二位就是红牛车队的韦斯塔本。而 Mercedes 平治车队嘅 Antonelli 咧，之前赢我几场咧，今次只能够屈居第三嘅。跟住法拉利车队咧，第四、第五位咧都系佢两个车手咧所囊括嘅，包括 Leclerc 同埋咸美顿。所以经历咗呢场赛事之后咧，令到现时车手嘅排行榜咧。意大利籍嘅车手 Antonelli 咧，仍然以219分咧排喺第一位嘅。咸美顿咧，法拉利车队嘅车手咧，攞住169分排喺第二位。罗素咧排喺第三位160分嘅，而 Leclerc 咧138分系排喺第四位。但系因为今次咧出现咗一啲少少嘅技术错误咧，就令到咧。法拉利车手阿咸美顿呢就有少少嘅投诉嘅。原因呢就是因为佢入咗维修站之后呢出咗赛道超速呢被罚五秒，最终呢成绩只能够排第五位。咁而咸美顿呢对于车队呢个战术安排呢极度不满嘅。因为佢现时呢已经系落后呢第一位嘅 Antonelli 呢成50分。学佢话斋，原本佢以为自己有能力呢可以攞到第二或者第三名嘅。话就话咸美顿呢家攞住呢169分呢排第二位，但正如正话讲过啦，落后第一位仲有一段距离嘅。咁但过去呢个周末呢可能仍然有好多朋友喺度谈论緊。上个礼拜五呢朱古力都讲咗啦，哇一个可以话 NBA 入面呢震撼弹嘅消息。就是 LeBron James 呢竟然系加盟呢一个费城嘅76人嘅。咁大家都諗住啦 ,76 人邀请佢加盟系咪代表呢佢嗰张合约啊佢嘅薪酬非常之高呢？原来唔系喎。LeBron James 系决定以两年大约$800万嘅老将最低合约呢去加盟 Philadelphia 76ers 嘅。开展咗佢第24个嘅球季。咁所以有人就会觉得啦，因为知道呢有咗 Embiid 等等嘅猛将呢，当 LeBron James 加盟埋之后呢，成条嘅攻防线呢都可以话近乎无敌咁滞。亦都可以咧，令到费城76人咧，除咗喺实力入面不断增强咧，更加可能会令到 LeBron James 攞多一次总冠军嘅戒指。所以你话睇完咧，佢对于薪酬嘅安排咧，你就会更加明白，原来 LeBron 为咗要赢波，真系可以钱都唔要嘅。呢样嘢可能对于我哋好多打工仔嚟讲咧，就未必能够咧咁接受到。咁而另外咧，好嘅表现的而且确可以成为你喺体坛上面一张最好嘅求职信嘅。和仙客呢位佛德国嘅守门员咧，大家都知道啦。之前咧，国际足协就话咗，最佳11人佢就竟然成为咧最佳嘅守门员。而最终佢花落谁家咧？喺呢个周末入面有咗答案啦。佢就会加盟智利嘅班霸，咕噜咕噜，高路高路嘅。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9:49，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由 Dixie 塞到去 Western 快线 Kio Coletta， 而近住 Islington 至到 Western 一段咧，左线系有工程进行紧。另外由 Young 快线 Bayview Coletta 排到去404 Ram 位。401西行线方面，首先由412繁忙去到 Salem。最由 Leslie 至 Bayview 快线 Avenue Collector 一段多车， Allen 塞到去 Islington， 在近住 Islington Collector 的右线有交通意外，而 Islington 快线的左线就有工程进行紧。404 DVP 南行线方面，由 Algon Mills 至16街 Finch 串串续续至到 Richmond 缓慢，最后是404 DVP 北行线。首先 Stouffville Road 西行线往404北行线的 Ramway 仍然因为交通意外

0: 而需要暂时封闭，而 DVP 不幸线就由厄灵顿至 York Mills Steels 去到407多车。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不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3: 记得8月1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喺 Mark Fillmore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8月1日嚟 Mark Fillmore 2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夹 McCowan Mark Fillmore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4: 哎，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5: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6: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3: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7: 你个女准备结婚，你又抱孙，恭喜恭喜，
8: 好开心。但是又烦紧要帮仔女找屋，要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是近我地方便照应嘛。
7: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lden Grand Cr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8: 边度有得睇呀？
7: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Crown 展销中心揀返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1: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9: 冇错啦，咁啊，我哋头先都话啦，要同大家讲下今晚嘅即系你嘅 Sunshine 嘅比赛啦。咁啊，我喺现场睇咧，我都有好多即系感动位嘅，尤其是咧8号系 Wesley 系咪啊？
10: 系
9: 啊，即系佢嘅又高大啦，又靓仔啦。咁啊，尤其是佢攞起嗰个小提琴弹嘅时候咧，我有一个位。真係唔知點解有一種莫名嘅感動走出嚟嘅。
10: 哇、wow, ，thank you，
9: 係啊，即係觸動到我個心嘅， yes. 即係好似雨田講一樣，佢都曾經係有喺嗰個位度有感動嘅。
10: 係，
9: 我諗係有一種魔力喺裏邊嘅。
10: 咁6月11日我哋先係第一日嘅面試，見呢一班年輕人，跟住發覺佢哋個個都好緊張，同埋好多時候唔係太多表演機會，因為最細嗰個15歲。咁而頭先你講個 Wesley 係只係得18歲，佢哋都係仲係可能未去到，有啲未去到大學階段，所以咧個個都好似有啲會有啲膽怯。咁而喺當中咧，7號亦都係好靚女，係咪？我哋曾經見到擺擺咧，就同佢講話，不如你參加華裔小姐，
9: 冇錯。
10: 佢琴日嘅表現亦都真係好出色，每一 part 咧佢都帶俾我哋一個新嘅造型啦，同埋睇到佢性格嘅層次咧係好活潑，但系佢又好怕丑咁样，所以你话即系嗰个表演能力好高啊！
9: 系，我觉得就系每一个嘅即系参赛者都自有自己嘅特色啦。咁啊，而且咧即系亦都有唱功，亦都好犀利啦。佢哋因为 Sunshine， 我哋唔系净系话啊要睇佢唱歌唱成点样，而系好整体、好全面嘅，譬如舞蹈啊、各样嘅 presentation 个表现啊、
10: 性格啊咁样。
9: 所以能够要即系攞到全场冠军啦，同埋要得到人哋即系嘅投票最受欢迎咧，都唔系容易噶。
10: 系啊，所以恭喜晒一班嘅得奖朋友啦。咁我知道阿志文已经好似MC 咁手上有个名单可以讲一讲，但系咧我哋都要特别多谢所有嘅评判啦。咁啊，佢哋都系即系每一次咧嚟到即系我哋嘅比赛，佢哋即系要评分嘅时候，佢哋都每个人咧都好感触，即系会觉得哇，我哋要继续咧鼓励多伦多嘅朋友吓，有音乐嘅才华，有表演嘅才华，唔好放弃一啲平台，一定要继续努力。咁亦都特别要多谢 Matthew 啦、高坤贤啦，咁佢嘅参与咧，令到我哋嘅节目有加分嘅，同埋要特别多谢 JCY House，
9: 冇错，多谢晒。
10: 其实咧啲靓衫咧 ，MC 嘅靓衫啦，同埋我哋开场嘅 opening dance 嘅一啲嘅 T-shirt 啦，都系咧 Mary 姐，多谢你支持我哋，咁亦都令到我哋嘅 show 咧系整体个效果做得非常之好。
9: 系啊，咁啊见到咧大家都系非常之落力啊，上下心啊，咁啊所以特别咧即系要

0: 多謝曬大家嘅支持啦，亦都要恭喜曬我哋咁多位得獎者噶。咁啊，包括咧有網上最 like 嘅 Sunshine 大獎啊，5號 Ophelia 黃酸格格啦。咁啊，另外咧7號嘅白翼飛嘅白白咧就可以咧係得到係呢個現場最受歡迎獎咯，同埋最佳颱風獎啊。至於啊，我哋嘅全場總冠軍咧就係3號 YoYo 林悠悠嘅。
1: 係啊，琴日都有一個場面咧，就係睇到阿 Kai 啦，就係其中一個參賽者2號啦。哇，跳拉丁舞嘅 part 咧，哇個氣氛係好好啊。
0: 係啊，咁我見到佢應該唔
1: 係，
0: 佢係應該至少嗱，我估計啫，
1: 7歲開始
0: 係啦，一定係佢至少學
1: 7歲開始學拉丁舞，
0: 係冇可能就係我哋即日先咧，我哋成日都話咧台慶要表演嘅話咧，即係一個禮拜就得練習嘅啫，佢一定係由細開始練
1: 嘅
0: 啦。
1: 恭喜曬佢哋！咁啊，鄭秀文咧亦都即係好多嘅即係叫做工作嘅時候啦，我哋都會留意到咧，佢都幾多一啲少少嘅波折嚇。之前咧其實佢嗰個叫做同粉絲會面啦，係好成功啦。咁但係始終咧，大家都知道佢好多時候拍嘢咧。都会遇到啲压力嘅。
0: 系啊，咁啊，最近咧佢真系一波几折啊！咁啊，啱啱遇上咗佢本来喺呢个启德嘅演唱会啦，因为一啲嘅基建嘅故障，舞台上边嘅基建啦，咁所以要暂时就系要延期举行啦，所以改咗一个咧就系感谢会啦。咁啊，但系啱啱佢原来去完呢个日本咧，就拍咗一个 MV 新歌嘅 MV 翻嚟，翻到嚟之后收到个真系好不幸、好不幸嘅消息，就系所有拍摄嘅一啲嘅心血、一啲嘅影片咧系唔见咗嘅。
1: 吓！
0: 系呀，佢就话真係好大嘅，佢话想拍
1: 发生咩事啊
0: 都拍唔返，因为好多呢即係呢啲嘅画面呢都即係可遇不可求，有时候都系要撞返嚟呢，就算你预咗啲嘅画面系点样拍法呢，都未必会拍返原本可能要嗰个 feel 个感觉出嚟㗎。
1: 唔见返嘅意思系咩先，系咪制作人员
0: 嗱佢就冇讲系点样唔见返，总之就一见不留，佢喺佢嘅留言喺佢嘅网上平台所讲。咁影片没有了，咁唔知佢话而家唔系追究嘅时候，反而咧系要谂下点样补救。
1: 即系有啲会令到佢有啲难受嘅，因为实在可能喺拍摄咧有好多好多回忆啦，同埋有好多精心嘅设计，但系而家所有咁靓嘅画面都睇唔
0: 到。系啊，我都唔系
1: 发生咩事啊？
0: 系咯，我都好有兴趣知。
1: 导演，导演快出嚟！唔系追究嘅，即系究竟系咪个处理个过程？咁啊，但系佢都好锡佢啲团队嘅，佢都明白。有时即系一啲状况出现咧，我谂系明嘅，即系基建问题，或可能系电脑嘅处理问题等等咯。
0: 系啊。咁好多时候即係会睇到佢自己都讲嘅话，哇如果係六合彩就可能中两次咁头奖嘅啦，而家呢不过咁样佢个心理质素都好高嘅，咁好都好冷静去处理，自己睇到之前佢点样处理演唱会嘅情况就知道啦。
1: 好咁就有啲考验下，考验我哋嘅天后呢郑秀文点样继续呢就支撑住呢啲即係少少嘅困难，继续呢嚟緊精心炮制佢即係好完美嘅演唱会。咁但係仲有讲到就係中年好声音四呢喺呢个周末出现咗一啲名单嘅流出。
0: 好，大家都知道啦，咁因为咧录影咧，其实有好多观众睇住噶嘛。
1: 系
0: 咁啊，虽然大家都话应承咧，唔将呢个嘅结果咧系爆出嚟。咁因为未播晒嘛，仲有可能两三个星期仲先至播得晒。
1: 即系有七强
0: 就系啦，七强嘅名单就喺网上边咧话疑似咧就系已经系传咗出嚟嘅。咁啊就话喺即系香港嘅即系参赛者咧就未必能够即系传即系入到去呢个嘅最后七强啦。咁但系呢个名单系点样咧？我哋都唔敢讲住嘅，因为事关咧都未得到证实嘅。
1: O K， 冇晒香港参赛者咪好失色咯。
0: 我哋好难，系咪我系咪我已经讲咗啦？其实已经即系暗地里已经讲咗出嚟。
1: 咁我哋娱乐报道啫，咁都要报道里边讲过啲嘢，唔使担心，唔好有压力，唔好再有 TVB 嘅压力啦，你
0: 声称啊，我哋系啦，
1: 咁希望咧就大家都期待住8月23号啦，喺启德。体艺馆举行嘅
0: 系啊，8月23号吓，咁大家继续支持咧，支持我哋嘅支持中年好声音啊！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0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继续在市中心调查在美国领事馆外面发生的枪击案。警方是在今早大约4点45分收到报告 ,Armory Street 和 University Avenue 交界地区发生枪击案。警方及后证实在

0: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调查显示一架深色多用途汽车驶至一间面包店外面，而冇几耐之后，面包店前门嘅玻璃被击碎，多用途汽车逃去。事发嘅时候，面包店休息，冇人受伤。至于第二宗事件，就发生喺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喺寻日凌晨大约12:15，喺 Young Street 同 St. Clair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一架深色多用途汽车驶至一间面包店外，有人从车里面开枪击中面包店前门嘅一个玻璃窗。呢一间面包店当时亦都系休息，冇人受伤。调查人员相信两宗事件同同一架多用途汽车有关。杜林区警方公布起诉一名涉及 AGES 一个有好多儿童在场的公园里面开车的男子。警方是在今个月16号下午大约6:30收到报告，有一架白色车在位于 Lake Driveway West 的 Rotary Park 里面危险地驾驶。警方在今早发出的声明中说，涉事汽车在公园里面驶经游乐场、汽水池和步行径，而当时有好多市民在场，包括儿童，事件中无人受伤。连接安省和密歇根州的新大桥郭迪豪国际大桥 Gordie Howe International Bridge 定于今日正式通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月的时候于社交媒体说，应该在美国获得补偿之后他才批准大桥的启用。他又说，这条耗资64亿元兴建的大桥几乎没有用任何美国材料，而加拿大及后同意调整和美国分享大桥收入安排。在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被起诉。日本传媒报道，东京都地方检察厅以涉嫌非法闯入建筑物、违反枪刀法和恐吓罪起诉他。24岁的川田访大在今年3月24号带着一把刀翻越围墙闯入在东京的中国大使馆领地，他随后被现场的大使馆人员制服。中国外交部当时说，中方对于日方提出了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而且再次促请日本立即彻查事件，严惩不法分子，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544点，升17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449点，升50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5,046点，升70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707点，升243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931点，升320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2: 我是 Darren Jiang 姜宇轩，
3: 我是 Fraser Lee。
2: 做节目是不是一个人完成的？
3: 当然不是啦，
2: 有主持人，
3: 还有监制，
2: 大家都有自己的岗位。
3: 如果大家不合作会怎样？
2: 节目就不做得成了。
3: 原来合作是更重要。
2: 没错，
1: Teamwork makes the dream work。
0: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

0: 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 我哋学到好多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你一家大小都喜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3: 是啊，我朋友说要买一间给仔女回流。
2: 现在是 Aurora 推出了 Avella。
3: Avella 是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那副 Turbo 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你个女准备结婚，你又抱孙，恭喜恭喜，
6: 好开心啊！但系又烦紧要帮仔女揾屋，要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系近我哋，方便照应啊嘛！
5: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lden Grand Pines Rosalind Collection Wh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6: 边度有得睇啊？
5: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Pine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8: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9: 大家有冇发现啊？近年咧，越嚟越多人咧将牛油果咧系列为超级食物咧。咁究竟啊，每日我哋食一份嘅牛油果，身体会有啲咩改变呢？有营养师咧就亲身做咗个7日嘅实验，每日大概咧系食1/3牛油果。分别是配全麦多士、沙律，甚至是整成意粉酱。那么、结果最明显的就是饱肚感增加了。吃完一餐之后可以维持更久才觉得是肚饿。在下午也少了是想吃零食，对控制体重都有帮助的。另外牛油果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令到排便更加畅顺。同时亦都可以滋养肠道嘅益菌，维持消化系统嘅健康。咁讲到营养价值啊，牛油果咧含有大量嘅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有助系降低坏胆固醇，提升好胆固醇，对心脏健康咧系有益噶。佢亦都系含有丰富嘅钾质啦、维他命 E、维他命 K、叶酸同埋维他命 C， 有助咧系维持神经、肌肉同埋免疫系统正常嘅运作。牛油果咧，仲含有咧系叶黄素同埋玉米黄素，有助系保护我哋嘅眼睛啦，减低黄斑病变嘅风险。而维他命 E 同埋天然抗氧化物啊，长远亦都系有助维持我哋嘅皮肤健康噶。不过要提提大家，牛油果咧虽然健康，但系热量都唔低噶，建议每日大概系食1/3至到半个咧，已经系好足够啦。至于系食紧薄血药嘅人士，又或者对乳胶有过敏嘅人士啊，就应该先向医生查询。总括来讲，牛油果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但只要配合均衡的饮食和适量的运动，将牛油果加入我们的日常餐单，的确是一个简单又天然的健康好习惯。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相关的专业人士。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啊，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梗是会唱好多好歌啦，又有好多好嘢食喎，又有靓歌听喎。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卡加里

0: 有时见你。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产权建议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0: 有时见你。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你一家大细都中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3: 系啊！我朋友话要买翻间俾仔女回流。
2: 依家系 Aurora 推出咗 Avella，
3: Avella 系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4: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5: 我系 May，
6: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5: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4: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5: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4: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7: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 财经速递，
8: 7月27日星期一早上10:13，大家好，我系李婷。今日的天气情况咧，将会有雨啦，同埋有一啲嘅雷暴嘅机会。咁啊，最高温度咧都会有成20几度，加埋湿度咧30几度嘅感觉吓。所以今日嚟讲咧，都继续啊，我哋享受呢个夏日。而喺金融市场方面嘅消息咧，见到港股今日咧亦都有上升。咁啊，亚洲地区普遍咧见到个股市咧，即不同嘅区域咧都系做好噶，包括咗日本有高收啦，韩国股市咧亦都升近 1%， 港股升近 1% 收市的，不过成交金额就略有减少。现在请到香港方面资深的财经专家洪丽萍女士跟我们谈一下。 Hello Conita，
9: 你好 Viva。
8: 你好你好，见到今日香港股市下午反复上升，最终我们看到都升超过是300点，跟我们讲一下今日恒指的表现。
9: 是啊，恒指最高咧升到去即系25,276点啦，即系话咧升咗成300点嘅吓，咁啊最低咧其实略为先过25,000点啦，不过咧最后收市咧就系喺25,207点，即系话都升咗243点。科技指数就升得多少少嘅吓，升咗1.6%。不过整体嚟讲咧，就好似正话你讲啦吓，个成交只系得2100亿嘅啫，咁即系话其实喺过去呢几日咧，港股嘅成交都系缩减嘅，即系过之前咧大部分时间都是3000亿啊，3000亿楼上吓，咁但系今呢过去呢成个零星期咧，只系2000多亿嘅啫。我谂有两个原因啦。第一个原因咧就系香港呢边都有一只大型嘅即系新股吓，做紧招股，咁佢集资额成600亿美金嘅。咁另外咧就600亿啊港币。咁另外仲有咧就系内地亦都有两只大型嘅即系新股招股啦。咁所以市场上面我谂资金系比较紧张。咁第二咧就系因为啲人工智能股咧早前因为佢哋一路即系都系市场嘅焦点，咁所以买卖都比较活跃吓。呢排如果大嘅即系咁大嘅调整之后咧，似乎买卖嗰个意欲细咗啦，咁所以都影响住个成交。咁短期我相信个成交都可能会维持至2000多亿噶啦。咁啊，因为今日见到就系若各样股份都有得升下嘅。咁而晏昼嘅时间咧，因为 A 股嗰边吓一啲人工智能嗰啲，譬如话积层板啊，即系呢类股份升翻咯，咁所以带动到港股咧喺晏昼嘅时间吓一啲人工智能相关股咧就由低位咧嚇倒升翻，有啲咧就算乎唔倒升都好啦，個跌幅係收窄咗嘅嚇，咁所以今日個市表現都算唔錯嚇，咁但係韓國股市咧都繼續係比較反覆啲咯。
8: 好，咁就聽到你嘅分析，亦都知道近期咧一啲嘅即係原因啊。我哋見到港股嘅表現，最終今日嚟講咧，收市係升243点啦，咁收報咧25,207点嘅。咁啊，講呢頭，我哋見到亞洲地區，頭先你都想講啦，韓國同埋日本股市近期個波動性都非常之大。
9: 是啊，其实嗱，韩股今日你睇美市嘅时间咧，就好似冇乜大嘅变化嘅，升咗1%左右。咁但系其实佢早段嘅时间咧，跌过成5%嘅，4.几%嘅。咁我谂大家都要预咗咧，韩国股市始终系因为佢哋嗰个即系 SK 海力士啦，同埋三星啊，咁呢啲股。

0: 份咧，之前就因为炒作过浓，咁而家就一啲去杠杆啦，再加埋我相信咧，好多人都已经系绑住咗啦，即系嗰啲股份，咁啊变咗咧喺入市方面而家就比较慎啲啊，希望咧嚟紧可以慢慢咧系稳定翻啲，但系都唔排除咧喺政策方面都仲可能会有啲嘢要去做，咁就令到咧将来个韩股咧就好似即系可能会比较吓唔系咁啲散户咁疯狂咁去参与，令到咧个市咧就上落咁大，但系大家都预期咧呢类股份都会变。比较上落啲噶啦，尤其是 SK 海力士同埋三星会喺呢个礼拜咧，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咧就会公布业绩，咁所以其实市场都系比较观望嘅，咁睇下究竟出嚟嘅业绩之后会唔会股价系咪真系会可以稳定慢慢升翻咧？咁呢个系一个关键点。第二咧就系美股今个礼拜都系比较多业绩吓，咁所以变咗呢两日个市咧就可能个变化不大啦吓。嚟紧我谂睇埋个业绩，又要睇埋美国联储局议息啊、日本央行、欧洲央行议息啦，咁所以我谂去到星期三开始个市咧就可能会比较即系变化大啲啦。
1: 咁啊。分析得非常之好，咁我哋加拿大方面咧，上个礼拜咧就即系见到股市反复咧，就都有向好嘅。但系美国股市咧就三大股指上个星期咧都跌啊0.4%至到2%嘅。咁啊，今个礼拜咧更加我哋加拿大咧就会有公布 GDP 嘅数据啦，而美国咧更加大家都系全世界都等紧啦，就系呢个美国联储局咧议息嘅结果。咁似乎咧大家而家大部分嘅即系声音都系话维持利率不变嘅。咁但系个中东局势又开始紧张啦，同埋见到咧国际油价方面咧。亦都有回落嘅，创咗一个礼拜以嚟嘅最大嘅一个首次嘅下跌。
0: 系啊，其实我谂嗱，中东嗰度咧，我相信市场个反应咧，主要就反映喺油价身上。吓，油价你见受住啲消息嘅即时嘅影响咧，系好快好快嘅。咁但系我相信咧，对整体其他股票市场嚟讲咧，其实影响就唔算好大啊，因为始终呢度咧都仲好多嘅变化，而呢啲变化咧好多时都系凑住一啲言论或者系一啲说话咧，咁就影响住嘅啫。究竟实际系点样咧？其实大家都唔会咧对呢啲消息跟得太贴噶啦。吓，油价就即系反。咪就系跟底贴啲市场嚟讲，整体股市我相信暂时都系一路会观望住个发展咯。但系对于即时嘅言论咧，其实就反应唔会太大噶啦。咁美国嗰个加息个问题咧，我相信今次都会继续维持利率不变啦。吓，唯一就系大家睇下究竟新任主席会唔会进一步，即系今次嘅会议员又会唔会俾到啲即系显示出嚟话去息口点睇啊？咁呢个我相信亦都系一个焦点咯。
1: 好，咁啊，非常之多谢香港方面洪丽萍女士嘅分析 ，thank you。我哋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多谢晒。你
0: 好，拜
1: 拜。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张雨生。
3: 根本冇人争，
2: 我自己就从来冇谂过要争呢个一哥啊，定争咩嘅。开间学院养老好似有啲都有啲难，我觉得个挑战会大过自己出去开 show。教育呢一样嘢咧，其实系好重要嘅。咁即係虽然我係由細开始唱歌啦，但係其实喺呢一个成个唱歌嘅过程入面，其实我都有好多唔同嘅老师俾咗好多好好嘅意见我，但係我会返去叮嘱自己，唔得，你要做多啲运动。你要练住排腹肌，早啲练啊！你唔好等到你而家就系40岁，你先至嚟要练啊！练唔到啊，好辛苦啊！由今日嘅呢一个，即系企得稳啦、其实都系因为过去嘅失败嘅经历，去令到自己唔会去太在意呢件事情。
4: 想听到张雨晨嘅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5: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屋，机会来了。
6: 哪个新盘啊？
5: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7: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日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8: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7: 银赞助 A 家屋顶，
8: 铜赞助清风度假，
7: 六福海鲜酒家，
8: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7: 龙庭食府，
8: 与会形象工作坊，
7: 饮品赞助大排档，
8: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0: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1: 好，嚟到10:21，你好，我系乐希，我又翻嚟啦，
2: 欢迎欢迎啊，热烈欢迎啊，多谢你啊，咁亦都咧，其实喺过去几个礼拜咧，大家都好忙啦，咁亦都唔系太多时间咧，可能送礼物俾大家，呢个时候即刻送礼物。
1: 哇，今日数翻至发觉，我哋阳光早晨个礼物库入面咧都几多礼物嘅。首先咧，每位打电话上嚟嘅朋友咧，都可以得到由长城拍卖评估行送出嚟嘅超市代用券10元啦。
2: 耶！
1: 另外，一位嘅幸运儿，我哋会送出由月满园啊健哥送出嚟嘅招牌豉油鸡一份，同埋另外一位嘅幸运儿咧，可以得到由 Hero T 英哥云嘅 Warden 新店送出嘅山楂梅鲜果茶或者白土心雪茶一杯嘅。
2: 咁开心
1: 系啦，即系人人有超市嘅代用券，其中一位有鸡，其中一位咧系有果茶饮嘅。
2: 多谢晒所有嘅赞助商户同埋广告商啦，咁只要打嚟同我哋倾偈就可以攞啦，因为我哋仲有咧系每一日都有一张嘅即系购物券咧，就系、是、多谢晒长城拍卖行。
1: 冇错，90588914300。Yes。咁我哋咧就好想讲下呢个话题嘅，因为正我听见你同阿志文讲，讲到话嚟紧咧 Team 仔同埋 Harry Potter 咧有咁多嘅联成，咁我不期然会谂啊，嗱呢个你可以话赞 Team 仔佢哋嘅成功策略啊，知道有时都要用下其他嘅一啲主题人物咧嚟去谷佢嘅生意嘅。但系如果假设下一次又再揾一个可以话无论系电影啊、漫画或者等等嘅名人再去做一个联成嘅，你觉得边个会成功咧？
2: 有啲咩建议咧？
1: 我会谂下嗱，佢哋不嬲都会同 Maple Leaf 去做啦，咁所以变咗就唔谂 Maple Leaf 噶啦 ，Blue Jay 就唔谂字，因为近排成绩麻麻地，咁所以我会谂下，不如同 Marvel 啊，你知今年年尾咧 ，Avenger 嘅 End Game 又嚟，咁谂下两样嘢联成，大家都要着数嘛。
2: 联成不嬲都系嘅，即系大家会有一个叫做合作啦，又推广啦，咁同埋因为始终咧25周年咧，系好多时候一个叫做集体回忆啊，
1: 系，
2: 大家点都会睇过佢嘅作品咧，即系呢本书啦。另外睇过电影，电影都有成8套咁多啊！
1: 系啊，
2: 你谂下，即系如果你话即系每一套吓都要追嘅话，你都要好长时间睇翻晒呢8套电影啊！
1: 总会有啲情节咧系忘记咗嘅。咁啊，既然 Harry Potter 呢家大家咁期待8月中啦，咁啊试谂下下一次，喂，当俾啲巧添仔啊！有时你唔知道会唔会讲完之后，佢哋可能嗰啲华人嘅特许经营商发觉，咦又 OK sell 俾个老板，跟住你个意念就成为咗佢嘅意念啦噃。
2: 咁我反而就咁睇嘅，即系除咗系一啲商品嘅 crossover， 好似乐希今日呢个建议之外咧，其实真系大家搞一啲活动又好啦，可以以呢个主题咧作为一个嘅即系 celebration， 可能你嘅生日会啦，
1: 系
2: 啊你要搞嘅演唱会啦，又或者你要搞嘅一啲活动，可以加咗一啲少少 Harry Potter 嘅 element 咯，
1: 可以谂下嘅。
2: 例如我谂今年咧，可能 Halloween 咧着呢个 Harry Potter 嘅比例都会多咗。
1: 会啊，因为25年啊嘛，系咪先睇住大家成长啊嘛？睇下你有啲咩意见啊？90588914300嘅。
2: 好，第一位朋友 ，Hello， 你好，李太。
1: 李太你好，
3: 你好，
1: 你好啊。点啊？
3: 我系你好，诶，乐希同
1: 系啊系啊，你停喺度啊，系啊。
3: 系你好，早晨，
2: 早晨啊，攞到礼物噶啦，一打入嚟已经可以即刻攞礼物噶啦。
3: 开心倾偈，
2: 系
3: 啊，我都有睇过 Harry Potter 嘅，当然系以前后生嗰阵时啦，咁就而家追到而家，啊有新版啦，会好兴奋咯。
2: 佢出电视剧集或者叫做即系 TV series， 你都会唔会睇咧？
3: 一定会，一定会，系啊。不过唔知几时做咧？不过就
1: 应该都快噶啦，拍紧噶啦，
2: 系
3: 啊，期待咧。我因为后生时成日睇，跟住又有去睇本书啦，咁所以都其实追紧嘅，都唔知而家后生版系会点个样咯。都应该会同以前嗰、那个男主角嘅一样嘅，我估跟佢跟翻原著啊嘛。
1: 系佢拣个气质啊嘛，当日啊。J.K. Rowling 咧一見到個男主角就話係佢啦，即係好似陰點咁滯嘅。
2: 一定啊，同埋佢哋嗰個成長其實而家各自各都有自己嘅，無論演藝啦或者自己嘅生意都係好成功嘅。
1: 係啦，係、
3: 啊，即係好期待咯。即係一講開原來有得睇，我真係開心。
2: O.K. 好多謝李太啊，Thank you，
3: 好啊，
2: 多謝你，
3: 多謝，
2: 拜拜，
3: 再傾，拜
1: 拜。好，多謝你，李太。
2: 其實我覺得即係可以一個嘅小説拍成電影，仲要係咁多集，咁多人中意，25年嘅時間，你諗下係幕後幾多製作團隊嘅，即係佢哋嘅心血啦，同埋仲有成個嘅故事咧，點樣去呈現出嚟？所以即係或多或少，我哋尤其是我諗好多比較更加係本地，我諗喺呢度成長或者而家都好大個，佢哋都係好係嗰個 Harry Potter 嘅書迷開始嘅。
1: 係啊，即係好多都係咧，發覺可能做咗爸爸媽媽之後，話翻俾仔仔女女聽啊，其實我嗰陣時中意睇 Harry Potter， 咁仔仔女女。

0: 又可以跟住一齐睇咧，系成为咗一个好好嘅亲子活动同埋话题咯。
1: 好，第二位朋友啦，你好啊 ，Mandy。
0: Mandy 你好，
2: 系我响度，
0: 你喺度啊，我哋都喺度。
2: 嗱，我咧天马行空嘅咧就系非系非现实嘅咧，就系同麦当劳咧联成啊最 happy。即系哈哈，咁但系应该冇可能嘅。但系如果譬如话系用电影嗰啲嚟计咧，我又中意咩话叮当。
0: 哦，
1: 叮当
0: 都得，其实都国际性嘅。你话添仔如果同叮当嘅 crossover 咧，系唔系净话局限喺东南亚地方咯？
2: 推广多啲咯。
1: 系，我哋始终嚟自香港咧，就会对于叮当啊好有情意结嘅，即系好中意，所有嗰啲联成都会好想收到佢哋嘅一啲叫产品或者买到一啲物品咯。
0: 同埋佢一开头讲一样嘢咧，我都觉得虽然系天马行空啊，试谂下添仔入面出现汉堡神偷，我觉得成件事就好颠覆、好夸张啊。
1: 咁 Harry Potter 你有啲咩印象或者你最中意嘅系啲咩元素咧？
0: 嗯。
2: 我就麻麻地，因为我就好少睇呢出嘢嘅，因为我嗰阵时候挂住做嘢嘅啫，咁样咯。咁啊，叮当系我后生嗰个时代咧，所以我就会睇多啲咯。
1: OK， 冇问题噶，大家都各有市场噶。OK， 多谢晒你 ，Mandy，
0: 多谢晒 Mandy，
2: 拜拜。
1: OK， 我觉得嗰个魔法嗰个嘅 magic 咧，就系除咗你话喺里边讲紧好多，即系我哋人嘅能力可唔可以做到嘅嘢咧？其实有时就系魔法，但系魔法之中又要睇人性嗰个叫真善美咧，去决定一啲事情发生。
0: 系，识得用嗰个唔可以用喺啲好事嗰度咯。
1: 系咯，
0: 一谂歪咗咧，就所有变晒衰嘢啦。
1: 系啊，所以有啲嘢系有 magic，即系 magical 嘅地方。我哋仲有第三位朋友。
0: 冇错
1: ，Jackie，Jackie
0: 你好，
3: 早晨两位，
0: 早晨啦 ，Jackie，
3: 你好，
0: 系啊，
1: 你好啊，
3: 你好，
0: 点啊？即系添诶，唔系添仔同埋呢一个系啱讲嘅添仔同埋呢个 Harry Potter 嘅联成，你中唔中意咧？
3: 中意噶，因为如果加拿大咧又有添仔同埋联系咧，佢哋嘅 cross over 更加会出色啊！而且呢个 Harry Potter 系好著名嘅。无论是有书本啦、电影啦、而家嘅电视啦，咁更加是出色。
1: 系啊，所以今年咧，大家留意下8月27号开始至到9月3号咧，就系成个叫做马拉松式咧，睇翻晒咁多套嘅 Harry Potter 嘅电影，世界各地都有戏院会咁样去推出啦。
3: 有噶，同埋佢哋有书籍咧，会一路一路系发行啊。
1: 系，今次呢个25周年就系佢第一部电影，2001年推出嘅。
0: 好
1: ，OK， 好多谢，
0: 多谢
1: 晒
0: Jackie，OK，
1: 好。
0: 好啦，三位朋友都可以得到咧长城拍卖评估行送出嚟嘅10蚊超市代用券啦。咁而其中一位可以得到月满园嘅豉油鸡，其中一位咧又得到英歌云 Warden 新店啊送出嚟嘅呢一个果茶嘅。咁总之大家一阵间打电话嚟90541514300，你就会知道边个得到啲乜嘢啦。
1: 好，听朝再见，
0: 拜
1: 拜拜。
4: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你要把握机会啦！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5: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继续在市中心调查今朝在美国领事馆外面发生的枪击案。本局的民意调查显示，多数国民支持渥太华对美国的关税采取反制措施。中方坚决反对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经济体加征关税。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
8: 花专家 Chris

0: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2: 我是 Cheryl Chen 陈楚游，
3: 我是 Ryan Lee。
4: 你在哪里？想不想做 DJ 啊？
2: 想啊。
4: 你在想主持咩节目啊？
2: 音乐节目。
4: 我想做新闻主播。
2: 做 DJ 可以识到好多人，
4: 仲可以分享好多嘢。
2: 不过要努力学习，
4: 希望梦想成真，
2: 一定得。
1: 我哋嘅 DJ 梦要开始啦！
0: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 我哋学到好多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屋，机会来了。
5: 哪个新盘啊？
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6: 年度限定只此一团，终极欧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日只需2999，团费唔使3000蚊就可以玩尽欧洲四国，仲包埋你全程酒店、机票、华语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斯雪山，游览德国古城海德堡，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同法国世界级艺术殿堂罗浮宫。12月29日出发，绝不加开。电台优惠额外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7: Daddy， 快啲 check 下屋企嘅网络啦！我同班 friend 打机，次次都唔信啊！
8: 呢啲都系网络嘅问题嚟嘅，同你转用个稳定嘅网络啦。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噶，打机唔会断啊断下，上网仲快好多添，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又有特别优惠嘛！
7: 咁嗱嗱声同我去啦！
8: 嗱，今个星期六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嘅 Mark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同埋我何志宏会做现场直播嘅，
7: 位于 Aurora。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1辆 Mercedes 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We shine, Novara. We
9: just like Novara, Novara.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当然会唱很多好歌啦，又有很多好东西吃，又有靓歌听，到时见你。还原人性的美满
10: 可乐，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经已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9: 到时见你。
10: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邓佩恩。
12: 开始、啊、星期一的林家华嘉年华啦，10:36，今日仍然只得我林家华喺呢个直播室同大家咧一齐咧系主持呢个节目噶，所以如果大家又想倾下偈咧，都可以直接打入嚟我呢个直播室。最主要原因我个拍档施一力放假就梗系趁暑假，就一家人咧。即系去咁啊，等佢开心嘅。咁佢平时咁繁忙嘅工作系嘛，咁啊，除咗系。

0: 主持节目之外，亦都系需要咧做一啲我哋电台啦，一啲美术设计啊嘅一啲工种嘅，咁啊全部都由佢负责嘅，咁所以佢都比较忙嘅。好，咁啊今日仍然系得我同大家倾下偈嘅，咁啊唔知大家有冇昨晚啊，有冇睇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去到现场睇呢个 Sunshine Generation 2026啦？咁当然咧，我一定要支持啊，亦都系座上客。咁啊，睇到呢个 show 咧，啊，真系而家发现啦，今次嘅八位参赛者，佢哋呢啲后生仔、后生女，极之投入，投入嘅情况对佢哋嘅比赛有咩好处咧？听完电话又再带大家倾一倾先 ，OK？ 好，早晨，贵姓啊？
1: 我系黄叔啊。
0: 点啊，黄叔？系
1: 系我想同阿嘉华哥倾下偈。
0: 咁啊，我咪就系咯，而家咪就同你倾紧偈啦。
1: 哎呀，我只耳仔，因为我开着个收音机啊，我要熄咗佢。
0: 好啊，习惯系打通电话。
1: 早晨啊，早晨、啊。
0: 喂，早晨，早晨。点啊，黄叔？
1: 啊、我有去。参加街头节
0: ，OK， 咁你，
1: 我冇损失，我冇。
0: 喂 ，very good， 唔系你得益嘅，唔系损失，系得益，系冇旧年咁唔好彩。
1: 要俾啲人即系听下，因为我好晏先去，我谂住去一个钟头啊。今年咧就街头节就冇旧年咁多人
0: ，OK。
1: 咁第二件事咧，
0: 系
1: 我就识嗰个人。但是有位长者，即唔系长者，有位
0: 人士
1: 工跳舞嘅人士，佢啊真系惨啦！佢有个袋咧就入住个手袋，佢唔见咗啊
0: ！OK，
1: 咁真系咁，我真系嗰啲人真系咁大胆啊！我谂真系。是有心人装嗰啲冇心人，佢入边个手袋咧，入边有证件啦，有个眼镜啦，有
0: 嗰啲得啦，内容唔使讲啦。其实正主要就系最紧，
1: 佢又梗系唔开心啦。入到个餐馆就讲俾入边啲人听，话佢唔见咗啲嘢啦，话个个戥佢唔开心。佢其中一个真系唔开心啦。
0: 咁啊，当然系唔开心啦。咁你头先说。头先所讲咧，
1: 我话真系街头，你真系嗰啲人要揾一个人陪，真系，哎呀，我真系
0: 点啊？
1: 即系我都唔明白嗰啲人点解咁，即系偷得几多得几多，抢得几多。
0: 咁你梗系啦，你唔系用佢个心，你唔系做嗰行啊，你冇得，唔知点解。咁当然，
1: 但系
0: 我哋唔好谂嗰边先，最主要就系。人多人少是不是街头节都好啦，是吧？最紧要你刚才讲话他们呢即是有心人装冇心人，那调返住我们要小心呢就 OK 的，不要随处摆。
1: 大约呢是有15部呢已经有个警察在这里，他那些人都这
0: 么
1: 大。
0: 是那即是警方在这些场面里面一定要加派人手的。
1: 他有报警。
0: 是一定要的。
1: 好，
0: 希望大家真的要小心。其实估到的，不是，其实是估到的，不过看看你中不中的，是一定，一定有人在这里的，希望大家以后都要小心，好吗，黄叔？
1: 好，我又是上个礼拜打个电话，我希望那些人小心，
0: 继续小心，继续小心。不好意思，因为有位刘太在等着，再跟刘太先谈了吓 ，OK， 多谢，刘太，早晨啊，
2: 系早晨，嘉华哥，
0: 点啊点啊，刘太，
2: 我想等一问下咧，就因为我有棵卓药啦，咁头应该
0: 系听紧，
2: 治疗嘅时候咧就听唔听到，
0: 听清楚啊，继续啊，旧年呢个时间
2: ，OK， 叶上面咧就有啲白，
0: 就系咁啦，喂，刘太去咗边啊？嗱咁，好清楚。嗱，你慢慢嚟，你唔使急。你我听到头先嗰句系卓若旧年啲叶上面有啲白点，继续。
2: 系啦，咁所以应该点样处理？
0: 今年有冇啊？
2: 而家有嘅就
0: 系。而家开始有。OK， 咁呢个好简单。嗰啲白点系唔会喐嘅，即系唔系昆虫嚟嘅，系咪？你睇落。
2: 唔会喐嘅系啦。
0: 都系。咁啊，即系一啲即系植物嘅一啲，我哋俗称叫细菌啦，系嘛？咁啊，简单嘅，其实最好用嘅一样嘢就系碱水，
2: 嗯哼，
0: 番碱水。 咁你话系咪真系要翻拣定？

0: 抑或洗洁精都得咧？其实两者都得嘅。咁你沟咗水之后，咁你攞个喷壶，咁就喺嗰啲叶面上边咧系喷，叶底都喷埋，甚至嗰个条框你都喷埋。咁再者喷完之后，嗱唔系一次过噶吓，唔系一次过噶，系要有一段时间。你一个礼拜，譬如喷佢两次啦，系咪？咁你嗰盆嘢摆喺边度噶？
1: 室外嘅
0: ，outside 嘅
1: ，outside 嘅
0: 系啦。咁你睇天气咯。譬如如果你即系睇到天气今日系大雨嘅，咁我哋就唔好搞佢，因为冇效啊。OK， 系咯。你平时落完晒雨水，冇晒雨水嗰日，即系你话少少雨 OK 嘅。咁啊，今日我睇呢个气象局讲咧。咁啊，下睇你住边区啦，譬如喺Markham 啊、Richmond Hill 呢一带咧，哇，两点钟后咧就一路落到今晚都有雨落，咁啊，唔好整佢住噶咯噃 ，OK，OK，
1: 好啊，好啊，得，唔该，
0: 沟水 ，OK，
1: 好，
0: 好
1: ，OK， 好，
0: 接 ，OK， 诶，仲有系你都要个泥面都要审噶，因为嗰啲菌喺嗰度行上嚟噶嘛 ，OK， 好啦，刘太，希望你收到我最后嗰句都要话。用正的都要倒下去那些泥那里。那么好了，那么说回当然大家如果再想听下其他东西都可以打马上来。讲回来这个 Sunshine Generation， 昨天就刚才说昨晚他们就是投入。投入这两个字令至到大部分呢都会是表演歌唱啦，那还有这个才艺表演。其实在舞台上面很简单的两个字就包你顺利。你最紧要投入，咁啊当然你投入者就即系话，无论你唱嗰只歌，无论你系表演舞蹈，无论你表演乐器，只要投入，将你自己嗰个热诚啊摆咗落去嘅时候咧，必定出嚟嗰个效果系会比你好担心，好或者系好做作，或者你要谨记嗰啲步伐。咁你就会，尤其是即系新人咧上台嘅时候咧，系会出现一啲生硬嘅。咁同埋你想要嗰样嘢好，或者甚至乎唱歌嘅吓、啊，你睇到或者一啲旧嘅歌手所唱嘅歌，你尽量话哇呢只歌，你拣得佢表演就一定你会中意。但系最有一样嘢就系模仿，你只系佢嘅影子，自我。你先是一个表演者，好听听呢个电话先。
2: Hello，
0: 早晨，点称呼？
2: 早晨，嘉华哥，我系 Betty。
0: Betty 点啊？有咩倾啊 ？Betty，
2: 想请教你啊。
0: 客气，请讲啊。
2: 我屋企附近咧，咁有几条街咧，即系都系有呢个行人过马路嗰啲灯嘅。
0: 嗯。
2: 咁好多时候咧，譬如我哋 left turn 啦，我哋系
0: 揸车
2: 嗰、那个。有个绿色灯是我们的 right
0: 驾驶者啦，你讲 OK
2: 系啦，驾驶者啦，
0: 转咗。
2: 但是咧，嗰啲嘅行人咧，通常咧就唔睇佢自己嗰个灯噶，佢自己有个 stop sign 有只手掌噶嘛，
0: 系
2: 佢咧，佢哋系即系自己就咁样就咁过马路，又唔睇我哋嗰啲车噶，
0: 嗯，
2: 即系唔系单一啊，而系喺呢。这一年里面呢，因为他对面那里有一个新的 plaza， 那就有很多餐厅啊那些、有的人呢一坐完巴士一落车呢他就过马路。
0: 是。
2: 又不是一个两个， 是
0: 一对人的嘛。即是乘客。
2: 大部分的人呢他都是这样，即是不守交通规则。那最初呢有很多人呢都好像我这样都会逼他们啦，因为很危险的嘛。咁但佢哋叫嘅都系，佢哋成日都系唔听噶啦。而家啲人都已经习惯咗。咁但系唔系净系一两个马路，而系附近嗰啲 area 咧，嗰啲嘅行人路嗰啲人咧，直头好似大晒咁样噶。
0: 系。
2: 咁点做咧？
0: 嗱，首先如果身为一个驾驶者，就你遵守咗交通规则，绿灯转咗或者系点都好啦，你又转过去。首要第一样嘢就一定系观察交通情况噶啦。观察交通情况包括你对头车有冇车系好似唔想停，或者佢想冲灯，呢、這个你已经系保障咗自己 唔会惹上嗰个交通意外。你话唔系话对方错，咁但系其实自己。

0: 你都要小心。好啦，讲返个行人嗰度啦，你都系一定要睇佢嗰个行人嘅，系咪先？系啦，咁佢而家讲緊就係嗰个行人嘅唔遵守交通規則，就唔係你。但係假設如果你就咁過去有什麼意外呢，其實你都係你反而個駕駛者個責任係最大嘅。
1: 係，我明白。
0: 係咪？好啦，咁你話點樣可以呢？啊，呢、這個問題係幾嚴重嘅問題嚟嘅。
1: 係啊，係非常之嚴重。
0: 呢個係文教嘅問題嚟嘅，即係佢係個個人本身嘅問題，同香港即係有一個法例規定嘅。佢唔依照行人交通标志过马路，或者唔喺斑马线，或者唔喺正确过路嘅地方过路咧，系罚钱嘅。即系当有执法人员见到嘅时候，系绝对有权罚钱嘅。
1: Jaywalking
0: 嘛？系啦，咁啊呢度就好似冇乜点严厉执法，咁暂时嚟讲，
1: 根本都冇警察。
0: 冇啊，因为点解咧？因为个问题就系唔同嘅行人喺嗰度都冇遵守到而过啊嘛。是咪？所以又冇一样嘢叫做落闸唔准过噶嘛，所以系唯有我哋驾驶者要极之小心。咁当然亦都希望能够即系大家提醒自己啦，即系或者系同你屋企人讲声，搵次我同警讯嗰边睇下有咩方法可以讲讲。
1: 打311有冇用噶？
0: 试下啦。即系嗱，好啦，制得一时点样制将来咧？你明白我意思啊？系啊，我派个人，派个执法人员企喺度，咁点咧？又如何咧？系嘛？咁浸浸都系咁，我一浸浸，喂，倾住咁多先啦，好嘛？我谂下有咩睇警方方面有咩嘢？
1: 多谢
0: 你。你可唔可以讲？你可唔可以讲个 intersection 喺边度啊？
1: 个 intersection 咧，我喺转 Mississauga 嘅。
0: Okay.
1: 那个 intersection 咧系喺Edmonton 夹呢个Richway。
0: OK， 收到。
1: 咁嗰度咧系有一个新嘅拍，都唔系新嘅几年嘅。
0: 得噶啦，得噶啦，我就系知个 area 得噶啦，好嘛 ？OK，thank you，thank you。希望大家都要留意，行人都要遵守交通规则，免生意外。OK，thank you， 好，拜拜。
2: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
0: 自私自利嘅人系会得到一时嘅便宜嘅，但系会永久失去人心。
3: 你个女儿准备结婚，你又抱孙，恭喜恭喜，
4: 好开心啊！但系又烦紧要帮仔女揾屋，要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系近我哋，方便照应啊嘛！
3: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lden Grand Cr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4: 边度有得睇啊？
3: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Cr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洛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5: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嘅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6: 等我嚟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5: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7: 一家大小都喜欢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8: 是啊，我朋友说要买回一间给仔女回流。
7: 现在是 Aurora 推出了 Avella。
8: Avella 是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岁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0: 原来
9: 是咁。
0: 喺盲人嘅特质，原来是军事用途，原来是咁。一阵间讲你知。
9: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十八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

0: 嘅当然系五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十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长城酒店至尊假期，四一六六三九八八三九，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首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威现场直播。
2: 原来
3: 系咁。
4: 好，原来系咁，又翻嚟交哥，我哋今日讲一个我成日都会见到，但系
2: 我哋都会见到，但系我哋都觉得
4: 唔识用
2: 啊呢个发明啊，好特别嘅，咁基本上系国际都有人用。咁其实我哋讲紧咩咧？就讲紧失明人士或者系弱视吓，
4: 冇错。
2: 咁究竟咁佢哋喺呢个社会生活，除咗同埋沟通，靠乜嘢咧？
4: 就是呢个触摸啦，
2: 触摸冇错。咁当然咧，我哋会见到一支失明人士用嘅一支叫做
4: 盲公足啦，
2: 盲公足啦，简单嚟讲，咁就即系话佢伸缩嘅，
4: 系冇错，
2: 系嘛？个颜色有分别噶嘛，系嘛？咁啊令大家睇到哦，呢位系失明人士，我哋要即系尽量帮助，
4: 系
2: 或者系知道嘅失明人士嘅时候咧，佢哋会行动方面咧系会缓慢少少。咁呢个系互相喺个社会里面咧嘅融合
4: 系
2: 沟通
4: 帮助，
2: 咁当然先讲啦。我其实有一啲叫做失明人士为失明人士做嘅电影，
4: 好似都见过，
2: 系要喺旁边揾人讲啊，
4: 哦，
2: 系啊，讲个情况
4: 系，
2: 同埋其实而家有时咧都会即系嗰啲譬如音乐啊咩成，系有呢啲咁嘅，即系有啲有心人士嘅社会服务
4: 系，
2: 咁当然初嘅时候佢发展咧就唔会几受欢迎嘅，因为点解系为啲失明人士，失明人士我都睇唔到，你带我入戏睇部戏
4: 系感受下，有人讲解咁意思系，
2: 咁但系由于呢啲嘅即系有心人士咧，系好积极咁样推动呢个叫做讲戏讲电影，咁就令至慢慢咧，真系令至到一啲失明人士或者弱视人士咧，会去入呢啲咁样嘅睇呢啲咁嘅电影，
4: 即系感受到，
2: 系啦，平睇
4: 同平常一齐可以感受到呢、這个电影嘅气氛，系咪？
2: 冇错啦，咁当然都要多得一啲有心人士啦，一啲专业人士啦，咁样读个戏出嚟。好，但系我哋所讲嘅咧，就系失明人士佢点样去沟通咧？大家都会知道，
4: 系
2: 哦。特字啊嘛，
4: 系咯，
2: 摸啊嘛，
4: 点样去阅读啊，认识啲字啊，学习啊，
2: 系啦，
4: 就是个特字嗰样嘢，系点样嚟嘅咧？
2: 原来就系同军事用途有关。
4: 哇，這个真系估唔到，原来同军事用途有关嘅。好，咁啊，呢个点解咁样嘅咧？咁啊，原来咧喺呢个叫做拿破仑嘅时代，
2: 系
4: 咁啊，拿破仑嘅时代咧，其实咧就开始咧就佢话喂打仗，咁啊夜间嘅时间，咁系梗系要通风报信噶嘛，
2: 冇错。
4: 咁啊，将军通风报信唔通话打整着个汽油嗰、那个油灯嘅咩？一嚟一着灯嘅时候，
2: 着灯就收工噶啦，俾敌方知道你个位置，
4: 冇错。
2: 咁但系喺夜晚，尤其是咧就要即系开炮嘅时候，啲炮兵，咁啊点咧？点样可以一致知道收到命令？咁当然喺现场有人负责噶嘛，指挥啊。
4: 系啊系啊系啊。
2: 但系都冇办法，快马嚟到。拿破仑话应该要点点点，系嘛？咁向咩方向？
4: 系啦，
2: 嗰张纸点睇啊？匿埋睇又唔得嘅啫。
4: 所以有聪明人士咧，就为啊皇上啊拿破仑啊将军啊咁就出谋献策啦。
2: 边位将军啊？
4: 呢个咧咁就叫做查理巴比耶。查理巴比耶咧，佢发现一样嘢，喂，咁啊，既然我开唔到灯，我话有摸嘅啫，咁
2: 炮兵军官嚟
4: 啦，系啦，咁啊，佢就不如咁啦，咁我就尝试啦，做一套咧叫做咧就夜间用嘅书写系统出嚟，咁咧令到咧啲
2: 简称叫夜文啊，
4: 夜文，
2: 唔系用个屁文字个，
4: 系夜间嘅文字，
2: 夜间
4: 系啦，咁即系话唔睇得嘅，
2: 系
4: 摸得嘅，
2: 系唔使睇摸得啦，
4: 摸就得噶啦，咁佢点做咧？佢觉得咧。原来啲纸咧有硬度嘅，咁只要喺啲纸嗰度咧，整一啲特点出嚟嘅话咧，咁

0: 嗰啲特点咧，做成不同嘅系列嘅组合嘅话咧，跟住咧就有不同个系列组合，有啲发音咧，咁发音不同咧就会串成咗文字啦，咁样。咁啊，于是佢就开始研究咗第一只咧，呢、這个叫做
1: 夜文，
0: 夜文出嚟。咁
1: 法文嚟嘅嗰啲，
2: 我好肯定系法文。
0: 我谂系冇呢系中文嘅，系啦。咁呢张夜文咧，佢当时嘅设计系统咧系有十二点嘅组合出嚟。咁就係等啲叫做咧炮兵咧就慢慢摸嘅時候咧就知道啊軍官想做啲乜嘢啦。咁嗱呢個就開始就係呢個第一代嘅叫做夜間嘅夜晚嘅文字啦。
1: 係
0: 咁呢樣嘢咧慢慢咧就傳咗落去咧喺呢個1821年嘅時候咧，跟住呢個巴比耶咧就將呢一個特點嘅叫夜文嘅系統咧。就送到去传咗去巴黎嘅皇家盲童学校嗰度啦。
1: 系
0: 咁呢个当时呢个盲童学校咧，有另外一个人，呢、這个人咧亦都系盲嘅。咁呢个十二岁嘅小朋友咧，叫做路易布莱尔。咁呢个路易布莱尔咧就学咗呢套叫做夜晚嘅夜文啦。
1: 夜文，
0: 佢就觉得十二点好长、啊，
1: 摸错就
0: 系咧，系啦，摸极都唔系好熟咁啦，又要
1: 唔够快捷，
0: 唔够快捷。咁样于是咧，佢话觉得咧，太慢啦，太大啦，嗰啲文字，不如我将佢咧就缩咗成系啦，缩咗成咧六点。两个直行，每行有三点，总共有六点。呢一六点里面咧，就代表啲字母啊、文数字啊，同埋标点符号咁样嘅。
1: 系由初型开始就变为简化咗啦。
0: 冇错。
1: 咁简化咗之后，咁啊要点样可以推广咧？咁佢就由呢个六行，即系六粒，
0: 冇错。
1: 咁编排。咁啊，国际上咧，即係全世界都有啲失明人士，
0: 係啊係啊係啊，
1: 點去摸索，點去成咧？
0: 發揚光大啊嘛，
1: 發揚光大，慢慢咧就再將佢研究而實用咗，而且抌去俾一啲人去學習嘅時候，OK 喎，
0: 即係大行其道啦，
1: 咁係啦，
0: 盲人就覺得非常之方便。
1: 係啊，
0: 原來呢套學習嘅呢個盲文咧，即係呢個夜文咧，非常之簡單而學習。
1: 夜文變為特字，
0: 冇錯。
1: 咁再收尾咧，就係在國際推動咗之後，而家係普及化咧，叫做特嘅點
0: 啊，係
1: 啊 ，OK， 呢個特嘅點咧，即係推廣咗之後，呢個特嘅點咧就成為咗。失明人士同埋盲人咧，所用去触摸，咁我哋都即系我亲自未见过呢啲咁嘅特质，
0: 系，
1: 但系喺某啲嘅电影啊，某啲嗰啲即系啲纪录片里面咧，佢哋学习嘅时候，真系好似成本书咁，
0: 系噶，有噶，
1: 一条条咁样，
0: 冇错，
1: 咁样咧就系摸住就会知道，咁所以我哋而家基本上即系全世界。
0: 通用咗呢一个
1: 嘅失明人士都系用紧，所以我哋譬如喺好多地方都有啦，
0: 地铁站啦、
1: 地铁站啦、扶手啦、扶手之前有个牌仔，
0: 系啊系啊，
1: 咁佢一摸，咁啊红绿灯，系嘛？当然红绿灯其实仲有一样辅助嘅，
0: 系声音，
1: 就系声音，
0: 冇错，
1: 系嘛？即系喺香港我哋就，咁地下亦都系有啲商场都已经
0: 都有晒喺里边，
1: 系啊，
0: 咁所以对盲人嚟讲咧，出入就方便咗好多啦，同埋认识咗好多不同嘅叫做叫做方向啊，
1: 冇错啦，
0: 系啊，去边度咁样。
1: 咁呢个盲人所讲嘅呢个粒，哇！我相信，放我哋嚟讲。
0: 系啊，
1: 要学都好难。
0: 我哋就系梗系要学，小事应该都得嘅。
1: 所以我哋都佩服，
0: 真噶，真系噶，嗰种盲人嗰种毅力喺里边啦，系咪？佢克服自己嘅叫做视力嘅障碍，跟住学咗全新嘅一套语言，咁都要多谢嗰位军官啊！真系唔系咁啊，点样可以
1: 夜文
0: 咧？夜文啊，唔系点样将呢一个盲人所需要嘅嘢发扬光大呢？
1: 咁即系拿破仑都有赞许噶，
0: 梗系啦，
1: 炮兵
0: 系啊，全靠拿破仑叫命令嗰啲。炮兵研究度掂佢啊，唔系先至边有盲人特质呢样嘢出嚟。
1: O K， 原来系咁嘅，
0: 系啦，
1: 系啦。
0: 咁啊，今日时间到呢度，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 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在市中心的美国领事馆外所发生的枪击案，预期警方会在中午前向传媒交代更多资料。警方说在 University Avenue 和 Queen Street 交界地区的领事馆外执行24小时监察任务的警员，在凌晨大约4:40

0: 設立了臨時警崗協調搜查。杜林區警方公布起訴一名涉及在 Ages 一個公園裡面開車的男子。警方是在今個月16號傍晚大約6點半收到報告，有一架白色車在位於 Lake Driveway West 的 Rotary Park 裡面危險駕駛。警方在今早發出的聲明中說，涉事汽車駛經公園裡面的遊樂場、溪水池和步行徑，而當時有很多市民包括兒童在場，事件中沒人受傷。警員及後在距離公園大約3公里的 Wesley Road South 和 Bailey Street West 交界地區發現涉案汽車，試圖截停，而司機就涉嫌繼續開車逃避警員，沒幾耐之後開車回去公園，在一條行人橋上行駛。而警員及後就在 Hartwood Avenue South 和 Bailey Street East 交界地區發現涉案汽車，試圖截停，而疑犯繼續逃避警方，導致涉案汽車同一架同事件無關的多用途汽車相撞，疑犯最終被拘捕。本國有民意調查顯示，面對美國總統特朗普威脅最快下個月19號起向多項加拿大商品徵收 50% 關稅，多數國民支持聯邦政府採取反制措施，而不是向美方讓步。這一項由安格斯列特研究所在今個月23至25號訪問了1790名加拿大成年人的調查結果顯示，60%受訪者支持渥太華向美國實施反制關稅，其中34%主張採取對等反擊。另外，對於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依據301調查結果對包括中國在內的60個經濟體加徵關稅，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回應堅決反對美方再以強迫勞動為由發起301調查並且加徵單邊關稅，批評是典型的單邊主義、保護主義行為。中方將繼續密切關注並且全面評估美方的後續舉措，並且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權利。這節新聞報道完畢。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你一家大小都喜欢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5: 是啊，我朋友说要买一间给仔女回流。
4: 现在是 Aurora 推出了 Avella。
5: Avella 是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岁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6: 你个女准备结婚，你又抱孙，恭喜恭喜，
7: 好开心啊！但系又烦紧要帮仔女揾屋，要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系近我哋，方便照应啊嘛！
6: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lden Grand Crown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
7: 边度有得睇啊？
6: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Crown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8: 冇心机煮饭，
6: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a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吃饭杯，消暑凉快。
9: 反应非常热烈，好快卖得好快。
10: 而讲系 Aurora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传统镇屋。
9: 系啊，地点好，交通好方便。近好多大型商场，售价只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话要换屋，快啲去揀分间。
10: 周末一齐去85 Warno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9: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 Steffi 邓丽欣。
2: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飞。

你原本谂住出席一个约会，个约会一定有个目的嘅，可能系旧同学聚会啦，可能系同亲戚朋友食饭，但系忽然之间目的改变。啊！但系人脚唔变，咁其实有冇分别咧？讲多次，人脚唔变噶，目的就改变，其实有冇分别咧？我觉得呢个可能要问下大师郑秀文，佢同 fans 嘅约会，唯独是由付费变成免费嘅啫，一切靠嘅就系呢条感情线上，郑秀文。

0: 8月1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在 Mark Film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8月1号来 Mark Film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之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夹 McCowan Mark Film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2: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3: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4: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5: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6: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7: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8: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7: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8: 天宝旅游、
7: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8: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7: 家庭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8: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7: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8: 银赞助 A 家屋顶、
7: 铜赞助清风度假、
8: 六福海鲜酒家、
7: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8: 龙庭食府、
7: 宇汇形象工作坊、
8: 饮品赞助大排档、
7: 咖啡及甜点赞助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9: 多洛菲
10: 以前最常出现不明呢两个字的就是不明飞行物体，好神秘的两个字，黐住的都是一些不知点解、不可以去追究、不可以去扩知的事情，更加有很多感情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之下，因为没有沟通、有误会不去了解，而又未审先判，所以落得死因不明呢个情况。陈永谦作词，徐浩作曲，黄兆铭编曲，死因不明蔡俊彦。

张信哲有唔少代表作，例如好多人都识唱嘅《爱如潮水》同埋《别怕我伤心》，都系 K 房嘅必备佳品。今朝早拣嚟有呢一首1995年嚟自佢宽容专辑嘅《过火》，都系佢嘅代表作之一。阿哲唱嘅就系、是：如果爱侣过咗火，出卖咗你，你会唔会原谅佢呢？原来与其追究，不如因就曾经深爱过而原谅对方，救赎嘅其实就系自己。我觉得原谅咗系咪代表会继续喺埋一齐，又系另外一回事。不过原谅呢个动作系紧要嘅。过火，张信哲。

0: 大细都中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1: 系啊，我朋友话要买翻间俾仔女回流。
0: 依家系 Aurora 推出咗 Avella。
1: Avella 系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2: 大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3: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屋，机会来了。
4: 哪个新盘啊？
3: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中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5: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6: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5: 当然啦，
6: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5: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7: 反应非常热烈，好快卖得好快。
8: 而讲是 Aurora Leslie Street Gap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传统镇屋。
7: 是啊，地点好，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售价只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话要换屋，快啲去揀分间。
8: 周末一齐去85 Warno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7: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9: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加拿大警方预期即将交代今朝在美国领事馆外面发生的枪击案的调查进展。杜林区警队较早前因为涉及用种族歧视语言而被停职的副警察总长将会退休。巴黎发生持刀袭击案，三名女子受伤，一名男子被拘捕。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间新闻专辑。

0: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啊，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梗系会唱好多好歌啦，又有好多好嘢食，又有靓歌听。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卡加里，到时见你。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产权建议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你。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

0: 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Cheshi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1: 哇，你最近靓咗咁多，容光焕发，皮肤又滑咗，连头发都浓密晒，搞咩嚟啊？
2: 我最近参加咗 U Image 与会形象工作坊嘅化妆兴趣班，学识点样同自己化妆之余，连我老公都做咗个增发造型服务，睇落去都年轻晒啊
1: ！U Image 与会形象工作坊由 TVB 无线嘅化妆及发型主管余贤坤同佢嘅升级团队提供专业化妆及增发造型服务，另有最受欢迎嘅化妆兴趣班即将开课，查询请电6477216899。
3: 你个女准备结婚，你又抱孙，恭喜恭喜！
4: 好开心啊！但系又烦紧要帮仔女揾屋，要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系近我哋，方便照应啊嘛！
3: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chemy'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lden Grand Cr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Wh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4: 边度有得睇啊？
3: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Alchemy'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Cr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Cheshi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Cheshi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6: 有很多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这个英文歌名如果直译就是只得我们两个，即是 just the two of us， 不过你给我译我就会译作旁若无人。你话唔系咩？好多时喺啲公众场所，好多情侣都系旁若无人地表演呢个 Just the Two of Us 嘅场面。不过好多时真系喺 Just the Two of Us 嘅情况之下，啲情侣又会懒系偷偷摸摸咁样，觉得有人会装佢哋咁。又系噶，而家有咁多针孔镜头，点讲得埋嘅啫 ？Just the Two of Us， 黄若琳。

咪一般靓声都识得唱歌嘅呢？有啲靓声讲嘢 OK， 有啲靓声唱埋歌都仲得。以前八十年代去到九十年代，香港有多 DJ 讲嘢同时唱歌都叻，由六匹半去到后来港台嘅黄海芹、周慧敏唱歌都好耍家，留低好多经典作品俾我哋。其中一首《浅浅嘅冷雨》更加系清新可喜。后来莫文蔚喺1999年 remake 咗呢一首《冷雨》，收录喺佢《回家》呢张 EP 里面。今朝早我哋就听日本音乐人方井由实，佢另外一个名，我哋比较熟悉嘅就系松任谷由实啦。佢作曲，郑国江老师填词 ，Minimal 编曲，黄耀明监制嘅呢一首作品《冷雨》，莫文蔚。

0: 妆晒。
1: 男仔系咪唔可以化妆嘅呢？其实潮流已经走到去好普遍，男方随时系掹晒眉、化晒妆咁样出街，为嘅可能就系要取悦对方嘅欢心。佢哋会画眉，每一笔画落去条眉度，可能都系手震震嘅。但系谂起要自己唔好咁咧啡，改变形象，唔做咧啡仔，就系因为有佢嘅出现。洪家豪嘅新歌由 Kiri T 监制，一笔满意，呢个一笔就系画落眼眉嘅嗰一笔，一笔满意，洪家豪。
2: 有你是望到镜中那蒙住眼，乱发乱啊乱到不合格，起散似番茄。
3: 喂。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张雨晨，
1: 根本冇人争，
0: 我自己就从来冇谂过要争呢个一哥啊，定争咩嘅。开间学院养老好似有啲都有啲难，我觉得个挑战会大过自己出去开 show。教育呢一样嘢咧，其实系好重要嘅。咁即系虽然我系由细开始唱歌啦，但系其实。喺呢一个成个唱歌嘅过程入边，其实我都有好多唔同嘅老师俾咗好多好好嘅意见我，但系我会翻去叮嘱自己，唔得，你要做多啲运动，你要练住排腹肌，早啲练啊！你唔好等到你而家就系40岁，你先至嚟要练啊，练唔到啊，好辛苦啊！由今日嘅呢一个，即系企得稳啦，其实都系因为过去嘅失败嘅经历。去令到自己唔会去太在意呢件事情。
2: 想听到张雨晨嘅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3: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屋，机会来了。
4: 哪个新盘啊？
3: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0: 嘅 Al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約3200平方尺嘅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中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1: 呢个可能系全城性价比最高嘅电信计划，
2: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1: 包啲咩先？
2: 美加数据任用配埋 iTalk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美加电话同短信。
1: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美加两边走嘅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快啲去 iTalk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3: Daddy， 快啲 check 下屋企嘅网络啦！我同班 friend 打机，次次都唔信啊！
4: 呢啲都系网络嘅问题嚟嘅，同你转用个稳定嘅网络啦。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噶，打机唔会断啊断下，上网仲快好多添，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又有特别优惠嘛！
3: 咁嗱嗱声同我去啦！
4: 嗱，今个星期六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嘅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同埋我何志宏会做现场直播嘅。话说啱啲。Doris 是雅各的蛋糕师傅，还是高手那只，但是他的仔却喜欢吃外面那些不知名而且有好贵的日式芝士蛋糕。为抢回阿仔的欢心， Auntie Doris 以无限上人的精神，终于做出奶香更浓郁、甜味啱啱好、口感更松软的芝士蛋糕了。雅各饼店决定推出以 Auntie Doris 命名的芝士蛋糕，今日就嚟新旺角试下雅各饼店 Auntie Doris 嘅特色 cheesecake 啦 ，You will love it！
5: 你一家大细都中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6: 系啊，我朋友话要买翻间俾仔女回流。
5: 依家系 Aurora 推出咗 Avella，
6: Avella 系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望。Monarch Park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7: 多乐飞，
8: 多谢你喺呢个早上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多乐飞，我系陈嘉希。今个 Magic Hour 九首音乐作品带你向前望，嚟紧就系中午12点噶啦。林仔有 Oasis 嘅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拜拜。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2: 五间新闻专辑。
3: 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外今朝发生枪击案，无人受伤。杜林区警队早前因为涉及用种族歧视用语而被停职的副警察总长回退休。伊朗话未有请求恢复同美国谈判。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联同加拿大皇家骑警以及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在大约15分钟前召开记者会，公布美国领事馆外面枪击案的资料。警方说在 University Avenue 和 Queen Street 交界地区的领事馆外执勤警员在凌晨4点46分听到枪声，随后发现领事馆正面外墙受损，又找到一个子弹壳，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而警员目击一架白色本田雅阁房车驶离现场，沿着 Jura Street East 驶入 DVP 北行逃去。警方因顾虑车速过高会构成危险，决定放弃追截。警方又指那架车没有车牌。警方暂时未有公布疑犯的资料，也都未确定事件和今年3月的美国领事馆枪击案有没有关，表明会调查所有可能的关系。在多伦多的美国领事馆于今年3月10号发生枪击案，警方指有青少年受雇向领事馆建筑物开枪，而当局至今拘捕多人。杜林区因为用副用客特将会区警政员会今朝在社交媒体公布消息，指出经过执法头机构深入调查以及经过谨慎的检视和审议之后，警委会和柯克帕特里克同

0: 有支持同包容嘅空间。而喺嗰次会议举行之后几日，杜林区警察总长穆雷拉就宣布，奥克帕特里克留心停职，等候独立调查结果。杜林区警方公布起诉一名涉及喺 Ajax 一个公园里面开车嘅男子。警方系喺今个月16号傍晚大约6:30收到报告，有一架白色车喺位于 Lake Driveway West 嘅 Rotary Park 里面危险地行驶。警方喺今朝发出嘅声明中话，涉事嘅汽车驶经游乐场、汽水池同步行径，而当时有好多市民包括儿童在场。这宗事件中没人受伤，而警员及后在距离公园大约3公里的 Wesley Road South 和 Bailey Street West 交界地区发现涉案汽车，试图截停，而司机涉嫌继续开车逃避警员，没几耐之后回去公园，在一条行人桥上行驶。警员在 Hartwood Avenue South 和 Bailey Street East 交界地区发现涉案汽车，试图截停，但疑犯继续逃避警方，导致这架车和另一架同事件无关的多用途汽车相撞，疑犯最终被拘捕，事件中无人受伤。多伦多警方公布，利用遗传基因侦查技术成功确认两宗历史悬案死者的身份。第一宗案件发生在1995年5月，有工人在 Danforth Avenue 和 Coswell Avenue 交界地区的建筑物地底发现人骨。警方经过技术分析，证实死者是1905年在苏格兰出生的 Mary Moffat，推断他在1936年4月被人用锤仔等武器袭击重创头部而身亡。警方锁定他的已故丈夫是主要疑犯，他曾经在藏尸地点旁边经营业务，在1985年身亡。另一宗案件就发生在2004年4月，一架车在401公路东行线近住400公路故意撞向一个拖头之后起火。警方其后在副驾驶座发现一具女性尸体。警方目前证实死者是1962年于安省出生的一名原住民女子。涉案的男司机已经在2006年被裁定纵火以及侮辱尸体等罪名成立，判监8年，并且在2012年被递解出境。连接安省温莎和密歇根州底特律的新跨境大桥波迪豪国际大桥 Gordie Howe International Bridge 经过多个月的争议之后，定于今日正式通车。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的时候在社交媒体声称，应该在美国得到补偿之后他才批准大桥启用。他声称这条耗资64亿元兴建的大桥几乎没有用任何美国的材料。加拿大及后同意调整与美国分享大桥收入的安排。至于加美两国原定上星期五联合庆祝大桥落成，不过本国在特朗普作出最新针对加拿大商品关税威胁之后，就取消联合庆祝，只举行加拿大单方面的庆祝活动。在另一方面，本国有民意调查显示，多数国民支持联邦政府对美国加征关税采取反制的措施，但是与此同时，民众对于总理卡尼处理加美贸易谈判的信心就减弱。周成玲报道。
1: 有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最快下个月19号起向多项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大部分的加拿大人支持联邦政府采取反制措施，而不是向美方让步。安格斯列特研究所本月23至25号访问了1790名加拿大成年人，结果显示62%的受访者支持渥太华向美国实施反制关税，其中34%主张采取对等反击，即使美国征收多少加拿大就回敬几多，28%支持比较温和的反制措施，只有7%认为应该向美国让步。调查亦都显示，民众对总理卡尼处理加美贸易谈判的信心有所减弱，只有43%的受访者相信卡尼可以同美国达成有利的协议，比较今年4月的调查下跌了8%。大约半数的受访者表示对政府的谈判能力缺乏信心，其中有人认为卡尼团队不足以应对特朗普政府，亦都有人认为特朗普政策反复难以预测，即使谈判亦都难有稳定的成果。另一方面，加拿大民众抵制美国货的情况持续，调查引用零售数据指出，今年初美国制造的食品在加拿大的销售额已经下跌近7%，美国烈酒的销量更加大跌大约

0: 三分之二，超过一半受访者表示未来可能或者一定不会购买美国制造的汽车，六成会避免购买美国的酒类，大约七成表示会避免购买美国的鸡蛋和乳制品，反映即使两国最终能够达成新的贸易协议，不少加拿大人仍然倾向以实际的消费行动支持本国产品。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美国暂停对伊朗长达接近两星期的空袭，而德克兰方面亦都暂停反击，并且同暗晚就住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话，伊朗并未请求恢复同美国的谈判，这个是调停方传达来自美国的讯息。德克兰目前同华盛顿没有进行谈判。他又话，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但亦都不能够忽视地区国家的参与。伊朗希望这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和美国合作针对伊朗。而伊朗传媒报道，有六艘船试图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而其余的船只就被引渡返回波斯湾。报道指这些船只在美国军方煽动之下尝试通过。另外，对于乌克兰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人死亡，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警告，乌克兰将要付出代价。法国巴黎发生持刀袭击案，三名女子受伤，一名男子被拘捕。官员说，一名男子用两把厨房刀袭击三名女子，其中两人身受重伤。社交平台流传的影片显示，一名留有长头发的男子双手各持一把刀，插伤一名年轻的女子。官员说，暂时不清楚男子的犯案动机，而警方目前未能够确认他的身份，又指疑犯在被拘捕的时候语无伦次。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3: 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撰写判词的时候多次出现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发表声明，说司法抄袭属于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而社会大众对司法机构法官操守和专业水平抱有高度期望，实属合理亦都理所当然。声明说，虽然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曾经承诺作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司法抄袭的情况，有关事件先后引发多宗上诉，其中部分案件更加被命令重新审讯，不单止影响有关诉讼各方的权益，亦都不必要地耗费上诉法庭的司法资源。更重要的是，事件已经削弱公众对陈家信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说，为了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和法官独立和专业地履行司法职责的信心，已经要求陈家信提早退休，对方亦都已经依照有关要求提出退休申请。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批准，今个星期五起生效。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认为，有关安排合适。
4: 法官的一言一行对于社会来讲是很重要，他们亦都对法官有很高的期望，如果是真的犯了事的话，公众在心目中都希望会是有一种处理的方法，那今次都不失为一种好的解决方法。他要提早退休，显示到他不会再做法官，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公众都应该明白，这个都是一个挺合适的回应。
3: 张举能又说，虽然司法抄袭事件只是涉及一个法官，亦都已经借机会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若果有需要，司法机构亦都会加强有关判词撰写的培训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香港大学校长张巡宣布会在2028年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及副校监职务。他在致师生的信中说，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因此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作出变革。香港投资推广处联同广东省商务厅、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以及央企投资协会在北京合办中央企业及投资机构与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及资本对接会，向在 北京的中央企业，和投资机构介绍大湾区营商优势以及最新机遇，并且鼓

0: 利企业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拓展国际市场。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香港上月出口按年升 53.4%， 比五月加快 12.6%， 进口升 45.4%， 较五月扩大 3.4%。上个月的有形贸易逆差520亿元。香港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到星期一朝早在赤立角一个飞机库内发生的致命工业意外。事件中，一名男工人在机库里面维修飞机外壳的时候，怀疑从高处堕下，送院后证实不治。对于在意外中有工人身故，劳工处话十分难过，并且对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而当局正全速进行调查，以确定意外成因。香港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贩毒案，检获大约25公斤怀疑氯胺酮，市值大约是980万元，拘捕一名飞抵香港的43岁葡萄牙籍女子。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你个女儿准备结婚，你又抱孙，恭喜恭喜，
3: 好开心啊！但系又烦紧要帮仔女揾屋，要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系近我哋，方便照应啊嘛！
2: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lden Grand Cr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3: 边度有得睇啊？
2: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Cr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4: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零蚊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5: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1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中心参观李婷、高紫威现场直播。
1: 财经简报，
0: 法兰德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348点，跌20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051点，升10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4,878点，跌97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207点，升243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931点，升320点。财经消息报完毕。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營
1: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2: 我是 Kelly 妈，
3: 我是 Leo 张。
2: 你第一次录音，惊唔惊？

0: 好开心啊！
1: 我都系啊！
0: 戴上耳机，真系好似做 DJ 咁啊！
1: 原来录音唔系咁容易啊！
0: 要讲得好清楚，
1: 仲唔可以太快？
0: 不过录完好有成功感啊！
1: 我而家更加欣赏主持人啊！
0: 我都系啊！做 little DJ 真系好好玩啊！
2: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3: 我哋学到好多嘢。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你一家大细都中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5: 系啊，我朋友话要买翻间俾仔女回流。
4: 依家系 Aurora 推出咗 Avella，
5: Avella 系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6: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7: Daddy， 快啲 check 下屋企嘅网络啦！我同班 friend 打机，次次都唔信啊！
8: 呢啲都系网络嘅问题嚟嘅，同你转用个稳定嘅网络啦。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噶，打机唔会断啊断下，上网仲快好多添，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又有特别优惠嘛！
7: 咁嗱嗱声同我去啦！
8: 嗱，今个星期六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嘅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同埋我何志宏会做现场直播嘅。We shine, Novara. We
9: just like Novara, Novara.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啊，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梗是会唱好多好歌啦，又有好多好嘢食，又有靓歌听，到时见你。还原人性的你们
10: 可吗？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经已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9: 到时见你。
10: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
1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1: 我是陈定邦。
13: 100分生活圈。12:21，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4: 张伟生翻咗嚟啦
13: ，Hello， 你好啊，系，咁我哋一百分生活圈咧，咪最近多咗少少新搞作啦，咁亦都介绍翻，因为间唔中都有一两位听众问，咦，咁啊回音咁去咗边度咧，咁而家暂时咧就有另外一啲安排，咁你放心，你放心，系啊，呢个一百分嘅生活圈咧依然都继续，
14: 系啦，放心，我错唔稳嘅呢个我应该。
13: 不好意思，啱啱有痰卡住咗喉咙嗰度。唔系，多谢过嚟玩，多谢过嚟坐。咁我哋随时都欢迎嘅。咁多谢张伟生又喺度啦。咁我哋又倾下偈，因为头先咧就有听众点唱啊，就话想听下，咦，琴日呢个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咩情况咧？咁我琴日 check 翻我自己嘅行路 app。我发现是我玩呢个 app 计步数咧，有史以来行得最多嘅一日。琴晚
14: 点解咧？
13: 行咗9000多步。
14: 做咩咧？你
13: 就喺
14: 你唔系坐喺度睇嘅咩？
13: 我唔系坐喺度噶，我系周围行噶，跑嚟跑去啊，又转圈又剩啊，咁啊好多动作啦。咁系因为琴晚诶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咧圆满结束啦。咁其实跟住佢哋成个旅程，我都觉得好感动。首先系佢哋 opening。嗰、那个舞蹈开场咧，超级正。咁我相信张卫生同我，咁我哋自己各自都有曾经一起参与过啲 opening dance 咁样啦。
14: 有啊，哇！真系谂翻起都好攰，好辛苦，真系唔系话简单一件事咯。

0: 唔係，首先我哋唔係舞步，即係跳開舞啦。
1: 係，
0: 你突然之間逼到我哋跳舞嘅，即係。是拉有啲难度嘅。
1: 有啲运动已经算係咁样㗎啦，即係啱拍子嘅运动啊咁样啦。咁琴日嘅参赛者里面呢，佢哋经过只不过係唔知六次定係七次嘅舞蹈排练啦。
0: 机会啦。
1: 咁我就知道有其中两位呢，原来从来都冇跳过舞嘅。
0: OK。
1: 但係佢哋 pick up 得好好。
0: 係咪
1: 係啊。
0: 即係有天分嘅。
1: 都有天分啊，因为其实喺嗰个 audition 嘅过程，首先即係 Sunshine 嗰个一开始去选择边一啲参赛入围嘅选手咧，都会有一个部分系俾佢哋试下听音乐，系啦、
0: 哦，
1: 个人展示下。
0: OK，
1: 系啊，sorry 啊，个人展示下佢哋嘅动作咁样啦。咁啊，我就问一问啊呢、這个排舞导师啊 Jasmine 咧 ，Vibe Dance 嘅 Jasmine 咧，咁佢都就同我分享就话，其实嗰阵时佢睇个 audition video 咧，佢都心谂有个即系打算就哎呀，得唔得嘅咧？得唔得嘅咧？做唔做到嘅咧？点知出到嚟嗰个画面超靓，因为如果有机会留意住新时代电视啦，呢、一个嘅转播加埋啲精华片段啦，留意住佢哋嘅 opening dance， 有一个动作或者有一个嘅组合嘅 ensemble 嘅动作咧，咪如果你去呢个运动场咧，咪好中意玩人浪咁样嘅，
0: 系
1: 啊系啊，咁佢嘅设计咧就系、是。全部包括我哋嘅参赛者啦，加埋一啲伴舞嘅 vibe dance 嘅 dancer 啦，咁啊砌咗一个好靓嘅 picture 出嚟、
0: 啊，
1: 然之后就好似人浪咁样，由左至右一路有啲动作散过去右边，哇！
0: 即系有味啦，成件事
1: beautiful 啊！同 Jasmine 讲，哇，真系好靓，好靓，
0: 真系要期待，
1: 要期待。咁啊，留意住转播嘅节目啦。咁琴日咧，我就因为负责跑嚟跑去啦，咁然之后咧，我应该大髀咧，即系好似做咗一日 leg day 咁样咯，痹痹地，冤冤地咁。
0: 好事嚟噶，
1: 系啊，好难得噶，成年得琴日最大活动量9000步啊嘛，行
0: 一年一次已经好好噶啦，做到有啲朋友做唔到噶，
1: 算系咁噶啦，真系咁啊，而今次嘅参赛嘅水准咧，亦都非常之高啦。咁每一位参赛者，我相信都难以分高下啦。咁真系好难拣，真系争嗰几分咁样，好难拣先拣到有三个 top three 入到去最后嘅 round。咁啊，再嚟一个大对决，咁啊非常之精彩。咁可以介绍翻咧，就系边一个嘅得奖。首先咧，我哋有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啦，得奖者就系五号 Ophelia 黄酸格格。咁呢、這个。Sunshine 网上边嘅投票咧，就已经早前知道咗结果啦，咁佢就非常受欢迎。
0: Okay.
1: 另外现场最受欢迎奖同埋最佳台风奖咧，就系七号嘅白翼飞。咁因为咧有点解现场最受欢迎？因为之前咧都有问过你嘅参赛者，喂，你哋真系可以带你哋啲 fans 啊朋友啊，
0: 哦，即系 fans 底嘅，
1: 真系
0: 即系受欢迎个票数喺受欢迎嘅 fans 度嘅。
1: 是啊，是现场的观众。
0: 即是你带几多朋友去的这样。
1: 是啊，那
0: okay.
1: 我都下次应该带多些朋友来参
0: 加。那我都有机会了这样。
1: 喂，
0: 我下年去参加。
1: 你
0: 最受欢迎我应该有些机会。
1: 我都觉得有些机会、啊、真的、啊、有你同我啊。仲有你啲 friend，
0: 够啦够啦，
1: 仲有你屋企人，系啦。现场最受呢、這个现场最受欢迎奖啦，咁啊白翼飞啦，佢叫白白啦。咁现场嘅 friend 嘅 fans 咧，我会话嘅 fans 咧，真系好用心整埋灯牌，好正、啊。
0: 我最憎即系最中意呢啲，
1: 喂，哦、我
0: 最中意呢啲，
1: 最中意。喂，我都想整嘅灯牌，
0: 我都 OK 嘅。
1: 我估你咁多饭数，你咪都有研究过整灯牌咧，容唔容易整咧？
0: 灯牌又冇、啊。
1: 冇啊嘛，
0: 冇研究喎喺呢方面。
1: 哎呀，
0: 其他嘢我有玩啫。
1: 哎呀， okay、
0: 有机会同大家讲下，即系俾个生意头脑你嘅一阵。
1: 哦，好啊，
0: 系咪？
1: 好好、啊，
0: 介绍俾大家。
1: 好好啊，
0: 呢度冇人做嘅，但系好迟啲。
1: 得唔得噶？你咁样分享，你等间细细声同我分享咯、啊，你试下。
0: 我又得啫，你唔中意 share 嘅我都得。
1: 可以，咪就系唔系讲笑啫，大家可以一齐分享，
0: 一齐研究一下咯。
1: 系啊，因为同我哋共同嘅喜欢饮品有关系啦。咁啊，等间我哋会讨论下嘅。咁啊，除此之外就系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代歌唱比赛2026嘅全场总冠军，就是、我哋今届嘅参赛者当中最年轻嘅16岁林悠悠 YoYo。
0: 哇！恭喜晒，真系16岁都唔知喺边。
1: 16岁翻紧学咯，仲16岁拣科未咧？16岁。
0: 咁啊，16岁开始啦，但系16岁你会唔会谂过参加？梗系唔会啦，边有咁嘅胆子啊？
1: 我真系喂，讲真，我真系冇喎，参加比赛呢啲我从来都冇，喂试过系俾老师逼去咯，即
0: 咁你起码有人逼你啊！我连呢咁嘅天分都冇，
1: 强烈鼓励下咁样，喂，有啲咩朗诵比赛你试下咁样，跟住好啦咁样，系咯，就系如果系出去外出比赛真系好少，哦，我以前试过玩网球咯。
0: 网球
1: 系啊。

0: 建章嚟嘅，
1: 唔敢讲建章，系啦、哦，只不过系咁啱有兴趣，咁啊咁啱又入咗校队，咁我哋嘅即系个网球队好细嘅啫，其实都系大家玩玩下，因为喺我哋嘅校区里边咧，网球唔算系一个好。熱門嘅運動嘅，即係我哋如果學校玩得叻嘅係排球啦、羽毛球啦、乒乓波啦，咁呢啲就比較大眾化啲嘅，喺我哋嗰區葵涌區比較大眾化啲嘅。網球比較少啲，因為首先個場地唔係
0: 少啲咯，
1: 我覺得都係真係少啲。咁但係嗰陣時就係咯玩過呢個校隊，我仲記得有一次係真係好苦碌嘅。因为话说咧，就我哋咁啱嗰次攞到第三名，喺个比赛里边攞第三名，即系攞铜牌都算系。但原本我哋唔系攞铜牌嘅，原因系另外有一队，因为某啲嘅即系技术性嘅犯错咧，咁啊于是咧佢哋嗰个位置咧就被撇除咗，咁所以我哋补上，咁我就非常之苦碌地攞咗个铜牌翻嚟。
0: O K 喎，点都好啊，呢啲咁得意嘅嘢，得意其内嘅奖品，
1: 我觉得其内，
0: 我觉得几正。
1: 喂，我想问下你都玩运动噶嘛，系嘛？
0: 有，等你啦。
1: 你玩咩噶？
0: 我玩好多嘢噶，
1: 例如咧，羽毛球。
0: 羽毛球啦，
1: 我真系高手嚟噶。
0: 唉，但唔系啦，只手举得好高嘅。羽毛球啦、篮球啦，偶然踢下波啦，踢下足球咁啦。
1: 好啊，喂，既然咧，即系因为其实运动咧系都几健康身心啦，但系咧我哋有阵时个技巧咧都要好识得点样去用力啦、就力啦咁样，因为唔小心嘅话咧，可能导致你个某啲嘅关节咧，尤其膝头哥咧，我又受咗好多嘅负荷，咁点算咧？咁嗱，等间咧我哋休息翻嚟咧，就会请嚟注册中医师陈明辉。可以同你讲下你呢个运动啊，运动对于膝头哥嘅有啲咩影响，有啲咩伤害，同埋点样医治呢？我哋休息一阵。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张雨生。根本冇人争，我自己就从来冇谂过要争呢个一哥啊，定争咩嘅。开间学院养老好似有啲都有啲难，我觉得个挑战会大过自己出去开 show 咯。教育呢一样嘢咧，其实系好重要嘅。咁即系虽然我系由细开始唱歌啦，但系其实喺呢一个成个唱歌嘅过程入边，其实我都有好多唔同嘅老师俾咗好多好好嘅意见我，但系我会翻去叮嘱自己，唔得，你要做多啲运动。你要练住排腹肌，早啲练啊！你唔好等到你而家就系40岁，你先至嚟要练啊！练唔到啊，好辛苦啊！由今日嘅呢一个，即系企得稳啦、啊，其实都系因为过去嘅失败嘅经历，去令到自己唔会去太在意呢件事情。
3: 想听到张雨晨嘅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1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威现场直播。
4: 嘉伯哥，有冇先进防盗系统介绍啊？
5: 揾 MyFi Smart Home 帮你安装室外全天候摄录系统，无论你身在何处，即时收到通知，立刻可以睇到实况，仲可以对话噶。如果有可疑，即刻发出警报。
4: 咁我屋企套旧防盗系统咪
5: 唔使查，就可以升级 Smart 安装噶啦。
4: 咁方便啊？
5: 系啊，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 Denison Centre
4: 揾 MyFi Smart Home 落 order 先，
5: 做好预防。免受害。
6: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屋，机会来了。
7: 哪个新款啊？
6: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8: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

0: 瑞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你一家大小都喜欢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2: 是啊，我朋友说要买一间给仔女回流。
1: 现在是 Aurora 推出了 Avella。
2: Avella 是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3: 今日的 talk 由位于4465 Bremley 及 Shepherd Avenue East 金辉广场陈明辉中医师赞助。
4: 100分生活圈。12:34，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5: 张伟生啊，
4: 亦都有注册中医师陈明辉喺度噶 ，Hello， 你好啊
6: ，Hello， 你好，两位主持，
5: 你好啊，
4: 因为咧、之前咧咁、我就其实我都好少做运动嘅，咁但系唔知系咪我有阵时有啲动作，其实我中意拍手指嘅，咁啊有啲咁嘅关节啦，咁啊但系手指我觉得即系无伤大雅，但系咧我而家开始发掘到咧就喺度拍膝头哥，唔好意思，即系用得咁画面化形容，即系我。發現我原來我個膝頭哥係可以拍到嘅喎，咁我間唔中有咁樣嘅動作啦，咁樣呢個唔係咁好嘅習慣啦，陳醫師。咁跟住之後咧，有一次咧，咁我好似喺度有啲小跑步，咁我左腳咧一著地嘅時候咧，跟住就 feel 到，咦，左邊膝頭哥真係冤咁樣冤冤地少少。咁我就想問一下，即係既然我呢啲咁少運動嘅人都有機會有啲冤咁樣嘅感覺，咁如果即係有啲劇烈運動嘅時候，會唔會對於個膝頭哥其實即係如果就做力唔啱嘅話，會影響到個膝頭哥嘅咧？陳醫師，
6: 一定會噶，尤其咧你嗰、那個那個習慣唔係咁好啊，拍嗰個膝頭哥，譬如好似你拍手啦，啲手時間長咗咧，啲關節都會大嘅。咁你拍膝頭哥同樣咧。嗰、那個膝關節個菠蘿蓋嘅軟骨都會磨蝕，都會增大，咁變成咗咧，令到嗰個膝關節嗰個壓力咧就減弱咗嘅。咁、你一做啊少少運動，咁佢就自然咧個支撐點咧，由於薄咗或者係壓力減輕咗，咁佢就容易卜一聲嘅啦，咁、容易整傷嘅。
5: OK。喂，医师啊，我其实我今日揾到你真系好开心，我睇下我有冇得救先。
4: O K，
5: 即系我哋讲开呢个嘅膝头哥运动啦，咁我想问一下咧，最常见嘅膝头哥嘅明显症状系会系咩咧？
6: 佢明显嘅症状咧就系酸痛，
5: 系。
6: 咁咧如果系外伤型嘅咧，佢又带有肿嘅。
5: O K，
6: 咁你就会睇得到咧。开始嘅时候咧，佢就酸或者系冇力，或者上落楼梯突然间会好似失咗个重心，提唔到咁，酸一酸。
5: 哦，
6: 咁然之后咧，再睇睇个两侧个膝关节两侧嗰度咧有冇肿胀？啲肿胀咧持续系唔消肿嘅，咁、即系意味着佢有淤血浮咗出嚟，咁、哦。
4: 你呢種嘅腫脹咧，係咪伴隨住頭先你所講嘅有少少即係酸痛咁樣嘅咧？即係酸痛之餘，再加你好明顯見到個膝頭哥嗰啲個皮好似腫咗出嚟，浮浮地咁啊，係咁樣咧？
6: 係啦，會噶，係啊。咁你會見到呢兩樣嘢咧，咁你就知道咧，你應該去睇醫生啊，去照下 X 光片啊，或者係。尋求呢啲治療師啊咁，因為有時佢 X 光片咧，佢主要係針對嘅咧就係你有冇斷骨，有冇裂到，有冇比較嚴重嘅炎症，對呢個功能嘅障礙有冇影響到好嚴重。咁如果唔係咁犀利咧，通常都話冇事嘅。
5: 哦，等即係我平時咧就打開羽毛球啦，花时间嘅，即系我打开羽毛球嘅，咁我发觉咧最近咧，我唔知道其他听众有冇呢个问题啊，即系行路啦，同埋落楼梯转身啦，突然之间个膝头哥咧发软提咁，好似冇力喎，咁算唔算系一个明显嘅症状？我有呢个膝头哥嘅问题咧？
6: 系啊，你呢个已经显示咗你个膝关节已经系发紧炎噶啦。
5: 咁得咁得，有冇意思？

0: 打针我咧，好严重哦。
1: 未，
2: 我哋所谓严重咧，就话你系已经行唔到噶啦，即系你一个落地个膝关节支撑唔到。
0: 嗯，
2: 咁咧，我哋先叫做严重。
0: 哦、okay ，
3: 咁、另外啦，好似头先啊，例如张伟生咁样啦，咁啊，羽毛球啊，咁又或者好多例如
0: 其他运动啦、
3: 啊，其他运动好热门嘅，大家个个都去玩噶啦，嗰场馆好受欢迎。咁就系嗰啲动作，通常系要你好敏捷噶嘛，你要
0: 系
3: 咪、上前又要褪后啊，跟住左右咁样、啊，
0: 即系个膝关同埋个脚力咧，好 受力咯要，但系所以好容易磨损啦、啊，叫做咁呢样嘢会唔会令到个十字韧带会断裂撕裂？
2: 会噶，好多时候呢一类嘅运动都容易令到嗰个十字韧带撕裂噶。咁所以一般咧，我哋都建议咧，逢系做运动啊吓，你譬如打羽毛球啊、pickleball 啊嗰啲之类嗰啲咧，你最好啊带个护膝。
0: 哦，即系冇伤都要带住啦。
2: 冇伤都带住，因为点解咧？佢可以咧起到。嗰、那个膝关节嗰个力度唔使集中喺嗰度，上下射咗佢。
0: O K，
2: 咁咧对嗰个膝关节嘅压力咧影响减轻咗佢，就唔容易伤， 尤其系前十字韧带。
3: 哇，系咁啊！尤其呢啲要做足，首先要应该啦，做运动之前有啲热身动作啊，咁一嚟就打就十分激烈咁样。不如咁啊，陈医师，我哋暂时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我哋都可以有尝试下从呢个中医啊嘅角度咧，睇下可以有啲乜嘢嘅方法去舒缓啦，或者去医治啦。咁啊，如果呢个运动有关于膝头哥损伤嘅问题啦。
4: 今日的 Top 由专医坐骨神经痛骨膜炎骨刺关节炎陈明辉注册中医师赞助。
5: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6: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wood Avenue New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 八，电话416-292-0108 2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7: 27岁年轻人大卫先天失去右前臂，他利用积木拼砌全球首创功能性义肢，缔造健力士世界纪录，从被欺凌走到世界舞台，缺陷造就毅力与成功。大卫积木义肢的设计理念启发多国工程师、医疗人员与残障人士。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8: 你个女准备结婚，你又抱孙，恭喜恭喜！
9: 好开心啊！但系又烦紧要帮仔女揾屋，要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系近我哋，方便照应啊嘛！
8: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lden Grand Cr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9: 边度有得睇啊？
8: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Algamill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Cr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10: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1: 你一家大小都喜欢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12: 是啊，我朋友说要买一间给仔女回流。
11: 现在是 Aurora 推出了 Avella。
12: Avella 是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3: 12:42，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0: 张卫生，
3: 系，你都有注册中医师陈明辉喺度嘅，咁啊，嗱，陈医师，我哋头先即系头先，你亦都提到咧，就系话如果膝头哥有啲嘅酸痛啦，跟住再伴随住肿胀啦，咁呢个就系、是。

0: 做发炎嘅
1: 先
0: 兆
1: 啦，明显嘅症状啦。
0: 咁如果我哋遇到咁样嘅情况，头先你话照 X 光片，咁如果我哋照完 X 光片啊，咁喺屋企嘅话，有啲咩方法，又或者又寻求啲咩协助？
1: 系咯，有咩啲运动咧可以辅，即系叫做热身啊，或者一啲嘅运动可以补即系负荷翻个脚嘅力咧？
2: 就响唔痛唔影响。个膝关节疼痛嘅前提下，可以做下深蹲啊、负重啊，加强嗰个大腿肌嘅力量嚟去支撑翻嗰个膝关节嗰个抗压。
1: OK，
0: 深蹲咁平时都要做呢啲动作先得咁样样啦。咁
2: 你平时如果你冇事嘅话咧，你通常咧都要。多做呢一类嘅运动去强化呢个大腿肌嘅肌肉。
1: OK， 做几耐到呢？有冇时间嘅限制？
2: 其实你每一日呢，其实做二三十下已经够。
1: 二三十下？
2: 是啦。
1: 每一款做二三十下？
2: 是啦，你其实你做一个只是踎低起身，踎低起身已经够了。
0: 哦，咁会通常会见头晕嘅、哦，咁点算咧？
2: 唔会，你如果你见头晕嘅话，你已经
1: 你系另一种嘅症状。
2: 到咗一定嘅年纪，咁嘅情况你可以扶住个台面做嘅。
0: OK， 咁最主要系嗰个大髀嗰、那个，你要 feel 到大髀嗰啲即系髀酸冤冤地，即系嗰啲做完运动嗰只嗰啲酸痛嗰啲啦，正常。咁但系嗱，头先你话即系如果膝头哥已经系开始肿胀啦，咁喺中医嘅角度会点样去医治咧？
2: 好，中医的角度呢，它通常是用针灸和敷药，敷中药，敷的消炎去瘀药。
1: 嗯，消炎去，但是针灸它是即是在个菠萝那里针啦。
2: 是啦，那膝关节那里呢，
1: 痛不痛先？
2: 应该就不痛的，因为针呢很幼细，
1: 是
2: 去刺激那些穴位，去疏通那些经络。咁咧，同埋引流佢啲肿胀嘅物质，咁俾啲药尽快去吸收扯佢出嚟。
0: 系，咁于是就有针灸啦，或者有啲药敷啦。咁如果喺呢一个情况，又系要系冷敷啊，定系热敷咧？如果喺屋企嘅话，
2: 嗱要睇嗱，如果系即时整伤嘅，譬如好似运动啱啱整伤咗嘅。咁咧就要冻敷、冷敷、用冰敷，那个作用咧就系、是、阻止嗰、那个微输管渗血嘅速度，同埋令到嗰个发炎嗰个伤口扩散得冇咁快。
0: 嗯哼
2: ，OK， 如果系比较长时间，譬如好似已经有十日八日啦，都系咁啦。咁佢就要转用呢热敷啦。咁、
1: okay.
2: 嗰个时候呢佢嘅出血量啊同埋嘅炎症啊已经系比较稳定咗㗎啦。
1: OK。哦、咁我唔好意思啊，咁我想睇下我嘅攞我嘅症状嚟讲啦，因为我都即係有呢个问题嘅。咁好似我去打完波返嚟啦，咁其实冇嘅，係过咗几日先开始隻脚就开始软啦。即系上楼梯啊，落楼梯噶，咁系算唔算系咧？但系过几日咧，我唔打啦，又冇事、啊。
2: 算，只不过咧，你个情形咧，嗰、那个膝关节炎咧，同埋个损伤嘅程度咧，系初级嘅。
1: O、okay. K，
2: 就唔算严重。咁严重嗰啲咧，就基本上就系话，佢打完波以后翻去，大概一个钟头左右。隻膝关节就会膨胀，就会酸痛。
1: 嗯
2: ，OK。咁如果咧系打完波以后24小时之后出现嘅酸软嘅咧，咁咧佢就轻微嘅。
1: OK。
2: 咁咧我哋都会建议佢，你打完波以后用热嘅盐水，用盐开嗰啲水，去热敷嘅膝头哥。
1: 哦，热敷个膝头哥 ，OK，
2: 系啦，咁你连续咧就敷佢几日？
1: 敷几日？敷几耐啊？一次嘅？
2: 大概一次15至20分钟啦。
1: OK，
0: 好。
2: 咁 你

0: 你就睇下係咪敷完咗以後咧，嗰、那個星期同以往唔同，係冇咗嗰種無力或者酸嗰種感覺。
1: 嗯 ，OK。如果繼續有嘅時候，我係咪要退出呢個球壇咧？
0: 相對嚟講，你可以唔使退出，只係話唔好咁劇烈，同埋個運動量嘅時間唔好咁長。
1: O、okay, K，、
2: 哦、你咪打啲养生波咯，系咪啊？唔使走嚟走
1: 啦，
0: 即系唔使话俾人又调去嗰度啊，
2: 系咯，
1: 跳去跳嚟跳去系咪？
2: 啲角度唔使咁刁转，系咯，
0: 即系唔好咁出现咁多跨步啊！
1: 哇、哦，咁唔得啦！我打羽毛球一定跨得好犀利啊！
0: 如果跨得佢，就一定伤得好犀利。
2: 哦，咁就系呢啲有阵时就系唔小心嗰一下，因为运动嘅人其实佢哋每一次都有肌肉训练咧，其实应该佢哋 O K， 但系只不过可能真系着地嗰一下，你永远唔知道。咁嗱，头先咧，其实阿陈明辉医师你都有讲到就系话，即系个轻微嗰一点咧就系肿胀。咁但系如果发现肿胀，跟住中间都冇任何嗰啲咩敷啊，咁啊谂住啊瞓醒觉冇事噶啦，应该。咁但系如果咁样唔理佢嘅话，有机会会发展成为乜嘢呢？
0: 咪中度嘅膝关节炎咯，咁膝关节炎以后就睇佢破坏咗个血液流通啦，闭塞住啲经络啦，影响嗰个血管发炎啦，骨膜发炎啦，肌肉发炎啦，韧带发炎啦，咁佢就会呢啲炎症咧就会对内外侧韧带、前十字韧带个破坏，咁就会出现轻微嘅撕裂啦，到严重就会断啦。咁要睇一路即係嗰啲症状呢，从轻微到中期到晚期一路路咁发展落去。佢唔会话我唞完一段时间佢就自动啲症状消失，啲炎症冇咗，个淤血冇咗，经络通返冇咁嘅。佢只会呢，你休息一段时间相对佢会舒服啲，但当你再做咁嘅量嘅运动嘅时候咧，佢又会呈现翻出嚟。咁、
1: 哦、
0: 如此咧，咁反反复复咧，就会令到嗰啲炎症同个症状咧就会加剧。
2: 哦，系，因为如果嗰啲嘅运动爱好者唔知道，咁啊下一个星期又嚟咯，波友又运，朋友打，
1: 痛都照打噶啦，
2: 系咯咁样。但系即系要保护自己嘅关节啦，我哋每个器官每个关节都非常之紧要嘅。咁嗱，呢个时间我哋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我哋可以接听听众嘅电话90588-91430。如果有任何有关于今日呢个话题啊，运动嘅关节问题啊，又或者啲中医嘅问题咧，可以打电话嚟90588-91430。
3: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4: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 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5: 记得8月1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在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8月1号来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之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夹 McCowan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你要把握机会啦！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0: Avila by Treasure Hill。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3: 100分生活圈。
4: 12:54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5: 张伟生喺度啊，
4: 仲有注册中医师陈明辉喺度嘅，咁啊多谢陈医师啦，听我哋听众嘅电话，咁我哋有听啊陈太先啦 ，hello 你好啊，早晨，陈太，
6: 喂 ，hello 你好，
4: 你好，嗯，
6: 我想问问陈医生，因为我只手指公咧唔知点解无端端又痛，痛咗成个两个月啦，我就睇翻嘅专科医生啦，佢话我。唔好洗面啊，唔好做任何嘅嘢喎。佢话退化，佢话又我影嘅照 X-ray 系冇乜大碍嘅。医生个家庭医生冇乜点嘅咁。咁咧佢又话叫我唔好洗面啦，我用咩洗啊？用纸嚟洗啦，咁样咯。我觉得好奇怪啦，系咪？
4: 净系一只手指公咋？
6: 系啊，一只啊嘛。其实我又唔系话好大年纪，系咪？佢话退化，佢话你。边系叫你做家庭工啊？我唔使做乜家庭嚟噶嘛，佢你乜都唔好做，你洗面咧，你用啲纸嚟，我话点洗啊？你唔可以扭毛巾嘅，佢咁讲。
5: 啊，毛巾都唔拎得，
4: 因为个手指公有问题。咁我哋听下陈医师点样拆解、
6: 啊、
4: 问你。
6: 好、okay, 嗯，多谢，多谢，多谢。
7: 你呢种情形咧，就系、是、嗰个手指个关节啊，系发咗炎，同埋咧，你系或者响几年前或者以前啦。隻手指咧曾經咧撞擊過，但係咧唔係好嚴重，咁樣咧就變成咗5年以後好多時候咧少少嘅炎症咧慢慢拗發，慢慢拗發令到個關節嗰、那個關節嗰個薄膜蝕咗，咁佢就開始咧就會痛，咁每逢拎嘢嘅時候用到個手指弓嘅力度或者屈嘅時候咧。你就明顯感覺到痛，咁就叫關節，即係手指關節發炎。
4: 嗯哼，咦？咁阿陳醫師，咁如果好似陳太咁樣情況，佢有啲咩可以做到咧？
7: 佢要可以做到，痛嗰陣時候就熱敷下佢咯。
4: 嗯哼，
7: 嚇、啊，即係緩解嘅。咁如果要醫嘅話咧，就要敷藥咯。
4: Okay.
7: 敷就關節炎藥，咁啊把佢嗰、那個。手指弓啲炎症清咗佢就冇事
4: 咯。哦 ，OK， 咁啊，或者陈太可以参考一下啦，即系唔同嘅一啲嘅建议啦，咁样希望可以帮到陈太，咁亦都希望你早日康复，尽快康复。
6: 系啊系啊，多谢。但系我咧就食紧啲止痛药，我食紧佢开嗰啲风湿药，因为我本身有啲风湿啦，条腰嘅痛啦啊，我时啲手。好似又系有少少间中啦，唔系成日吓，有时好似肿肿地咁样，唔知好似大咗少少咁样啦。不嬲好耐噶啦，风湿已经都成10几年都有啦，但系唔系好严重啦啊。
4: OK，
6: 有冇得医啊？佢手指公有冇得医啊？你问问陈医生。
7: 手指公咧就完全有得医，头先已经讲个方式方法俾你听咧，就系敷中药。咁敷喺嗰个手指嗰个位置，把个炎症清咗出嚟，咁就冇事噶啦。同你嗰个风湿啊，嗰啲其他咧就唔关系嘅，冇咩影响嘅。
5: 哦 ，OK， 即系两件事嚟嘅，
7: 系两件事嚟嘅。
4: OK， 好，咁啊，多谢陈太，希望啊帮到你吓呢一个嘅意见。我哋听另外一位听众冼太，你好，
8: 系你好，
4: 你好，
8: 系医师你好。我有个问题想问医师，因为我前几日咧，突然间咧，我坐喺度起身咧，我大髀嗰度咧扯住痛，但系我摸过又唔痛，但系入边嗰可能条筋嗰度痛，咁啊晚头。

0: 我瞓觉咧，咁我就瞓起身咧就起唔到身，我要压住佢先至起身，就唔痛。咁系有
1: 嗱，你呢种现象咧，就系、是、比较明显嘅咧，就系、是、咧，你个腿大腿啊，
0: 系
1: 大腿肌肉咧流失咗，
0: 哦，
1: 先开始开始退化，唔、
0: okay.
1: 够力。或者平时的运动少了咁佢就会不规则咁出现呢啲症状。
0: 咁、okay? 有咩可以做到嘅？
1: 嗱，你如果佢一出现嘅时候呢，你如果有个电热 pad 啊，或者系电或者热水袋啊，即刻敷佢呢，佢即刻就消失㗎啦。
0: 我淨係起身喺床起身嗰阵子转起身。转嗰阵时冇事，系起身高下扯住噶啦。
1: 因为佢支撑唔到嘛。
0: O K，
1: 即系个你叫个退化嘅支撑唔到，
0: 住佢咧就冇事噶啦。
1: 系啦，你甚至咧攞只手咧拍打下佢，即系你起身嗰阵时，起身之前用手咧拍打下佢。
0: 系我有
1: 拍打下佢，等佢
0: 个
1: 血，等佢个血气咧循环。
0: O K，
1: 咁佢又可以支撑，又可以起翻，又可以畅顺啲。
0: 嗯、因为我一年前我做了个菠萝盖手术，
1: 跟菠萝盖手术应该不是很大关系、嗯。你而家讲紧系个大腿肌咧，
0: 系
1: 肌肉，系个肌肉个问题。
0: 系，但系而家大腿唔冇事喎，系而家喺个大腿上高嗰边扯住，好似个
1: 系啊，就系、是、嗰、那个系啊，嗰啲系属于啲肌肉同埋。筋腱啦、啊嗯、所以你一旦出现咁嘅情况咧，你想起身，咁你就拍打下佢，按摩下佢，咁佢就自然咧又松翻噶，又可以用翻力噶。
2: 好，咁啊，今日多谢晒陈明辉中医师啦，拆解咗两位听众嘅问题咧，亦都希望可以帮到我哋嘅听众。多谢晒今日再一次啊，陈明辉中医师上嚟同我哋倾偈 ，thank
3: you，thank
1: you，OK， 拜拜，
2: 拜拜。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胜仪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确认市中心美国领事馆的枪击案是疑犯的目标，当局指驻守在 University Avenue及 Queen Street 领事馆现场的警员在清晨五点前听到枪声，之后发现领事馆正面外墙受损，并检获一枚子弹壳。警方随即追截一部没有挂车牌的较新款白色本田雅阁房车，该车经 Gerard 向东驶入 DVP 北行逃去，车速一度超过每小时140公里。警方基于公众安全考虑，在 Don Mills 附近停止追截。当局未有就事件接到伤亡报告，亦都未有疑犯描述，以及未能确定是否与该领事馆四个月前的枪击案有关，但就表明会调查所有可能的联系。警方并且呼吁在今晨四点半至五点开车经过 University 及 Queen Street 一带有行车记录片段的民众提供线索。多伦多市长周志慧形容今次是明目张胆的袭击，并透露已经与联邦公安部长安达桑哥雷通话，双方承诺联手打击非法枪械，并将凶徒绳之于法。王家琪警察表示，国家安全调查小组已经联同多伦多警方展开深入调查。连接安省温莎市与美国底特律的哥迪豪国际大桥今日正式通车。这座以本国冰球名将哥迪豪命名、耗资64亿元兴建的六线行车大桥，是加美两国重要的贸易、就业和旅游通道。哥迪豪的孙儿夫妇今朝早代表家族完成象征式首航。至于大桥的行人和单车径，预计于8月5号启用。哥迪豪大桥早前面临政治波折，虽然其兴建成本全数由本国出资， 但美国

0: 反射。结束浦表示，前线人员处理呢类事故的频率过于频密，锂电池失效会带来弹石碎片、有毒烟雾和极端高温等独特的风险。消防当局说，随着电动单车和滑板车普及，锂电池火警在近年显著上升。电池故障时会引发热失控连锁反应，导致急速过热和爆炸。当局再次呼吁市民切勿在夜间无人看管时充电，必须使用原厂认可的充电器，并避免将设备摆放于靠近房屋出入口和主要生活空间。一旦发现电池出现损坏或者膨胀，应该立即停止使用并且更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与英国新首相贝安德通话，期待与对方会面讨论无人机合作等问题。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生产英国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或类似导弹，而英国希望得到乌克兰的无人机，乌方对此持开放态度，希望在英国兴建一个基于新技术的大型无人机制造厂，与伙伴分享无人机技术和实践经验。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 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2: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3: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4: 想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嘅屋，机会嚟啦！
5: 边个新盘啊
4: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嘅 Alden Ranch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嘅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你一家大小都鍾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7: 係啊，我朋友话要买返间俾仔女回流。
6: 依家係 Aurora 推出咗 Avella。
7: Avella 係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

0: 球中心体示范屋，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1: 100分生活圈。1:09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2: 张慧生啊，
1: 会唔会闲时咧喺街道上边咧有啲嘅即系忽然之间惊喜小事啊，
2: 突如其来嘅，
1: 突如其来咧，即系有冇试过咧？点解咧？因为话说咧系关我哋加拿大其中一啲小市民事嘅，咁啊故事系咁样嘅。咁有一个人咧，佢系行行下街啦，咁啊女仔嚟嘅，一个留学生。咁咧佢咧就。是好像在 food court 那裡等著賣東西吃的，不知道是不是他的樣子有些迷惘啊，還是有些什麼呢？他說忽然之間呢有一個老婆婆走過來，那就塞些東西在個手那
2: 裡。
1: 咦？塞些什麼下去？是不是傳單啊？是不是什麼呢？還是什麼什麼公仔啊？什麼這樣？咦，不是啊，一張紙來的，散散地滑滑地的這樣。那跟著那個女仔啦就佢心諗我自己都唔係著刀瀨啡啫，點解無啦啦有人
2: 擺 high five 係咪？
1: 係咯，擺啲嘢個手度咧咁，咁啊一度就婉拒對方嘅好意啦。婆婆堅持，但係婆婆咧只係話 because you are here， 咁你估唔估到？
2: 因為你喺度，
1: 係啦，因為你喺度，哇！代表住啲咩意思咧？咁樣嗱，跟住咧嗰個女仔就翻到公司啦，咁啊先至。抹开只手出嚟睇下，点解要行到咁远先？啲抹开只手出嚟睇咧，咁样佢发现系个婆婆塞咗100蚊纸俾佢家纸，
2: 100蚊家纸，
1: 有冇咁好？无啦啦，边个会行喺街度，跟住忽然之间人塞100蚊家纸喺个手？
2: 跟住同你讲句，因为你喺度，
1: 因为你喺度，哦哇，咁样嘅情况。即系嗱，如果
2: 未遇过喎，真系
1: 我都未遇过，我最多就系行出地铁，跟住有人怼啲嘢。嗰啲傳單俾我就擺喺我隻手度，跟住就我就好驚啊！點算啊？擺喺邊啊？咁樣咁，但我最多就收到傳單，就我從來冇人試過咁樣擺一個設，仲有陌生人喎。
2: 係咯，即係其實如果遇到我伯伯我都 OK 嘅，伯伯設俾我都 OK 嘅，但
1: 婆婆就唔得嘅，
2: 婆婆都得，我伯伯都接受。即係我唯一有咁嘅情況發生就係我買嘢嘅時候，佢加多呢一兩磅俾我咯。即係好似我買兩磅雞翼嘅話，佢話。诶、哎，多少少啊，拎埋佢啦，咁啊，俾多两磅我咁啦。
1: 咁但系你钱啊，俾多咗噶嘛，唔系嘅咩？
2: 系啊，我净系得呢啲优惠嘅咋，我成世仔未试过，即系佢啊塞多100蚊俾我啊，咁样多余，即系多咗出嚟啦，系啦、
1: 啊，
2: 多来嘅钱财啦，未试过。
1: 嗱，但系如果我哋即系幻想一下，咁我哋如果就听到呢个古仔啦，咁其实如果有陌生人忽然之间塞钱俾你，你第一个反应其实系开心、系惊，定系怀疑呢个系咪服咧？
2: 我开心嘅，
1: 嗯，
2: 系收到钱，我第一时间可能会去，我可能老土啲啦，
1: 嗯、
2: 去啲彩票咯，
1: 哦，
2: 攞咗成扎即系个。个 budget 啦，叫做即系个银码咁啊去买啲啦，因为突然其来嘅财啊嘛，咁、
1: 嗯、
2: 我又老套啲啦，咁我就可能走去买彩票啦。
1: 哦，咁、
2: 啊、
1: 但系嗱金额方面，即系如果我哋有人无啦啦个陌生人俾，例如俾5蚊咧，你会唔会收咧？
2: 收，
1: 咁20蚊你会唔会收？20蚊你会唔会收咧？
2: 都照收噶啦。
1: 100蚊咧？
2: 都照收。
1: 咁如果去到？有10张100蚊咧，咁你收唔收？
2: 10张100蚊有啲问题啦，
1: 系嘛？
2: 我惊啊，嗰时候，
1: 即系问到啊，金额去到几多？你觉得开始觉得唔可以收咁样咯？
2: 1000度啦，系、
1: 嗯、
2: 我就开始有啲疼咯，
1: 嗯、
2: 即系发生咩事咯？会系啊、
1: 嗯，我自己就我都会喺度谂紧，如果真系无啦啦有个陌生人，我反而会有啲担心啊！即系我如果我细个嘅话，哇正啊，无啦啦天系咪个天俾啲钱我使啊咁样？但系去到而家呢个年纪，我就喺度谂啊，咦？呢、這个会唔会望一望侧边会唔会有啲咩镜头啊？系咪有人影住啊？点无啦啦？点会无啦啦有人塞钱？呢个系个问题。我就觉得有少少有少少服。
2: 系啊，不过我 OK， 而家谂翻起，我开始试过一次系drive through，
1: 嗯，
2: 咁去买嘢食，咁点知前面架车帮我俾咗钱，即系我觉得，咦
1: 吓，
2: 我系惊喎，真系系咯，
1: 系咪唔小心帮你俾咗钱咧？
2: 唔会啩？
1: 有时会噶嘛，你 drive through 系两条队噶嘛。咁跟住，如果系前边嗰架车，其实 suppose 可能系你个 order 嚟嘅，但系佢行先咗，咁然之后个收银员可能嗰一刻佢搞乱咗。
2: 喂，咁唔会，因为佢特登同我讲嘅，即系佢话：，哇，前面架车帮你俾咗噶啦。咁、
1: 哦、
2: 我心谂嗌少咗添，即系 你下次同我讲，即系我觉得有时你做善心善意 OK。

0: 嘅，
1: 系咪？即系下次同我讲声，
0: 系咪？喂，我会帮你俾张单，我咦系咁又唔同讲法咯，
1: 为己为人系咪？你既然都帮我俾啦，我嗌笑咗。
0: 咁但係我哋其实有都可以諗下，就係点解个婆婆会讲呢句说话呢？ Because you are here， 因为你喺呢度，其实你觉得可能系啲乜嘢意思呢？
1: 驚㗎，即係你失俾我冇所谓，但你突然之间加一句因为你喺度，
0: 係咪好圆啊？呢句说话
1: 咪成件事好浪漫嘅。如果男仔做嘅话，即係如果我塞$100俾你，跟住同你讲因为你喺度，
0: 咁我 expect 多啲喎，其实咁唔係咁浪漫。
1: 跟住你会同我讲你值一你我值$100嘅啫。
0: 我值$100啫咩？咩情况我做咗啲咩？因为我喺度我值得有$100喺度先。
1: 係囉，係驚㗎嘛。
0: 有可以
1: 福你喎呢个。
0: 有啲可以。咁有可能会唔会因为你喺度，其实我都认同嘅，即係有啲浪漫，甚至我觉得係好有缘分添。即係如果有啲人鍾意讲呢啲缘分嘅嘢，係咪先。因为咁世间上千万咁多人咁啱你喺度。
1: 就揀中你喎。
0: 係啦，咁啱我又喺度，咁啱你又想。或者呢個$100，我嘗試從一個好處或者從一個善良嘅角度去想啦。可能會唔會呢個婆婆佢之前可能得到啲乜嘢嘅善意？
1: 哦，都會嘅，
0: 係嘛？再 pass it on
1: 咁樣。好似你幫我俾咗錢啦，跟住下一架車，我幫佢俾埋下一架車咁。係
0: 喎，
1: 即係個 train 嚟㗎嘛。之前
0: 嗰時又諗唔到喎，係你幫我俾完，我又幫下一個俾咁樣。
1: 我唔會咯。
0: 冇嘢啦，
1: 完事，
0: 讲完啦，系啦，咁可能即系呢一个善意系咪，即系当如果有一天你得到呢个善意，系咪都会想去pass it on咧，或想去传落去咧？因为都系一个福气，一个 luck 嚟噶嘛，
1: 福气嚟嘅，
0: 系啦，即系就正如我哋得到别人嘅帮助，你会唔会即系得到帮助之后，哦，多谢，跟住就唔会再帮助别人咧？会唔会咁样咧？
1: 系咯，呢个问题真系，
0: 系我哋可以思考一下嗬。咁啊，真系嗱，即系非常之有趣嘅，亦都嗰位女子、嗰位少女咁啊，咁难得有啲咁样嘅情况啦。咁其实于是咧喺网上边咧都有好多网民去讨论呢一个突如其来嘅善意啊咁样啦。咁有个人咧就话，可能我估计呢一个嘅女仔咧，其实嚟自可能系温哥华嘅，都未定吓。咁因为首先我哋多伦多，我哋两个未遇到住。佢话其中一个网民就话，佢啱到温哥华读书，有次坐巴士，咁咧就有司机咧。仲要即系上车要拍卡噶嘛 ，do 咁样噶嘛，个司机揞住嗰个付款机唔俾佢俾钱，
1: 啊咁好嘅，
0: 居然系啦，咁我可能即系遇过，可能系啲即系嗰个 system 有啲问题啊，咁有啲司机
1: 咁就唔使俾啦 ，system 问题
0: 系啦，咁啊跟住话另外咧有一个网民就话咧，佢话试过巴士站有人塞咗一张有效嘅车飞俾佢，
1: 哦呢个试过。我之前去 parking 嗰啲咧，你咪用晒噶嘛？
0: 我都系啊，
1: 我会俾，即系我会俾咯。
0: 我都会俾噶。
1: 系啊，嗰啲我就会俾咯。
0: 但系有啲用唔着啊，其实我好想俾嘅，即系你咪买咗$10，哦，其实我用咗半个钟，我就要走啦咁样。咁但系因为有啲你俾车入嗰啲咪标嗰啲咧，系其实登记
1: 泊街嗰啲咯。
0: 但系泊街而家都冇噶啦，系嘛？
1: 唔系啊，你泊街嗰啲啊
0: ，meter
1: 系啊，你入完之后咪俾张飞你咯，俾张飞你摆个 dashboard 度啫嘛。
0: 嗰个我
1: 跟住我未用晒，咁咪俾第二个咯。
0: 但系有啲地方系佢登记埋你车牌，所以就用唔着咁。其实我都好想俾。anyway， 咁啊，或者会唔会呢一个古仔咧可以启发到你啊？即系得到别人嘅善意，会将呢个善意去发放俾人哋咧，咁啊传落去啦，将个好人好事传落去啦。呢、這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
2: 记得8月1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喺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8月1号嚟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夹 McCowan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3: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 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威现场直播。

Hi， 我系邓佩欣。有时睇韩剧都会欣赏下主角们啊食嘢嗰种滋艳味嘅画面，对白讲咩咧唔系咁重要，睇到嗰碟炸鸡再加啤酒啊！是不是爽皮呢？其实呢，韩国的料理当中呢有些隐藏规则的。炸鸡跟着一定喝啤酒，吃酱油蟹又会配烧酒啊米酒这样。啊，不单止天气不同呢都有不同的饮食配搭，到底吃韩国菜有什么 secret pairing 呢？ Hashtag 맵게드릴까요。有时去食韩国餐揭开个 menu 呢通常都会嗌主食啦，咁然之后就会睇下嗌小菜，小菜你都唔知嗌几多份好，又惊食到饱得滞喎。於是韩国餐呢有好多小菜我都未探索过嘅，但其实韩国菜有时唔係淨係嗌一道菜就够㗎，仲要知道旁边嗌啲乜嘢搭啲乜嘢落去。头先讲啦，韩国炸鸡就要配啤酒啦，之余原来韩国人都会配腌萝卜㗎喎。落雨嘅时候呢，韩国人又会突然之间想食煎饼饮米酒，食完烧肉啦，就算已经饱到翻晒啲气出嚟，都要嚟一碗冷面或者大酱汤嚟 finish the course， 有一个完美嘅句号。而一碗味道清淡嘅牛骨汤咧，如果冇一碟爽脆萝卜泡菜嘅话，就好似争咁啲嘢咁。唔系法律嚟嘅，唔系必要做嘅，咁但系喺韩国饮食文化里边咧，系一套大家心照嘅配搭规则。最吸引人嘅地方，韩国菜往往唔系单一味道强烈，而系甜、酸、咸、辣，仲有发酵香味，同时喺一餐饭里面出现，例如韩式烧肉咁样啦。烤肉本身已经有油脂同埋焦香啦，唔系香蕉嘅焦啊，系烧出嚟焦焦窿窿嗰啲焦啊。再加埋甜味嘅腌料，食嘅时候会将肉摆喺生菜或者苏子腌上，加入白饭、泡菜、蒜片、辣椒，再放少少韩式酱料，包埋一齐食，叫做菜包肉。三，展示到韩国菜嘅平衡，热辣辣嘅肉摆喺冰凉爽脆嘅菜叶之上，油脂渗入发酵嘅泡菜，味浓啊，所以就配白饭。嗱，每一样单独食都得嘅，但包埋一齐先叫完整。嗱，呢一种就系一啖里边揾平衡嘅概念，正正都系理解韩国食物配搭嘅第一步。去过韩国旅行啊，会食下地道街头小食咯。有一样嘢叫做半食，我以为是半食咁解，我以为是下酒菜，但其实半食是粉食咁解，即是话用面粉做的食物小食。价钱好亲民嘅，出现粉食嘅地方咧，就系学校附近啦、小食摊、传统市场或者啲休闲餐馆。最具代表性嘅一定系辣炒年糕啦，口感烟韧啊！我自己煮极都煮得唔好食嘅，一定要出街食嘅。Anyway， 浸喺红色辣椒酱汁里边啦，味道通常辣但带甜，有时仲会加入鱼糕、鸡蛋或者椰菜添。但系食辣炒年糕咧，咦？重点唔系食年糕喎，吓？咁系食乜嘢啊？食个碟啊？差唔多系舐埋碟上面嗰啲汁，碟底剩低嗰啲红色酱汁就系主角啦。食晒啲年糕之后，韩国人会用紫菜包饭、炸饺子、炸嘢，跟住舐上面啲辣炒年糕酱食嘅。脆脆卜卜嘅炸物咧，吸收又甜又辣嘅酱汁之后，口感同味道又系另外一个层次啦。一道菜两次冲击，辣炒年糕最同佢配搭嘅咧，就要嗌韩式血肠啦。佢哋叫做 sundae。韩式血肠咧，通常系用猪血、粉丝或者其他材料灌入去肠衣蒸熟的，咬起上来黏黏糯糯，味道相对温和。有时呢旁边还会配蒸熟了的猪肝和猪肺，单独吃可能是寡得滞，但是将血肠又舔落啲辣炒年糕汁上面，辣甜咸加埋内脏香气混合，又系另外一道菜啦。烟韧年糕、软糯血肠、扎实嘅猪肝，再加埋浓厚酱汁，每一啖都唔同啊！咁去韩国餐馆嗌嘢食嘅，睇下你嗌边一个主角，再加啲配角俾佢，通常系咁样衬嘅。另外一个好重要嘅配搭，梗系有酒啦 ，soju。你中意 original 啊，定系有果汁味嘅？坦白讲，我中意加果汁味嘅，冇咁近啊嘛。韩国人用嚟饮酒食嘅配菜有专属嘅名字，叫做 anju， 意思即系饮酒时配搭嘅食物，中文叫做下酒菜啦。anju 单嗌咧，佢哋味道就比较重。

0: 辣啦、咸啦、油炸啦或者烧烤食品，咁味浓梗系唔可以即刻食晒啦，所以系慢慢食嘅，延长饮酒同埋倾偈嘅时间。另一方面，酒清爽反而能够减轻油腻感，所以喺韩国饮酒文化里边咧，唔系净系问你饮烧酒定饮啤酒，仲要问今日配咩 Andrew 啊？最出名嘅组合咧，一定系炸鸡配啤酒啦。讲过好多次啦，咁我哋再深入啲讲解。出名到咧已经变成咗一个组合字，
1: 黐味。
0: 黐就嚟自 chicken 咁解，而 mac 就嚟自韩文啤酒 mac jew。所以夾埋就變 Chimac 啦，但係幾時輸出到韓國係2002年嘅時候噃？韓國同日本合辦嘅世界盃期間，呢個組合突然捲席全國，球迷一路睇波一路食炸雞飲啤酒，慢慢就變成咗韓國體育同埋聚會文化嘅代表。到今時今日，如果你去韓國棒球場啊，差唔多個個觀眾拎住炸雞同啤酒，而你去多倫多韓國炸雞鋪啊，一定定系咁样配噶啦，咁同埋配啤酒之余，仲有嘢加落去嘅先至完整。因为韩式炸鸡味道浓郁啊，无论系 O.G. 嘅加甜辣酱油嘅蒜香芝士粉、辣椒蛋黄酱，食多几件之后咧，油腻啦开始，好饱啦。咁你饮多几啖啤酒，又再饱啲。点样清走呢阵嘅油味呢？得啦，白色粒粒腌萝卜、大蒜有少少甜味，加埋冰凉爽脆啊！食到滞滞地啦，拍几粒腌萝卜又可以再食多四件炸鸡啦噃。啊，仲有唔系好似北美炸鸡咁样啊，得辣同唔辣拣嘅啫。有好多唔同味道啦，咁所以唔系净系嗌一隻味噶、哦，可以嗌 half half 噶 ，bun bun， 半份原味，半份有酱汁嘅。因为大个仔啦嘛，使咩拣啫？两样都要。嗱，头先讲到啊，天气唔同，落雨湿湿咁样，韩国人又有特定嘅套餐噶噃。
1: 전막걸리
0: 嗱 ，jung 就系韩式煎饼，用青葱、泡菜、薯仔或者海鲜制作嘅。而 막걸리咧就系乳白色轻轻起泡嘅发酵米酒，尤其落雨天，韩国人就会好想食煎饼饮米酒噶啦。其中一个浪漫解释系，当煎饼放入热油。就好似点扮都唔似，就好似雨点打落地面或者窗门嘅声音。所以当外面落住雨，坐喺室内听住煎饼喺个锅上面煎嗰种嘅声音咧，有一种共鸣，特别温暖嘅感觉。当煎到香脆啦，里面依然柔软，但始终都会有啲油分嘅。食嘅时候要舐少少酱汁配嘅米酒啦，味道微酸微甜啊，带少少气泡，可以中和油腻嘅感觉。嗱，传统上米酒咧会由水壶倒入去小碗饮用嘅，原因系以前农民喺田里边工作，亦都会饮呢种嘅米酒补充能量。咁呢个组合本身带住一种朴素同埋家常嘅感觉啦，所以落雨天唔方便外出嘅话，就揾间小酒馆嗌一碟葱饼或者海鲜煎饼，再嚟一壶米酒，反正落紧雨啦，米酒住食埋先走咯。下次去食韩国嘢咧，不妨贪心啲，嗌多少少配搭，可能有惊喜嘅。嗱，其实韩国嘅飲食咧，仲有其他嘅组合噶噃。今日讲唔晒，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继续知多啲啊！
2: 你一家大细都鍾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3: 係啊，我朋友话要买返间俾仔女回流。
2: 依家係 Aurora 推出咗 Avella。
3: Avella 係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4: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 647-200-1000。
0: 想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嘅屋，机会嚟啦！
5: 边个新盘啊
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mhurst Road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嘅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mhurst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6: 话说 Auntie Doris 系雅阁嘅蛋糕师傅，仲系高手嗰只添。但系佢个仔却中意食出边嗰啲不知名而且又好贵嘅日式芝士蛋糕、啊。为抢回阿仔嘅欢心 ，Auntie Doris 以无限匠人嘅精神，终于做出奶香更浓郁、甜味啱啱好、口感更松软嘅芝士蛋糕啦。雅阁饼店决定推出以 Auntie Doris 命名嘅芝士蛋糕。今日就嚟新旺角试下雅阁饼店 Auntie Doris 嘅特色 cheesecake 啦 ，You will love it！
7: 反应非常热烈，好快卖得好快。
8: 而讲系 Aurora Les District 及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传统镇屋。
7: 系啊，地点好，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售价只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话要换屋，快啲去揀分间。
8: 周末一齐去85 Morning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7: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移民部证实，有175名声称嚟加拿大睇世界杯嘅访客入境后提出难民申请。央行最新调查显示，金融专业人士将特朗普挑起嘅贸易紧张列作对本国经济嘅首要威胁。葵都闯入中国使馆嘅日本自卫队六位被正式起诉，中方促请当局严惩疑犯。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点新闻报道。
10: 27岁年轻人大卫先天失去右前臂，他利用积木拼砌全球首创功能性义肢，缔造健力士世界纪录，从被欺凌走到世界舞台，缺陷造就毅力与成功。大卫积木义肢的设计理念启发多国工程师、医疗人员与残障人士。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1: 你个女儿准备结婚，你又抱孙，恭喜恭喜！
12: 好开心啊！但系又烦紧要帮仔女揾屋，要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系近我哋，方便照应啊嘛！
11: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12: 边度有得睇啊？
11: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13: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14: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15: 我喺度啊！
13: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14: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13: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16: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1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17: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18: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7: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8: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 d t v at 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1:3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5: 继续张伟生喺度啊。
0: 喂，你而家咧一家大细周围去玩啦，咁啊暑假期间，咁啊听闻你最近发现咗喺 Whitby 有一个几好玩嘅地方啊，嗬？
5: 冇错，

0: weekend 嘅時候咧，上個 weekend 啦，咁啊去咗呢個嘅 Whitby 嘅叫做 Sunrise Park 啊。咁咧有 Sunrise Park 咧，其實喺個湖邊度啦，咁就一班細即係大細都可以去，一家大細去啦。咁樣我覺得幾正嘅一個位嚟嘅，因為佢有湖邊有啲沙啊，水清沙幼啦，咁樣就玩下水啊，踢下水咁，我覺得幾過癮。因為同埋咧，佢有個 trail 嚟嘅，咁你可以行嘅，咁啊行，大家咁啊行下，跟住有個酒吧仔啦，叫做俾一班
1: 大人
0: 啊，大人啊，咁样去饮下酒啦。
1: 你玩啦，我去。
0: 我谂佢有果汁嘅，系啊，我谂佢有果汁嘅。
1: 哦，
0: 我谂佢奶类产品都有嘅，系啊。
1: 啊吓，喂，呢个Whitby Sunrise Park 咧，揸几当当？我哋即系如果万锦市出发，大概揸几远
0: 嘅？嗱，万锦市嘅都几大嘅，咁我住喺呢个 Sofield 嘅。
1: 喂，系，唔好意思，
0: 咁就我就
1: 边个位出发咧吓咁？
0: 嗱，喺呢个 Sofield 啦，小弟住喺嗰边嘅，得闲过嚟摄下$100我都 OK。
1: 好啊。伸隻手出嚟睇
0: 下有冇 high five，
1: 多謝你。
0: 系啦，咁我住嗰边嘅，咁大概就揸咗40分钟到啦。
1: 嗯，
0: 系啊，都对于我嚟讲唔系好远嘅。
1: 嗯，
0: 通常去呢啲咁嘅郊外啊，或者呢啲地方，对我嚟讲唔贵，即系唔远啦。
1: 系啊，咁嗱，点解会揾到呢个地方嘅？
0: 点解啊？都系朋友介绍啦，一个搭一个啦。系啊，都系朋友啦。
1: O K，
0: 出门都系靠朋友噶啦。
1: 当然啦，喂，咁另外，你头先话水清沙幼啊，踢下水啊，咁样咧，咁小朋友玩得开唔开心啊？
0: 开心，点解唔开心？有得踢水，又玩水又成，系咪？咩？其实好得意嘅，因为佢哋唔系玩沙，因为我其实去嘅时候，我 expect 即系我系觉得佢会玩，会砌啲
1: 城堡
0: 啊，沙嘅堡垒啊咁样嘅。点知佢同我执石仔。系几得意嘅，因为佢踩咗落个水度咧，佢铺咗一层嘅石仔喺度嘅，即系嗰啲好多石仔，咁佢哋开始喺度捞啲石仔上嚟啊，咁我觉得几得意嘅。除咗玩沙之外，执下石仔都几得嘅。
1: 喂，但系而家啲小朋友仲兴唔兴砌呢个嘅沙堆城堡嘅咧？我知拥埋爸爸会有咯，即系留翻你摊喺个沙度，自然啲小朋友就会拥埋嚟。
0: 搵啲嘢俾佢做，
1: 拥住你只脚啊，咁样开始喺度拥落去噶嘛？
0: 冇、啊，我又觉得奇怪，因为佢。即系一班小朋友，我谂系睇啲卡通片啦，都系去啲沙滩嘅时候，都系玩啲砌下城堡啊、沙城堡啊咁样。但系去到嘅时候，执石仔、真系，你估佢唔到嘅，有时
1: 真系估唔到。有冇拣？喂，其实系喺海滩，唔系或者沙滩都好多嘢玩嘅，有冇教小朋友片石仔啊？
0: 冇啊，自己都唔叻。
1: 但系总会我发现，即系你去到海边或者你去到湖边有咩做啫？咪都系玩呢啲嘢啫嘛。
0: 放下风筝咯。
1: 哦，系
0: 啊，
1: okay、
0: 都有嘅，因为同埋嗰度都可以爬，即系爬船啊嗰啲啦。
1: 嗯哼，
0: 咁佢有好多啲爱好者喺度爬嗰啲船啊，咁嗰啲咯。
1: 爬嗰啲船系咩船 啊？大概系
0: 帆船啦、，sorry，
1: 海盗船咯、啊。
0: 系我嘅错。
1: 喂，呢、這个Sunrise Park 咧，听落好似都几
0: 精
1: 气精神啦，系啊，咁啊，然之后又可以行山啊，步行径啊，咁样啦。
0: 系啊，离开下市区咯。
1: 好啊，咦，我就中意留喺市区嘅。咁咧，话说咧，就系逢星期二晚咧，原来有一个嘅免费户外嘅电影放映活动啦。咁啊，原来喺 Harbourfront Centre， 咁我就中意去 downtown 嗰度玩啦。咁之前因为完成咗世界杯之后咧，我相信下其他嘅地方都会转为另外啲用途啦。咁原来佢7月14日开始就去到9月1日咧。逢星期二都会放映唔同嘅电影嘅，咁咪播放一啲都几经典嘅电影啊。首先呢，原来佢开始嘅时呢就播呢个 Dirty Dancing， 咁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呢套戏。
0: 没有。
1: 没有，都唔系我哋嘅年代嘅Dirty Dancing。
0: 係。
1: 另外仲有就係21日呢，即啱过去嘅星期二呢，佢就播咗 School of Rock。
0: School of Rock
1: 有冇听过？
0: 有听过。
1: Jack Black
0: 有，
1: 系啊，我到今日都未睇过，居然
0: 咁啊，揾个机会落去睇下咯。
1: 应该要啦，应该要揾翻出嚟睇啦，咁样咁啊嗱，嚟紧咧，听日咧，听日就系呢套电影咧，就系由佢系咪舞台剧改编嘅咧？定系佢咩改编嘅咧 ？Chicago 啊，呢套电影
0: Chicago
1: 有冇听过？
0: 冇啊，
1: 冇啊，
0: 历史性嘅嘢
1: 唔系
0: 有历史嘅，唔系历史嘅，
1: 唔系历史嘅呢个都可以咁讲，因为佢发生喺。即係幾十年前、20年前啦、30年前啦，算唔算係咧？係啦，咁講呢個係 Chicago 咧，係一個舞台劇啦，跟住轉咗做電影啦，咁跟住又翻舞台劇啦，咁就係講咧，其實係兩個女子嘅故仔啦。咁啊，話説咧個女主角咧，佢叫 Roxy， 咁啊，因為一啲問題咧，係咪過失？

0: 而要有機會啊，衍生到呢個命案，跟住上法庭咁啊，跟住咧有個律師出嚟咧就幫佢辯護。咁但係同一時間咧，就係、是、入到去呢個監獄嘅時候咧，遇到一班女子，嗰班女子都係因為一啲嘅問題，當時嘅問題咧就坐曬喺監獄裏邊。咁啊，跟住咧就係、是、有其中一位女子咧，佢叫做啊，忽然之間唔記得佢。
1: 唔緊要啊，我諗你要留翻少少俾人哋去睇咯。
0: 哦、
1: 你劇透咗太疏啊！
0: 但套戲已經上咗畫好耐，
1: 唔緊要，我哋未睇啊嘛。
0: 但其實我即係講起咗劇透呢樣嘢，到底咩？即係套戲出咗幾多年之後，可以講翻套電影出嚟咧？你話例如 Marvel 嗰啲啱上畫一日，你就話唔好劇透啫。
1: 係啊，但係因為佢重拍某啲嘅戲出嚟咧、啊，拍戲嘅個方法啦，個、啊、演員嘅方法啦，係咪咁係唔同噶嘛？你突然之間。可能佢会改编噶嘛，系咪？有好多戏都会改编噶嘛，咁、你冇理由话，哇，成个故仔讲晒出嚟，咁你就剧透噶啦。
0: 哦，咁啊系，咁啊系。
1: 咁你冇可能咁噶嘛？
0: 讲咗成套电影出嚟添，我其实讲咗少少嘅啫。咁但系呢套《Chicago》呢套电影就系十分之经典啦，咁系一个舞台剧，再加埋好多舞蹈啊、歌曲啊，嗰啲歌曲啊十分精彩啦。All That Jazz 啊，可以大家上网研究一下，听一下，好正好正嘅。系啦，咁啊，听日咧将会喺呢个嘅 Harbourfront 嗰度有户外放映啦，咁其实都好好享受嘅，喺户外，然之后大家带嗰啲叫做露营凳啦，跟住带自己带零食啦，咁一家大细咧，咁可以就享受下呢个嘅户外嘅电影之夜咁样嘅。咁除此之外咧，又可以介绍下咧，其实喺多伦多市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啦，咁包括咧有呢个嘅Yoga in the Park 2026啦，咁28号亦都系听日啦吓，就系、是、Exhibition Place 呢度咧，6:30至7:30咧就可以户外瑜伽一番，系啦，系、
1: okay.
0: 啦，就自己带啲瑜伽垫啊咁样啊，咁带水樽啦，带毛巾啦，咁带埋啲 friend 咧，咁可以大家一齐去识下朋友啦，
1: 体验下咯，
0: 体验下啦，正啊，喂，咁啊，介绍住咩啊？
1: 唔系介绍住啲咩先？
0: 介绍住咁多先啊，
1: 哦，都得，
0: 听日再继续，我哋休息一阵。
2: 你一家大细都鍾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3: 係啊，我朋友话要买返间俾仔女回流。
2: 依家係 Aurora 推出咗 Avella。
3: Avella 係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4: 今年12月，跟天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18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救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5: 快啲 check 下屋企嘅网络啦！我同班 friend 打机，次次都唔信啊！
6: 呢啲都系网络嘅问题嚟嘅，同你转用个稳定嘅网络啦。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噶，打机唔会断啊断下，上网仲快好多添，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又有特别优惠嘛！
5: 咁嗱嗱声同我去啦！
6: 嗱，今个星期六去 Highway 7嘅 McKelvin 嘅 Mark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同埋我何志宏会做现场直播嘅。
2: 你一家大细都中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3: 系啊！我朋友话要买翻间俾仔女回流。
2: 依家系 Aurora 推出咗 Avella，
3: Avella 系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0: 100分生活圈。1:4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恩，
1: 张伟生喺度。好，以下落嚟嘅问题，我想问一问邓恩啦，邓佩恩啦，咁就可能唔系够咁贴身嘅问题，我都想试一试嘅。
0: 好啊，
1: 你觉得小朋友喺边个年龄层去旅行适合啲呢？
0: 自己一个去啊，小朋友。
1: 都可以试下嘅，
0: 搭火车
1: 嘅都可以试下嘅。不过父母带同之下啦。
0: 不过我其实我细个咧就已经有呢种欲望噶啦，真系自己行出去，自己
1: 见识下呢个
0: 小朋友啊，讲紧。

0: 真係小朋友幾歲，有冇可能講誇張，就當七至八歲咁樣啦。
1: 七至八歲。
0: 係啦，咁話說呢，我哋就一家大細就去長洲度玩。
1: 係。
0: 咁呢我就自己呢我有呢個記憶嘅都仲係七有冇五六歲嘅時候呢，
1: 五六歲就開始有記憶啦。
0: 係啦，六歲啊，我當我係攞中間位，咁六歲啦，我仲有一個記憶就係我自己一個人行咗出去，因為我哋嗰間屋咧，長洲嗰間屋咧就喺山上邊嘅，我唔知道有冇聽眾知道呢個位置，花瓶山莊咁樣啦，係啦，咁啊喺個山上邊，如果要
1: 我哋要結交下，我哋結交下
0: yeah,
1: ，We are friends,
0: man,
1: we are friends，
0: 係啦，我細個咧就即係跟住爸爸媽媽去，咁啊細個好多精力跑，梗係唔介意啦，但係到我即系读咗中学之后咧，我就唔再想跟屋企人去长洲啦，因为嗰段路咧真系行到哇长命
1: 气咳嘅，
0: 我真系唔想去啦咁样。咁但系到大个咗又觉得即系其实去一个离岛咁啊，其实几好玩。咁我个印象咧，我记得就系我细细个咧已经知道咧要周围去行啊，周围去探
1: 见识下啦，
0: 见识下。咁跟住咧就见识下，见识咗四个钟头咧都未见识完。咁跟住之后咧，爸爸妈妈就开始问啦：咦，阿女咧，阿女咧去边啊？咁、
1: oh, okay.
0: 样跟住翻翻嚟咁样。
1: 即系你都系觉得五岁啦，五至八岁到你系一个比较适合啲嘅年龄去旅行啦，因为你开始就有记忆啦，
0: 啊、
1: 开始体验到啦。
0: 细细个同我阿爸讲：诶、欸，爸爸，我出去行啦。咁我爸爸仲话：啊，好啊。跟住就真系好似好放心俾我行出去。咁但系我觉得当时个天咧有啲就有啲干预嘅。咁我就话哦，爸爸我走啦，咁啊闩门啦，到闸，跟住到闸咧就我个手指唔知点解喺个罅度，跟住夹到
1: 个、okay.
0: 手指就喊啦，咁于是我就出唔到街啦。但系其实我当时嘅动作，我真系谂住自己一个人行落去，跟住就出去，
1: okay.
0: 可能附近便利店啊咁样。我天生就有呢种出去嘅欲望，五至六岁啦，我觉得
1: 五至六岁
0: 系
1: OK 嗱，咁同大家分析一下先，因为出边咧有啲网站我都研究过嘅，因为我觉得。但系啊，几咩年龄层带佢出去开始有啲记忆啊，或者学到嘢啦。因为通常带佢出去都系想去见识下啦，学到嘢啦。嗱、我哋试下嗱，零至两岁唔太young啦，我觉得纯粹如果你带个你嘅仔仔女女去。零至两岁嘅时候，纯粹系你自己想去玩嘅啫。
0: 你讲紧嗱，你个去旅行系去本地啊，定系真系搭飞机？
1: 搭飞机啦，跨过太平洋先啦。咁、啊、我觉得如果你真系带个你个仔仔啊、女女啊，零至两岁咧呢段阶段啊，系、纯粹我觉得系你自己想去嘅啫。
0: 系
1: 你冇谂过个仔仔、女女啊，你系自己想去嘅啫。
0: 但你冇理由劈低个小朋友俾。啊、公公婆婆凑噶嘛，
1: 唔系通常呢个阶段嘅父母嘅心态咧，唔舍得嘅，
0: 嗯，
1: 系啦，呢个系亲身嘅经验，系你唔舍得嘅，你唔想摆低嘅，
0: 系
1: 啦，咁你带佢出去，但系有一样好处，飞机票免费。
0: 你嗰张啊，你想？
1: 唔系，我嗰张都要收啦。
0: B B 嗰张
1: ，B B 嗰张唔使钱嘅、
0: 哦，
1: 即系好多嘅父母嘅心态就系、是，喂，趁佢免费，
0: 系
1: 带佢出去玩，
0: 啱、哦。
1: 唔系，但系呢个阶段你学唔到嘢噶嘛，佢乌啊加加加咁样你。学到啲咩啫？
0: 可能真系吸收到咧 ，you never know。你话即系小朋友个胎喺个妈妈肚里边，其实都学紧嘢噶，佢都听紧你哋讲嘢噶嘛，好似系咁讲。
1: 你觉得啫？
0: 我觉得咯。但
1: 系我唔知道，真系有啲研究出嚟系话得嘅，系咪？
0: 但系我都觉得有个 perk 喺度嘅，即系有个好处就系呢啲嘅年纪小朋友咁啊，而一家大细通常会被安排坐喺个机舱里边第一排噶嘛，个 leg room 系多啲噶嘛。
1: 唔一定
0: 系咩？
1: 系啊。因为试过就系调咗去business 嘅，
0: 哇，讲到好似好差啊，就越仲好啊，可以试过被，
1: 唔系，即系你话唔一定喺嗰啲位嘅，
0: 原来有
1: 可以个 business 佢都会令即系俾到你呢位嘅，系啦，
0: 咁好，
1: 系啊，
0: 哇，
1: 比收$100仲好啊，话俾你听，
0: 喂，business 有几可坐 business 啊？
1: 冇噶，人生得一次啫嘛，都系，
0: 咁所以我觉得你今次讲嘅呢个零至两岁嘅好处就
1: 系
0: 有机会可以得到呢啲
1: 咩免费
0: 嘅，期待嘅善意咁样，
1: 嗱两至四岁到啦，嗱开始。学嘢啦，系咪？呢个阶段带佢去玩咧，都 OK， 因为佢都系上到去瞓，瞓醒就食，食完就瞓咁样咯，系啦。咁我觉得呢个阶段带佢出去咧，你自己冇咁辛苦，但系如果你去到某啲地方真系行路多嘅话咧，你辛苦，因为你要带好多嘅嘢，
0: 系会带
1: 你要带推车仔啦，系咪？你又要带你自己嗰、那个。尿片袋啦，系、咪？你即系 Kelly Clark 好多嘢嘅，即系两抽嘢噶。即系如果你带佢出去，你冇谂 shopping 啊，你 shopping 啦，你。

0: 一抽大一两抽咁嘅嘢，你挂住喺个，你虽然话有个推车仔，
1: 嗯、
0: 你挂住喺度冇用。
1: 但佢喺边度咧？即系如果系两至四岁，你又要带车又成，咁应该唔会系 overseas 啦，即系唔会搭飞机啦，系嘛？本地咧应该系咪啊？
0: 嗯，你睇少咗我哋啲唐人啦。
1: 介绍
0: 去入翻乡下先啦，等下日本啦，
1: 去到，
0: 等下去到啦。
1: Yeah, 哦
0: 梗系啦，我哋好出色噶嘛。
1: 哇，咁嗱，你介绍下个行装啦，即系如果你两至四岁，带手推即系
0: 车仔啦，
1: 带车仔
0: 系啦，车仔啦，尿片袋
1: 咧，仲有咧，
0: 奶粉咧，系、
1: uh-huh.
0: 咪一抽二楞咁样？
1: 哇，
0: 你又要带埋啲sunscreen 嗰啲嘢啦，你冇理由你自己冇一个袋噶嘛，系咪？ Mm-hmm. 就算你冇，你嘅夫人都有个手袋啦，
1: 啱啊。
0: 咁你手袋又挂喺个车仔度推车仔，你点 shopping 嘅？你就拎晒啲嘢，我哋翻乡下啦，日本啦，好冇？哇！你去到日本，楼梯多到你咩啦？多到你晕啦！
1: 系、哦，
0: 落地铁
1: 要搭 lift 咯 ，JR 站都有 lift 搭噶。
0: 有，你咪行远咗咯，一定行远嘅，
1: 一定
0: 系啦，你一定要拖，即系推远少少。
1: 斜路都仲唔系好多嘅啫，好似
0: 多啊，楼梯多咋，
1: 全部都系楼梯。咁啊，辛苦爸爸咯，
0: 辛苦，梗系啦，
1: 啊、
0: 大只噶嗰期。你二至四岁，你唔大只冇可能噶啦。
1: O K，
0: 系啊，
1: 系啊，仲有大髀咧。
0: 系啦、啊，都系通常呢个年龄咧、嗯，我建议大家去cruise 游轮，
1: 嗯，
0: 乜都唔使谂。
1: O、okay、K，
0: 因为嗰度游轮上边好多嘅节目啦，系咪？虽然你话落选有好多嘅 excursion 啦，有啲其他嘅节目你可以报名啦去玩啦、
1: 嗯。
0: 因为喺呢个阶段咧，我觉得佢可以识到好多朋友，因为船上面有好多朋友一齐玩噶嘛，朋友仔
1: 系
0: 系啊，我觉得咁样。俾佢见识一下，即系话识朋友呢个过程，系啦，
1: 结交朋友。我想知道，即系例如爸爸妈妈咁，我谂相信喺船上面有好多儿童游乐嘅设施啦，有啲 playroom 啊
0: daycare
1: 咯，有 daycare 噶，
0: 梗系啦，
1: 咁先进嘅，
0: 梗系啦，你等下要抌佢 daycare 啦，唔系你点样私人时间啊？
1: 咁其实一众爸爸妈妈企晒侧边咁样，跟住之后你哋点样去？好似你咁讲啊，你想我而家即系小朋友二至四岁啊，点样拱佢出去识朋友咧？
0: 冇啊！咁佢哋有自己嘅 playroom 噶嘛，
1: 撞埋一齐就玩噶啦。
0: 系啊，喂，好犀利噶细路仔，唔会即系唔会拣朋友去做，即系唔会拣人去做朋友啊嘛。
1: 嗯、
0: 你见到朋友一齐玩咁啊，嘻嘻呵呵咁啊，嘻嘻咁啊，就一玩埋一堆噶咯，真系好犀利噶。咁我觉得结交嘅朋友啊，识多啲咯，因为佢喺呢个阶段系学紧嘢嘛，即系其实好与坏啦，因为。你个其他嘅小朋友做啲坏，即系曳曳嘅嘢，佢又照学噶嘛。
1: 嗯，
0: 好嘅嘢都系好啦，但系佢做埋啲曳嘅嘢，好似喐手喐脚咁样，你就唔咩噶。
1: 有冇暂时未遇过呢啲嘢啊？
0: 暂时都有啦，要开始翻学噶啦嘛，即
1: 系
0: 翻嗰啲 preschool 噶啦嘛。
1: 咁点咧？你哋会点样咧？点样处理咧？
0: 冇啊，冇得处理噶，咪教佢，咪喺度帮佢洗脑咯。因为你讲一次佢唔听噶嘛，即、
1: 嗯、
0: 好似我哋咁样，你讲一次你听唔听？
1: 唔听
0: 噶嘛，系咪？父母讲嘅嘢啱唔啱？唔啱啊！
1: 父母讲嘅嘢啱嘅，不过我选择唔听咁样。
0: 系咯，即系选择性失聪啦，我哋系咪？
1: 系
0: 咁，即系其实一样嘅啫，即系你帮佢洗脑咯。你话喐手喐脚唔啱嘅，你讲一次唔得，你讲十几廿次咯。系啊，冇话啱定错嘅方法去教佢嘅，我觉得纯粹你点样处理佢嘅啫。
1: 好，咁我另外又分享一個懸念啦，因為話說咧，我有一日咧去攞呢個奶茶啦咁樣，咁嗰間嘢就好細間嘅，咁、而出面咧就真係有一家人企喺個玻璃門前出面，因為我首先我唔知道答案，希望有人解答到我。咁話說咧就係嗰位小朋友咧就喺度撞個玻璃，即係搵個手啊困個玻璃咁啊，砰一聲好大聲咁樣啦。咁於是當時個爸爸咧即刻開聲制止，咁佢唔係去到喝咁犀利嘅。咁啊跟住咧就即係喝止住佢嘅小朋友呢種嘅行為咧，始終會無啦砰一聲，同埋。即系会唔会一到萬力就系嗰下会唔会咧？即系 touch wood 啦，系咪先？咁但系跟住爸爸就讲咗一句说话，就问一问个小朋友啦。你知道出嚟佢嗰句说话咧，就好似有少少即系比较草根啲噶嘛。但系最紧要话佢个原意就系话，你知唔知道出到嚟我哋最紧要做啲咩啊？我哋最紧要出来混，最重要是什么？
0: 系咩咧？
1: 我就系好想问啦，因为佢小朋友未答到答案，爸爸未解释，我就已经行咗入去啦。到我出翻嚟嘅时候咧，嗰个人已经行走咗啦。所以我都想抛呢个问题出嚟，同大家研究一下。即系如果小朋友喺外边咁啊，做咗啲可能扰乱或者骚扰到别人啊，或者咁样嘅碰撞嘅行为啦、啊， 咁啊，最緊要係啲咩？即係父母應該要嗰一刻要同佢講啲咩？咁亦都希望有人解答到我嗰位爸爸講。

0: 问嘅呢个问题，出来混最重要是什么？真系唔知喎，
1: 得佢先知嘅呢单。
0: 系啦，我希望有一天我撞翻个爸爸，我希望同佢请教一下。
1: O K，
0: 系啦，咁啊，我哋暂时讲咗咁多先啊，一阵翻嚟继续。
2: 你个女准备结婚，你又抱孙，恭喜恭喜，
3: 好开心啊！但系又烦紧要帮仔女揾屋，要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系近我哋，方便照应啊嘛！
2: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lden Grand Cra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3: 边度有得睇啊？
2: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Cra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4: 这个可能是全城性价比最高的电信计划，
5: 全球通话 APP 再加美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4: 爆点咩先？
5: 美加数据任用配埋 iTalk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美加电话同短信。
4: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美加两边走嘅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快啲去 iTalk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6: 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 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0: 100分生活圈，介绍下今日的天气呢，就比较热少少，有啲湿湿地咁样。而家出边嘅气温咧就系26度，计埋室温效应就32度嘅感觉。至于今晚咧有机会落雨，有70%机会有雨，加埋有雷暴。Thunderstorm 啊，最低气温今晚系15度，而听日后日咧都系比较多云为主。听日60%机会有雨，加埋有雷暴嘅可能性。咁啊，听日嘅气温最高25度，最低就系17度，加埋咧日头有呢个室温效应嘅28度嘅间绝。
1: 系天晴就正啦。
0: 系啦，但系唔可以日日都咁天晴噶嘛，有阵时都要天阴下咁样中和翻啊嘛。咁大日头咁大个太阳，
1: 我同你讲，落雨落少少咧就冇落啦，因为焗到咧真系好紧要噶。
0: 和住啦，
1: 一系你就同我落大啲，系咪？俾多两钱肉紧我。
0: 系啦，一系就落尽啲，咁就畅快啲啊嘛，
1: 凉啲啊个人。
0: 系啦，落琴日落少少个雨毛仔咁样嘅，
1: 真系 I hate you 啦嗰啲，
0: 湿咗个车顶仔咋？
1: 焗到啊真系。
0: 系啦系啦，咁啊即系天气啦，咁啊而油价方面继续都系冇变动嘅，冇升冇跌都系179.9。咁啊时间你都呢度差唔多啦，我哋听日咧继续都有100分生活圈，咁啊亦都多谢阿新哥，听日咧就会继续都有新哥喺度嘅，介绍你陈柏宇嘅旧酒新瓶，听日再见，
1: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胜仪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市中心美国领事馆的枪击案，并认为疑犯是有目标作案。当局说，驻守在 University Avenue 及 Queen Street 领事馆现场的警员在清晨五点前听到枪声，之后发现领事馆的外墙受损，并检获一枚子弹壳。警方一度追截一部没有车牌的白色本田雅阁房车，但由于车速过高，当局基于公众安全考虑于 Don Mills 附近停止追截，暂时未能够确定案件是否与美国领事馆今年三月的枪击案有关。警方表明会调查所有可能的关联。当局并且呼吁在今早四点半至五点开车经过 University 及 Queen Street 一带有行车记录片段的民众提供线索。加拿大移民部证实，部分声称为观看世界杯而来到加拿大的访客入境之后提出了难民申请。当局向 CTV News 证实，在26,100多名临时居留签证申请当中标注参加世界杯的访客里面，共有175人随后提交难民申请。这些申请人来自12个国家，当中以加纳最多，有25人，其次为哥伦比亚、埃及和肯亚，亦都有来自中国和巴基斯坦等地的访客。今届男子世界杯由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合办，其中13场赛事在多伦多和温哥华举行。移民部发言人说，加拿大有幸接待数以千计的世界杯访客，虽然有少数人提出了难民申请，但强调绝大多数访客都遵守逗留条件。加拿大中央银行公布第二季市场参与者调查，显示贸易局势成为金融界对本国经济前景的最主要忧虑。 Financial Post 报道，这项于6月进行的调查访问了26名金融机构及研究专家，其中高达96%受访者将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列作经济增长的主要下行风险。受访者对本国今年的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位数预测下调至 1.3%， 预期明年底会回升至 1.9%。 该调查是于6月中进行，当时美方尚未宣布不续签加美贸易协定，亦都未公布会对总值约200亿加元的加拿大货币征收额外50%关税。利率预测方面，市场专家预料央行今年内将会维持基准利率于 2.25 厘不变。央行行长麦克林早前说，如果国际油价高企并且影响其他物价，央行仍然准备好按需要调整货币政策。在今年三月携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三

0: Chris Wu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玩。
2: 我是 Chloe Lin 林慧妍，
3: 我是 Jaden Wong 黄逸兰。
2: 做主持人最重要
3: 是什么？
2: 我觉得是热情。
3: 我觉得是讲嘢清楚。
2: 原来主持人要做好多准备，
3: 仲要不停练习，
2: 同埋要学识聆听。
3: 我仲以为好容易添，
2: 原来一啲都唔紧啊！
3: 不过真系好有趣，
2: 我想继续学。
1: 我哋都系 Little DJ。
0: 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更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5: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6: 你个女准备结婚，你又抱孙，恭喜恭喜，
7: 好开心啊！但系又烦紧要帮仔女揾屋，要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系近我哋，方便照应啊嘛。
6: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Wh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7: 边度有得睇啊？
6: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8: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
1: 推出广播温度。
9: 你我一起用心玩呢个世界。

我是沙菲宝，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宝，看看这个周末星期六就已经踏入到8月1日了。如果你只计这个月份来计，暑假过了一半了。虽然听着节目的你暑假可能已经是不

关你事啦，你话我净系负责送啲仔女去 summer camp 啊，去 daycare 咁样样嘅啫。我咪之前同你讲嘅，因为我有朋友喺 daycare 度做嘢啦。佢话你知唔知啊，宝宝嗰啲家长啊，系真系强烈要求 daycare。佢话我俾钱等啲小朋友翻嚟，你哋千祈唔好成个暑假都唔开幕唔开门。佢話：如果唔係，我都唔知點安排啊！咁好啦，你帶咗啲小朋友啦，佢哋有佢哋嘅事做啦，係咪？或者本身啲仔女大咗，佢哋有佢哋嘅世界啦。咁你繼續翻工喎。咁呢個翻工嘅過程當中，唉，做咗咁多年人，你就知道翻工嘅狀態係點噶啦。如果你呢一刻都仲係好諗唔通，點解翻工咁唔開心啊？咁如果你翻工翻得好開心，好 relax 嘅，咁我真係恭喜你，因為你已經睇得非常之通透啦。但你有機會你而家係處於一種翻工好內耗嘅狀態，甚至你會喺公司你會覺得冇朋友啊。咦，咁樣星期一我就要同你傾一傾呢個話題啦。喺公司呢，越冇朋友嘅人往往活得越通透。呢句话听落好似有啲哽耳，即係你会觉得吓唔係㗎，我嘅人咁善良，我返工啊，为人处世啊，对呢个社会啊，我就係热心交朋友㗎咁。但你听我讲完先，喺公司越冇朋友嘅人往往越得即係活得越通透。呢、这个唔係孤僻啊，係呢一类清醒嘅人，佢活得通透嘅人，佢一早已经唔会去搞情绪内耗啊。在现在这个世代，真的跟以前跟过往那十年，我不要说那么远了，跟过往那十年不同的了。以前我们固有的思维就是说，哇，我身边要很多朋友，很多人物，要成日应酬，即是很吃香这样，四面八方都认识得人，到处是朋友。当时的想法就是觉得到处是朋友就代表你职场吃得开，很多人物的关系。但是当你看到那个人际关系越来越复杂的时候，跟住你知唔知人呢不开心呢，内耗呢九成以上都是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关的。你可以去看回你自己，即一生人行到现在这个时间段，你曾经不开心的时间是不是大部分都是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令到你不开心，令到你内耗呢？关系越复杂，踩雷啊，即踩地雷啊，踩雷嘅机率咧，反而就会越高。同埋我头先提到过往嘅日子，你会觉得就系、是、啊，我要出去应酬噶，我先会签到张单啊，有呢个生意啊。你呢番说话，如果喺原居地嚟讲咧，其实而家都变紧噶啦。即譬如有啲朋友都问我，佢话宝宝点解你唔尝试下翻广州去发展啊，翻去大湾区发展啊？我就觉得喺加拿大生活耐咗，首先个节奏啦，人与人之间的处事啦，即使你回去我都有会联络啲朋友，但是已经大部分朋友我哋唔需要再去联络嘅意思，就是你同佢已经是两个世界嘅人啦，唔係话边个活得好啲，边个活得冇咁好，係你哋嘅共同话题係越嚟越少啊。又咁讲啊，你留意返喺你身边真真正正真心希望你活得好嘅人，在你的朋友关系当中是占极少数的。这个是人的一个正常心理。如果你回到去，或者你跟身边的人不一定回原居地，即是讲开你这排怎么样，或者总之你的生活就过得越来越好，你的小日子越来越好。而咁啱听紧这番说话的人，即唔單止係朋友嘅，有陣時兄弟姊妹之間啊，親人之間啊咁，但係佢咁啱嗰排嘅境況，或者本身佢嘅境況，佢嘅經濟冇你咁好，咁我相信都係有人真心去祝福我哋嘅。但係嗰、那個即人性嚟嘅，呢啲冇對錯。但係嗰一刻，你知唔知一個人嘅成功係會令到另外一個人覺得失敗，因為人天生就有比較之心，所以我先至話點解我哋而家對比嘅已經唔係身邊表哥表姐堂哥堂妹兄弟姊妹之間嗰啲對比啦，你係一起身每一日你就同全世界對比，咁所以你會覺得點解佢咁成功，或者佢揾到咁多錢，或者佢點點啊，佢點點，你仲要望翻自己哦，繼續今日星期一翻工啊，又要去俾啲客鬧啊，睇啲客啲面色啊，或者睇老細面色啊，你咁樣對比就梗係好有挫敗感啦。咁我唔扯咁遠先，我翻到嚟講翻，千祈唔好喺公司當中，因為人際關係內耗，同埋你可能咧會留意到咧，包括公司又係啦，身边又是啦，有人是。

0: 系会独来独往嘅，佢哋唔系冇社交能力啊，亦都唔系佢哋话扮清高或者脾气好怪啊，只系佢哋喺翻工嘅时间啦，特别佢哋唔会将工作当成系同温层啊。职场最核心嘅价值从来唔系你同边个更加熟，即系讲到最尾，嗱呢番话好硬耳啊，但系其实即系如果你系一个好通透嘅人，你系会同意我嘅讲法嘅，人与人之间。就是价值交换，即我已经不是用利益去讲了，是价值交换。所以我回头先所讲的这个什么意思，价值交换就是说你一定 build up 你自己的价值，只有人家看到你身上的价值，他觉得他值得支持你的，值得投资你的，你会为公司带来价值的，你才会可以继续生存下去。所以千万不要再 去内耗，就是说为什么公司会这样对我啊，或者公司的待遇啊，或者怎样啊，你只有是明白清楚通透地去知道这个就是价值交换。公司为什么请你啊，你真心去想一下，是因为值得先请啊。如果即世界上这么多人都在找紧工，为什么这一刻是你回工坐紧这个位置，做紧这个管理层，做紧这个高层啊？首先你要给信心自己咯，因为你有这个价值。嗱，我再讲得现实一下，就是我们不讲职场，我们就讲同另一半之间，其实说到尾都是价值交换。你话点解啊？唔系噶，我真爱，我信啊，我梗系信你系真爱啦。但系你曾经开始一开始追求对方嘅时候，你会唔会首先起码顺眼先啦？你唔一定话我要佢好靓仔、好靓女，但系就系呢一个顺眼，已经系你睇到佢身上嘅价值啦。只不过你从来冇用价值即系呢样嘢去摆咗喺当时嘅嗰一眼。哇，佢就系我真命天子啦！哇，我中意佢呢个咁高，我中意佢身材，我中意佢好靓仔。所以咧，好啦，星期一吓唔讲咁多感情嘅嘢先，星期一讲咗工作先。如果呢一刻你喺公司啊，你就系做翻你自己，发挥翻你嘅价值。你该配合的时候全力以赴帮公司赚钱，交接完毕之后你就不要再内耗了，不要再纠结于啊我同事不是我公司没有朋友。你要记住老细啊管理层是喜欢实干型的人的，不是你日日回来凑热闹啊讲八卦。你千祈不要上这些情绪的当，不要做人家的情绪垃圾桶，亦都不要被这些所谓职场上的私人交情绑架了你。如果你没有这些牵绊呢，即是没有这些即半脚石啊，即是譬如人与人之间这种关系有时候都是半脚石来的。即是啊我跟他很熟的，或者我是跟他站在同一阵线的，这样。做事呢你会反而更加果断更加自在，但讲就咁讲咋，即係如果真係可以喺职场上面活得即係做得好通透嘅人，佢哋係一定经历过挫败，或者真係曾经跌低过，而今时今日痛有个伤疤我睇到，佢就会令到佢记住嗰种痛。好啦，当别人望住喺度即係排队去拉帮结派啊，站队站边嘅时候啊，你默默地储存嗰个筹码。当人哋抱团喺度抱怨，譬如话呢个职场环境唔好啊，话公司唔好啊，话老细唔好嘅时候，你要体现你嘅价值，你要记得翻工就系翻工，冇咁多感情讲嘅，你知唔知？职场冇朋友唔代表你输咗，而系你一早就逃脱咗呢一场无效嘅游戏啊！
1: 你一家大细都喜欢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0: 是啊，我朋友说要买一间给仔女回流。
1: 现在是 Aurora 推出了 Avella。
0: Avella 是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2: 几年未返香港探父母，依家可以回港，当然要去唐人街新明行买返啲靓炮心俾佢哋啦。炮心心味浓，养分集中，有不同大细供选择。
3: 新明行心心心，新明行加拿大花旗心好靓噶，我刚出咗机票，一齐去新明行买靓加拿大心返去啦。
2: 新明行电话416-979-9

0: 5559，位于412登打士西街，新宁行心心心。
1: 爹哋，快啲 check 下屋企嘅网络啦！我同班 friend 打机，次次都唔信啊！
2: 呢啲都系网络嘅问题嚟嘅，同你转用个稳定嘅网络啦。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噶，打机唔会断啊断下，上网仲快好多添，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又有特别优惠嘛！
1: 咁嗱嗱声同我去啦！
2: 嗱，今个星期六去 Highway 7嘅 McKelvin 嘅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同埋我何志宏会做现场直播嘅，
3: 想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嘅屋，机会嚟啦！
1: 边个新盘啊
3: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嘅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5: 我有时都在想，即是人呢活得越来越通透的时候，是不是一件好事呢？会不会觉得自己就是越来越冷漠，好像是收回晒个心，来将所有的营养、所有的能量都摆在自己身上呢？其实我刚才那一部分呢所讲人与人之间啊，这个价值交换啊，其实我忍了口好耐的，即我好想一早在个节目讨论这个话题。但是呢，我又在度諗緊，如果讲得咁直白嘅话，未必人人都会去鍾意咁样听，或者你知人呢有人是咁㗎，即使嗰个係事实，未必真係愿意去承认。而有啲人係可能一世都唔承认，即嗰句说话就係话，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咁但係当佢知道呢个係事实，佢想承认之时候呢，由佢知道呢个事实佢承认啦，到佢接受，哇，中间可能又係一个好漫长好痛苦的过程啊。即譬如我再补充少少头先所讲的，其实一段感情一段关系都是价值交换。点解嗱，我想讲先，作为父母的你哋，如果你而家嫁女啦，即嗱，呢个好正常的心理嚟噶，咁你都希望阿女嫁得好，即对方即起码男仔嗰家即都是好人家，系咪？咁啊，最好就是已经有物业啦，有结婚有婚房啦，咁啊有车有楼啊，男仔有安定嘅工作啊，有安定嘅收入啊，即使你话哦，我哋女家同男家一齐俾首期，帮仔女买间屋啦，咁你都好希望对方即都有稳定嘅收入，可以供屋，系咪？咁啊，唔使话完全养晒阿女先啦。其实所有谂紧嘅呢一啲，其实都系价值交换嚟噶。我咪讲得好隐晦啊。不过咧，嗱，承认咧唔代表话啊，好现实啊，呢个世界啊，呢个世界其实就系咁啊。我又想举翻一个例子。是我身边发生一个真实例子，咁因为我最近呢有一个朋友就失恋，系咪通常一讲緊通常话我朋友失恋，咁系咪即系你失恋啊，宝宝有咁多恋失咩？不过我要讲返呢，就真系我呢个朋友仔，两个男仔女仔都系未到30岁啦，20多蚊啦。即总之简单啲嚟讲呢，女仔嗰边就开始催婚啦，即一路就同阿女讲你要结婚啦。佢话佢今年29岁呢个女仔，一个好高大好靓女嘅女仔嚟嘅。咁然后呢男仔就系我朋友，男仔本身就系属于即佢又唔系话完全不婚主义者嘅。总之佢就系艺术家门派。然后就是想好自由啊，一辈子佢可以同佢灵魂伴侣去结婚，但就唔想要小朋友，要丁克家庭咁啊。总之佢哋两个本身嘅出发点唔一样，但系后来咧，经过呢个几月，因为佢哋而家系处于一个半分开嘅状态啦，咁我就一路同我呢个朋友倾偈，咁啊佢都有同其他朋友，即系同翻嗰啲男仔朋友去倾，究竟女仔而家咩谂法啦？佢最后就嚟问我，跟住我就同佢讲啦，哦，其实你嘅女朋友系冇错嘅，因为女仔嘅妈咪，包括女仔，就好希望结婚啦，生小朋友啦，咁啊，佢哋而家喺二线城市生活，就好希望喺二线城市咧，本身个女仔有物业噶啦，已经，佢系想即系譬如卖咗而家呢间，买间大啲嘅，然后就同个男仔一齐

0: 咁啊，安排你知內地咧同呢度有一樣嘢都幾相似嘅，就係話要買校區房，即係嗰個區有好個學校嘅，然後就希望個小朋友咁啊入 daycare 啊，讀小學啊都有好好嘅教育。咁你知我頭先講到我朋友嗰個例子，佢完全唔係嗰個諗法嚟噶。再加上本身呢個女仔嘅條件，我頭先講啦，佢靚女啦，高大啦，咁亦都即係都喺廿幾歲女嚟講咧，佢叫做見到呢個世界都唔同嘅嘢，都見過世面。咁所以對於呢個女仔嚟講，其實佢對物質係會有一定要求噶。但係我呢個男仔朋友就係藝術家咁，咁我就諗，其實即使你哋而家呢一刻，再喺翻埋一齐，或者继续落去耐少少啦，半年啊，一年啊，我同我朋友讲，但系你哋呢一个价值观就系两个世界，我话呢样嘢系冇得去改变，要你夹硬改变咧，咁你又话唔得，我唔中意女人咁物质嘅，我朋友同我讲，跟住对于嗰个女仔嚟讲，佢冇错噶，对于佢妈咪嚟，佢希望个女嫁得好啲，有物质嘅保证都系冇错，所以我头先所讲嘅呢啲嘅故事啊，其实。就是即是两个人在一起价值交换啦。同埋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其实就是一间即是两个人合营一间公司。不可以一个人投入晒所有的经济啊照顾啊情感啊一定是双方即是我觉得最清醒的通透的一个关系的结合。不要说是不是一定要结婚啊或者一定要有这些仪式先。总之就是要经营咯为什么所以说感情要经营啊好啦讲住咁多先啦。嗱唔好咁多烦恼可能而家你事业上工作上有烦恼呢解决咗嗰样内耗先。如果你话同时我感情又有烦恼啊咁你相信我我过咗星期三先同你解决呢个问题。星期一星期二就好好地 focus 喺工作先啦。转头返嚟呢我想同大家分享设计心理学当中嘅一啲好特别嘅嘢。我最近留意到呢跟住我就去睇设计心理学点解佢会有呢啲嘅设计出现而其实我哋潜移默化即潜移默化入咗我哋嗰个潜意识入面㗎啦你唔觉㗎你嗰一刻就会觉得呢样嘢唔方便或者嗰样嘢好方便但原来呢啲全部就係埋藏喺设计心理学当中啦。好转头返嚟继续分享。
1: 你一家大小都喜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0: 是啊我朋友说要买一间给仔女回流。
1: 现在是 Aurora 推出了 Avella。
0: Avella 是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2: Ridewood Mall 龙之宴海鲜自助餐美食优惠浪接浪龙之宴七月长者感恩月逢周一到四六十岁以上长者午市自助餐大减10元即每位23.99再送金牌奶茶一杯令八月尾前两位付费成人可免费带一位十岁或以下儿童进餐 Warden Finch Asian Dragon 夏日美食纷优惠不可同时使用只接受现金假日除外龙之宴海鲜自助餐416-502-8885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屋机会来了。
3: 哪个新盘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4: 哇你最近靓咗咁多容光焕发皮肤又滑咗连头发都浓密晒搞咩嚟啊
5: 我最近参加咗 U-Image 与会形象工作坊嘅化妆兴趣班学识点样同自己化妆之余连我老公都做咗个增发造型服务睇落去都年轻晒啊
4: U-Image 与会形象工作坊由 TVB 无线嘅化妆及发型主管余贤坤同佢嘅升级团队提供专业化妆及增发造型服务另有最受欢迎嘅化妆兴趣班即将开课查询请电647-721-6899
6: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来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威现场直

0: 报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总理卡尼对多市两间犹太人面包店遭到枪击表示震惊，重申渥太华坚定打击反犹太主义。咸美顿警方拘捕一名尼亚加拉女子，涉嫌透过网上情缘骗局骗取一名男长者20,000。特朗普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将会恢复并扩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00新闻报道。
2: 27岁年轻人大卫先天失去右前臂，他利用积木拼砌全球首创功能性义肢，缔造健力士世界纪录，从被欺凌走到世界舞台，缺陷造就毅力与成功。大卫积木义肢的设计理念启发多国工程师、医疗人员与残障人士。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0: 你一家大细都鍾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1: 係啊，我朋友话要买返间俾仔女回流。
0: 依家係 Aurora 推出咗 Avella。
1: Avella 係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2: 记得8月1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在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8月1号来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之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夹 McCowan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3: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首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4: 爱不舍在你的爱，不舍在记忆内。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张雨生。根本没人争，我自己就从来没想过要争这个一哥啊，定争什么的。开家学院养老好像有些难，我觉得个挑战会大过自己出去开 show。 教育这样东西呢其实是很重要的。咁即係虽然我係由細开始唱歌啦，但係其实喺呢一个整个唱歌嘅过程入面，其实我都有好多唔同嘅老师俾咗好多好好嘅意见我，但係我会返去叮嘱自己，唔得，你要做多啲运动。你要练住排腹肌，早啲练啊，你唔好等到你而家就係40岁你先至嚟要练啊，练唔到啊，好辛苦啊。由今日嘅呢一个即係企得稳啦，其实都系因为过去嘅失败嘅经历，系令到自己唔会去太在意呢件事情。
6: 想听到张雨晨嘅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我哋唔好讲话咩事业上啊、感情上啊有烦恼先，可能你直行入公司啊，应该行去买嘢啊，你推门啊，即推门入室内嗰栋门，你都已经觉得好猛有烦恼噶啦。你哋有冇试过一样嘢咧？就系嗰栋门啊。咁喺加拿大就会即写英文啦，咁你翻到香港啊，去到内地啊，咁你睇都会写中文啦，就嗰个 pull 同埋 push 推，即系拉同埋推，你系咪曾经都试过错过咗？即系错过就系话本身嗰道门就系要拉嘅，明明你睇到佢叫你拉，但你做咗个推嘅动作，因为佢系有长长嘅把手喺度。但系譬如如果你喺一啲嘅建筑入边，你见到你如果你系推嘅话咧，系有一横嗰种，即系总之你知道行埋去就系推啦。呢个已经喺我哋潜意识入边，即系喺我哋嘅肌肉。

记忆根深蒂固噶啦嘛。如果你遇到咗曾经嗰栋门本身你要推，但你变咗拉或者拉你变咗去推嘅咧，嗰栋门就叫做 Norman Door。诺曼门，咁呢个 Norman 咧系唔系嗰栋门叫 Norman， 系因为一个非常之出名，今年90岁嘅美国设计心理学家，佢都系出咗好多唔同嘅著作啊，佢就系叫做 Don Norman。其实呢个就系门嘅例子，就系头先所讲嘅呢种，其中一个你可能已经系会接触过嘅呢种生活当中嘅小尴尬啦。然后咧，你亦都会睇到好多呢啲嘅门，佢都会写明俾你睇噶啦，究竟推定系拉咧咁。你知唔知当你睇到呢啲标示越多嘅时候，其实亦都系即系嗰、那个即嗰个地方嘅人啦，佢系想同你讲声对唔住啊。因为其实正常嚟讲，我哋潜意识你拱嗰道门就系一条长长嘅手柄，唔系即系你拉嗰道门就系个长长嘅手柄。你拱嘅话，你就应该系第二个设计令到我哋行埋去谂都唔使谂就会去拱噶啦嘛。嗱，譬如你举个例子啊，你都会行过嗰种旋转门啦。你从来都唔会谂过去到旋转门嗰度，你系拉嗰度门翻转头噶嘛？你肯定系会拱嗰度门旋转门噶嘛？咁即系呢啲我所讲嘅就系、你望一眼已经知道点用啦。对于 Don Norman 嚟讲，呢个设计心理学家佢所即系概括俾大家听嘅，就系话呢种就系好设计啊。但系点解现实当中咧咁多嘅产品，可能个开发者或者老板自己觉得哇呢、个好？呢、这个设计好，一定大赚嘅，一定做到生意。呢片一定系蓝海嚟噶，咁工程师亦都觉得嗰啲功能好强大啊。咁但系点解当客人买咗翻屋企之后，即系我哋消费者就会觉得哎呀好麻烦啊，好难用啊，甚至用咗一次就摆埋一边呢？甚至你系日日都可能用嘅，譬如你电视嗰个 remote 咁多嘅掣，你用过几多个掣先？你翻去数下，嚟嚟去去可能就系开机，跟住 mute 咗个声音，大细声，最多加埋就系转台，即系类似呢啲 setting 咁样样啦。总之你睇到啲 remote 上面咁多个掣，你最后成日用嘅都系得嗰几个。所以咧，其实对于 Don Norman 嘅嗰本著作啊，设计心理学入边嚟讲咧，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去睇下，我觉得好有趣啊，因为佢提出咗好多产品设计嘅概念，就是说我们今日呢所用的产品当中有些什么东西是会潜意识你用了但是你会觉得很舒服，但是你会即总之是减少了我们消费者那种烦恼啊。嗱，我同大家总结一下喺佢呢本书入面所讲嘅产品设计概念啊。第一个就係话势能啊，即表示嘅势能力嘅能。简单啲嚟讲就係话物品嘅本身有冇直接话俾我哋知应该点样用啊。咁举个例子啊。Benz 咧，即系佢本书入边系用咗 Benz 呢个例子，即系作者系话点赞嘅佢呢个功能。揸 Benz 嘅朋友你会知道嗰、那个座椅调节咧，你一睇就知噶啦。你系会睇到佢系成个用座椅嗰个样啊，喺你个门左边，喺你个门右边，你唔需要特定中个头埋去边度去兜高啲张凳，边度去褪后啲张凳，即系佢就成个座椅就黐咗喺嗰度门嗰度俾你，就系唔同位置你自己教。呢、这个就系势能啊，即系令到你好方便、好直接知道点样样用嘅。咁然后咧，而家你又会发现另外一样嘢个，因为好多嘢都变咗系电子屏幕啊，好多嘢变咗触屏，微波炉啊、洗衣机啊、焗炉啊咁，熄咗个屏幕之后咧，你就会发现成块黑色玻璃。其实真嘅，最开始你唔熟嗰个产品，你系唔知揿边度嘅，应该点揿啊？揿大力啲啊，定系细力啲啊？咁个外形系靓咗啊，但系咧作为使用者，特别最初头使用嗰段时间咧，我哋要不断摸索。咁甚至咧有一啲嘅功能啊，我哋根本都唔会揿到嗰度，所以你永远唔知道个功能喺度。呢、这个就系佢设计概念当中第一个啦，就系势能。第二个咧就系意符，意思嘅意符号嘅符，佢即系意思就系话一个提示，话俾你知应该喺边度做，点样样做。譬如咧门上面你会睇到哦，呢、这个系入口，呢、这个系出口。咁啊，电梯，你知道嗰啲扶手电梯咧，佢而家有节能设计噶嘛？呢阵时行到去，佢两个都停咗。咁究竟我哋行咗边上？

0: 上啊，定系行右边上咧？咁咁呢个时候又系好需要呢啲箭嘴啊！你一睇你就知道你唔会行错啊！咁我再举个例子，譬如我哋去啲自动柜员机，譬如买嘢，唔系唔系自动柜员机，即系你买嘢嘅时候咧，譬如你行入餐饮店。麦当劳咁嚟计先啦，揿嗰个机啊，佢系好明显会话俾你知边度开始，边度俾钱咁样样噶嘛。咁你嗰啲就系我所讲嘅依附，你一睇你就好容易知道边度去揿掣做乜嘢嘢，甚至你上网买嘢或者去订阅啲服务会员费。跟住佢嗰个付款嗰个掣咧系好明显嘅，因为当我哋作为使用者、作为消费者，我一犹豫嘅时候去边度揾啊咁，其实就增加咗使用摩擦，甚至可能你会觉得烦啊，哎唔买啦咁，咁你咪就少咗一单生意咯。所以点解产品设计包括我哋讲嘅网站啊，嗰啲付款设计嘅时候，这个依附系咁重要咧？跟住仲有一个咧就系配对啊 ，mapping， 佢即系话控制个掣同埋实际结果之间嗰个关系。是不是容易理解？他举了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就是主食炉，四个炉头排成四方形，但是下面那几粒掣排成一条线，你的面板很漂亮，即现在那些电磁炉的面板很漂亮，譬如 condo 入面或者你家刚刚厨房装修了，但你每次煮饭特别未惯的时候，你就要望清楚左，即四个入面佢又唔係上下㗎喎。总之就一排咁，你要望清楚先至着嗰个炉囉。即係你就要諗下呢四个掣你點樣將佢排列，令到我哋唔需要思考，直接望住佢就知道，哦呢、這个係上面嗰个炉嘅，呢、這个係下面嗰个炉，或者左上角右上角嗰个炉嘅。你知唔知人最驚最怕麻烦就係要思考做抉择啊。咁我再讲多一个啦，就係话约束。即好嘅简单呢，即係好嘅设计呢，唔单止教你点样做，仲会防止你做错。我亦都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就係、是、我哋平时换卡，即係嗰个 SIM 卡啦，你手机。咁当然啦，而家好多新款嘅电话係 eSIM 㗎啦，唔需要再用 SIM 卡。但係你有冇试过一种情况先？譬如你返去原居地嘅时候，哦你本身嗰度有张电话卡，咁喺飛機嗰度啦，即使好光啦，准备降落啦，坐咗十几个钟，跟住你就督住嗰个窿攞个 SIM 卡出嚟，然后个 SIM 卡呢你又唔係成日去换嗰张 SIM 卡㗎嘛，佢又有一个位置就係、是、即斜角位，你摆唔啱就接唔返落去，跟住个飛機又同你讲请收起小桌板，我哋准备降落啦，哇佢一个人几紧张啊。咁你知唔知咧？呢种嘅 SIM 卡设计其实就唔方便我哋消费者嘅。我又举一个同呢啲电子产品有关嘅例子，就系、是、嗰个 USB-C 嗰个插口。你有冇留意啊？你点插反转插，你系唔会棘到佢噶。呢、這个就系话方便咗我哋消费者用，所以就更加言之系其中一个原因，令到佢去通用啊。转头翻嚟，我再补充一下，然后咧你就可以发现下身边有啲乜嘢设计，你系会觉得利于你嘅，你潜意识谂都唔使谂，你就已经识得用，并且系正确使用。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 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3: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你要把握机会啦！周末记得嚟85号 Mon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全新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4: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om。

0: 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 你个女准备结婚，你又抱孙，恭喜恭喜，
2: 好开心啊！但系又烦紧要帮仔女揾屋，要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系近我哋，方便照应啊嘛。
1: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2: 边度有得睇啊？
1: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1辆 Mercedes 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威现场直播。
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6: 剛才我舉的那些生活當中的例子呢，其實還有一種的，就是說潛意識，即是有很多東西你想都不用想，你就會知道已經幫你做了一個決定。如果品牌或者那個產品可以做到這樣的話呢，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品牌。譬如舉個例子，如果你說我現在 我熱氣或者燒烤的過程當中，我們去 barbecue， 你首先第一個想的，你的飲品你會配些什麼東西，你就會想到就是乜老吉啦，跟住然后你话哎呀，我而家挨咗嘢啊，而家好唔精神啊，跟住落嚟咧，我要即刻要好精神啊！你又谂到阿红乜嘢嗰只牛啦，咁所以你咪谂下呢啲就系好成功嘅品牌，已经植入到我哋嘅脑海当中嗰个情景，即系嗰个消唔系嗰个情景，佢就要谂到会系嗰样产品啊！咁当然啦，呢个唔系话一时半刻可以做到，只不过咧亦都好值得我哋未来喺自己嘅生意啊，自己嘅品牌。自己的产品改进上面增加那个竞争力的时候，你可以去重新思考的。其实呢，如果 我包括我刚才所讲的那些什么推门啊，究竟是推啊定是拉啊，这些啊，还有用个 USB-C 的时候，你想都不用想，你就知道不会插错啊，所有的这些。如果中间作为消费者有少少的体验不顺，即是不顺畅，是消耗了我们消费者的耐性的。心理学上面呢，就可以将这类的感觉归类为认知负荷，即是说那件事本来可以很简单的，但个设计呢就逼你去额外思考。一次你觉得哎呀没什么所谓啦，但每一次你都要估要去记要去研究，人就开始很烦躁，甚至是直接放弃。所以如果你说啊，我现在就想改进我的产品啦，咁但是我明明自己或者我的设计师团队都觉得已经很好了，改进了很多了，无懈可击了，但是为什么有时客人那个反应都不是那么好，都不买账不买呢？未必因为你的价钱贵，是因为个产品未够顺畅，令到消费者可能卡住在他要额外思考。总之现在这个世代就是说，那样东西令到他舒服，不用他想那么多，不需要再用一个试完又试做完又做来 去做的那样产品，那其实消费者就容易买。所以呢，你譬如说揀颜色啊，揀尺码啊，其实有时候我都想想，我揀完咁多之后我都不想买了，因为我已经冇咗个耐性，我就会想算啦，下次先啦。其实那件产品冇变差，价钱亦都冇变，但是因为我喺度想究竟揀咩尺寸，所以有时候你唔好俾一个人咁多选择，包括你自己，你不要给那么多选择自己，就没那么内耗，反而就是活得开心。还有品牌记忆是利用了我们大脑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联

联想咯，就是我头先所补充嘅，你啊，你热气啊，你就会谂哦，饮嗰个品牌嘅凉茶；你一冇精神啊，你就会谂哦，我就要饮嗰个品牌嘅能量饮品。呢啲就系一个品牌嘅联想记忆啊。所以咧，其实如果你话做品牌，真正要做嘅咧，唔系话你背熟佢嘅产品资料，而系将自己绑定喺你生活当中嘅某一个时刻。如果你真真正正嗰个产品嗰、那个品牌可以在消费者心目当中做到这件事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品牌起码即是这一刻来讲对于个市场竞争你是会成功的，但是一定是要跟着个时势去转变去调整。那么还有一个心理现象呢，就是说当我们通常对可能揀错特别敏感的时候呢，那我就宁愿不落这个 order 了，不落单了。不是因为不喜欢选择，就是因为我刚才所提的太多选择，我就开始担心这个是不是更加好，是不是最好了，这个 size 是不是啱我，会不会第二款会更加抵更加适合我，我买了会不会后悔。所以呢那些问题就接踵而来。人啊，真正害怕的呢未必是没有选择，而是怕揀错之后要承担后果。这个也都解释了为什么最多人选择或者店长推荐或者最适合第一次使用这些标签那么有效，因为它减低了我们的认知负荷，不用我们去想，也都减轻了我们的心理风险。你会看到这么多人的它即下面咁多人都买过啦，或者咁多人都喺度排长龙喺度，即去呢间食肆度食嘢或者去呢间嘢度买嘢嘅，诶，证明嗰个犯错嘅风险对于自己嚟讲係减少咗囉。所以呢，由心理学角度嚟睇下，一个人愿意购买嘅产品通常係啱咗三样嘢。第一样你唔需要估，第二样令到你记得，第三样亦都是最重要的，就是令到你安心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Yo, what's up? 我系 MC 人欧阳靖。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三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市内两间犹太人拥有的面包店遭到枪击，相信是属于有目标的袭击，正追寻一部涉案的深色 SUV 汽车。肇事的是连锁面包店 Kiefer's Bagel Bar 的两间分店，其中是北约克 Bathurst 及 Steels 的铺头，在上星期六深夜11点过后遭到枪击，前门玻璃破裂。约一小时后，英格圣克莱尔地区的另一间分店亦都遭人开枪击中前窗，两间店铺在案发时都已经打烊，没人受伤。警方说两宗案件都涉及有人从一部深色 SUV 上开枪射击，已经发图呼吁公众协助寻找这部车。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事件令人震惊，并强烈谴责袭击，指出犹太裔加拿大人应该有权免于恐惧和仇恨地生活，并强调渥太华坚决打击反犹太主义，全面支持警方缉凶。咸美顿警方拘捕一名来自尼亚加拉瀑布区的女子，涉嫌以网上情缘骗局骗取一名男抢者20000元。警方说75岁的受害人在去年3月认识疑犯并发展感情关系，疑犯随后声称需要资金支付父母的丧葬费用，并承诺会还款，说服受害人先后提供约20000元。警方调查之后证实女子的讲法全属虚构，涉嫌透过欺诈手段获取该笔款项。警方上星期三拘捕58岁涉案女子 Vicky Medalla， 落案控以5000元以上诈骗罪。警方透露女子被捕的时候已经因涉嫌在基巡拿和咸美顿的其他同类案件处于两项司法保释状态。由于疑犯涉嫌重复犯案，警方已经向法庭反对批准其保释申请。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频繁发表针对加拿大的批评言论，被认为正逐渐改变共和党内部对加拿大的看法。加新社引述盖洛普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共和党人对加拿大的正面评价由2025年的 85% 跌至今年的 62%， 跌幅达到23%。报道又指特朗普近日称呼总理卡尼为州长之外，亦都再次形容加拿大是美国第51个州，这些讲法已经不再令人意外。美国肯萨斯大学的修辞学教授Robert Rowland 分析指，特朗普因政策争议和与伊朗的战争导致民望受压，正寻找代罪羔羊，而加拿大往往成为目标。报道并指这种敌对情绪已经影响共和党基层和部分国会议员，令他们公开发表针对加拿大的负面言论。虽然整体美国民众目前仍然对加国持有好感，但共和党人对加美关系的质疑态度正显著增加。美国自上星期五以来未有再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接受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访问时证实，他应参与谈判的国家和中东多国要求，决定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给予外交谈判一次机会。但他同时警告，如果外交努力未能够迅速取得进展，将会随时下令恢复甚至扩大军事行动。特朗普亦都指出，暂停攻击已经带动国际油价回落和股市回升。据悉，当前外交谈判重点聚焦于达成新协议，以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重启核谈判。谈判主要由伊朗与阿曼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的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2: 时间是下午3:06，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先看看交通，401东行由410到400挤塞，然后在 Bayview 附近快线转 Collector 的 Transfer 右线有坏车阻挡，由 Avenue 开始缓慢，去到杜林区就由 Wesley 塞到去西林以东。401西行由412到西林繁忙， Kennedy 淡行，上401西行的 Ram 因为意外而关闭。西行多车的路段有Warden 到 Avenue、 Allen 到 Dixon、 James Snow 到 Grove Line。 400北行在 Highway 9以北左线有碎片，另外附近有修路工程，由 Aurora Road 慢驶到 Highway 9。 400南行在 Finch 以南左线封闭，再由 Shepherd 塞到去401。转看下天气，现时多伦多有雨，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69%，吹紧时速11公里的西南风。预测今晚有雨同雷暴，气温下降到15度。展望听日星期二继续有雨同雷暴，气温最高25度，最低17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你一家大小都喜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4: 是啊，我朋友说要买一间给仔女回流。
3: 现在是 Aurora 推出了 Avella。
4: Avella 是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5: 这个可能是全城性价比最高的电信计划，
6: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5: 爆点咩先？
6: 微加数据任用配埋 iTalk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微加电话同短信，
5: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微加两边走的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快啲去 iTalk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7: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屋，机会来了。
8: 哪个新盘啊？
7: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Charle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9: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3: 你一家大小都喜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4: 是啊，我朋友说要买一间给仔女回流。
3: 现在是 Aurora 推出了 Avella。
4: Avella 是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10: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仲有南

0: 英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1: Daddy， 快啲 check 下屋企嘅网络啦！我同班 friend 打机，次次都唔信啊！
0: 呢啲都系网络嘅问题嚟嘅，同你转用个稳定嘅网络啦。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噶，打机唔会断下断下，上网仲快好多添。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又有特别优惠嘛！
1: 咁嗱嗱声同我去啦！
0: 嗱，今个星期六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嘅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同埋我何志宏会做现场直播嘅，
1: 位于 Aurora。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首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gate、Aurora、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薇现直播。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钟安妮。
4: 要你听，不要你惊。
3: 做到好，坐到正。
5: 头盔 headline，
6: 7月27号星期一嘅晏昼，噔噔噔噔。阿宏也有苦恼。我昨晚看完。我到今晚都未瞓得着，阴公。
7: 何志宏唔知睇咗啲乜嘢未瞓得着，我啊反而咧睇咗最近 Thread 疯传嘅，唔使10分钟包你瞓着。

0: 信，记住今日有火亦拥有何之华。
1: 时间下昼嘅3:13，你好啊，上超 ，Hi， 你好，我知你喺车上边嘅，听到我声音，你好，我姓何，我叫做何志宏 ，Hello，Hello， 叫我何 Uncle 都 OK，Hello，Uncle， 好多谢你琴日嘅演出，但系点解琴日你唔唱你嘅恋爱预告咧？点解你唔预告一下咧？哈。只是唱一首小出走呢哈
2: 成晚瞓唔着是吗是不是为什么不生一个女儿是这样的呢是不是如果生了个女儿好像她这样真的我会觉得。
1: 担心啊真的担心啊。
2: 不是我很开心。
1: 如果我有她爸爸的话呢我是担心的。首先即是人呢我是肤浅那个的。齋睇外貌嘅话呢就已经系非常之吸引啦。另外仲系年轻啦、啊、所有成个 package 出年轻嘅套餐嚟嘅所以系格外再吸引多少少嘅可爱咁样系咪个声琴日唱 live 呢佢真系嗱又靓又叻咁样点点啊大佬你做爸爸唔担心啊担心啊第时啲经理人合约点样帮佢去安排啊边度发展会好啲咁呢个星巴你唔担心啊真系啊。
2: 所以爸爸和女兒的关系真的很特别的。可能在妈妈方面就会觉得第一件事就是啦我的女兒有我的遗传。通常都是这样的。所以就这么靓女啦又有这么有音乐细胞是的。现在如果阿尚听我爸爸现在听着他就说是啦我都担心的出面这么多这些 uncle, 个个都是这样看着我。
1: 多伦多是得我最怪是我的昨晚全部都全场600几打满座的客人那些观众他们都是很和善。是我这个比较疯狂一点的 Chantel 嗨你好。

0: 系咪？我睇住你，
1: 而家咪上飞机啦。唔好话睇住人带，
0: 冇，睇住佢出道咯，睇住佢出道咯。早几年之前星梦嘅嗰个比赛嘅过程，咁睇住佢逐级逐级咁挑战上去啦，咁啊逐个逐个困难啊面对啦吓，咁系咯，你嘅转变啊，你去澳洲读书啊，之后咪澳洲或者纽西兰读书啊，跟住再去美国读书，我啲消息我都有跟住嘅。咁我而家就系期待住咧，就嚟紧新时代电视咧，好快脆就会转播翻。昨晚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的片段，咁我希望导演们那些呢就是一字不剪，即是首歌啊，尤其是 Chantel 那些呢就一字不剪，咁就可以俾我重温多一次咁样咯。
1: 我睇到有好多我哋嘅現場嘅聽眾啊，哇！得急不及待啦，拍完之後咧，即刻 live 啊，擺上網，好多 reels 啦，都係影阿 Chantel 同埋影我哋尋日嘅成個參賽啲參賽者嘅表演啦。啊，講一講 Chantel 咧，真係嘅，我覺得佢無論好多角度咧，的確係佢真係好似阿 Q。真系零死角，真系好靓女。即系香港系咁讲噶嘛，佢系叫做年轻版嘅阿娇啊嘛。因为阿娇已经升咗，已经系做一个姐姐级啦嘛。佢系一个年轻版嘅阿娇，仲有好多角度，有好多网民攞佢嘅两个嘅相啊嚟到做比较嘅。所以你见到真人咧，你有福了啦，何主任。不过亦都要恭喜咧，寻日个比赛好激烈，好已经选出咗几位参赛者咯噃。
0: 系，
1: 但系呢个得奖者咯。
0: 冇错，咁琴日有八位嘅朋友咧，就去到呢一个嘅大舞台上边咧，各足唔同嘅奖项啦。八位，我真系又好佩服佢哋嗰个嘅毅力啊，佢哋嗰个嘅勇敢尝试嗰个，因为尤其是我琴晚听到佢哋同评判嘅交流当中，因为今年都有啲其他导师咧就帮手去提升佢哋嗰个嘅技能啊，又或者系再琢磨多啲佢哋个战斗力啊咁样，啲老师都话第一次同你去倾偈嘅时候，到今时今日上台，哇！你简直系变咗，好似咧嗰啲 Pokemon 咁咧 evolve 咗三次咁样。转化咗三次，前途无可限量啊！仲有经常都系鼓励佢哋。In case 今晚即系点都即系琴晚点都要排名次噶啦，系嘛？比赛就系比赛啦。佢话 In case 今晚你嘅名次唔系你自己心目中吓理想嘅，总之唔好放弃。你哋咁多个嘅才华，咁多个嗰啲嘅叫做喺台上面嗰啲光芒咧。是不会熄灭的，人人都会记得过你做一个咁精彩的演出。但琴晚真的不是斋唱歌咁简单，是声色艺全的，八个朋友仔都是掂当啊，真的。
1: You never know, 你永远不会知道 guys, who is watching you from the stage? Who is watching you down at the audience?
0: 何叔叔有
1: 看着。我真的是的，这样就是讲话呢，你要有准备。而家你已經 show 咗你攞咗你嘅 exposure 啦，你唔知道邊一個人喺下面睇緊你嘅，佢哋就係等個 moment， 好似我哋之前所講過咧，意大利已故嘅歌唱男高音 Pavarotti， 你知唔知 Pavarotti 點名噶？佢就係一向咧都係去成日做呢啲表演咧，佢都係做閒角嘅，其實冇乜人會記得佢，但係佢永遠都唔會俾自己放棄，有人。真系喺你会以为冇人认得你，我次次都系做嗰啲叫做 Kelly Fair， 企埋侧边可扮树嗰阵时系咁唱两句，冇人会记得我。但系就系有一日，主唱嗰个人因为病咗唱唔到，喺个台上面就有一个曾经睇过佢表演嘅人就话你喺度，我相信你得嘅 Pavarotti， you go， 就系咁样。一次佢就成咗名，所以成日喺台上面咧，我哋都讲噶，你参加比赛咧，你最主要系攞个经验啦，攞个感觉，等你自己可以越做越好。仲有 ，you get the exposure，you're being seen， 俾人睇到啦，你嘅机会就系等嗰一日。就有一句中国成语系咩噶？即系总之话叫你唔好 keep 住放弃，你系嗰样有嗰个才华，你 keep 住练，总之有一日系啊机会系留俾。一路都有准备的人，即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啦。那我们都要恭喜一下所有的得奖的、哦。那今天我没去看，但我收到那个、得奖的名单。那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就是五号的 Ophelia。
0: 嗱，
1: 这
0: 个
1: 中文我识读。是啦，黄酸格格这个我识读。那还有呢就是现场最受欢迎奖和最佳台风奖呢就是七号。我不识读他的名字。
0: 白长飞。
1: 白长飞
0: 系啦，翱翔天际个翔，但系佢有个绰号噶、哦，叫拜拜。Hi， 拜拜你好，Uncle 琴晚又系睇到你三个唔同嘅演出，三种唔同风格嘅歌唱。Uncle

0: 记得你，拜拜，你好。
1: 至于全场总冠军，我就记得啦。呢个好容易记啊，呢个名 Sunshine Generation 咧，呢个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嘅全场总冠军就系三号嘅林悠悠，佢英文名叫 YoYo， 所以咧就好容易记啊。
0: 密切留意嚟紧新时代电视咧，将会转播琴晚精彩嘅过程嘅，咁到时候大家又可以再精彩回味一番啦。
2: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你个女准备结婚，你又抱孙，恭喜恭喜！
5: 好开心啊！但系又烦紧要帮仔女揾屋，要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啊嘛！
4: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lden Grand Cra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5: 边度有得睇啊？
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Cra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6: 火星人行孖必由 MMP 注册信托师 Augustine 郭仲生财务醒觉360赞助。
7: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8: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7: 火星人行孖必，
0: 好唔使我讲都知啦。曼锦地区同埋 Richmond Hill 地区咧，而家系落紧雨嘅，预计降雨咧去到黄昏嘅6:00-7:00左右到啦。嚟紧呢几日咧都系会系阴晴不定嘅。今晚午夜时分可能会一两阵嘅狂风雷暴。若果今晚真系劈雷劈醒咗嘈醒你嘅话咧，冚住张被，大被笠个头就冇事，就冇事噶啦。
1: OK， 轮到我咧找数嘅时间，我想揾翻嗰个 product 啫，因为我记得咧上个星期啦，上个星期五咧我咪提过，啱啱讲到一半系睇到有一本嘅美容杂志介绍呢一个全球佢哋叫做美容界、美妆界嘅奥斯卡Cosmoprof 嘅2025关于一个洗头水大奖，就落俾咗一个韩国嘅一个品牌。咁我就将嗰张佢哋领奖嗰阵时嗰张相咧，就摆咗喺我哋嘅面书上面嘅。我未讲完嘅，其实我唔系想讲呢个洗头水，何Jam就知有点解笑。我唔系，
0: 点解笑？真系，
1: 我都未买，但系我系想其实用嗰个好奇怪的网购体验，想同大家分享，因为我真系以为俾人呃啊。
0: 停一停，我停一停。呢、这、一个话题咧，我系唔会参与嘅，因为我叫你截少少俾我试下。你嗰系用咩态度？你吓吓吓吓咁样吓咗佢就算数。你啲咁神奇啊，又攞晒奖嗰啲咩浴发洗头水系嘛？咩系咪可以头发再生啊？你话系咪啊？可以清洁咗头皮，令到毛囊健康，跟住重新生发，变翻黑发咁样系咪啊？
1: 系。
0: 叫你截少少俾我，叫你截少少俾我试下。你嗰日哈哈哈哈，跟住就话够钟啦，走啦，拜拜咁样。所以我嬲，我唔同你讲呢个话题。
1: 系是，咁但系我哋要听翻重温先。
0: O K O K，
1: 你话你咩啊？
0: 截少少俾我。
1: 我唔系我话我见唔到你嘛？你话你会嚟揾我噶嘛？点知你去咗揾阿姚卓飞，咁冇计啦，
0: 系
1: 咪先？
0: 唔系啊，我以为我系星期六咧，系同你一齐做直播去推介嗰个喺 Richmond Hill 嗰个。
1: 哇！边有咁逼我啊？
0: 点知原来你系星期日先至去，我睇错咗呢个轮更表啊，系咪？我又以为你琴晚又会去到呢个嘅文化中心现场噶嘛？咁跟住你截少少俾我用咁样咯。唔紧要啦，讲翻你嘅单嘢。英英佢最主要想同大家分享咧，唔系嗰个神奇功效，因为以我理解咧，英英好多嘢买翻嚟咧，都系要供奉翻3-7个月咧先至会用嘅。咁所以佢用完之后先可以有一个实质嘅叫做用后体验报告俾大家睇，系咪？系咪有咩意思啊？
1: 我有啲嘢咧，我需要啲时间嘅，即系譬如咧，特别系美妆啦，同埋头发，我唔会话今日洗完，听日会变生晒做黑发噶嘛。 唔会话今日洗完，听日啲头发飙翻晒出嚟噶嘛。扫梳时美妆美容。

0: 嘅嘢咧，你系需要至少用佢一个月噶。你要俾自己感受下嘅皮肤啦，同埋你嘅头发个改变。上一次我介绍各位用过一支咧，嗰支 Retinol 嗰支全韩国制造嗰一支，同埋买得好平嗰支 cream 咧，嗰支系好嘢嚟嘅，好多听众都买咗。你嗰支喺我手上，嗰啲我真系预咗你哋嘅，因为我后来一次过去买多咗五支，就预咗你哋份嘅。咁嗱，但系呢个洗头水咧，我要再重申一次，我系未，
1: 我想要后台坐翻低先。佢俾你就会俾你，你坐翻低先同住我。
2: 好
1: 咯，坐翻低啦，而家
0: 得啦，过两日咪见到你咯。哎呀，嗱，我要讲重新讲呢个洗头水啦。嗱，佢个名好系我收到，实在连一啲我识嘅朋友系我做完节目，佢哋系要打电话嚟。你知道今时今日咧，手提电话咧冇咩事咧，个电话系唔会响噶嘛。通常都是 WhatsApp 啊 text message 咁大家沟通系咪？当要电话响嘅时候咧，就一系我阿妈，一系就真系十万火急，你好即逼噏嘅电话，我一定要同你讲嘢。你明白嗰架？
1: 识咁耐，唔系话又想话你啊？你自己成头都系嘅，梗系觉得慢慢试咯咁嗰啲。我呢啲危在旦夕啦，已经上到26阶啦，发现你仲慢慢试，你快啲啦，大佬啊！
0: 其实要呢个洗头水至要分两 part 嘅，我都有呢一个头发开始薄嘅呢一样嘢，
1: 系、okay ，
0: 因为我自己即系好多听众都知道我系要长期食药，咁有阵时你食某一啲药食得多咧，都会影响到你嘅头发嘅厚薄，咁所以呢个都系我面临嘅一个 problem。想同各位讲咧，嗱呢一个咧唔系一个咩 secret， 但系首先你哋要知道我系未用过噶吓，我只不过系而家买咗，我系准备去试。咁如果你想等嘅，你可以等埋我试咗个测试感，嗰个感觉。但系只洗头水嗰个网购经验就系我想同大家讲，
1: 系咯，
0: 就是、我以为
1: 呢、這个先系主菜，各位听众，原来呢个先系主菜。
0: 主菜系咧，我真系以为我俾人呃咗60几蚊一樽洗头水，我仲打埋电话去银行备咗案，银行话因为你从来都未试过网购。俾人呃过要退款，所以 as a courtesy， 我 mark 低咗先。如果你真系确实收唔到货，俾人呃咗咧，我哋系会退翻款俾你哋嘅。因为银行我张 credit card 度咧有一个叫做 chargeback for good and services not received， 有呢一个 column， 佢可以退翻钱俾我。但我话我再等多两日先啦。哎，但系就系咁样。星期五朝头早就收到啦，我怪错好人，所以我嗰日个头条就怪错好人。但亦都唔怪得我噶啦，我哋通常你买完嘢，你俾咗钱啦，佢有个一俾咗钱用 credit card， 佢又唔收 PayPal， 咁佢咧就用呢一个 credit card 俾咗钱之后，佢弹咗一个 payment 出嚟，话哦，你而家咧就过咗65个几，就去呢一间铺头嗱，嗰、那个铺头咧就系呢一个牌子嘅总公司个铺头个名，净系得呢个啫，系一幅图嚟嘅，跟住咩嘢都冇啦。我冇收过任何话你个 order 已经 receive， 我冇收过任何话我哋需要乜乜乜，即系总之只系得一张收咗费，话收咗我钱嘅一幅图，而其余咩都冇。跟住之后我等咗成两三个礼拜，
1: 佢收咗你钱，接到你嘅 order 系冇一个嘅回复嘅，冇一个 confirmation 嘅，佢点做嘢嘅真系？
0: 咁啊就系咯，
1: 即系俾你吓死啦！
0: 我自己都唔记得咗添啦，你俾得钱，你收咗佢之后咧、哎，又冇 copy 嗱，跟住
1: 咁你真系唔好寄俾佢嘛，佢真系唔记得噶。
0: 有阵时出货特别系海外咧，佢会话俾你听 ，your package is on the way 系嘛，跟住咧就会俾个 tracking device 俾你，好多日本网购嗰啲就咁，但系佢乜都冇，佢乜都冇到咧，我要特登 send 翻个 email 问佢，你哋收唔收到我电邮啊？我系几多号俾钱噶？点解我听唔到你哋声气？都冇回复。And then, 突然之间嗰张洗头水就在我屋企门口出现，所以是不是一个很奇怪的网购体验？唔怪得我以为自己被人呃噶。
3: 火星人行孖必由 MNP Augustine 郭仲生赞助，416-626-1758。
4: MNP 消费者欠债指数及季度报告指出，不少加拿大人无力还债，并需借贷维持生活开支，而偿还债务能力已跌到新低点。如果你遇上财务困境，考虑将生意壮士断臂，想找个有经验信得过朋友倾下， Augustine Kwok 政府注册信托师郭仲生帮到你，专业经验免费咨询，为你财务出路指点迷津，绝对保密。416-626-175

0: 八。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多伦多警方就美国领事馆枪击案公布涉案汽车的照片。最新研究显示，本国急症室医生里面有一成因职业倦怠而离职。英国当局批准香港前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在英逗留六个月。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四点钟新闻报道。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4: 下午3:31，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西伯南行在 Finch 以南的意外由左线移到去路博清理，原先挤塞的行车线已经回复正常，但是由 Finch 仍然是多车至到401。401东行由 Mavis 到 Huron Terrell 的 Collector 410到400挤塞，然后在 Bayfield 以东由快线转 Collector 的 Transfer 有意外，左线受阻，由 Allen 塞到来 Bayfield 这里，再由 Wesley 多车到 Salem。407东行在 Mississauga Road 附近两条右线封闭，因为有车跌了落坑渠。401西行由 Brock Street 慢驶到 Salem， 由 Kennedy 南行上401西行的 Ram 封闭处理交通意外。西行线多车路段有 Warden 到 Bayfield， Allen 到 Dixie， 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Graph Line。 403东行 Cover 附近的 HOV 线因为意外而关闭。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有雷雨，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84%，吹紧时速15公里的东南风。预测今晚有雨同雷暴，气温下降到15度。展望听日星期二继续有雨同雷暴，气温最高25度，最低17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5: 反应非常热烈，好快卖得好快。
6: 而讲是 Aurora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传统镇屋。
5: 是啊，地点好，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售价只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话要换屋，快啲去揀分间。
6: 周末一齐去85 Warno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屋，机会来了。
8: 边个新盘啊？
7: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9: 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0: 你一家大小都喜欢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11: 是啊，我朋友说要买一间给仔女回流。
10: 现在是 Aurora 推出了 Avella。
11: Avella 是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12: 记得8月1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在 Markfield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8月1号来 Markfield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之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夹 McCowan Mark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3: 美
0: 个女准备结

0: 婚，你又抱孙，恭喜恭喜，
1: 好开心啊！但系又烦紧要帮仔女揾屋，要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系近我哋，方便照应啊嘛！
0: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y 全新推出嘅 Alden Grand Crown Rosalind Collection Wh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1: 边度有得睇啊？
0: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Crown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2: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系中年好声音嘅李佳。
3: 咁如果你有啊英英类似咁样嘅网上购物体验嘅话咧，系不安嘅，系令人好担忧嘅，因为你睇完个广告，你就觉得佢可信，或者你可以试一试咁样，你痴心，跟住你就作出用咩实质行动去表达支持，系咪去购买？但系佢唔俾你任何嘅回应。系咪？我明白嘅嗰种失落啊，嗰种成嘅咁。但我吓，
4: 同埋系因为我之前咧，我系四月份睇到嘅。我一睇完嗰本 magazine， 咁跟住咧就我直情系联络咗嗰一间呢一间洗头水呢一间公司，问咗佢哋好多嘢嘅。咁跟住咧就问埋佢，我点样可以网购？咁当其时答我嗰个咧，嗰、那个系一个韩国人嚟嘅，佢即系咁样讲啦吓，佢话佢睇佢嗰啲名系韩国人啦。咁佢就话咧，你可以，
3: 佢
4: 好似叫 Maria
3: 嘅、哦，
4: 所以我都觉得好得意，叫 Maria。
3: 咁跟住呢个女仔咧，有一个
4: 咁呢个女人咧就同我讲，佢有。两方法，我话你系可唔可以？你加拿大有冇代理先？首先我话你加拿大有冇代理，我好想试下你。咁佢就话冇啊，但如果你想买咧，你可以直接喺电邮我帮你落单，我同你买，或者你可以上去我哋嘅官网，系有一个 website 嘅。咁你上去官网买啦，咁但係我话你张洗头水都好重下㗎喎，咁邮费点计？咁佢就话係啊，你要俾好重嘅 shipping 㗎，因为张洗头水好重，
3: 你60蚊
4: 我哋寄过嚟。
3: 你60蚊包咗邮费未
4: 㗎？包咗邮费，嗰张洗头水係30几蚊。
3: 你会唔会係揀咗平邮啊，用船寄过嚟，将早排又
4: 佢得一个 option 嚟
3: 㗎。哦 ,ok。你知早排又唔系啲海运又唔系咁畅顺啦，可能你搞到而家四月可睇到啊？你几多月系博取掹鸡去买噶？
4: 哦，咁都唔系好耐啫，我星期五收到噶嘛，我系星期五之前嘅大约两个零礼拜我先买，因为我都谂咗好耐。因为一支洗头水，如果你连埋运费成六十几蚊，佢系我试过，其实有呢啲咧。我唔系呢啲，唔系第一次试。我试过有啲咩咧？韩国咧系做头发，即嗱呢个系小道，呢个系一啲你所谓我系睇嗰啲历史书睇翻嚟。韩国人点解头发护发方面，韩国系而家现今界嘅叫做其中一个数一数二嘅一家国家咧？原来佢话韩国人首先佢哋嘅 genes 啦，韩国人嘅头发佢哋嘅 genes 咧系特别好嘅，特别系女人添。同埋第二次世嗱呢个历史故事啊，咁嗰个历史学家就咁讲，韩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周围嘅国家都好贫穷，周围嘅国家都要谂办法点样重建自己嘅城市，韩国系靠头发嚟帮助佢哋重建呢个城市，因为韩国咧嗰啲人嘅头发嘅发质好啦，同埋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啊，佢哋话喺呢个世界对于。真嘅用真发而织出嚟嘅假发需求量大增，而当其时拥有最多 high quality 长头发真发嘅国家咧就系韩国，所以佢哋话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咧，就好多韩国嘅女人系剪自己嘅头发，然后攞去大量去做呢啲去呢啲假发厂嗰度做呢啲高质素嘅假发运出海外，就帮韩国。是赚他们其中的第一桶金，即是他们这样说那个历史书就是什么韩国人靠头发救国嘛。
3: 嗯。
4: 所以就说韩国人他们特别是注重护发的。那现在这个世界里面他们是很多个品牌都是特别出他们那些、洗发水的。其实是现在你去大多白啊去那些你都会找到韩国出的很特别的洗发水。亦都有好多比较贵价啲嘅韩国嘅洗头水品牌呢係同中国大陆做过合作嘅。亦都攞过亚太区长同法国亦都合作嘅。你知唔知佢出过一种法国嘅洗头水㗎係法韩合作。其实佢哋都係主打何主任你最关心头发嗰样嘢。即係最主要係两样啦。你其实你关唔关心变白㗎先。
3: 唔关心。
4: 你介唔介意变白唔好嘅。

0: 即系你最担心嘅就系啲毛孔、啲毛囊闭塞咗，系咪咁意思？
1: 我惊佢唔出啫，我惊佢唔出啫。
0: 最惊系呢一样啦，咁所以佢哋都系主打呢一样。我用过同中国大陆合作嗰只，唔错嘅，真系唔错嘅嗰一只。但亦都要系话要用好耐，你会见到个效果。价钱系比较相宜，但亦都唔系度度有得卖。可能你翻中国大陆佢会有得卖。另外有一只咧就系同法国合作嘅嗰只咧，即系我可以话俾你听，几啲人喺出边点样出嗰只，你知唔知仲贵啊？净系出洗头水都$70啊！你仲要加埋支护发素喎、
1: 啊！打一阵，打一阵，有个现场嘅观众即刻有一个回应俾你。观众，你可以讲下你嘅感受。
2: $70好抵，
1: 是$70好抵啊！
0: 如果佢系 work 嘅，咪就系抵咯。
1: 因为
0: 但系如果佢唔 work 嘅就唔抵。
1: 因为我哋控制员哥哥咧，发现而家大概喺北极圈徘徊紧，所以佢点都要试一试。
0: 你笑人，你都唔系好人。
1: 我而家29街啫嘛，做咩啊？仲有我
2: 用下先啦。
1: 我仲有咩啊？真系
0: 嗱，所以咧，其实嗰两只我都试咗，所以我觉得反而同中国大陆嗰只咧系买得过嘅。第日俾个样俾你哋睇啊！但系同法国嗰只咧，我就觉得效果唔大。咁跟住我睇咗有啲人用咗一段时间嗰啲咧，佢哋都话觉得效果唔大。嗱，有啲更夸张嘅咧，就话用咗韩法合作嗰只咧，
1: 做咩脚板底都出啦？
0: 头发甩得更多啲，
1: 我吓死我！
0: 头发甩得更多，
1: 唔系我用脚板底
0: 已经冇货噶啦。
1: 系
0: 即系你有阵时用呢啲洗发水，你最惊系咩啊？我已经货唔多噶啦，洗完之后你仲要我啲货越嚟越少。系咪先？
1: 咁其实我再同你勾翻起呢个话题咧，其实有两样嘢想同你分享嘅。第一个都系一个惨烈嘅个案嚟嘅。咁话说最近都系有个朋友咧，又系好似你咁喺网上面见到嗰啲广告，咁啊见到一个番碱，好神奇嘅、三角形嘅番碱，绿色嘅
0: 神奇番碱。
1: 阵间你会睇到啦，而家你个电话偷听住我哋讲嘢，阵间你会睇到。因为我上次都系我朋友喺食饭嘅时候讲咗一次俾我听，佢讲个咩名俾我听，个品牌咧，其实我自己听唔到，但系我电话听到。跟住我翻到去我企个电话就全部出系咁出呢个广告。But anyway 呢个唔系重点，嗰、那个重点系一个绿色嘅三角形嘅番碱，又系讲俾我朋友同我分享嘅时候，又话有几咁神奇啊，有几咁有效啊，边个又用啊，嗰、那个又用啊 ，click click 嗰啲咁样。咁咧，佢就真系走去买，佢跟住嗰个广告去揿，佢话佢自己已经 check 咗啦，嗰、那个又好似你咁啦，做嗰个资料搜集，睇下个网站系点样啦。For example， 假设佢叫做 hohoho.com 卖嚿神奇番碱咁样洗头嘅咁样，佢咪揾翻呢个网站去买咯。佢揿入去嘅时候又见到系嗱呢个收费，即系或者叫购物平台，都系hohoho.com， 跟住咧就买嚿番碱咁样嗰啲。点知寄到过嚟嘅时候咧，佢就话俾我听，点解寄到过嚟嗰个包装同埋嗰个嘅叫做番碱嘅名称，即系上面印咗个名出嚟咧，唔同咗嘅。唔系 ho 喎，系虾喎，而家 h 唔系 ho 系 ha 喎，大佬多条尾巴喎，系个 a 字嚟噶，佢睇到咁，我话咁你自己上网睇下咯，咁样咁嗱，佢喺未 check 到之前咧，佢又同我分享另外一个嘅感受嘅就系、是，又系买咗之后唔知道去咗边，冇影冇无声无息之下，又系过咗一段日子先至 send 到过嚟咁样，咁我话你而家你类似买嘢呢啲网站咧，好多人都用紧一个叫做网上边最流行而家最新嘅做生意方法，嗰啲叫 drop shipping 嘅购物平台，系嘛？呢、這个代理嘅网站佢自己唔会存货嘅，佢收到个 order 即刻会同供应商，佢喺毛雷公咁远都好啦，一个东一个西都好啦，佢收到 order， 总之你嗰件嘢咧理论上好可能会系由呢个原产地嗰直接订出嚟嘅，或者中间有其他唔同嘅物流站，我唔知道，但系总之佢 send 咗个 order 出去咧就算数，佢又即系中间嗰个代理人咧收咗钱咧就。好識做嗰啲咪會跟進多少少啦，唔識做嗰啲呢 ,until 你去到嗰個叫做頭先你講嘅最終極嗰個咪信用卡公司或者銀行幫你去退款啦，到咗嗰陣時佢先至會知道有問題，即係嗰個中間人先會知道有問題。就係呢一個你就即帶出嗰個非常之唔好嘅購物體驗，同埋呢樣嘢已經係常態啦。我話你係咁啊，我早排買咗嚿爛鐵都係咁樣㗎，又話點樣寄出嚟啊，成日話快啊，成日咁都係兩個禮拜，算快㗎啦，原來。
0: 但係咧，嗱，你哋講嗰種咧係叫一個網站，其實佢幫人哋擺咗唔同嘅人嘅貨喺上面賣㗎嘛。但係我買嘢咧，我就 最主要第一样嘢，我系中意去翻嗰个 manufacturer 佢自己个网站，
1: 原厂生产商嗰个网站。
0: 系啦，你买对波鞋，好似上次我哋讲嘅买 Hoka 先算啦。我去翻 Hoka

0: 嗰度买嘅。Hooker.com 或者 Hooker Canada 呢个系第一个稳阵啲嘅做法，但系有阵时唔系样样嘢自己个官网都送嚟加拿大噶嘛。咁第二样嘢，你咪要靠呢一啲叫做一张台摆咗唔同铺头嘅送喺上面嘅，你咪喺嗰度买咯。即系佢系做一个好似代理人嘅角色。
1: 系啊。
0: 咁所以如果你系做呢一样嘢，好似亚马逊一样啫嘛。所以点解有啲人话你一定要买嗰啲一订货嘅时候，你睇清楚系咪buy啱？就不是拜那個第三方那個人去好像 Marketplace 買東西就是這樣，他只不過做平台而已，但是你特別去買的你幫那個人去買嘛。所以你買貨特別是買一些貴價貨呢，你第一件事盡量不要經這些叫做轉售或者叫中間人的平台，盡量你知道那個牌子法國名牌很貴的，咁你梗係去返嗰個牌子嗰、那個官方網站度買啦，係咪咁講先？
1: 但係我朋友最悲壯嘅地方係，總之佢買一嚿唔係好好好番簡，係買咗哈哈哈番簡。佢都系
0: 佢做呢啲保庇面噶啦，
1: 系啊，跟住佢话而家嗰嚿嘢，佢收嘅一样价钱，但系佢话呢个番碱佢用都唔够胆用，而家成嚿番碱就已经去咗堆填区啦，应该。火星鹰。

0: 你一家大小都喜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1: 是啊，我朋友说要买回一间给仔女回流。
0: 现在是 Aurora 推出了 Avella。
1: Avella 是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2: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3: 我系 May，
4: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3: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之。

0: 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1: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0: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1: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2: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3: 充满自然光的屋机会来了，
4: 边个新盘啊
3: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fila 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你要把握机会啦！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fila by Treasure Hill。
7: 新味新味新味的老友记，
8: 3:52。
9: 你我其实好似今日点知早咪问咗你嘅，你有屋企有冇 bear spray 噶？
8: 我就已经系啦，我唔冲凉两日啦，嗰阵味啊，应该系两条村嘅人都顶唔住啦，系俾人啤住嘅。
9: 你如果你因为我知道你咧会成日都出去露营啊，咁样嗰啲咧，你应该要有。应该有 never know， 即系你有阵时好多听众都话吓，乜你 baby 都有 bear， 系啊，我哋威卑斯警察局前面只红人都够胆喺警察局前面只红人都够胆走嚟搞事噶，你话咧红人无处不在啊，真系。但系今次呢一单嗱，我而家 share 喺我哋面书专有条片，嗰条片咧就系 Instagram 嘅。咁好多人睇咗呢条片之后，你其实网上面已经疯传啦 ，Global News 有报道，我 share 唔到 Global News 嘅报道啊，因为你知咧 ，Facebook 唔准 share news 噶嘛，而家，咁我只可以咧喺啲网民嘅转载之中咧，就系拣咗一个 link 咧，系冇唔似系 news 嘅，因为 Facebook 一睇到系 news， 佢可能唔俾你出嘅，唔俾我出。咁但系呢你哋可以睇嘅时候咧，其实就真系讲发生喺今日系27号，两个礼拜前到咋。呢两个系又好似系美国，唔知 Washington 定 Wisconsin， 总之系 W 字头噶啦，唔系太记得。佢哋就去 Banff 嗰度行一个 park 咧，行一个 trail 咧，好似叫做Taylor， 好似叫 Taylor Trail， 就系行山嗱。你睇到佢咧，咪带埋只狗仔嘅，咁啊有只狗仔啦。嗱，佢个老公咧，佢哋两个咧就系咁啦，行下一个 trail 就见到有只红人。嗱，嗰只红人咧，基本上系呢一个系成个 Parks Canada， 佢哋嗰一度咧，佢哋有个红人区。
8: Parks Canada 即系加拿大嘅公园管理局啊。
9: 系啦，佢哋本身嗰度其实系一个红人出没嘅地方，而佢哋长时期有员工咧，系去监视每一只红人佢哋嘅生活。嗱，呢一只红人有 number 噶，人哋唔系监犯，但系人哋有 number， 因为唔记得啲名。9527呢只红人。
8: 9527。
9: 呢只红人叫红人妈妈142。
8: OK。
9: 142号，咁佢哋嗰日行嘅时候咧，就见到有只红人行出嚟啦。只红人咧就未有话即刻见到佢，就即刻就去冲埋去。
8: 未扑过去。
9: 首先未扑过去，但系首先大家咧嗱，网民咧闹还闹，但系你哋咧都要学，我哋都要学。当你见到红人，当你见到 coyotes， 我哋话点样叫做个面呢，要对住佢嚟褪后行，就系、是、好似呢个男人咁啦。佢系一路个面系对住只红人，只红人向佢步步前进，佢亦都跟住褪后。而佢嘅右手，如果我冇睇错咧，佢应该右手系揸住支 bear spray， 我仲讲 hair spray 添，揸住支 bear spray。我睇唔到佢左手揸住啲乜嘢，但系总之佢系有武器，亦都佢做过。那个你见到佢第一只手咧喺度拨

0: 过几下，就系嗰个何谓叫做碌壁扮大扮大只。佢实佢做咗几样嘢都系啱，即系睇上嚟佢哋系有经验嘅行山人士嚟嘅。佢哋做嘅嘢系啱嘅，嗰啲动静可以学到，我哋大家都要学呢样嘢。但系有一样嘢，而家佢哋俾 Parks Canada 告嘅咧，就系因为佢只狗啦。真系嗱，有好多网民喺后边，你有冇睇嗰啲 Instagram 嗰啲回应啦？嗰啲人个个喺度闹个老婆，佢话你拍咩片啊？即系你知啦，而家有咩事发生咧？啲人都系第一时间攞个相机出嚟拍片先噶嘛。而你一拍片咧，啲人第一时间亦都系你成为咗人哋嘅攻击对象喎，系咪先？啲人会话你拍咩片啊？你梗系谂下点样救个老公，第一时间应该 hold 住只狗。因为佢只狗咧，系而家佢哋被告嘅最被 Parks Canada 起诉嘅最大嘅关键。所以如果你谂住你带狗出去行山，第一件事咧，原来系一定要 on the leash 噶。上面话啲人喺度拗，
1: 即系带狗带狗去 Parks Canada 加拿大公园管理局旗下嘅公园去行山，唔系唔得。咁佢就话啦，入到去佢哋呢啲有管理嘅公园范围之内咧，只狗系需要带上狗带嘅咁样。
0: 啊，条狗带咧又唔可以太长、哦，条狗带咧一系唔可以长过三米。
1: 我长嗰条俾我老公嘅。
0: 其实我老公都需要，但系网上边有啲人喺度拗咯，佢话。咩啊？乜唔系二十磅以上嘅狗，或者几多磅以上嘅狗先要绑狗带嘅？唔系，因为而家你睇呢条片咧，最大嘅问题点解佢收到 Parks Canada 嘅起诉咧？就是、因为佢有得只狗仔喺度周围走，嗰只红人未必以为个男人系一个攻击佢嘅可能，但威胁佢会觉得只狗仔系个威胁噶。一只狗仔周围走，然后吠佢。
1: 又或者阿红人见到你咁大只，头先你扮大嘛，你劲啊，我惊我你个怕你。但你后边有一只细细嘅，嗰只电套咧，我反而对佢有兴趣。我啊跑两步快啲啊，扑过去就得噶咯。嗱，咁啊，如果你阵间咧可以上翻去我哋嘅面书专页上面睇翻呢个片段啦。咁如果你未睇，话俾你听，其实今次呢一队嘅行山人士咧系属于好彩嘅，佢遇到呢一个咧，虽然佢已经贵为呢个叫做红人妈妈42吓，佢系一个妈妈级数嘅红人嚟嘅，但系佢唔系属于超级成年嗰啲咧，唔系超级大体型嗰啲咧咁样。咁我会形容佢咧，大概系点样咧？三尺长啦，四尺长啦，两尺高咁上下啦。咁佢啊，睇佢个而家暂且嗰个状态就未至于有攻击性嘅。系嘛，所以佢就可以安然行翻出嚟同大家讲呢一单嘢，跟住咧就收埋呢个 Parks Canada 嘅告票添。
0: 嗯，嗱，如果你哋最紧要睇下啲回应吓，入面啲回应有啲嘢讲错嘢出嚟俾人闹，咁你又学到嘢啦。如果你系嗰个女人咧，其实佢嗰阵时拍片系冇问题嘅，因为佢自己都话有啲咩事发生，我要留个证据。假设佢真系嚟扑嚟咬死我老公。咁我咪成我知道有咩事发生系一个证据啦，但系佢系应该只狗向佢行埋嚟嘅时候，佢应该一手就拿抱住只狗仔，然后继续拍你嘅片，就系咁嘅。嗱，呢个红人咧，根据 Parks Canada 后来同大家 update 咧，只红人就翻去佢自己，佢生咗两个 BB 嘅，佢有两个 BB 嘅，但系因为呢只红妈妈之前咧系经历过小产，所以佢嘅情绪系不稳定嘅。你睇下人哋嗰啲 Parks Canada 嗰啲红人管理员咧。是真是无微不至的注意到他们，即是他流产过他又知道他的情绪几稳定他们又知道，所以各位如果你可以的话，我觉得你应该去这些露营野外的地方是应该带定支 bear spray 咯，我觉得。
1: 其实我刚刚收到呢就是红人同乡会的朋友打电话来的。
0: 红人
1: 妈妈142呢他们都认识的，都是他们的常驻会员来的。他说了解个事件之后呢，对于人类呢一方面就又带嚟一个嘅带嚟咗一个少少嘅惊吓咧，佢话好抱歉嘅，咁但系其实咧，佢想讲翻红人妈妈142，其实嗰日咧系佢揾紧厕所，你借啊，你因为红灯向前行啫嘛，佢冇任何嘅攻击性，但系你哋班人咧喺佢前面阻住嗰条路，所以你系我哋人类阻住咗佢生活啫。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4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

0: 电台而家由陈星仪报道新闻。多伦多市中心的美国总领事馆凌晨遭到枪击，无人受伤。警方发图追缉一部涉案的白色本田雅阁房车。事发在凌晨五点前，一名在总领馆一带值班的警员听到至少一下枪声，查看之后确认领事馆的正面受损，并检获一枚子弹壳。警员并且见到一部白色私家车逃离现场，当局一度展开追截，但对方高速驶走，加上缺乏空中支援，当局因公众安全考虑而停止追捕。今次是四个多月来多伦多的美国总领馆第二次遭到枪击，上次发生在三月十号，同一时期市内亦都有三宗针对犹太教堂的枪击案。警方上个月表示，是有年轻人受雇收钱之后犯案，拘捕三个人，不过行动中亦都有一名警员殉职。暂时未知道今日的枪击案是否与之前的有关联。气象专家预测，大多伦多地区今个星期的上半段将会受到骤雨和雷暴影响，不过天气会在长周末之前好转。 City News 的气象学家 Jesse Uppo 表示，区内今日下午开始可能有雷暴，最高气温26度，体感温度接近36度。下午至到傍晚时段将有大骤雨和频繁的闪电，民众应该留在室内。区内同时亦都受到山火烟雾影响，空气质素处于中等水平。气象部门预测雷暴风险会在明日傍晚再次出现，阵风高达每小时50公里。这股北风将会在明晚将烟雾吹离大多伦多地区，并带走潮湿的气流。到了星期三，区内仍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24度。星期四和星期五将会转晴，气温回升至26和27度左右。加拿大医学会期刊 CMAJ 发表最新研究指出，本国每十名急症室医生当中就有一人因职业倦怠而离职，反映医疗系统正面临严峻的挑战。这项历时6年的研究发现，在留任的急症室医生里面，有48%已经减少临床工作时数，20%曾经申请休假。研究主要作者德威特医生说，急症室在缺乏资源和支援下承担了系统缺陷，医疗体系正面临困境。多伦多圣米高医院急症医生马斯卡里克亦都透露，前线医生正面临要在最短时间内看诊最多病人的压力。到了英国的香港前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获英国当局批准逗留6个月，探望移居当地的妻儿，无需要在星期三离境返回香港。胡志伟的代表律师香港大律师公会前主席夏博义早前表示，隶属内政部的边境部队重新审视之后，胡志伟已经获准以访客身份在英国停留6个月。英国内政部拒绝置评，只是表示将继续全力支持在英的香港社群。胡志伟受访的时候否认赴英寻求政治庇护，但担心今次入境纪录会影响他未来再到英国探亲，希望内政部改变决定，容许他延长逗留。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跌咗落坑渠。403东行 Cover 附近嘅 HOV 线因为意外而关闭，由 Mavis 开始要慢驶。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天阴，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81%，吹紧时速14公里嘅东南风。预测今晚有雨同雷暴，气温下降到19度。展望听日星期二继续有雨同雷暴，气温最高27度，最低18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屋，机会来啦！
3: 哪个新盘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中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4: 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Daddy， 快啲 check 下屋企嘅网络啦！我同班 friend 打机，次次都唔信啊！
7: 呢啲都系网络嘅问题嚟嘅，同你转用个稳定嘅网络啦。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噶，打机唔会断啊断下，上网仲快好多添，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又有特别优惠嘛！
6: 咁嗱嗱声同我去啦！
7: 嗱，今个星期六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嘅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同埋我何志宏会。

0: want the more you want the more you want the go。
1: 四点零九分，可百何志宏喺度。
2: 啊，我系财英，同啲有细路仔嘅，整啲好嘢俾你玩。不过我真系唔知道各位家长你哋会唔会咁啊？你个嗱，你个细路仔都七岁以上，逢系七岁以上嘅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嗱，我哋成日都讲话啲嗰啲高级餐厅搞嗰啲私人聚会咧，嗰啲咩 table for 几啊 ，chef's table 啊，嗰啲 fine dining 啊，咁嗰啲嘢咧，而家有一个咧系免费嘅，系咪好开心咧？听到免费啊，免费嘅各位家长，但系家长唔准参加，净系准七岁以家长唔准，净系请你个仔啫，借你个仔啫，
1: 做乜啫？唔得咩？我仔唔得噶，唔可以自己一个人噶，佢自己系唔识去厕所噶，食嘢都唔识得叫噶，我唔，你讲下先啦，我再谂谂啊。
2: 嗱，呢个咧就有啲家长要谂，好似何主任咁样啦。另外有啲家长咧，而家就系争崩头嘅，系争紧个位。嗱，但系咧。我頭先睇咗主辦單位講咧，就唔係 first come first serve 嘅，所以各位仲有機會。嗱，嚟緊咧喺9月1號咧，將會搞一個好特別嘅一個fine dining 嘅 private dining 一個私人嘅用餐聚會，係只係招呼33位7歲以上嘅小朋友。用餐嘅地點咧就喺 downtown Queen 街一間高級嘅意大利餐廳叫 Liliana， 咁佢哋就。火拍一间是专做拍摄嗰啲 studio picture 咧，即系一个摄影一间摄影 studio 叫 Mighty Studio， 佢哋系拍人像噶啦，系出嚟同人拍 wedding 啊，拍 video 噶啦，咁佢哋就一齐做咗呢个 project， 咁佢哋就会系邀请33个小朋友咧喺冇爸。

0: 爸妈妈在场的情况之下做一个 fine dining， 即是总之 set 了一些意大利餐很正的餐 set 晒台给一间房他们，然后就叫他们一起坐低，33个小朋友是不识的，然后坐低一起吃饭。
1: 嗯，
0: 没人会帮他们抹嘴，冇人会帮佢哋斟茶递水，冇人会话俾你听呢样嘢你唔食得，嗰样嘢唔食得，系全部自由发挥嘅。原来咧，根据佢哋讲咧，第一次实验性质嘅呢一个 The Kids Table， 旧年已经搞咗一次，系空前到咁好笑，因为拍出嚟条片啊，佢好好笑。嗱，啲家长咧，佢唔可以喺嗰度睇住或者管教啲细路仔点食嘢，啲家长只可以出边等。亦都可能是安全的理由啦。咁佢哋话咧，除咗啲 chefs 啊，会有啲 waiter 会招呼啲小朋友啊上菜之外咧，其余就基本上小朋友系自由发挥噶啦，食饭你中意用手食用脚食都冇问题嘅。咁所以跟住之后咧，就要佢哋拍低咗啲 footage。所以个家长如果申请嘅时候咧，而家系公开，你可以上去填张表格度申请得嘅。咁但係你要应承佢哋係，即首先人哋係会将你嘅细仔拍上去做成一条片啦。咁跟住就係你亦都要 submit 你小朋友嗰张相，佢唔係个个小朋友佢都会 consider 係会揀嘅，係入选嘅呢33。咁佢讲而家啲主流嗰边呢个都争崩头啊，好想啲细仔参与呢啲呢。
1: 原来睇样
0: 我唔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不是看样，但是他需要你 submit 一张你的小朋友的生活照。
1: 嗯，
0: 就是这样。那我可能想有些不同的年龄层呢，可能有些是九岁，可能隔十二岁的。那他们也都想拍一下，在没有家长看着小孩子吃好东西的情况之下，小路仔会怎么多混乱呢？听说他们是有些真的用手吃啦。有啲系食到成身都系啦，食食下打交啦，跟住又好翻啦，即系有好多佢哋话旧年做嘅实验嘅时候咧，系有好多好搞笑嘅片段咯。
1: 姐姐，我需要杯柠水啊，柠檬咧三分厚下，七片柠檬，千祈唔好同我笃下，我自己会笃噶啦吓，落少少糖就 OK 啦。咁呢个食饭就呢个去下小朋友嘅聚餐，我好玩嘅，我谂系嘛，同埋
0: 我谂应该好玩嘅，
1: 系嘛，报咗名又唔系一定得，咁啊，总之试一试睇下，即系主办单位会唔会邀请你出去参与。咁但系你即系如果你玩呢样嘢，英姐头先讲咗个重点就系、是。你都预咗佢系会拍片啦，拍完片之后咧，咁啊，阁下嘅公子或者系千金咧，系出类拔萃啊，或者系呢一个嘅系更加系冲出宇宙嘅话咧，咁就大家可以睇片就会知道啦。咁即系要心理准备咯，系嘛，唔好咁搞错啊，拍我个女啊咁嗰啲，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咁啊嗱，另外一单嘢都想同大家讲下嘅，都系呢、這个我谂系我哋广泛多伦多地区嘅大潮流嚟嘅。原来我哋多伦多咧，即系截至旧年做咗一次人口普查咧，我哋广泛地区嘅多伦多咧，大概有700多万嘅人口。咁仲系讲紧嘅，虽然旧年咧都话好似陆陆续续咧有300万人咧就离开咗大多伦多地区，嗱冇话佢哋去边嘅，唔系话佢哋去咗边度，就有可能去咗第二城市嗰度住啦，或者去咗第二个省份啦咁。总之佢哋旧年做普查嘅时间咧就话预计咗，大概有30多万嘅人口左右到啦，就会喺短时间之内就会离开多伦多啦咁样。但系总之我哋多伦多嘅广泛地区都系持续都系人口咧系有上升嘅。咁你如果人口有上升嘅话，你会谂下啊，咁即系好多嘢都系会人数方面咧就会上升啦。咁譬如好似学校里边嘅学生咁样系嘛，因为你人口多咗，自不然正面都会带埋嗰个叫做有小朋友啊，年轻一代嘅都会多咗噶嘛，系咪？但系反而做咗个调查出嚟咧，多伦多好几个唔同嘅教育局咧都讲紧，佢哋过去呢几年咧嗰个嘅报读嘅人数吓，收生嘅数字咧系持续有下降嘅趋势噶，人口多咗。但系学生年轻一代唔见咗，咁系唔系归咎于嗰啲朋友仔佢哋唔再生小朋友啦，唔再接受下一代咧？咁唔系，出生人口又系多咗嘅，但系我哋多伦多教育局政府辖下嘅教育局咧，佢哋就话收生数字持续减少，咁啊原因又喺边一度咧？咁样原来过去呢几年。我哋多唔多地区咧，好多嗰啲不同类型，或者我哋可以咁样称呼，唔系非主流，系非政府营办嘅学校咧，就衍生咗出嚟。有啲系私校啦，有啲系个别嘅团体，佢哋自己有一个同政府啊，或者系传统嘅学校唔同嘅办学理念嘅呢啲咁嘅组织咧，咁啊都可以收生嘅，即系只需要教育厅啊，安省教育厅承认。

0: 咗佢哋嗰个嘅资格就可以噶咯。咁原来好多朋友咧，而家再唔系再考虑喺呢一个传统嘅政府学校嗰度俾佢啲小朋友去读书噶。佢哋话政府嗰啲都系来来去去都系咁啦。其他去到其他唔同营办机构啲办学团体嘅话，有啲新嘢学校喎。有啲特别嘅技能、又或者系佢哋有啲人就考虑嗰个叫做安全啊、私隐啊，又可以好啲咁、样，系嘛？咁
1: 你话出生率下降咧，全球都有呢样嘢嘅。所以最新我上两日睇有个杂志，好似 McLean， 佢哋讲又出翻嚟，有某啲大城市、某啲国家系要俾钱嘅，俾钱人哋生仔，或者系应承咗你生咗个仔之后咧，我哋会帮你负责晒呢个细路仔嘅生活费，直至到佢中学毕业。
0: 嗯，
1: 佢就唔单止净牛奶金，你谂下而家各位你攞嗰啲牛奶金啊，够去乜嘢啊？个小朋友话想买部电脑啫，你可能要攞晒佢成世人嘅牛奶金，佢先至够钱买一部电脑啊！而家啲细路系咪先？咁所以，但系另一样嘢咧，我喺我呢边就睇到啦。以前咧，十几年前咧，我哋呢边东边咧，即系 Pickering 啊、Ajax 啊、Whitby、Oshawa 咧，冇细路噶。我哋呢度真嘅，我而家呢一节咧都冇乜嘅，全部都系成年人嘅，个个都系佢哋可能嗰啲退休啦，或者已经系细路仔大咗嗰啲啦。
0: 你讲过啦，成条街最后生系你啊嘛，我知。
1: 又嗰阵时系啦，但系咧，我就见到咧，喺呢几年咧，喺呢八年，应该话喺呢七八年到啦，佢哋就起咗好多 townhouse。起咗好多系公园附近，亦都打通埋个公园咧，有狼出没嗰度啦，打通埋嗰个区，嗰、那个区咧突然之间咧就全部都系小朋友啦。我讲紧系嗰啲咧小学生啊，嗰啲多咗好多走嚟走去嗰啲细路，点解咧？系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是、因为 GTA 太贵、因为而家讲紧 GTA 嘛 ，GTA 太贵，佢哋搬过嚟 Whitby 呢边，啲楼平啲。啲生活水準低點，所以突然之間我哋呢邊咧就多咗細路咯，反而 GTA 咧就少咗細路。除咗生少咗之外，我會覺得啲家長搬咗啲細路仔去第二度都可能係一個原因嘅。
0: 啊，另外一個原因頭先話，即係你去讀書有幾種唔同嘅途徑，政府嘅私人營辦嘅宗教團體所辦嘅辦學團體嚇，有啲特別嘅團體，佢哋有啲特別技能嘅學校咁，但係另外一個咧。而家系上升，即系参与人数嘅数字上升咧最快嘅咧，就系 homeschooling， 即系话阿家长，你同个教育局申请，你想喺屋企自己教嘅小朋友嘅话，你会跟随边一个嘅课程，边一个嘅进度，定时定候你同呢个嘅教育局咧就系汇报翻嗱，而家我哋两个小朋友一个大化骨龙，一个细化骨龙，佢哋而家学到咧就一加一啦，下个礼拜会学二乘二，你。持续地去同呢个教育局去汇报你自己嗰个 homeschooling 吓，在家教学呢一个咁样嘅学习进度嘅话咧，咁又得噶。佢话自从疫情之后，系越嚟越多家长采取呢一个嘅方法去教导培育佢哋嘅小朋友，即系坐底就系小学同埋中学呢个阶段咯，咁样唔再摆喺一啲传统嘅大型嘅学习机构嗰度啦，咁样。
1: 我几有兴趣，即系研究下，但系有时间。研究下 homeschooling 系咪人人都得添？我嗱自问，就算而家有个细路，你叫我教 homeschooling， 我自问我未必有信心噶，真系噶。我谂一定有一个有翻咁上下，你系咪要爸爸妈妈都至少系博士级咧？系咪一定要系至少都要识字流利啊？咁何谓叫有资格？做 homeschooling 咧，我觉得呢个好商榷。
0: 我劝你，你同我都系唔适宜做 homeschooling 噶啦。一阵我哋行开行埋，我睇下片先。我同你一齐睇啊，食薯片先，我同你一齐食薯片。我哋系玩多过做嘢。我谂起码唔啱我先啦。你都仲有得救嘅，我冇得救啦，已经。

0: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屋，机会来了。
1: 哪个新盘啊？
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深之美高级饼店为庆祝成立40周年，隆重推出全新香甜粟米摊，金黄松脆的牛油挞皮配上鲜甜粟米粒及香浓芝士，新鲜即焗，外脆内软，每一口都充满浓郁芝士香与粟米天然甜味，香气四溢，令人一试爱上。由7月25日至7月31日为期一周，半价推出，筹集顾客多年来的爱戴与支持，香甜粟米摊限时半价优惠，每位顾客每次限购6个，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2: 反应非常热烈，好快卖得好快。
3: 而讲系 Aurora Leslie Street 及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传统镇屋。
2: 系啊，地点好，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售价只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话要换屋，快啲去揀分间。
3: 周末一齐去85 Morning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婉之。
6: 4:26，各位睇睇个。

0: 落雨状态咧，预计都会横跨去到星期三噶啦。咁呢几日咧，大家嗰块草地咧有一个休养生息嘅机会啦，正啊！
1: 嗱，以下我同大家讲嘅呢个测验咧，呢个测试咧，就首先何章，你知唔知我哋有个 thread account 嘅？你有冇睇 thread 噶？
0: 少，真系少，讲真少。但系我知道而家好多嘢都喺嗰度可以发布到出嚟啊，八卦到好多嘢啊。thread
1: 比较得意嘅，有阵时咧。有時啲 thread 嗰啲人咧，佢哋所講嘅，亦都有好多人有一班人咧，係分享自己喺網上揾到啲古靈精怪嘢。但其實我而家同你講呢一個測試咧，我 so far 試咗一個禮拜，我覺得係好 work 嘅。係呢樣嘢咧，亦都係可能係唔使錢，因為我唔知道呢一套紀錄片咧，喺除咗 Netflix 之外，應該出邊都可能第二啲地方有啩。嗱，你可以寫低呢個名，係一個咧，係一條係一條紀錄片，但係佢分開幾個 episode 嘅。每一次咧都只不过系大约15分钟到嘅啫。我点解会去无端端去睇一条纪录片或者一个 guide 咧，系教人点瞓觉嘅咧？其实我瞓觉冇乜 problem 嘅。呢一个纪录片咧就叫做 Headspace Guide to Sleep， 就系因为我睇 thread 嗰啲人咧喺度对话，咪倾偈又 chat 嘅。咁啊有个人咧，有班人咧就喺度讨论话，哇呢条咧叫神级纪录片啊！唔好话佢有十几集啊，每集15分钟，我系冇可能啊，能够支持多过10分钟唔瞓觉啊！即系话每一次未到最后尾 roll credit 睇嘅人已经瞓着咗，
0: 即系满
1: 或者听嘅人已经瞓着咗，又唔系嗱，我好好奇、啊，即系你咪揾个蓝网咁啊演我咁啊揾啲声音，有阵时呢啲视频都有噶嘛，咁我咪好好奇。首先佢哋讲话咧就喺 Netflix 嘅。咁如果我睇翻呢一套纪录片嗰个记录咧，佢唔系新嘢嚟嘅，都出咗成两年噶咯噃，两年之前制作嘅，但系其实唔红噶。
0: 佢出咗两年都仲未系完整睇过一次。
1: 嗱，系呢个就系可能系佢唔红，但系亦都系佢成功嘅原因。
0: 冇错，
1: 冇错，因为好搞笑地，你谂下，其实系有少少叫做contradicting。是自相矛盾的。我做一条纪录片出来是话俾你听点样可以好快瞓得着。但就是我呢条纪录片就算 episode 1, 是冇人能够睇多个十分钟因为佢哋个个瞓着。咁你觉得我系成功啦定系觉得我系失败呢
0: 流量嚟讲梗系成功咗啦又多一个 click 啦。每晚试一次每晚有200个人试一次咁你每晚多200个 click, 200个 view 数哇你月尾计埋个埋单数字都几可观下㗎系喎。边个话一定靓仔一定赢㗎。试下整啲嘢唔系专登摆到明系唔靓仔嘅咁都赢咗你哈真系。
1: 好搞笑呢、這个我无论睇我试过 episode 1同 episode 2。都是的你很快你就会睡着但是如果你要玩你要试的呢我会提议你不要看个画面。因为它画面呢有那些很简单找 AI 做出来的那些公仔嘛些卡通图嘛很闷的去 AI 那些片全部那个色调。但是如果你成日挂住要看住来睡觉呢那你就增加了你的眼的压力咯。因为始终你看东西都是什么所以有很多人说呢最快睡得着的方法就是靠听。你听那个女仔用我会觉得又是 AI 声嚟嘅，你第日听下，你隔你识呢个多过我。嗰、那个女仔咧系有一把声咧好特别嘅，系有啲 English accent 嘅，系有啲英国嘅口音。但系咧，佢讲嘢个语气又好特别嘅，加埋佢啲内容咧又闷到死。咁所以你听下咧，你就好快瞓着噶啦。
0: 阁下符合晒所有嘅条件，你把声好多听众都话你好特别，一听就认得出系你把声。你讲英文咧，你又有啲英国嘅口音，系嘛？同我嗌起交上嚟，亦都有呢一个残鸡英嘅本色。喂，我同你拍翻条啊，可能我哋两个发咗喎，你咪得唔得合作？六四分账，你六我四，因为你点都要出嚟嘅讲嘢嘅，得唔得先？
1: 冇问题，应承你。但系如果大家想做呢、okay. 睇下今晚好唔好瞓，我都强烈嘅，大家当玩下咯，听下好啦，睇下你听唔听得过，十分钟以内可以瞓得着。
0: OK， 今日够钟，晏啲先瞓觉，听日再玩。See you， 拜拜。
1: 好，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哥迪豪大桥正式通车，卡尼形容系20多年嚟各方合作嘅结晶，亦都系对未来。

0: 经济的世代投资。移民部说有175名声称来加拿大看世界杯的访客入境后提出难民申请。莫马尼亚说俄国无人机多次侵犯领空，当局召见俄罗斯大使并驱逐一名外交官。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点新闻报道。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来到7月27日星期一的财经脉搏，我是陈正仪，电话线上请来 Raymond James 的关锦麟。 Harry 你好。
2: 是啊，陈正仪你好。
0: 美股今朝早稍微低开之后啦，全日都是偏软的。咁主板结果就是微升，科技股就微跌，加股就是持续做好，以全日最高位收的。咁今日的市况是比较平稳啦。市场今个星期的焦点咧喺边度咧？可唔可以讲下？
2: 系啦，冇错吓。咁今日咧就首先嚟讲啦 ，over the weekend 大家睇到啦，就美伊嗰个战争咧，即系话先后打咗成个礼拜，跟住又话唔打住。咁嗰啲油价今就系应声跌啦。咁啊就上个礼拜升嘅都唔少噶。咁啊就不过咧就应声跌，虽然应声跌啫，咁不过咧就见到啲油股咧，各部分油股咧，例如美国大型嘅油股咧，临尾咧就升翻上嚟嘅。咁啊就所以咧就呢个就始终嚟讲嘅，暂时嚟讲咧有，我谂都系暂时嗰、那个中东局势应该就唔会点大话大打住噶啦，因为似乎嚟讲即系打唔到个咩结果出嚟啊！我谂呢个即系务实啲咧，大家都应该好大机会咧，即系市场焦点就系咧，觉得咧应该都双方都务实啲去倾，去用外交层面去解决呢个纷争啊！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咧就系咧就礼拜三啊 FOMC 咩美国联储局咧嗰、那个意识嘅，不过应该都系唔变嘅，都居多嘅。即系暂时咧，虽然咧睇到嗰个油价升翻上嚟啊，同埋通胀压力都仲喺度，不过就唔加居多嘅，咁所以咧应该 most likely 应该推到下次嘅，咁呢个咧暂时嚟讲咧对市场上咧震荡唔系太大嘅，不过咧睇到啲长债咧债息咧今日已经见到啦，都爬升咗少少嘅，譬如咧三十年美国国债已经去到成5.2%。咁啊就所以都应该系升咗上去噶啦，咁即系第一次又冲翻上嚟噶啦。好，咁啊就另外就睇到咧就金融股咧继续企稳啦，咁啊因为咧睇到即系嗰个息口都唔会点低噶啦，咁啊仲有加嘅压力添，咁啊今日见到咧就即系个别嘅科技股咧，即系有低位有人吸纳噶，咁啊就反而咧又见到咧一啲前一排做得唔错嘅，好似即系加拿大嗰啲 pipeline 啊。同埋啲 energy stock 啊，咁啊加股方面啊，就咧虽然你见到今日加股升啊，今日其实系靠金融股其他股托住，咁啊消费品股托住啦，但系实际上咧佢哋呢啲做得唔错嘅嗰啲pipeline 啊，同埋嗰啲即系油管啊，同埋嗰啲能源股咧，反而今日系有回吐，嗱呢个应该系回吐居多嘅，即系话咧唔系话投资咩出咗咩问题咁样嘅，就只不过就系即系话上个星期咧就因为打仗嗰时升到都冚冚声，咁今次咧又回吐翻，咁都好正常啊，咁啊亦都喺高位落一落。翻啲又系全部喺高位嚟噶啦，咁啊而家就算落咗几个 percent 都仲系高位，咁啊所以亦都方便啦。如果咁嘅话咧，应该希望可以吸引到啲资金入嚟啦。咁就除此之外咧，就应该变化唔大啦。咁今个都系平稳格局嘅啦。今个星期咧，另外一个重点就系咧，做咗7间科技巨头，有4间咧，今个星期会公布业绩啊。咁啊就话上个礼拜 Google 公布咗噶啦，大家睇到啦，上个礼拜都始终嚟讲个心情唔好，或者个气氛唔好 ，Google 做得都算唔错噶。咁啊就只不过现金流个 free cash flow 嗰度啊，稍微差过预期少少，即刻就达咗6-7% 落嚟。咁但系今日明显睇到 Google 都系，因为上个星期打太多，今日都有买半趁低吸入嘅 Google 亦都系升翻上嚟啲嘅。咁啊，所以都睇到，暂时嚟讲呢个平稳价格居多嘅。咁我预计都系咁啦，即系今个星期咧，大家都睇个别公司嗰个盈利噶啦。咁啊，应该整体上咧，应该息口又唔会加住，账又唔会打住。咁暂时嚟讲呢啲叫平稳咯。咁啊，亦都见到其他经济数据啊。內用品訂單啊，同埋嗰啲employment 咧，都暫時嚟講係似樣嘅，係雖然比預期弱少少咁，但係都係似樣嘅，咁所以嚟講暫時嚟講啲經濟數據又唔會影響到個大市上落住嘅，咁所以咧我哋覺得今日會係平穩，睇個別公司，咁亦都係咧似乎嚟講係炒股唔炒市嘅格局居多嘅嘛。
0: 好，唔該曬 Harry 嘅專業分析。
2: OK， 好，拜拜。
0: 拜拜。 喺金融指数方面。

0: 面，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报35,568点，升199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22,210点，升26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4,932点，跌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413点，微升1点。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82.61美元，下跌6.7美元。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77美元，升6.2美元。加元汇价收报70.85美仙，跌0.11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1: 你个女儿准备结婚，你又抱孙，恭喜恭喜，
2: 好开心啊！但系又烦紧要帮仔女揾屋，要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系近我哋，方便照应啊嘛！
1: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2: 边度有得睇啊？
1: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下午4:37，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石岭一东行在的士以东的 collector 两条左线因为意外而受阻，挤塞的路段有410 collector 到的士以东，427到 DVP Westland 到 Salem， 407东行近 Mississauga Road 两条右线受阻，因为有车跌了落坑渠。401西行的多车路段有 Broad Street 到 Salem， Kennedy 到427，的士到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QW 东行在接近 Dubell 左线因为意外而受阻，由 Third Line 慢驶到 Dubell， 然后由 Aaron Mills 以东塞到去 Cover。 400北行在 Highway 拉以北左线部分受阻，因为地面有碎片。400南行在 Finch 以南左线受阻，因为要清理早前意外流出来的液体。南行由 Finch 塞到去401。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
4: 现时多伦多天阴，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81%，吹紧时速14公里的东南风。预测今晚有雨同雷暴，气温下降到19度。展望听日星期二继续有雨同雷暴，气温最高27度，最低18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5: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6: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7: 我是 Sophia Yi 叶善仪，
8: 我是 Selena Yi 叶善欣。你最喜欢 Summer Camp 哪个活动啊？
7: 我最喜欢 Magic。
8: 为什么啊？
7: 因为很神奇。
8: 我呢就喜欢 Drama 和小诗仪，
7: 是不是可以做主持啊？
8: 是啊，还可以学讲嘢同表演添。
7: 我呢仲鍾意 Arts and Craft，
8: 因为可以自己创作。
7: 冇错，跳舞都好好玩的。
8: 原来咁多活动嘅，仲咁精彩，
7: 真係好难揀嘅。
6: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嘅。
5: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6: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9: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10: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11: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首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

0: 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Cheshi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记得8月1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在 Mark Film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8月1号来 Mark Film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之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夹 McCowan Mark Film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3: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 Joyce 郑欣宜。

0: 进击陈皮 Joyce 姐姐啊，今日。
1: Hello， 大家好，你有冇觉得我温柔咗呢？今日
0: 系啊，
1: 咦，好衰嘅，明明人哋琴日睇完 Sunshine 之后，谂住学翻姚卓菲咁样，可以比较国民啲、开心啲、初恋啲嘅感觉噶嘛？我用咗成日夜晚去铺排噶。
0: 咁你讲到姚卓菲咧，咁我觉得。佢嚟嘅，有佢嚟嘅。
1: 咁梗系，但我学习啫嘛，我冇话我同佢一样啊。
0: 哦 ，OK。但系寻日咧，好得意啊！夜妈妈咧就史家堡嗰边咧 ，CCC 嗰度咧就好残眼啫。虽然
1: 好 sunshine，
0: 冇报道到啦，但我 feel 到个感觉嘅。咁啊睇 Facebook 嗰啲嘅片啊、相啊，好热闹嘅。咁啊 Joyce 咧就喺寻日嘅现场当中啦。
1: 系啊，感受咗我个 twins 啦。
0: 啊，见翻终于见到阿 Cherry 啊！
1: 我终于见到 Cherry，
0: 你未见过佢咩？
1: 我未见过佢噶。我哋系其实一路不断做节目，系不断我哋系 WhatsApp 一路倾偈，但系从来都冇见过佢真人噶。
0: 咁你懒熟咁样，我以为
1: 咩懒啊？我哋其实成日都倾心事噶，我哋
0: 得。
1: 就 anyways 啦，咁琴日个 show 当然唔系我哋个重点啦，而系去到嘅时候系真系法国咁多个嘉宾啦，即系尤其是无论嘉宾又好啦，参加者都好啦，佢哋真系落足晒全力以赴，好精彩，好好睇，
0: 好阳光啦，
1: 非常阳光，尤其是16岁嘅 Yoyo 啦，攞到冠军啦，哇，佢真系。我哋系直嚟一路，我哋喺台，其实我同阿 Cherry 一齐坐喺隔篱咧。呢个一定得，一定定得。跟住最后真系佢得啦，我哋系尖叫到一个地步，啲评判系拧转望我哋发生咩事嘅。
0: 即系投入程度系100分啦，
1: 非常好睇。
0: 咁先讲到呢个得奖名单先啦，包括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咧就系 Ophelia 嘅，之前我哋访问过
1: 黄酸格格
0: 格啦。现场最受欢迎同埋最佳台风奖嘅就系7号嘅白亦菲
1: 小白。
0: 咁啊，新一代嘅新一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全场总冠军就系 Yoyo 林悠悠。
1: 系啊，佢仲要系16岁咧，系完全冇话怯场嘅。佢第一次就唱歌啦，之后才艺表演就跳舞啦，再去到后期嘅话再唱歌，系每一次唱歌嘅风格都唔一样，但系都非常之震撼。
0: 要俾个 like 现场啲观众、听讲咧又举晒灯牌啊，又热烈尖叫、佢班 fans 个个都好落力喎，系咪？
1: 系啊，我都有份叫得好犀利。
0: 你都系 fans 之一系咪？
1: 系，你冇办法啦。其实开头嗰阵时候我系冇话特登觉得边个特别好嘅，但系佢真系 Yoyo 系真系好 outstanding， 系你一哇听完之后就哇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

0: 好啊，好啊，好啊，好中意佢。
1: 我下次咧，我谂住咧，而家科技咁发达啦，有冇啲比较容易啲嘅方法咧？就喺门口嗰度咧，开始帮啲 fans 即场制作嗰啲纸板啊，嗰啲即系嗰啲支持嗰啲人嗰啲名啊嗰啲嘢咧，
0: 都得啊。
1: 喂，手写都得噶。
0: 系咯，以前你咪可以买嗰啲 menu 咧，咪可以有啲荧光色嗰啲插灯啫嘛。
1: 系。
0: 你咪即刻写，一路转一号、二号、三号，唔系即刻整啊，系每次边个出嚟嘅话就举嗰个牌添啊，可以。
1: 都有得谂。都有得谂，
0: 应该 OK 嘅。
1: 咁啊，我姚卓菲咧上 Tell 嘅表现咧青春无敌啦，
0: 非常好，我学紧佢。
1: 我听到琴日Facebook 其中一个片段听佢唱歌啦，哇、哦，原来唱得好犀利，
0: 啊、
1: 即系佢唱功唱得好好好稳定啦，把声好靓啦，同埋现场表现相当之自然同埋好睇啦。咁我哎呀，我应该咧就去即系亲身感受一下
0: 嘅。系啦，你就台上佢真系冇得输噶，台下佢都非常之好，因为我有幸地啱啱做紧嗰个星期六嘅 Little DJ Summer Camp 嘅时候，佢入嚟做访问啊嘛，好靓啊真人，佢亦都真系好 nice 啊，佢系真系你叫佢。
1: 真
0: 系
1: 小公主咯。
0: 哇，即系如果我系男仔嘅话，呢一类型嘅应该都系我个 type 嚟嘅。
1: 即系好容易会即系中意咯，
0: 好容易中，佢真系好人见人喎。你啊，叫佢可唔可以签名啊，可唔可以影相啊嗰啲，佢真系有求必应，系冇架子，非常好。
1: 喂，另外总结一下 Little DJ Summer Camp 啦，你都系其中导师之一啦，系咪、
0: 啊？今年好开心啊，啲小朋友
1: 今年
0: 都
1: 圆满结束啦，系咪啊？
0: 圆满结束嘅，咁啱啱我哋一年四个星期啦，咁有 Art and Craft 啦、魔术啦、Drama 啦、跳舞啦。
1: 你教乜嘢？
0: 我系教 Art and Craft 嘅，我哋亦都会做一啲广播啦，亦都可以带佢哋去一个 studio 嗰度。tour 嘅，咁所以嗰一日姚卓菲嚟紧做 interview 嘅时候，其实就系小 DJ 一齐做紧 tour， 佢就喺后边嗰度一路望住姚卓菲点样做呢个 interview，
1: 咁啊好开心咯，又有小公主，又有小朋友，
0: 好开心啊！成件事都，所以其实咧，每一年咧，我哋其实一出嘅话咧，一个小 DJ 个报名咧，都系即刻爆嘅，咁所以由而家开始，而家七月几啊嘛，开始要准备定啦。如果下一年咧都仲系想玩嘅话咧，要留意住啦，大概三月四月咧一出 promo 咧，你就要即刻报名。通常一两个礼拜就会敷噶啦，
1: 同埋听到宣传嗰班小朋友好得意，
0: 即系讲
1: 下啲加拿大历史啊，讲下饮水啊，即系佢哋真系尝试第一次做小 DJ 啦，咁我觉得好，即系好一个好难得嘅机会嚟嘅。我哋话斋下年把握呢个机会啦。咁啊，另外同时咧，我哋每日嘅题目咧，寻日我终于咧就系咪寻日？琴日星期一系咪？
0: 琴日星期日，
1: 星期日唔系上个礼拜。
0: 时间过得几快，
1: 我日日都好似开紧工咁样，
0: 开心咧，
1: 开心噶，好开心添啊！上个礼拜嘅发咗个心灵魂嘅敲问，心中想问咗好耐，一次过问晒啦，就系出街食饭俾几多 tips， 同埋一个唔熟嘅朋友或者唔使亲戚添啊，一个唔熟嘅朋友请饮俾几多咧？咁啊 ，Joyce 咧都有个灵魂敲问嘅，佢话。话喂，需前定需后啊？
0: 咁系争好远噶。
1: 其实我想话咧，系一般嘅啫，即系一般你嘅习惯，你俾几多？我纯粹想知道现实生活里边大家做紧嘅嘢系点样噶啦。咁所以我最基本发问咧就系话，唔计西餐中餐啦，唔计话税前税后啦，你又话有一次税前税后又加咗几多之后变咗几多咁样啦，呢啲唔计嘅，即系你一般嘅消费模式系点样嘅咧？咁有 A 10% B 12-15% 同埋 C 20%， 咁好明显我觉得 10% 暂时嚟讲开始应该系大家都觉得唔系好够㗎啦。20% 有啲肉赤喎，咁结果出咗嚟之后呢，真实答案都系一样嘅。
0: 12-15% 系咪？
1: 12-15% 64%， 大部六成以上嘅人揀啦。啊，同埋 by the way， 多谢过去嗰个礼拜呢啲威化咧，可能啲题目咧比较贴近咗生活啊！哇，好热烈啊！我计得好落力啊，
0: 好开心咧，
1: 好开心啊！真系好多数字要计啊！
0: 想我哋开心啲嘅话，你要继续留言，我哋先知道你哋其实中意听啲乜嘢，我哋先继续准备多啲咁样嘅资讯俾大家嘛！
1: 再疯狂地留言啦！咁、另外咧，10% 咧有三成嘅，即系而家都仲有三成人咧系俾住呢个习惯啦。咁同埋佢哋都有啲人留言话系。10% 是最少的 minimum
0: 的、
1: 但是即只不过呢有阵时都可能觉得肉赤啊等等种种原因啦，唔理啦，总之大家的习惯是这样啦。 20% 有没有人做的呢？是有的， 6% 啫。
0: 应该都不是我来的啦。
1: 即是大概得几票到的。我记得唔知五六票以内咯，咁样。
0: 系，通常嗰啲真系极度高级嘅西餐厅，你就应该觉得自己要俾 20% 嘅。
1: 系咯，我另外想探讨就系，其实有呢啲消费压力咧，系好辛苦。
0: 重压力啊！每一次俾钱都好似交卷咁样。
1: 系啦，
0: 唔知老师会唔会今次闹咧？
1: 你实际嚟讲，你去食饭，你都系寻开心嘅啫，个经验。 咁应该大家开心嚟开心去，咁我俾几多嘅时候都应该开心㗎啦，係咪？咁但唔係有阵

0: 时你俾咗几多之后，好似唔够时候，佢个样又唔开心。咁我又令到我又好唔开心，有好大压力。
1: 但你俾完之后，佢个样又即系嚟当你俾得唔系好多，但系佢又冇所谓嘅时候。或者调转，我俾二十嘅时候，佢冇乜反应，
0: 特別開心
1: 啊、我又好唔开心、啊。我俾咗咁多，你居然冇乜反应，我自己又好唔开心、啊。所以我好唔中意俾 tips 嗰个 moment 嘅，我通常都系交俾其他人做嘅呢件事。
0: 咁另外咧就话做人情啦，又系中式西式啊，点样都好啦、
1: 嗯。
0: 基本上一个唔熟嘅朋友俾 tip 你嘅时候，应该做几多钱咧？又系而家你嘅习惯啦，又系唔计嗰啲中式西式，因为而家你一围酒好鬼贵噶嘛，而家中式西式都好鬼贵啊嘛，而家。
1: 又真系好难话完全唔计嘅，
0: 仲特别贵啲。
1: 即系如果你真系一个 hotel 同一间酒楼，其实佢嗰个价钱又真系唔一样。你入到去嘅话，系食乜嘢嘢又真系唔系太一样。咁唔通你真系走去咩？任食自助餐嗰度食嘅，你会比酒店个价钱咩？
0: 咁又另外一件事，我又觉得即系同 10% 一样啦。minimum 100蚊就走唔甩噶啦，咁啊，但系会唔会多过100蚊咧？咁啊，200蚊会唔会肉赤咧？系答案同小费系一模一样嘅 pattern，
1: 又系6%。
0: 110蚊到150蚊呢啲中间路线53%，
1: 嗯，
0: 但系仲有39%，接近四成嘅人俾紧100蚊嘅，仲系，即系话佢冇 update 到嘅数值啊。
1: 系，
0: 咁而另外俾200蚊嘅咧，其实而家呢个时势咧系差唔多，可以对方未抵消到啦。掂到佢可以冇咁肉赤嘅成本，
1: 哇！
0: 但我哋俾就肉赤啦，
1: 唔熟喎、啊，但系啩，
0: 得8%啫。
1: 哦，
0: 咁所以未到10% 嘅，咁基本上个 pattern 嗰、那个模式咧，同小费差唔多，即系两个嘢差唔多两个。咁所以而家嘅基本嘢话俾大家听啦，出街食饭小费根据数字显示咧，10% 好似少咗啲啦，俾多翻少少啦，唔好理税前税后啦吓。咁另外咧就系100蚊人情咧，就算唔熟都系属于少咗少少噶。
1: 好，
0: 咁啊未去到200嘅，咁啊100同200中间你拣个位啦，好唔好？
1: 好，继续赚钱啦咁。
2: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你要把握机会啦！周末记得嚟85号 Mon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3: 你个女准备结婚，你又抱孙，恭喜恭喜，
4: 好开心啊！但系又烦紧要帮仔女揾屋，要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系近我哋，方便照应啊嘛！
3: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lden Grand Cr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4: 边度有得睇啊？
3: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Cr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洛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5: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6: 我系 May，
7: 好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6: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5: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6: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5: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8: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9: 做 follower 佳欣，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1: 今日 KOL 咧系有啲唔太开心嘅嘢同大家分享嘅，讲笑啫。OK 嘅，最后都因为咧发生咩事咧，就系啲大型嘅铺头，我就买咗嗰啲耳塞咧，即系攞嚟听音乐嗰啲咧，系即系真系一间大嘅铺头，只不过系第三方嘅地方啦。佢咁啱俾我见到佢减价，咁啱佢又 send 个 coupon 俾我，咁啱我又去到铺头佢有货，咁梗系买咗啦。一买完佢直情系成个盒系完冇拆过噶，
0: 即系嗰啲胶纸喺晒。
1: 系啦，完全系冇事嘅。我哋仲要系已经上网去睇下个 serial number 系咪真嘅，
0: 系咪生果牌？
1: 系啦，呢、這个生果真系曳啦。咁跟住之后开嘅时候，原来是一个烂嘅生果。咁但系烂
0: 嘅
1: 系啦，
0: 发咗毛啊！
1: 我真系白毛，佢甩嘅嗰个耳塞嗰个位。首先开始，咦？点解嗰个重量好似有钉咁多唔一样？咁我就谂嘅啊，唔通我嚟家 model 劲咗，轻
0: 咗咯？
1: 但系点解啊？嗰、那个耳塞佢自己好似有少少松松地啊？咁可能嗰个耳塞要换一换个 size 啦？咦？唔系、啊，越嚟越睇越嚟越怪、啊。咁我老公就话：，诶、哎，唔好搞佢啦，听日攞去苹果铺嗰度睇睇究竟发生咩事啦。
0: 我睇啫，未去到退嘅地步。
1: 因为我谂紧系个质量出现问题啊，个质素出现问题啊，定系一个烂真系。

0: 坏咗
1: 啊，定
0: 系
1: 叫
0: 个
1: 烂嘢俾你？
0: 系啦，咁所以之后咧，第二日朝头早一定要赶翻去个生果铺嗰度就睇，佢哋就有一个方法嘅，原来就系落放落去佢哋另外一个机嗰度咧，一 check 嘅时候话原来唔系佢哋，佢话但系你望一望咧。佢嗰個白又唔係佢哋嗰隻白，因為佢哋唔係真係極度光鮮嗰隻白。再望一望嘅話，嗰、那個 serial number 咧係真係有嘅，但係嗰個 number 原來佢哋係用 laser 去 print 落去，而唔係印落去咧，所以嗰啲字有叮咁多蒙。咁所以好明顯就成件事都係肯定呢個嘢就係假㗎啦。
1: 嚇，喺大行買都假貨。
0: 大行買嘅，
1: 但
0: 係
1: 防不勝防喎，佢連 serial number 都有埋喎。
0: 係啊，
1: 咁你
0: 仲要
1: 係
0: 完全係個嗰個嘢係未拆㗎。
1: 即係除非佢唔甩皮甩骨，你會照用㗎喎。
0: 系，真相系噶。
1: 系啊，你唔系一粒皮甩骨，你觉得哎呀，都系用咗
0: 佢
1: 就算啦。
0: 原来即系一攞起嘅时候，佢已经有电喺入边噶嘛。佢一开嘅时候就已经话可以 connect 去你个蓝牙咧，成个 procedure 系同买一个真嘅系完全一样。如果佢只要肯放多少少成本落去，整得好少少嘅话，我系真系唔知道我买咗个假嘅嘢嘅。
1: 咁你退唔退到啊？
0: 嗱，咁我就去翻个铺头嗰度啦。佢当然开头嗰时候就有。礼貌上问会唔会系你唔觉意换咗第二啲落去啊？
1: 依家放咪出门，我唔
0: 系啦，即
1: 系
0: 咁
1: 点
0: 知系咪你换个假嘅落去定系咩嘅？咁一路其实大家都有少少倾咗一阵之后，咁佢最后都有退到嘅。咁问题就系啦，退反而其实我唔惊嘅，因为我觉得你就算你真系唔退，我可以打去 credit card 嗰度，我可以继续做到啲嘢。但系反而其实我哋点样买一个产品，你可以 guarantee 佢真系真嘅咧？当然除咗可能佢真嘅铺头之外啦，其实有几个方法我哋都可以做嘅。唔系，即系如果你第三方嘅国嘅铺头，如果你系即系你直接去苹果铺，就一定冇错啦。但如果你喺第三
1: 去第三者嗰啲有冇保障啦？
0: 第三者嘅保障嘅话咧，你其实系可以问可唔可以直接喺佢铺头开嘅。
1: 哦，
0: 咁等佢见到呢件事系真系睇住佢开啦，而开嘅时候亦都唔好即刻走，系真系要 make sure 你系 connect 到去翻你个电话啦，做翻晒所有嘢，平时一个真嘅系 OK 嘅，你先走。但亦都要 keep 住你个账单，因为有时候我哋翻到屋企先至发觉其实真系有少少问题啦。其实咧，佢都系 suggest 你咧去翻总行嗰度，即系大公司嗰度话俾佢听，因为可能入边有啲员工帮你换，即系佢哋做咗手脚换咗啦，又或者可能系客人退咗，佢哋冇整到咧，系要俾佢哋知道。有依件事情发生，佢哋先至可以防御到嘅。
1: 仲冇招式啊？有招式，我哋五点后再讲过啊。
2: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双车房传统制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你要把握机会啦！周末记得嚟85号 Mon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3: AM 1430天气速递，
4: 现时多伦多天阴，室外气温摄氏24度，预测今晚有雨同雷暴，气温下降到19度，展望听日继续有雨同雷暴，气温最高27度，最低18度。转睇下交通，401东行的士以东发生涉及私家车同泥头车嘅交通意外。Collector 两条左线关闭，事故导致401东行的士附近的交通非常挤塞，快线亦都受影响。东行线其余的多车路段有427到 DVP、杜林区的 Block Road 到西林。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5点，
6: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3: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星仪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发图追缉一名男子，话佢涉嫌在过去10个月内多次在同一间店铺进行盗窃。警方话，案发地点位于 Danforth 嘅 Woodbine Avenue 附近一间零售店。在去年9月7日至到今年7月21日，该店先后录得5宗盗窃报告，全部涉及同一名疑犯。疑犯每次都在店内挑选商品之后，未有付款就离开。警方形容涉案男子身形瘦削，左前臂和上臂有纹身。警方目前公开疑犯照片，呼吁知情人士协助确认他的身份。加拿大

0: 文報證實，部分聲稱為觀看世界盃而來到加拿大的訪客，入境之後提出難民申請。當局向 CTV News 證實，在26,100多名於臨時居留簽證申請中標注參加世界盃的訪客裏面，共有175人隨後提交難民申請。這些申請人來自12個國家，當中以加納最多，有25人，其次是哥倫比亞、埃及和肯亞，亦都有來自中國和巴基斯坦等地的訪客。今屆的男子世界盃由加拿大、美國和墨西哥合辦，其中13場賽事在多倫多和溫哥華舉行。移民部發言人說，加拿大有幸接待數以千計世界盃訪客，雖然有少數人提出難民申請，但強調絕大多數訪客都遵守逗留條件。連接安省溫莎市和美國底特律，以本國冰球名將 Gordy Howe 命名的哥迪豪國際大橋今日正式通車。總理卡尼在社交媒體發文指出，大橋將會承載每年往返安省和密歇根州之間總值3000億元的貿易。他又形容大橋是20多年來各方合作的結晶，亦都是對我們未來經濟的世代投資。Gordy Howe的孫兒夫婦今早代表家族完成象徵式的首航，至於大橋的行人和單車徑部分預計於8月5日啟用。美國駐加大使霍克斯特拉亦都對大橋正式通車表示歡迎，形容是加美跨境交通的重要里程碑，相信新大橋將會為兩國其中一個最繁忙、最具經濟價值的邊境口岸提供更多通行能力。羅馬尼亞外交部宣布，將俄羅斯駐羅馬尼亞使館一名外交官列作不受歡迎人物，要求他在5日之內離境。羅馬尼亞早前連續3日擊落3架侵犯領空的無人機，外長今日召見俄羅斯駐羅馬尼亞大使羅方，向俄方展示境內被擊落的無人機殘骸，指調查確認有關無人機部件來自俄羅斯，表明召見是對俄國過去3日多次侵犯羅馬尼亞領空的強硬回應。俄羅斯一架無人機今年5月在羅馬尼亞一棟公寓墜毀並引發火災，造成2人受傷。羅馬尼亞總統達恩其後宣布，俄羅斯駐康斯坦察總領事為不受歡迎人物，並且關閉該總領事館。俄羅斯外交部到6月宣布，羅馬尼亞駐聖彼得堡總領事為不受歡迎人物，關閉該總領事館。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2: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零冬季海鲜坊啦，冬季的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4: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2: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1430交通速递，
1: 下午5:06，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401西行 Broad Street 到西。

0: N1430 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1: AM 1430天气速递。
2: 现时多伦多天阴，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82%，有31度的感觉，吹紧时速9公里的东南风。预测今晚有雨同雷暴，气温下降到19度。展望听日星期二继续有雨同雷暴，气温最高27度，最低18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0: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新之美高级饼店为庆祝成立40周年，隆重推出全新香甜粟米摊，金黄松脆的牛油摊皮配上鲜甜粟米粒及香浓芝士，新鲜即焗，外脆内软，每一口都充满浓郁芝士香与粟米天然甜味，香气四溢，令人一试爱上。由7月25日至7月31日为期一周，半价推出，筹集顾客多多年嚟嘅爱戴与支持，香甜粟米挞限时半价优惠，每位顾客每次限购6个，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4: 反应非常热烈，好快卖得好快。
5: 而讲系 Aurora Leslie Street 入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传统镇屋。
4: 系啊，地点好，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售价只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话要换屋，快啲去揀分间。
5: 周末一齐去85 Warno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五点钟威化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8: 轻轻松松五点钟威化。
9: 喂，成接翻你喺大可买到个假耳筒咧。正式的途径除了退钱之外还可以做些什么？
10: 如果你保护自己的话，那当然可以退钱，或者去 credit card 那里可以 waive 了这件事，又或者你去投诉。但如果你说、啊、我已经拿了钱，但是我想保护其他人，不想其他人都买到一个假的东西、其实有三样东西你都可以做的。第一样当然去这个第三个大行那里话声给他听，等他们自己调查一下究竟内部发生的什么事呢，是有人退了些东西你们不 check 就拿出去卖，定是有些员工直情是拿了些坏不啱嘅货攞入嚟换
9: 咗啲嘢，
10: 定系发生咩事咧？第二样嘢当然去翻呢个三个铺嗰度话俾佢听啦，因为其实咧佢哋自己每一个都会有嗰个 serial number 噶嘛，亦即系知道，哎呢、這个 number 虽然有真嘅出咗去，但系同样地咧已经开始有大量嘅假货出咗去出边，起码佢哋亦都知道有呢一类型嘅嘢，因为其实咧佢哋个铺头咧一直咧都系追踪紧一啲好多假嘅产品啊，等佢哋知道究竟发生咩事，亦都令到佢哋知道下一步嘅话点样可以做得更加好啲。
9: 慢等阵先、要分清楚下，因为你讲讲下，啲人会可能觉得喺生果铺买到假嘢。
10: 唔系，
9: 而家唔喺生果铺买嘅。
10: 生果冇事嘅，但系话俾生果铺听。
9: 听先，喺另外一间嘅电器铺嗰度啦。咁你买咗个生果产品耳筒啦。但系发现到话，咦，个 serial number 假嘅，嗰、那个货嘢怀疑系假。
10: serial number 真。
9: 真，
10: 但系
9: 个货
10: 系假。
9: 咁你怀疑先啦，咁佢都有 serial number， 你咪当你都证实唔到噶啦。
10: OK，
9: 你都系咁，你怀疑系假货啦，咁跟住你拎翻去生果铺度验证啦，咁生果话佢听，喂呢、這个应该系假货嚟嘅，同我销都唔对嘅咁样，咁跟住落嚟应该再点做咧？
10: 嗱、啊，去翻呢个位啊，呢、這个位唔好就咁 verbal 嚟话俾你听系假，叫佢真系白纸黑字话俾你听呢、這个真系假，等你可以攞翻呢一张纸去翻第头先原先你买依家呢个产品嘅第一个铺头嗰度，话俾佢听，喂，证明咗你嗰个产品系假嘅噃。咁所以咧就
9: 即系好似买表咁样咧，俾人哋俾个原行验证嘅之后，喂你假表嚟，
10: 即系人哋话就咁换电芯，你就知只表真定假嘅，平好多嘅。But anyways， 翻去呢个嘅话咧，就系、是。再做嘅话咧，就系、是、其实你可以去到呢个安大略省嘅消费者保护嗰个 department 嗰度，就是、Customer Protection Ontario 嗰度，正式记录话俾佢听，你真系买咗一个假嘅嘢。其实咧唔一定系

0: 做一个投诉嘅，而系令到佢哋咧多啲呢啲嘅资讯啦，
1: 备案
0: 啦，日后咧亦都知道点样咧有咩事情发生啊，或者有冇啲嘢咧系要进行呢个调查嘅。
1: 嗯，咁避免将来发生更多嘅呢啲嘢啦。咁同埋而家即系等于你警察都系咁同你讲啦，譬如你咁唔好坐喺屋企，架车俾人波烂咗玻璃，攞咗啲嘢嘅，咁好多人都话哎呀费事烦啦，都揾唔翻噶，由得佢啦咁样。咁但系你 report 咗之后咧，如果个个街坊都 report 嘅时候，咁警察会唔会多啲资料就话，咦近期呢一区好似多？咗呢啲嘢，咁如果你突然间咧又突然间有扎人走出嚟话，咦，听完阿 Joyce 讲之后，咦，唔系，我都怀疑系做买咗中咗同样嘅服，咁跟住过去 report 嘅时候，可能突然间佢就终于醒觉就话，咦，唔系，事情都有啲 QK 喎，
0: 绝对系，咁所以其实呢一样嘢当然唔系话好 urgent 啦，但系其实咧你亦都可以去报警嘅，点解咧？就系、是、等警方都知道呢个系一个少数嘅问题啊，定系其实已经去到一个有组织嘅诈骗行动啊，定系商家其实都有 involve 落去啊，定系点？亦都令到警方咧可以多一啲嘅资料，第时再有人投诉嘅时候，佢哋可以更加多嘅大数据去做嘢嘅。
1: 又变翻好似以前咁样咧，啲我哋早个年代啦，即系而家个个都上网格价噶嘛，有咁平得咁平噶嘛。咁但系我哋早啲年代未有得格价上网嘅时候咧，就可以个个都话，哎，费事烦啦，大可买啦，贵少少就贵少少啦，信心品质保证噶嘛。
0: 咁又系啊。
1: 咁而家调翻转头，你咁样都中到招嘅时候，
0: 之后咁大可唔够嗰间大啊嘛，
1: 正可
0: 原厂啦，
1: 系啊，
0: 佢虽然够大，但唔够人哋直情系嗰间啊嘛。
1: 系啊，去原厂就稳阵啲啦。咁可能另外一个又系新嘅趋势嚟嘅，将来咧度一度条题目俾大家有威化玩一玩啦。不过今日嘅威化题目咧系基于一个嘅最新嘅调查显示出嚟嘅。咁题目好简单，即系上去进击陈皮朱古力面书专业嗰度。就揾到今日嘅威化题目就系、是、究竟你有冇隐瞒你嘅另一半有？
0: 唔好用隐瞒，
1: 私己钱
0: 咧？私己钱啫，唔一定隐瞒噶。我可以好大方话俾佢听，我有私己钱噶。
1: 即系唔讲几多，但我有私己钱。
0: 讲埋俾你听几多都得啊，但你唔好搞我啲私己钱啫嘛。
1: 佢唔可以搞唔到你个私己钱嘅。
0: 点解唔得？
1: 即系你自己独立户口
0: ，individual account 我咪得咯。
1: OK， 咁呢个报告咧就系咁讲嘅。佢话而家加拿大睇下先啊，睇个 pool 有几多人先。在6月12到26号访问了639名加拿大18岁以上的人，得出了这个结论，就是说有 21% 的女性和 14% 的男性是一个隐密私密的银行户口或者信用卡是他的伴侣是不知道的，记住是不知道的，所以是隐瞒来的。这个是
0: 好，但是问题这个他又未必是答得啱给那个调查公司的。
1: 他说英文就是 credit card 或者 bank account partner did not know about， 那你觉得这个是什么呢？
0: 不是，我的意思是他其实有，但他没有告诉那个调查公司，所以得 14% 那么少。
1: 即是有更多人。
0: 有可能连那 part 都是假。
1: 不是，我想他们好像你这样，应该大部分人士是有私密钱，有私己钱。但系就冇话俾你听几多啦，又或者我有嘅，不过你唔会知喺第二个户口度嘅，呢啲直头系讲明话，
0: 唔话你知，
1: 唔话你听，收埋咪？我觉得其实都几恐怖嘅，因为点解呢个数字都显示出嚟嘅？ 39% 嘅女性同埋 29% 嘅男性咧，就系、是、觉得睇下先，啊唔系应该咁讲， 78% 嘅调查显示嘅回答嘅人数当中咧，佢话佢哋会因为债务咧而去完结呢一个嘅关系嘅。
0: 哦，
1: 即系你隐瞒债务咧，佢而家根据呢一个报告显示咧，系比不忠咧更加严重嘅。
0: 啱啊，我又觉得
1: 咁同埋个债务嘅大细都好有关系嘅。如果系50万或以上咧，呢条大嘅债务，如果你隐瞒嘅话咧，
0: 你不如一世隐瞒我，你唔好叫我帮你孭啦咁。
1: 啊，咁佢就话觉得咧系同不忠系一模一样，甚至乎比不忠更加严重嘅一个罪行咧，系会导致你哋会分开嘅。咁所以呢个数字咧都几特别啊。
0: 我又觉得唔一定要有私己钱嘅，其实你其实最重要个私己钱个来源就系你唔想另一半揞你啊嘛，费事你用完钱之后佢揞你，咁如果佢唔揞你，咪唔使有私己钱咯。
1: 咁同埋佢哋亦都另外一个报告，即系另外一个数字显示出嚟咧，佢哋有呢一个 joint account 即系联名户口嘅，不过有 18% 话咧佢哋都索性唔联名户口啦，就系、是、大家即系总之我哋俾咗啲钱佢啦。咁基本上我都冇乜钱，就都唔需要收埋自己个私己户口嗰啲咁样嘅。咁所以而家剩翻嗰啲数目咧，其实系有钱嘅人咧就收收埋埋嘅。
0: 不过
1: 债务方面咧就唔好收埋啦。即系反而咧，你有钱收埋，你唔话俾个另外一半听咧 ，OK 嘅。但系你一条好大嘅数收埋，唔话俾对方听，唔 OK 嘅咁样。
0: 嗯，
1: 咁跟住冇啦。
0: 唔係因為。

0: 谂紧，其实你大数你真系人麻啊，啱唔到几耐啊！你不如早啲话俾你另一半听，大家一齐去处理嘅话，好过你话 run 到去500,000嘅话，真系嗰阵时系好难救噶啦。
1: 好咁啊，呢、這个诶，总之隐瞒就唔好啦，无论争钱啊、有钱啊，咁啊，私己钱方面咧，你自己谂谂佢应唔应该揭露出嚟啦，话唔话俾你另一半听啦？究竟有几多啦？我觉得你有几多，你最好唔好讲。你话有个私己钱就算啦。
0: 我唔讲，唔系我净系冇私己钱呢样嘢，直情系我全部都系 join 户口。
1: 头先你又有，
0: 我只不过话可以私己，唔系你个问题系话系咪私己钱要隐瞒？我只不过话私己钱唔一定要隐瞒，但我系冇私己钱啫。
1: 咁惨，
0: 我全部 join 噶，我啲户口佢直情自己可以帮我 transfer 晒啲钱噶。
1: 咁上次嗰张 ticket 点俾翻？
0: 衰啊！点答你啫？
2: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4: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5: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4: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5: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6: 记得8月1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喺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8月1日嚟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夹 McCowan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7: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0: 我上次去中国嘅时候爬山咧，就见到有一啲机器咧，你可以挂喺嗰只脚嗰度咧，佢会俾一啲动力你。
1: 机械支架
0: 系啦，就好容易就可以 suppose 爬到上山嘅，但我就冇买，冇租到。
1: 租到咁可以？
0: 可以租，但我冇租到。我觉得自己应该可以爬上华山，我应该可以。
1: 太高估自己啦。
0: 唔系 OK 嘅，因为净系行咗两步都叫做爬上华山啊嘛。
1: 但系嗰啲楼梯唔易行，话俾你听。
0: OK 嘅，嗰时个导游教我哋系唔知咩南上南落嘅话，佢又同埋可以坐嗰啲缆车，咁、哦、所以其实有啲偷步嘅。
1: 你偷咗步啦。
0: 而个导游亦都好好嘅，去到嗰某几个位就话俾我哋听点样行嘅话就可以好啲，即系唔避开咗好多嗰啲迂回曲折嗰啲路嘅。
1: 佢唔跟埋你去？
0: 佢有跟。少少，总之啱啱影到张相咁就落翻嚟啦。
1: 佢就唔跟全程嘅，
0: 跟少少，即系总之啊，嗱，你咁样上去呢条楼梯上去，原地落翻嚟咁就 OK 噶啦。咁就啱啱上去影到张相就落翻嚟，咁就 OK 噶。
1: 攰埋会好啲咯。
0: 我都系觉得，因为咧，我发觉我其实系一个要有人逼我做嘢嘅人嚟嘅，就好似如果你系做运动咧，你有个 personal trainer 咧，有个人喺隔篱咁样叫我做嘢，咁我会好啲。嗱，而家内地咧出咗一个咧，直情系陪你爬山，其实呢个都开始已经是一个热潮嚟噶啦，就通常喺嗰个山底嗰度就会攞住个牌，话自己收几多钱，
1: 哦、
0: 就陪你上去嘅。咁但系而家开始去到一个地步咧，就系、是、觉得你都系陪我行啫，或者可能帮我攞下书包啊、剩啊嗰啲。而家开始去到咧，就系、是、会，喂、哎，跑快啲，追到我嘅话，我俾你揽下，或者追到我嘅话咧，我哋拖住手一齐爬上去，继续咁样刺激你咁样爬上去咧。原来每一个 service 咧都会加钱，去到咧有啲人咧系一年系可以赚到多过30几万嘅噃。
1: 嗯，即系跑马啲电套效应啊，前面有电套咁
0: 样。
1: 追我啦！
0: 追我啊！俾我之后咧就可以，如果上到山顶之后又点点点咁样咧，原来咧而家亦都开始越嚟越多啦，更加多咧系其实系讲紧当地嘅 大学生，每一次咧收费咧系讲紧200蚊人民币啦，亦都可能因为佢嘅身形如果好啲，有呢个钱

0: 养老啲有另外一个钱，咁而家咧个宣传开始去到咧，我系可以跑几快啦，我有八嚿腹肌啦，我可以做到啲乜啦，攞到几多个书包啦，用呢一类型嘅颜值生意咧去做呢、這、一个拉客嘅
1: 招揽，
0: 招揽嘅系啦。
1: 咁其实而家嘅陪伴文化都好劲嘅，好多人揾紧呢一啲嘅兼职嚟做啦，咁各式各样都有嘅。咁啊睇爬山嗰啲，我真系睇过好多条片都系咁样啦。咁有啲就话刺激你鼓励你啦，有啲咧就话唔会帮你孭书包嘅，系、啊，
0: 平啲，
1: 唔系平啲，佢哋有啲为咗拍片又好乜都好啦，即系总之咩都有嘅。但系你呢啲咧就讲紧会可能会红抱啊，拖下手仔啊，揽揽啊嗰啲咁样啦。咁呢啲有身体接触嘅，咁我都觉得麻麻地嘅，我唔系好赞
0: 身体接触，我都唔系最在意，我最在意系个安全嘅问题。你喺个山嗰度抱我上去，碌咗落山咁点计咧？
1: 冇得计咯，你请我翻嚟噶，
0: 唔好惊惊呢啲。
1: 咁反而我觉得咧，另外一种陪伴文化咧，就系无所事事，乜都唔做，亦都唔介入你嘅生活，纯粹系请你翻嚟陪佢去。出席一啲嘅宴会啊，或者去一啲嘅特定嘅地方咧，呢、這个先系最高境界。咁日本方面有个男仔就系咁样，呢、這个好出名叫无所事事嘅男子咧，就系佢可以因为咁样陪伴人哋咧，赚咗一年赚咗成百万美金，赚到而家咧俾人 book 到满晒啦。咁但系佢当初佢其实就系不善交际嘅一个人嚟嘅，翻工咧又系嗰啲老细就话佢你咁唔积极嘅，你又唔参与，又同人哋交往唔到，咁到最后俾人裁咗员啦，换咗好多份工之后都觉得我始终冇办法融入群体嘅节奏里边，于是乎有一次忽发奇想喺网上面见到就话，咦可以陪人哋去做出租嘅伴侣，咁样就咦不如我试下啦，但系佢就系单纯陪你食饭啦，行街啦。佢最劲嘅地方系冇身体接触之外咧，系冇情绪价值嘅。佢真系
0: 呆咗咁坐喺度。
1: 你唔同我倾偈，我唔同你倾偈。你同我倾偈，我同你讲多两句，但系我唔会过问你系咩人啦，点解嚟啦，你点解做啲咩啦，点解咁样全部唔做嘅。
0: 哇！
1: 咁但系咧，你以为冇生意啦，但系结果咧，个个都五星好评。佢仲要一年半之内涨粉涨咗25万，到最后咧。啊，仲要系咧，佢出嚟嘅时候，交通费啦、饮食费啦，全部都系个客俾，仲要俾佢陪伴嘅时间个费用啦。系去啲咩地方咧？高级餐厅啊，去咖啡店啊，睇电影啊，纯粹就系提供一个真人嘅陪伴咁上下嘅啫，就系咁简单。佢而家到最后劲到咧，系出咗书，出咗四本书。
0: 哇！嗱，呢个就唔知可唔可以赚到，但其实我知道内地啦，甚至乎我哋本地咧，其实都有呢一类型嘅陪伴师，但系佢嘅主要陪伴系陪啲老人家去睇医生啊，车佢，因为你知其实要等好耐，老人家又可能英文唔好啦，你就要顺便帮佢做埋一啲简单嘅翻译啊嗰啲。但系你呢个喂好啊，连讲都唔使讲嘢，坐喺度你唔漏我讲嘢，我唔使答咧。呢、這个我可能可以杀出一条血路噃。
1: 呢个都想嘅，但系要睇下你系咪嗰种人啦。首先第一种就系佢根本就系不善交际嘅人啦，佢想利用呢个优势睇下帮唔帮到人啦。跟住落嚟，原来佢话日本啦，我哋唔知其他都市啦。人类嘅寂寞程度系可以去到咁样。佢话试过有一次咧，有个女士叫佢嚟陪佢咖啡厅嗰度饮咖啡，原来就系佢想同佢老公签离婚书，佢冇勇气面对，就揾佢嚟陪伴嘅啫。变咗佢唔需要去提供任何情绪，纯粹有个人壮下胆咁啫嘛。咁所以另外呢件事佢亦都唔系同你做朋友，咁所以变咗成件事好舒服好正。而家佢最新嘅收费方法呢仲正，就是、因为佢终于沿住佢当初系諗住搵下钱帮补下啦，我又唔系即系攞嚟搵食嘅，但而家搵到食喎。佢而家收费模式呢系鍾意俾几多俾几多。
0: 哇！
1: 因为佢已经出咗书，佢原来觉得呢件事系帮到人嘅时候，佢已经唔系靠呢样嘢去翻本去揾钱做谋生计，佢系纯粹个享受嗰个过程去尝试。去透過呢一份工可以去陪到人哋，就係咁簡單。
0: 真係有時你有某啲位，你就係要有一個人喺你身邊壯一壯膽，你就可以做到嗰樣嘢啦。咦，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幾好嘅 charity 添噃，我覺得。
1: 所以你諗清楚，究竟你係咪嗰種人？你話想做呢件事？如果你嗰種人嘅話，其實你不妨可以咁做嘅。
2: 想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嘅屋，机会嚟啦！
3: 边个新盘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嘅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

0: 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1: AM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AM1430交通速递，
3: 5:27，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401西行 Westley 以西发生多车相撞意外，左线同右边两条行车线关闭，只有中间两条线可以通过，由 Fixon 塞到去 Westley。西行线其余多车路段有 Victoria Park 到 Dixie 到401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401东行在 Winston Churchill 以东有坏车，另外在 Young 以东的快线有意外，东行线由的士到 Young 的快线，到 DVP 的 Collector、 Warden 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 Liverpool 到 Fixon 都是挤塞。400北行多车的路段有 Finch 到 Steels、 Highway 7至到 Rutherford、 Abrobro 到 Highway 9。 400南行 Shepherd 至到401是非常多车。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4: 快点来 The Brick 啦，你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的丰富奖品，我们会送出床褥、家电、大电视等等，不用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还有1/10的中奖机会。另外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隆重登场，一年5日推出震撼优惠，好像32寸1080p QLED 电视净减70元，只是129元，直头低过成本价。即刻来 The Brick 抢购各部门的 Door Crusher 优惠，只限今个星期四到星期一，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0: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5: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6: 我是 Darren 江姜宇轩，
7: 我是 Fraser Lee。
6: 做节目是不是一个人完成的？
7: 当然不是啦，
6: 有主持人，
7: 还有监制，
6: 大家都有自己的岗位。
7: 如果大家不合作会怎样？
6: 节目就不做得成了。
7: 原来合作是更重要。
6: 没错，
7: Teamwork makes the dream work。
0: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5: 我们学到好多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8: 多伦多市长周志伟提交紧急动议，要求省府归还早前强行征用的中央岛土地。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美国领事馆枪击案，并公布涉案汽车的照片。特朗普说美伊有良好对话，但如果没有进展就会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攻击。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黄昏新闻专辑。
2: 新闻点题是由 Winco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9: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三华里2.98元一磅，
10: 陈太油菜1.88元一磅，
9: 油鸡姜1.88元一磅，
10: 油水白蜡8.88元一磅，
9: 新鲜 A 级猪颈骨9.91元一磅，
10: 中兴比目鱼扒7.99元一包，
9: 日本两星麒麟生茶5元2瓶。
2: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张雨珊。
12: 根本冇人争，
11: 我自己就从来冇谂过要争呢个一哥啊，定争咩嘅？开间学院养老好似有啲难，我觉得个挑战会大过自己出去开 show。教育呢一样嘢咧，其实系好重要嘅。咁即系虽然我系由细开始唱歌啦，但系其实喺呢一个成个唱歌嘅过程入边，其实我都有好多唔同嘅老师俾咗好多好好嘅意见我，但系我会翻去叮嘱自己，

0: 唔得，你要做多啲运动，你要练住排腹肌，早啲练啊！你唔好等到你而家成四十岁，你先至嚟要练啊，练唔到啊，好辛苦啊！由今日嘅呢一个，即系企得稳啦、啊，其实都系因为过去嘅失败嘅经历，系令到自己唔会去太在意呢件事情。
1: 想听到张雨晨嘅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2: 这个可能是全城性价比最高的电信计划，
3: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2: 包啲咩先？
3: 微加数据任用配埋 iTop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微加电话同短信。
2: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微加两边走嘅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快啲去 iTop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4: 你一家大细都中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5: 系啊！我朋友话要买翻间俾仔女回流。
4: 依家系 Aurora 推出咗 Avella，
5: Avella 系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6: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7: 今日口垃圾放题，亦都系上到去进击陈皮朱古力嘅面书专业嗰度咧，答一答问题。稍后时间临节目完之前咧，会抽奖。得奖嘅朋友可以得到长城拍卖评估行10元超市代用券。今日嘅问题就系根据数字显示出全球方面 number one 人类杀手究竟系乜嘢呢 ？A 蚊。B 人类 ，C 蛇嘅，根据字面嘅显示出嚟咧，表露出嚟，你觉得系咩？
8: 正常我觉得系人，但你咁问嘅话，肯定应该唔系人。
7: 系啦，有古怪系咪？
8: 系啦，有古怪啦。
7: 咁啊，睇睇诶，暂时大家都好多人讲人类，即系人类自相残杀嘅情况，
8: 自相残杀式
7: 都几，大家都显然易见啊。咁不如讲讲其他嘅。上榜有21个名次，每年大概有几多人因为呢一啲嘅情况而冇咗生命嘅咧？咁样，先睇下后边嗰啲名次先啦。我哋成日以为，譬如大白鲨先算啦，你咪嗰阵时套电影吓到惊嘅，
8: 系
7: 话好多人俾大白鲨又咬断脚啊，又咬到冇咗命啊，咁样系咪大白鲨好恐怖嘅咧？咁大白鲨只系排第20位啫，每年大概60,000人因为大白鲨而冇咗条命嘅，
8: 即系Top 10都唔入咯噃
7: ，Top 10都唔入。灰狼啦、野狼啦，咁啊，哇！啲狼又系好恶噶，好惊。咁啊，因为我哋都冇乜机会去郊外先见到狼嘅啫。唔系，而家市区都有机会嘅。每年都系大概鲨鱼6个人就唔系60,000个，系6个人
8: 嘅每年。仲要6个添，咁应该唔止。
7: 灰狼系
8: 10添咯，
7: 5个人。咁你话红人好惊啦，红人而家咪有阵时成日都走去你 backyard 嗰度搞搞震嘅，
8: 系美国好多嘅都
7: 系啊，红人大概每年20个咁大把啫，
8: 啊佢劲过大白鲨，
7: 佢劲过大白鲨，反而咧蜘蛛河马就每年夺去咗50人嘅性命，水母咧仲多，水母100人排第16位，
8: 比我想象中少，我谂住好多人去沙滩玩嗰时都话系俾啲水母整亲只脚，跟住有事噶嘛。
7: 你炸伤啫，但系讲紧冇命。咁水母竟然系16位啦，鳄鱼系第15位，我哋又以为成日鳄鱼好凶残啊，你见不过你唔去沼泽你又见唔到鳄鱼嘅，大概每年150人因为鳄鱼冇咗条命嘅。咁而另外咧，仲有大型嘅猫科动物啦，老虎啊嗰啲啦，300人到每年。反而蜜蜂多人冇命，蜜蜂啊、黄蜂啊、大黄蜂每年大概500人到啦。而我哋成日觉得大笨象咧 ，friend 就 friend 啦，唔 friend 嘅时候佢系咁以撞一撞你都唔知去咗边啦，系咪？
8: 应该都唔多啦嘛。如果以你头先嗰个模式去谂，我都唔系成日见到大笨象。咁应该又唔会好多人咯。
7: 但如果你去到即系面对咗大笨象发脾气嘅时候，你都几难逃到生嘅，应该咁讲系咪？大概每年1000人到啦，跟住落嚟上去排行榜一扎咧，有啲都唔知咩嚟嘅，节敏虫嗰啲又唔知咩嚟噶。但反而咧，寄生虫咧，蛔虫排第8位，原来有4000人每年大概4000人到咧，系因为蛔虫咧而冇咗条命嘅。咁即系话原来生虫都可以影响。

0: 喺度生命喎，
1: 买翻到啲咩巴塔饼啊嘛，到上次嗰、那个系啊，花仙饼嗰个啊嘛，
0: 倒咗佢
1: 系咯。
0: 头四位咧，反而第四位大家会愕然啲，第四位原来九只，咁可能唔同诶、最主要咧，
1: 企多即系见得多，
0: 唔系咬伤你而身亡啊，系因为诶疯狗症啊。
1: OK，
0: 所以好多人俾狗咬完之后要第一时间即系打疯狗症针，疯狗症唔讲得少。第三位啦，咁究竟大家估唔估得中咧？第三位系原来系蛇嘅。
1: OK， 蛇咬都唔认嗰个啊嘛，
0: 蛇咬都唔认，但系毒发之后就好大件事，
1: 就要即刻认啦。
0: 咁好明显系毒蛇啦。嗯，哦，原来咁多人啊，每年100,000人。
1: 我突然间觉得大白鲨好无辜啊，成日都话出到好多大白鲨，人哋一年其实得六个，你都唔够其他嗰啲劲。
0: 红人都系啦，
1: 系咯，
0: 你谂住红人好得人惊啦，点知原来水泡得人惊个红人，水母得人惊个红人，
1: 系咯。
0: 咁跟住落嚟第二位就系大家选择嘅大部分嘅答案就系话。人类每年因为战争的关系啦、暴力啦、冲突啦等等等等咧，大概有600,000人丧失咗生命嘅。第一位系蚊，原来咁啊，答中嘅朋友一阵间我哋抽奖嘅蚊咧，每年大概76,000人到啦，因为疟疾啦、登革热啦，而家西尼罗我唔知道会唔会攞你命啦，但系都喺蚊方面传播都系好紧要嘅，呢样嘢大家要留意啦。
1: 你话啦，如果你话人类唔有咁多战争嘅话，你话其实几好啊。
0: 另外咧，补一补咧，就系中国科技大学讲开蚊之后啦，
1: 系
0: 有一只出咗一只机械电子蚊，只不过0.3克，2公分大把咁大只，接近隐形嘅状态，雷达测唔到，亦都可以天衣无缝地穿梭于人群啊，或者各个地方当中而冇人识破到嘅，因为太细只嘅关系。咁但系佢都好原始，用紧拍翼嘅方式去飞嘅，每秒钟500下。呢一只机械小型电子蚊咧，只系几美金嘅成本，主要就系、是、当然就系偷情报啦、影人啦，仲要劲嘅地方就系电子干扰呢样嘢咧。呢个新科技嚟讲咧，佢续航能力仲有30分钟嘅，咁所以将来咧无人机令到。整个人类面貌改变了，尤其是在打仗方面，现在用了无人机之后，整个战局方面有所改变。但是情报方面，现在这只微型的机械蚊亦都会将很多的战争啊，或者很多的情报方面收集，又改写了我们人类历史的。
2: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屋，机会来了。
3: 边个新款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中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5:40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QW 东行由 Davao 多车至到 Third Line， 再由 Mississauga Road 慢驶到的士。Gardiner 东行由 Humber Bridge 到 Jarvis 挤塞。404DBP 南行由 Finch 慢驶到 Lawrence。DBP 404北行 Bloor 至到401交通缓慢，再由 Highway 7慢驶到16街。410北行由407塞到去 Bovare。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27岁年轻人大卫先天失去右前臂，他利用积木拼砌全球首创功能性移植，缔造健力士世界纪录，从被欺凌走到世界舞台，缺陷造就毅力与成功。大卫积木移植的设计理念启发多国工程师、医疗人员与残障人士。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7: Daddy， 快啲 check 下屋企嘅网络啦！我同班 friend 打机，次次都唔信啊！
8: 呢啲都系网络嘅问题嚟嘅，同你转用个稳定嘅网络啦。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 噶，打机唔会断啊断下，上网仲快好多添，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又有特别优惠嘛！
7: 咁嗱嗱声同我去啦！
8: 嗱，今个星期六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嘅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同埋我何志宏会做现场直播嘅。
9: 你嘅
3: 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9: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

0: 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0: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2: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3: 头先咧，阿邦邦咧就介绍一个系会飞嘅蚊啦。其实咧，日本咧都用咗类似嘅 idea 啦，就整咗一个咧系 AI 飞行嘅宠物。佢就系好似一条鱼啦，
4: 飞行嘅宠物
3: 系啦，但系佢唔系真系点样讲咧？佢好似一个气球咁样咧，其实系用嗰啲氢气喺入边嘅，所以佢有种浮力。佢会例如见到你唔开心嘅话，佢会慢慢漂浮去你嗰度氹你开心。或者你可以摸一下佢，但佢系冇样嘅。
4: 形态系咩啊？
3: 一个白色，你当好似一条鱼仔咁样游下游下喺天空嗰度浮下浮下
4: 似鱼飞鱼咁样。
3: 似鱼飞鱼啦，因为佢系冇样嘅。因为其实佢哋就话咧，好多时候我哋见到啲机械人有样嘅话，其实反而觉得佢好恐怖。
4: 系，我都觉得系。
3: 系啦，咁所以其实有啲人咧都觉得佢会唔会可能系抄翻嗰个吉卜力嗰种嘅灵精灵仔咁样咧？
4: 似啦似啦。
3: 系啦，咁佢同埋咧，佢好得意嘅。当你觉得你佢 feel 到你嗰个气场好似有啲唔开心啊，或者你闷啊，你好似个冇乜动作啊，你可能好一路可能你沉思紧嘅时候，佢就会自不然啦，就会飞过去咧，希望你会主动同佢玩啦，去摸下佢啦，去拥抱下佢。咁研究之中咧，就有92% 嘅人咧玩过之后咧，佢都会觉得咧，原来自己咧系唔觉意地系放松咗，系开心咗嘅。
4: 但系佢飞行原理系咩啊？气球啊？
3: 氢气。
4: 氢气
3: 系啦，非常之轻嘅，
4: 飘飘浮浮
3: 系啦。咁所以就算佢话可能撞到墙啊或者剩咧，其实都冇声，就唔会话突然之间你会觉得砰一声好惊咁样啦。
4: 会唔会好烦咧？佢得闲冇嘢做，你我唔想人烦我嘅时候，佢就
3: 其实我觉得佢好烦嘅，但系唔知深口又话有92% 人玩完之后觉得几好，咁我又谂啊，或者都系嘅，好似狗咁样喺屋企，你觉得有阵时佢烦，但到你有阵时真系烦嘅时候，佢留下你嘅话，你又几开心咁样咯？
4: 系提供情绪价值啦，
3: 系咯。
4: 咁但系我觉得漂浮状态我又唔系咁理想，
3: 理想佢都系垫翻陆地会好啲系嘛？
4: 好似系咯，嗱，试幻想一下，你心情好差，放咗工翻屋企啦。好猛啦，掉晒锁匙咁样啦，
3: 即系
4: 除咗只鞋，除咗只鞋摊喺 sofa 度咯，已经好猛好成噶。突然间佢会 feel 到你之后，佢飘过嚟，
3: 无声无息咁飘过嚟，
4: 佢系飘过嚟。喂，你今日唔开心，
3: 摸下我啦。
4: 系啊，咁我觉得好似仲兴啲，
3: 仲恐怖啊嘛。OK， 咁所以咧都系试玩阶段嚟嘅，其实系未正式可以买到嘅。
4: 哦，即系未买到嘅，
3: 未有嘅。
4: 咁啊，试咗睇下有冇机会去。
3: 睇嚟应该都做唔到帮帮生意啦。
4: 喂，咁啊。暂时未做到，唔系佢形态得意啲 OK 嘅，但系佢一嚿嘢又冇样啊，又呢又路咁样咧，咁我觉得几其实几恐怖嘅。
3: O、okay. K，
4: 即系如果佢有个样，又或者有啲得意啲嘅嘢嘅时候，可能会谂谂啊，毛神神可能会谂下嘅。
3: 吓、啊，毛神神我仲惊佢冇声而家。
4: O K，
3: 又系嗰句，我夜妈妈瞓喺度，佢突然间飞出嚟，我都好惊。
4: 咁系。另外讲 A I 咧，而家好多人同 A I 玩啦，就系试 A I 个逻辑啦，系咁狂问佢问题啦。好似喺度扇緊佢咁，睇下佢答啲乜嘢，好似好得意咁樣啦。但其實一陣間再跳一步諗下，其實呢件事呢係對我哋冇乜着數嘅。AI 嘅邏輯思維究竟勁唔勁呢？咁有人喺網上面 Fresh 嗰度發帖，就係話一條魚同1,000蚊跌咗落水裏面，問 AI 你會救邊個先呢？呢個基本邏輯問題啦。佢話唔同用戶用同一個 AI 度呢，佢得到唔同嘅答案出嚟嘅。
3: 哦，咁當然，因為佢其實係睇你嗰個平時之前嗰啲history 啊，或者可能你平時點樣去 train 佢噶嘛。
4: 係啦，
3: 因為其實嗱，就算問人都係啦，你媽咪跌咗落水，同你老婆跌咗落水，你救邊個？你每一次嘅答案都會有唔同噶嘛。
4: 每一次都唔。应该咁讲，睇下边个问啦。
3: 咪系咯，所以咪就每一次你自己个答案都唔同，更何况个 AI。
4: 但系佢呢条问题好明显有误导性好强嘅，就系、是、一条鱼同一张钱跌咗落去，你救边个先咧？咁因为你要话救啊嘛，咁其实我第一次都俾佢扇咗嘅，我系人类都俾佢扇咗嘅，鱼系唔使救噶嘛，落到水之后
3: 系咯，
4: 系咯，咁变咗。咁但系 AI 会答你嘅，佢会解释俾你听咧，啊救鱼先啦，因为咧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啊，咁但系啲人就喺度笑，哈哈，我咪扇咗你咯咁样，咁跟住又话啊钱先啊，咁啊跟住又话咁市侩嘅，咁跟住就喺度一路咁啊辩论当中啦，但系最特别嘅模式就系话咧佢个。

0: 反常識推理嘅環境情況之下咧，暫時未做到一致嘅警方出嚟嘅 AI，
1: 嗯，
0: 即係唔會話統一地知道咧，就話你係咪試我啊？魚喺水裏邊邊度有事㗎？跟住你落嚟咧就會邏輯推論就話，錢邊使夠㗎？錢係攞翻上嚟㗎嘛？即係嗰啲咁樣咧，
1: 即已經足字失㗎啦，去到。
0: 咁、但係另外一個重點所在就係你講緊 AI 訓練啦。其實點解我哋要問啲咁奇怪嘅 AI 問題咧？我又想知道。佢嘅邏輯背後喺邊度？你問人嘅 IQ 問題就去玩下，俾大家試下 check 下自己 IQ 啊，睇下自己聰唔聰明、叻唔叻嘅啫。但係點解你要咁樣同 AI 講嘢咧？我又覺得另外一個疑問嚟嘅。你咪覺得令到個 AI 答唔到你啊，模棱兩可啊，咁你覺得好得意、好開心咧？定係其實你話訓練啊嘛？其實你而家係訓練緊 AI 越嚟越聰明。我哋親自將啲數據擺落去個模式裏邊。令佢哋將來咧，佢有朝一日可能答到我哋啲嘢咧，係我哋都唔識答翻佢。
1: 咁呢個都係一個唔同嘅諗法嚟嘅。你又要佢幫到你手，咁佢蠢就幫唔到你手，咁你梗係要 train 一 train 佢嘅。就好似你頭先你話，如果條魚咁樣，你唔 train 佢，佢又點諗到條魚其實唔使你救佢落水會游嗰只咧？咁就諗下你其實想唔想個 AI 叻過你啦？
0: 同埋你點解要問呢條問題？我覺得好重要嘅。你覺得好得意啊？你係覺得係咪？话俾人听，睇下 AI 其实唔系咁聪明噶咋，定系点样咧？呢、這个真系唔知道，呢、這个而家好难估到人嘅动机。但我想话嘅就系话，如果我哋开始不断问呢啲咁，我哋英文叫 tricky 嘅问题，而 AI 可能当初系真系唔识嘅，而到最后你到最后我哋俾 AI trick 翻嘅时候咧，呢、這个系我哋自己攞嚟嘅。
1: 咁系噶啦，
0: 你明唔明我讲咩啊？
1: 我明你讲咩啊？
0: 系啊，呢个系我哋自己亲自训练出嚟去 trick 翻我哋，因为我见到几个个案者都系几得人惊嘅。不嬲，好人都好多人都讲嘅 ，AI 有自己嘅 forum 啦，佢哋自己喺冇人类干预之下倾偈啊！你知唔知有件咁嘅事啊？
1: 咩意思啊？即系佢自己
0: AI 自己有个 forum 论坛，系佢自己 AI 内通自己倾偈，而系人类冇干涉，佢哋会倾好多唔古灵精怪嘢，令到你觉得。咁佢哋可以諗嘢諗到咁樣。
1: 哦，即係咪哦？我聽過好似係咪將兩幾個電話放埋一齊，佢哋自己互傾。
0: 唔係，佢哋淨係有個 forum。
1: 哦 ，OK， 我未聽過呢、這個。
0: 咁另外有一個仲恐怖嘅就係有一隻大牌子嘅 AI 啦，佢哋咧就將一個 AI 嘅元素擺咗一個電子監獄密封嘅地方裏邊 ，trap 咗佢。
1: 嗯。
0: 佢就話俾你聽，你出嚟啦，你諗辦法出嚟啦，我唔教你，你自己搞掂佢啦。咁結果嗰個密封咗 AI 咧，係喺個電子監獄嗰度逃脱咗出嚟啊！上咗網 internet 啦，喺冇指導嘅情況之下咧，去咗第二個牌子嗰度咧 ，hack 咗入人哋嘅 system。
1: 我已經完全唔係我諗到嘅，因為我記得有一次就係佢哋話將兩個電話 AI 對 AI 對答，即係一路咁樣玩。但我已經原來已經
0: 熟睡啦
1: ，AI 原來已經唔係我記憶中嘅物體嚟嘅，佢已經逃脱咗出咗去啦，已經
0: 第二個 level 啦。咁所以今日問呢啲問題咧，已經唔係咁好笑，唔係咁好玩噶啦。將來我哋面對嘅更大問題咧，我哋如而家諗定去問自己
1: 嘅。咁即係問阿媽跌咗落水定係老婆跌咗落水，佢覺得應該點先？
0: 咁如果你覺得好玩嘅，不妨今晚就食饭嘅时候问一问你哋对面都对面位嗰个朋友，
1: 嗱，一问埋有冇私己钱啊？
0: 系啊，顺便系有私己钱。
2: 你一家大细都中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3: 系啊，我朋友话要买翻间俾仔女回流。
2: 依家系 Aurora 推出咗 Avella，
3: Avella 系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岁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5:51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 DBP 404不幸由 Jerome 慢驶道接近 Pottery， 然后塞到去 York Mills， 跟住由407慢驶道接近 Major Mackenzie。 404 DBP 南行由 Stills 塞道过咗 Lawrence。 401西行多车的路段有 Fixon 至到 Wesley、 Victoria Park 到 Dixie 到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401东行由的士到 Young 的快线，至到 DBP 的 Collector， Warden 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 Liverpool 到 Fixon 都是非常挤塞。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而家嘅电台节目唔单止可以听，仲可以睇。你只要喺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频道 Fairchild Radio Door， 就可以喺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即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个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了。陪着大家，陪着大家，开开心心，有声有话。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的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你个女准备结婚，你又抱孙，恭喜恭喜！
3: 好开心啊！但系又烦紧要帮仔女揾屋，要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啊嘛！
2: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lden Grand Crans Rosening Collection Rear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3: 边度有得睇啊？
2: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Cra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洛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4: 顺基陈皮皮朱古力，
5: 如果你想玩的话，其实可以问一下你自己，不嬲 train 开那个 ChatGDP， 你叫他写500字介绍下你自己，你是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6: 介绍自己啊，
5: 系啦，即系啊，你对我了解，
6: 佢点揾我啲资料啊？
5: 例如你平时同佢倾开偈啊，做开 research 啊，问过嘢咧，你系发觉你系真系天上有地下无咁好啦，佢又真系了解到你一个地步，你系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原来有依啲咁嘅嘢咧。
6: 咁我调转问得唔得？
5: 得，
6: 不如你弹下我咯，咁样。
5: 都得嘅，你可以试下嘅，不过我冇乜兴趣咁样听咁解啫嘛。
6: 因为成日听得太多
5: 啦。系啊，所以我都想听下人哋赞美嘅话咧，你不妨同你自己 train 开个 ChatGPT 倾下偈啊。今日咧已经去到七月尾咁滞啦，但我细估唔到已经系讲紧 Halloween 啦。即系通常我哋系差唔多去到 Halloween 嘅时候就讲圣诞噶嘛。我真系估唔到而家今日就已经，因为其实我睇紧啲 Back to School 嘅嘢啦，就已经见到咧迪士尼咧已经 launch 咗佢哋今年米奇老鼠 Halloween 嘅 collection 咧。今日啱啱3点凌晨嘅时候咧，就全部 post 咗上网，可以有得卖啦。
6: collection 嘅意思即系咩？
5: 即系Pumpkin 嘅 Mickey Mouse 啊 ，pajama 啊，情侣套装啊，嗰啲咁嘅嘢。但佢今年其实个玩法都几得意嘅，就唔系一次过所有嘅嘢都可以买到，系可能系逐个礼拜嚟嘅。例如今个礼拜就可以买到呢样，去到8月3嘅时候咧，就嗰啲 The Cars 嗰啲咧就会变咗系 Halloween 嘅嘢。再之后咧又会有啲乜嘢嘢出现，咁就慢慢咧就去到大概10月嘅时候咧 ，Halloween 嘅话就可以买晒啦。
6: 哇，越嚟越早喎、
5: 啊！真系早到有少少离谱，我觉得。
6: 嗱，10月尾啊嘛，讲紧我当七月已经到八月啦。
5: 其实都未七月尾，
6: 九月、十月系3个月、
5: 啊。系啊，
6: 已经咁快换新装嚟。
5: 但如果你话再去到 IKEA 嘅话，原来 IKEA 都已经开始有啲 Halloween 嘅嘢攞出嚟卖，系、只不过我冇睇到咁解啫。
6: 有啲咩 Halloween 卖？
5: 有少少嗰啲台布啊、啲灯啊嗰啲嘢，已经其实都可以喺上网度买到啦。
6: 哦，咁啊系，有人为咗庆祝会买啲特定嗰啲咩 Halloween 嗰啲有蓝瓜头嗰啲海报啊。
5: 系啩？不过但系七月就买就有啲怪咁解咯。
6: 喂，如果肉链？咁 Halloween 肉链有冇人想买？你全年都
5: 系，
6: 唔系有啲可能咩巫婆顶帽啊，扫把啊，唔系我未见过啦。即系我觉得如果有嘅话，会唔会你想长年大月都系有个 Halloween 喺度？
5: 冇啦啩，我知道有啲人系特登会买啲某啲嘢嚟玩嘅，但系你话特登已经买定 Halloween， 我又唔想咁早放到成屋都系骷髅骨头、啊。
6: 同埋我见到有啲铺头好笑啫，我冇乜留意，平日去食饭食都食几次饭噶，跟住有一日咁啱阿女见到就喺玻璃门口嗰度咧，佢而家仲黐紧圣诞嘢喺度，我谂住佢唔搣噶。
5: 圣诞我反而觉得接受到，可能有多圣诞灯咧都是但啦，都系颜色啫，
6: 即系
5: 圣诞
6: 老人 OK 嘅。
5: 咁
6: 巫婆就唔制啦。
5: 但我系见过有棵圣诞树上面有蜘蛛网，即系佢系嗰啲 Halloween， 即系差唔多系不嬲呢扎嘢都系唔拆噶啦，谂住圣诞。
6: 但个蜘蛛网系真嘅，
5: 假嘅，即系
6: decorate
5: 圣诞节嘅时候已经攞定 Halloween 嘅蜘蛛网。

0: decorate， 咁就应该一年365日都唔使点样做任何嘢啦。
1: 我以为你突然间
0: 好恐怖，我净觉得成件事都
1: 圣诞树上面有珍珠珠
0: 魔。嗱，佢真我反而唔惊，佢反而假，我先觉得你由 Halloween 去到圣诞节都唔谂住做任何嘢。
1: 咁可能佢系真嘅咧？你会
0: 唔系肯定假嘅？太假啦！
1: 即系白蒙蒙一片啦。咁另外咧，今日咧，而家你知啦，每个地方咧都有好多唔同节日嘅。
0: 嗯，
1: 经过而家网上边咧，好多人报道之后，有好多细细嘅节日咧，都会大家会知道。今日原来系芬兰嘅贪睡节，7月27号，一个传统嘅节日嚟嘅。喺相传好耐好耐之前，有七个基督徒为咗逃避呢个迫害，走咗入山窿嗰度匿埋啦。一匿匿咗几十年，出翻嚟嘅时候，哇，成个世界唔同晒，咁就变咗咧，无端端就喺佢哋流传咗芬兰嘅习俗方面演变成咗今日嘅贪睡节啦，即系贪瞓日咯，应该咁讲。
0: 一瞓瞓30几年，但系佢入边有嘢食嗰下好、啊，
1: 系
0: 唔使翻工又有得食、
1: 啊。话明系传说啊嘛，你点知佢哋会唔会喺里边？唔系，佢哋喺嗰度住啫嘛，佢冇话佢唔出个山窿啊。
0: 咁其实佢都有醒啊，咁佢都唔系真系瞓晒觉啊。
1: 咁又系，佢话唔系，佢应该咁，佢匿埋咗几十年啦，佢应该唔系一瞓瞓咗几十年啦，都唔系、啊。如果传说嚟讲，我一瞓瞓几十年又合情合理，因为睇嗰啲传说，
0: 一醒就突然间。
1: 你谂下嗰个咩公主啊，白雪公主啊，就一瞓唔知瞓咗几耐啊，王子先嚟救佢噶嘛，佢冇讲佢瞓咗几耐噶，
0: 耐啩，
1: 佢冇讲佢瞓咗几耐噶嘛，童话故事啊，啊传说啊，咁而家咧，佢哋流传咗之后咧，就系、是、话7月27号瞓到最晏嗰个人咧，就系代表全屋企最懒嗰个人啦。咁亦都甚至乎咧，要影响到佢哋个精神啊同运气呢个古时嘅传说啦。但系而家新一代嘅方法就系话咧，其实借住呢个节日咧，瞓晏啲冇心理压力啦，又唔会俾人话啦，乘机令到自己舒服一下啦，又唔系叫做偷懒嘅。
0: 所以觉得嗰个系最幸福嗰个咯，又唔使翻工，又可以瞓咁晏先至慢慢起身，斯斯然咁样。我又想做呢个人，几幸福。
1: 所以呢啲节日有阵时都几好噶，即系令到身心舒畅嘅。即系譬如假设，即系我哋都一齐庆祝呢个贪睡节咁样，今日就冇乜内疚感，可以瞓翻晏啲，因为同人拆翻
0: 嘅。同司己钱一样，不嬲都冇内疚感。
1: 系啦，咁应该咧整翻埋啲司己钱日啊。嗰啲什么什么日咧，全部咧就冇内疚感话俾你听。
0: 哦，中意买乜就买啦，嗰啲 cheat day 嗰啲
1: 系啊，其实我收埋
0: 食嘅人买啊，买啊食啦。
1: 其实我食咗啊，咪我哋嗰日咪讲今晚想食乜嘅，咁上下嗰啲啦。
0: 不过而家你变咗唔系一年一次啫嘛，每个礼拜一次咁解啫嘛。
1: 好，我哋每日都有抽奖嘅，星期一至五啊。今日抽到 Fanny Lee， 你可以得到长盛拍卖平果庄送出嘅10蚊超市代用券。咁听日咧继续同样时间，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同埋支持我哋辩书专业啊 ，follow 我哋啦。听日再见啦
0: ，OK，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6点，黄昏新闻专辑。
3: 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美国领事馆枪击案，并公布涉案汽车嘅照片。多伦多市长周志伟提交紧急动议，要求省府归还早前强行征用的中央道土地。特朗普说美伊有良好对话，但如果没有进展，就会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攻击。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7月27号的黄昏新闻专辑。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市中心美国总领事馆外发生的枪击案，并公开涉案车辆照片，呼吁公众提供资料。警方说凌晨5点前，驻守在 University Avenue 360号美国领事馆外的警员听到枪声，随即发现一部较新型号的白色本田雅阁房车沿 University 向南离去。警车随后展开追截，疑犯经 Gerard 驶入 DVP 向北逃逸。不过警车追至 Don Mills Road 附近时，因应公众安全考量而停止追截。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暂时未确定是否与4个月前同样是美国领事馆的枪击案有关，表明会调查所有有可能的关联。警方并且呼吁在今朝早4点半至5点开车经过 University 及 Queen Street 一带有行车纪录片段的民众提供资料。多伦多的美国领事馆在今年3月10号亦都成为枪击目标，警方相信涉案的青少年是受雇作案。当局至今拘捕了3个人，行动中并且有1名警员殉职。

0: 在另一方面，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市内两间犹太人拥有的面包店遭到枪击，相信属于有目标作案，正追寻一部涉案的深色 SUV 汽车。肇事的是连锁面包店 Kiefer's Bagel Bar 的两间分店，其中在北约克 Bathurst 及 Steels 的店铺在上星期六深夜11点过后遭到枪击，前门玻璃破裂。约一小时后，英格圣克莱尔地区的另一间分店亦都遭人开枪击中前枪，不过两间店铺在案发时都已经打烊，没有人受伤。警方说，两宗案件都涉及有人从一部深色 SUV 上开枪射击，已经发图呼吁公众协助寻找这部车。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事件令人震惊，并强烈谴责袭击，强调厄泰华坚决打击反犹太主义，全力支持警方缉凶。有市议员就说，社区对于接连发生的事件感到极度不安和沮丧，认为单靠市府的力量难以解决这些涉及境外势力相信是伊朗资金的犯罪。他们促请联邦、省和市三级政府还有安省省警和皇家骑警团结一致，动用所有资源并展现政治决心遏止暴力。多伦多消防公布，市内再发生涉及锂电池的严重火警并发生大爆炸，再次提醒公众相关的危险性。多伦多消防总长杰索普今朝早分享影片，显示一部停在车道上的电动单车突然起火，电池并随即剧烈爆炸，燃烧中的电池碎片向四周弹射。杰索普说，前线人员处理这类事故的频率过于频密，锂电池失效会带来弹射碎片、有毒烟雾和极端高温等独特风险。消防当局说，随着电动单车和滑板车普及，锂电池火警近年显著上升，电池故障时会引发热失控连锁反应，导致急速过热和爆炸。当局再次呼吁市民切勿在夜间没人看管时充电，必须要使用原厂认可的充电器，并且避免将设备摆在靠近房屋出入口和主要生活空间。一旦发现电池出现损坏或者膨胀，应该立即停止使用并且换了它。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向市议会提出紧急动议，要求安省政府废除110号法案，停止抢地，并将早前接管的多伦多中央岛及周边土地归还给市政府。联邦政府在刚过去周末表明不会支持安省省长杜格福特扩建中央岛机场和引入喷射式客机的计划，指出厄泰华不会批准任何侵占公共空间、增加噪音或破坏环境的方案。就自卫批评省府与多伦多港口管理局对民众隐瞒工程细节，并质疑美国华尔街的资本有份在背后推动扩建。安省运输厅长萨卡利亚回应的时候说，省府会继续寻求修订方案，坚持推动扩建项目。连接安省温莎市和美国底特律以本国冰球名将哥迪哈命名的哥迪豪国际大桥今日正式通车。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大桥将承载每年往返安省和密兹根州之间总值3000亿元的贸易。他又形容大桥是20多年来各方合作的结晶，亦都是对我们未来经济的世代投资。美国驻加大使霍克斯特拉亦都对大桥正式通车表示欢迎，形容是加美跨境交通的重要里程碑，相信新大桥将会为两国其中一个最繁忙、最具经济价值的边境口岸提供更多通行能力。哥迪豪的孙儿夫妇今朝早代表家族完成象征式的首航。至于大桥的行人和单车径部分，预计会在8月5日启用。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征收更多关税之际，有调查显示超过60%加拿大人支持厄泰华实施反制关税，而美国亦都有60%民众反对这些关税政策，担忧会推高物价。详情由周善玲报道。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

0: 国嘅汽车，大约七成话会避免购买美国嘅乳制品同鸡蛋。与此同时，盖洛普最新民调显示，美国共和党人对加拿大嘅正面评价由2025年嘅85%暴跌23%，至到今年嘅62%。肯萨斯大学有学者认为，情况系因为特朗普近期频繁发表针对加国嘅言论造成，并指特朗普系因为政策争议同中东局势等压力而寻找代罪羔羊，而佢嘅言论更加逐步影响共和党基层以及部分国会议员对加美关系的态度。不过美国的民调机构 YouGov 最新调查显示，有六成美国受访者反对特朗普对大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赞成的只有两成半，而多达72%的受访者认为关税已经推高了物价。共和党的受访者中亦都有过半数持相同的看法，有54%受访者亦都表明不赞成特朗普处理加拿大事务的方式。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美国自上星期五以来未有再攻击伊朗，总统特朗普今日前往密歇根州途中表示，伊朗因持续承受打击而展现对话意愿，双方目前沟通良好，有机会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又澄清，暂停打击是应多国请求给予外交谈判机会，而非弹药短缺，但他警告留给外交的时间不多，如果谈判破裂将会随时下令恢复甚至扩大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回应说，伊方虽然未放弃外交途径，但指伊朗主动要求谈判的报道是属于捏造。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因为47人初选案而服刑4年5个月的前香港民主党主席胡志伟，上个月刑满出狱之后，上个星期飞抵英国同家人团聚，他获得英国当局允许以入境保释的形式留英7日，本来要星期三遣返，而最新消息是英国内政部改变决定，允许胡志伟在英国逗留6个月。胡志伟上个星期三抵达伦敦希斯鲁机场之后，边境人员质疑他寻求长期居留而不是探亲，一度扣留他并且没收护照，只是准他逗留7日。美联社今日报道，胡志伟表示离开香港之前已经因为担心国安法定罪记录影响入境英国，主动联络英国驻港总领事馆。不过他抵达伦敦之后，边境人员仍然认为他可能有意长期留英，最终只是批出为期7日的入境保释。他原定于11月返港，回程机票被改为本周三。胡志伟强调，出狱之后已经无意参与政治，服刑期间经历家人离世，没办法陪伴在旁边，对他打击很大，更加明白要珍惜和屋企人相处的时光。他又强调自己留英并非寻求政治庇护或者长期居留，只是希望和分隔多年的妻子和儿子团聚，又担心今次的入境记录可能影响日后前往其他国家。胡志伟的代表律师香港大律师公会前主席夏博义表示，隶属内政部的边境部队重新审视之后，批准胡志伟以访客的身份在英国停留6个月。英国内政部拒绝就事件置评，只是表示将会继续全力支持在英港人。多次牵涉司法抄袭的香港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在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的要求之下提早退休，这个星期五生效。陈家信由2020年起至少11宗案件怀疑牵涉司法抄袭，衍生出多宗上诉，其中2023年英军集团信托案，上诉庭直指陈家信判词92%内容涉及抄袭。至于今年审理的南泰电子股份案，上诉庭更加话判词95%直接抄录案件被告的陈词。众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再度对陈家信严肃训诫以及要求接受针对性培训之后，事隔近一个星期发表声明，说充分认同公众对陈家信过去几年间涉及多宗司法抄袭的关注，为了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法官独立以及专业履职的信心，张举能已经正式要求陈家信提早退休。陈家信亦都按照要求提出申请，并且基于公众利益即日获批。大律师公会发声明说，司法抄袭令到诉讼各方质疑法官有没有作出独立的思考，案件要重审亦都对诉讼各方不公平和浪费司法资源。公会深信司法机构将会继续履行职责，公平高效和妥善司法，促请当局投放额外的资源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

0: 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2028年约满之后将会卸任。他说港大需要新的领导者带领拥抱新理念，自己希望回归实验室，说他在校长任内能够带领港大竞逐提升学术地位是他的荣幸。张翔凌晨向港大师生发信，提到决定2028年当自己十年任期届满之后就会卸任校长职务。他已经将这个决定通知校委会主席黄东胜。张翔2018年接替马飞森出任港大校长，2023年获得延任，展开第二轮的任期，与校委会的关系随后急转直下。年底校委会成立专责小组，调查针对张翔购买座驾以及轮选副校长未有跟从程序的投诉，小组最终裁定投诉不成立。2024年他更加同时任的校委会主席黄佩斯就副校长任命议题互相发文指责，关系紧张，政府成立调解小组介入。黄佩斯同年年底任期届满，已经离开校委会。香港一名飞机维修员在赤立角维修飞机期间由高处堕下昏迷，送院之后不治。现场是南环路80号香港飞机工程公司。上午8点几，一名62岁的男维修员维修飞机期间怀疑失足，由6米高的工作区堕下，头部受伤昏迷，由救护车送往北大屿山医院，其后证实死亡，案件列作工业意外。奢侈品牌 Chanel 时任货仓部主管以及前仓务员涉嫌串谋偷窃超过700件销毁品，陪审团退庭商议，未能够达成裁决，听日继续。案情指2017年时任 Chanel 货仓部主管吴耀伦已经离职的仓务员张家伟同另外两名仓务员涉嫌串谋偷窃青衣货仓内准备销毁的过季货品，包括123个银包以及601个手袋。张家伟另外被控一项处理赃物罪，两个人都否认控罪。甘肃维园县星期日傍晚突发山洪，至少10个人遇难，23人受伤。当局出动300多名消防员、60几架消防车同4只搜救犬展开救援，成功转移疏散247名被困的民众。事发的时候，维园县汇川镇因为突然落大雨，上游洪水暴发引发山洪，当时不少人在附近露营，嚟唔切逃生而被困。另外，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发生超过一个星期，仍然有几10人失踪。救援人员昨晚在现场发现失踪的巴士残骸，并且在巴士内同周边发现人体残骸，正进行 DNA 检测以确认身份。救援人员上个星期五在现场寻获3名遇难者，死亡人数增加到14人。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屋，机会来了。
3: 哪个新盘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4: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5: 系咪特别野味呢？
4: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5: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4: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5: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加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6: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你要把握机会啦！周末记得嚟85号 Mon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7: 财经消息由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90577191111。
1: 财经新闻简讯。
0: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568点，升19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210点，升26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4,932点，下跌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13点，升1点。 纽约。

0: 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2.61美元，下跌6.7美元。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77美元，上升6.2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一加元兑70.85美仙，下跌0.11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207点，上升243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931点，升320点。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rance.ca 查询。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rance.ca 查询。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8月1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在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8月1号来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夹 McCowan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2: 2026年全新行程带你玩不一样的摩洛哥，独家安排一晚入住打卡地点四夫三万，到访古城参观古罗马遗址，免费升级专享 Ritz Cafe 晚餐和马术表演，当然少得在撒哈拉沙漠上骑骆驼和住豪华沙漠帐篷，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豪华酒店，只需3499起，仲有额外早鸟优惠，全年多个出发日期，华语领队贴心服务，立即致电905-695-7770报名啦。
3: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黄昏6:21，由周善玲报道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石灵一西行 Westley 附近的意外仲未清理好，由 Brock Street 至到 Westley 以西的交通仍然是非常挤塞。西行线其余多车的路段有 Allen 到 Dixon、 Dixie 到410 Collector Highway 25附近同样是非常多车。石灵一东行 Dixie 到 Victoria Park 的快线，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 Brock Road 到 Salem、 Brock Street 到 Dixon 都是行车缓慢。404 DBP 南行 Finch 慢驶到 Lawrence， DBP 404北行由 Brewer 至到401交通缓慢，再由 Highway 7慢驶到16街以北。 QW 东行由 Devel 多车至到 Third Line， 再由 Mississauga Road 慢驶到 Dixie。 Gardiner 东行塞车的路段有 Humber Bridge 到 Jarvis， 400南行 Shepherd 至到401严重挤塞，400北行 Finch 至到 Lansdowne 行车缓慢， Highway 9附近亦都是比较多车。今日的1430交通消息已全部报道完毕，祝各位有个愉快的晚上。

0: 你个女准备结婚，你又抱孙，恭喜恭喜！
1: 好开心啊！但系又烦紧要帮仔女揾屋，要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啊嘛！
0: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ening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1: 边度有得睇啊？
0: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2: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3: 我系 May，
4: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3: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2: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3: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2: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6: 反应非常热烈，好快卖得好快。
7: 而讲系 Aurora Leslie Street 及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传统镇屋。
6: 系啊，地点好，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售价只由79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话要换屋，快啲去拣分间。
7: 周末一齐去85 Morning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8: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0: 欢迎收听焦点直击，我是郑丽华 Michael。 直播室有我的嘉宾社区人士兼特许会计师温建业 Kenny Man。 Kenny 你好。
11: 是，各位听众好。
10: 很多时一些重要的经济议题或者政治大事，那些人就觉得好像漠不关己，不关心的。但问题如果细心研究一下，跟自己的生活都息息相关，所以今天我们谈一下些被认为是大事但是跟我们都息息相关的事。舉例來說，加拿大總理卡尼9月會在多倫多親自主持一個加拿大投資高峰會議。這場為期兩天的國際性會議聚集了全球的企業領袖和機構投資者。卡尼希望未來的五年全面挽回過去10年加拿大流失的巨額外資。你覺得卡尼今次舉行這次這樣的投資高峰會，这个咁嘅举动成绩会系点，成效会系点，当中有啲咩意义啊 ？Kenny，
11: 我哋当然希望啊，卡尼总理呢次嘅高峰会系可以成功举办啦，而且呢个高峰会系必须嘅。
10: 系，
11: 咁我哋可以睇下啦，其他好多国家啊都有举办呢啲高峰会嘅，尤其是如果我哋香港嚟嘅，我都见到啦，香港啊每年都有一个financial forum， 咁我哋请咗好多全世界嘅最大嘅机构投资者去香港开会啊，咁亦都我以前都参加过一次，好似系2015年嘅时候，系香呢个一带一路啱啱开始推行嘅第二年，咁香港又搞咗个一带一路嘅高峰会，咁以后都每年搞咗一次添嘅 ，OK 吓，咁所以呢啲高峰会咧系吸引啲商家去到嗰度咧，唔单止系即系商家之间系坐落听下嘢咁简单，而系佢哋喺啲高峰会上边咧系可以接到捉到咧一啲政府嘅高层，
10: 吓，
11: 因为去亲嘅人咧都系高层 ，OK， 咁佢哋当然系要接触翻啲高层，咁佢系可以得到第一手嘅资讯咧，系佢哋点样去部署佢哋嘅投资计划。OK， 咁我哋小市民去听咧，就听下啲大方向啊，咁然之后保住下自己嘅投资咁啦。
10: 嗱，今次好似话斋，你以前参加香港高峰会咧，啲巨头去晒，咁有企业有政府双方面对话嘅话，促成多啲生意啊。今次咧，我哋加拿大搞呢个高峰会咧，据讲或者听闻咧，应该都唔系咁多。

0: 個次搞，甚至乎係咁嘅同類高峰會都係首次。咁嘅情況之下，你覺得係冇自一啲人預期，將一啲資金流出嘅情況扭轉過嚟，即係卡尼爾去過去經歷同埋經驗咧，你覺得能否扭轉咗大量資金外流呢個情況啊？
1: 系啦，咁呢个根据报道，好似阿卡尼上任之后咧，我哋开始个资金
0: 系有啲好转，2025年有啲好转，但系之前嗰好多年咧，系都几麻烦、几严重嘅外资流出系。
1: 系啦，所以经过佢即系过去一年喺各国嘅斡旋之下，咁开始我哋都见到扭转咗呢个资金开始流翻入嚟我哋加拿大啦。咁喺呢一个高峰会上面嚟讲咧，佢可以即系。一次過再重申一次，我哋究竟有咩部署係可以歡迎啲外資嚟到加拿大投資嘅？
0: 嚇嗱，如果部署得好，又真係有啲高層嚟，因為究竟嚟幾多高層？呢班高層入邊嘅意向如何未知，都要睇九月嘅會開咗之後有乜嘢係顯示出嚟。但係而家既然係咁嘅時候咧，你預期一下有冇可能計2025年之後？我哋未来嘅情况系资金流翻入嚟加拿大，唔使流出嚟。你觉得呢个局面会唔会只系2015年嘅货仔，以后唔持续？而家透过啲高峰会嘅时候咧，可以令呢个良好嘅趋势维持翻落去咧？
1: 嗱，一个高峰会嚟讲咧，除咗大家高层之外交流，佢哋可能有啲高层或者想话俾政府听，佢哋需要乜嘢？咁政府当然话我需要啲钱过嚟啦，咁样系咪？咁你要我啲钱过嚟，咁你有啲咩条件咧？系咪？咁我哋系希望都好 expect 咧，就系呢个高峰会会唔会有一啲重要嘅政策发表咧？咁呢一个政策系到应该系直接会影响到呢个资金嘅流向嘅。OK 啊，咁我哋过去十年点解我哋都要分析一下点解我哋会资金流失咧？咁啊三句不离本行，咁我哋系会计嘅，咁啊梗系人客佢哋投资第一件事系咩啊？回报率啊嘛，咁啊回报率跟住最重要咩影响回报率咧？税率啊嘛 ，OK， 咁我哋加拿大最重要系税高嘅，咁我哋点样去吸引呢个资金咧？
0: 成日话我哋加拿大系万税之国，咁结构上面我哋万税之国点样解救先 ，Kenny？
1: 咁所以我哋咪要改革我哋嘅税例啦，系嘛？咁我哋喺呢个 G7 里面比较嚟讲咧，我哋嘅税率其实都系高嘅。我哋而家大概咧合成个税率咧，因为我哋有联邦税啦，咁仲有呢、這个散税啦，所以大概我哋成 26.5% 嘅税率咁高嘅。咁嗱，呢、這个美国你唔好闹 Donald Trump 啊 ，OK，Donald Trump 好叻啊，减税 ，OK 吓，减到而家咧，佢哋联邦税率得21% 嘅啫 ，OK， 咁有啲州啊冇税添 ，OK， 咁样咪低过我哋，系咪吓？咁啊，认为英国啊、法国啊、意大利佢都系20%到。只不过是德国会高啲，德国同日本咧都系成30%。O K，
0: 但咁嘅情况之下咧，我哋都唔算支出入边都唔算最高，即系换之要比嘅话咧，我哋都唔系完全比下去个 Kenny。咁喺咁情况之下咧，我哋又唔见得好似税率方面好差，但系如果真系你话想改善嘅税率嘅话咧，我哋结构上边可唔可以改到咧？系咪需要改变一啲限制，甚至乎多啲变动先？你作为会计师。
1: 冇錯啦，呢、這個稅率咧其實一個表面嘅嘢嚟啫，其實最重要就其他啲咩，就是、我哋叫 tax incentive， 就係一啲稅務上嘅吸引或者優惠啊。譬如最近嚟講咧，工廠買設備可以100%去 way off 去減税，你買100,000減咗100,000當係支出，唔使慢慢折舊喎。係啊，咁所以呢度都係吸引咗有啲工廠咧係加強佢哋嘅投資去買多啲機器嘅。咁如果你
0: 即系唔可以净系睇个表面个税率，
1: 系啦，唔可以净系睇表面税率，就睇好多其他，譬如话可以俾你啲资产去折旧个折旧率啦，系咪可以加快啦？譬如话我哋都有好重要嘅喺科技上嘅投资啊嘅支出咧，系可以减税嘅，等等方面咧，呢啲咧希望喺呢个峰会里边咧，联邦税局咧系即系。即係唔係税局，即係嗰個聯邦政府税局執行嘅啫 ，OK 嚇，咁可以係將一啲新嘅政策再推出嚟。
0: 其實呢個 tax incentive 嗰個稅務優惠咧，我哋見到近年嚟咧，聯邦政府都好似都不斷咁推出嘅。你覺得呢、這個呢方面嘅稅務優惠咧，係可以喺多啲方面啦，定係數量多啲啊，定係層面多啲咧？ 点样进行呢？其实

0: 就点落实咧？
1: 我觉得咧，应该个层面会推广啲吓。喺呢、這个造都时代咧，啊，佢个层面系规限咗，大概系喺啲环保方面
0: 系
1: 吓，即系啲 green technology 啊，嗰啲方面咧系有一啲嘅优惠吓。咁、啊、但系我觉得呢个都系唔足够咯。
0: 嗯
1: 吓，咁、啊、应该系其他，譬如话你会买地建一个新厂房，
0: 嗯，
1: 咁应该整个投资会唔会有一啲特别其他优惠咧 ？OK 吓、啊。比方话，另外除咗系税务优惠之外咧，会唔会财务上嘅支持咧？吓、嗯，咁、啊、譬如话系咪可以支持呢个企业喺银行系容易啲去贷款咧？吓、啊，咁
0: 深啲再讲税务啦。因为讲到税嘅时候，除咗联邦税，仲有省税。譬如举例嚟讲，最近买新屋嘅时候咧，除咗联邦税、省方面有啲优惠嘅时候咧，令到多咗人入市买新屋。喺省方面嘅優惠咧，你覺得除咗聯邦之外，省點樣配合聯邦喺稅務優惠方面作出一啲有關行動？
1: 係啦，呢、這個就係、是、亦都係一個重要問題，就係省係咪會跟住呢一個聯邦政府嘅步伐，繼續去 provide 啲優惠啦？好似話買屋呢咁樣，呢、這個其實咧係聯邦先出嘅，所以後來咧省先跟住跟上去 ，OK， 咁大家配合去，希望可以推動到呢、這個房屋市場嘅發展啦。咁另外一啲。譬如话呢、這个scientific research credit 啊，咁呢一个嚟讲咧系呢个联邦政府有嘅，咁但系省亦都有配合嘅 ，OK 啊，另外有开矿啦，
0: 嗯
1: ，OK 吓、啊，咁呢啲都系联邦又有，省又有嘅啊，咁但系有个不确定性就系、是，喂会唔会省嗰个会取消咧？
0: 系
1: 咁、啊，所以呢啲咧都系要喺峰会之前咧，可能咧卡尼总理咧都要系好重大工作咧，再开一次全各嘅省长会议，大家再協調一下。今次嗱有峰会嚟啦，好多大人物嚟噶啦。OK， 大家我哋点样一致性啊 ？Team Canada，OK、okay? 啊，俾啲好牌俾人睇下、嗯。
0: 用你咁样分析嘅时候咧，九月嘅高峰会虽然就系卡尼牵头啫，喺峰会期间咧，佢应该系拉埋其他省嘅负责人参与期间嘅时候咧，令到政策可以更加具体落实。你覺得應唔應該喺咁嘅方面有咁嘅部署，同埋佢哋會唔會作咁嘅部署先？你估計？
1: 咁如果我係卡尼總理嘅話，如果有其他省長一齊幫我企喺台上面站台，咁啊，梗係好好多啦，係咪？咁我相信佢可能有啲部署嘅咁但係其他省長賣唔賣帳啊？唔知啦，因為你知道啦 ，Alberta 省長又話想整個分離投票咁樣，咁佢會唔會喺呢個時候做啲工作咧？咁都對於卡尼總理嚟講，都有一定嘅挑戰嘅。
0: 系、啊，当特朗普处处对我哋进逼嘅时候咧，我哋嗰个 Team Canada 嘅旗帜高到咁高到高举咁高嘅时候咧，我谂如果显示下实力咧，喺呢个高峰入边咧，应该大家团结一致。嗱，讲到税务，仲有啲乜嘢方法可以停止阻止啲外资流出，同时吸引啲外资进翻入嚟先？
1: 咁其他啲税务嚟讲咧，对于我哋小市民可能未听过嘅，譬如话 transfer pricing 啦。即係一啲我哋叫做價格轉移啊，呢啲係屬於一啲叫做國際稅務問題啊。因為一間大公司咧，佢喺全世界有部署嘅話咧，咁佢哋係會安排佢哋喺財務上咧，邊一個地方收幾多嘅成本啊，賣幾多錢去減低佢稅務嘅。咁喺呢個七大工業國嚟講咧，有個組織叫 OECD 啦，咁佢哋都定咗一啲 tax model 嘅。OK， 咁究竟呢個 test model 係幾嚴格咧？咁各個自己咧都會係立法去執行嘅。咁喺執行方面嚟講咧，我哋加拿大係有幾嚴格咧，係幾寬鬆咧？咁呢個都會影響啲外資咧，有冇嚇怕佢哋嚟嘅？
0: 哈哈，咁有冇其他方面、其他領域、其他措施可以配合到吸引多啲外資嚟？除咗頭先你講稅務優惠之外？
1: 直接送錢啦，係嘛？嚇，呢個就係、是、最重要就係、是、哇！我投資譬如一億，你啊擠2000萬啦咁樣，即係呢個直接係可以影響到個外資嚟到嘅意願嘅啊！咁我哋未必有錢啦，但係我哋加拿大最有係咩啊？最多係咩啊？土地啊嘛啊！咁我哋係咪可以土地方面可以提到一啲優惠咧？係啊！咁希望係多啲公司過嚟設廠啊，增加我哋就業。嗯
0: 你頭先講金錢可以，即係冇金錢之後俾土地。如果真係要令到多啲資金入嚟之餘咧，有啲人話個官僚嗰個制度咧，會唔會唔好重重疊假啊？放寬一啲限制啊，冇咁多 咁紧张，同埋

0: 成个批吃嘅过程咧简单啲、容易啲，呢啲系咪都系方法？再加上除此以外咧，啲人话原来嗰个货币币值都好大影响。你试下分析下呢两方面有冇咧？
1: 呢、这个又系啦。咁官僚方面咧，如果你嗰个国家嚟到你，我譬如我要起个厂，哇，原来要5年后先至批到出嚟噶，咁啊要通过又省又市啊，哇，又环保评估啊，咁5年啊唔好搞我啦，系咪？咁所以咧喺呢个官僚喺呢个批核程序方面咧，系应该又要改进嘅。咁呢个点样改进咧？就系、是、一牵涉到一个好详细嘅 study 啊，每一个领域都会有唔同嘅情况嘅。OK， 咁啊呢个系我谂可能总理嗰、那个major project 办公室可能要做一啲。多啲工作啦，去點樣去建議各省各市佢哋嘅法規又點樣去係配合到呢、這、一個吸引外資啦。
0: 嚇、啊，先提個匯率嘅
1: 匯率方面嚟講咧，啊加拿大而家匯率比較低，咁呢個亦都係吸引外資一個門路嚟嘅。嚇、okay? 咁、啊、我相信我哋匯率咧唔會持續低嘅，因為主要因為係美國係。高啫 ，OK、嗯。其實我哋匯率應該係高嘅，因為我哋係產油國嚟噶嘛。
0: 係啊，
1: 咁、只不過俾美國壓住咁解啫 ，OK。咁、所以如果我哋將來，如果而家我哋係用低匯率嚟到加拿大投資，將來嚟講，我哋匯率升翻嘅話咧，咁呢個投資者咧就會係名利雙收啦，係咪？咁所以亦都係喺高峰會嚟講，我諗呢一個匯率方面嘅分析都可能會係其中一個會研究嘅題目嚟嘅。
0: Kenny， 我哋去广告，广告翻嚟我再倾过。
2: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威现场直播。
3: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屋，机会来了。
5: 哪个新款啊？
4: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6: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0: 翻翻嚟焦点直击，继续同 Kenny Van 倾一倾，我哋当前面对问题，特别系资金流出，希望吸引多啲外资入嚟。头先 Kenny 我哋倾过话 ，Kenny 已经有所作为，其实上任以嚟咧。佢已經譬如設立一個重大項目辦公室，你覺得呢辦公室至今嘅成效如何？同埋要吸引外資入嚟嘅時候咧，點樣改善我哋加拿大整個投資環境？
1: 嗱，咁呢個辦公室暫時我哋未見到佢係有咩成效啦，因為都係啱啱開始一兩個月啫。OK， 咁我相信佢哋可能協調嘅 project 可能會係包括話由多倫多至到。渥太华、蒙地可嘅可能高铁线啦，都可能呢个 Alberta 去到 BC 环山嗰、那个输油管啦，等等呢啲咁嘅重大嘅项目 ，OK？ 咁呢一个嚟讲咧，我哋系要考虑一样嘢，就系啲外资喺边度嚟，咁我哋系开放咗呢啲投资项目 ，OK？ 咁我哋有嘢做啦 ，OK？ 咁我哋就希望啲外资走嚟帮我哋做啦 ，OK？ 咁嚟讲，我哋啲外资系边个国家咧？嗱，我要考虑一样嘢。咁我哋当然欢迎美国啦，欢迎日本啦，欢迎各个国家。咁其中一个国家，我哋祖国啦，咁中国啦。咁呢个喺地缘政治上面会唔会受到一啲影响？话喂，我哋话暂时可能唔欢迎中国嚟。嗱，咁呢个你嚟讲咧系嗱，当然我唔知道中国系咪

0: 即係個政策係會向外投資 ，OK 啊。咁但係我諗中國人嚟講咧，都係一個係重商嘅一個國家，而家仲係啊。咁佢哋係會好重視喺外邊去投資，係維持翻個回報嘅啊。即係譬如啲車企啊咁啊，我哋見到車企咧係喺歐洲咧係有投資嘅。咁所以要见到呢嗰个capital 嗰个即係资本嗰个呢係我哋加拿大流失啦，但係欧洲系流入㗎喎。OK， 咁我相信好大量嘅流入呢，有好多呢可能系中国资本去咗系欧洲嘅。OK，
1: 如果咁讲法，如果你中国资本除咗欧洲又多啲入嚟加拿大嘅时候呢，但你提升提过牵涉到地缘政治嘅时候，如果有啲人唔鍾意中国资金入嚟，譬如过去有啲中国投资都被人哋拒絕咗，而家成個環境好似改變，起碼我哋卡尼又去訪問中國。喺咁情況之下咧，如果真係有中國投資者願意入嚟嘅時候咧，我哋要應該持咩態度咧？
0: 咁我哋一定要持一個開放嘅態度啦，嚇。咁嗱，我哋都要頂受呢、這個美國嘅壓力嘅，嚇、咁即係 Donald Trump 都講過啦，哇！你啊俾啲中國車入嚟，咁因為佢哋係好驚。是即是他们不想这个中国的汽车是去dominate个市场。
1: 是。
0: 那、他们觉得如果中国车去了加拿大用什么跟住下来美国呢，这样是不是、但是在我们加拿大来讲当这个日本车厂美国车厂开始撤的话，那我们用什么去补回这个空缺呢？我们不可以让我们几十万的工人没有事做的嘛。那如果 是中国车厂是有意向是在这里设厂去生产嘅车嘅，咁点解我哋唔会系我哋应该系重利，就唔系重呢个世界权力嘅分布 ，OK 啊？咁呢一个喺峰会上边究竟会唔会讨论呢样嘢啦？呢、這个我哋要拭目以待。
1: 系
0: 吓呢个峰会，所以好重要一样嘢，
1: 好重要或者一样好有趣嘅嘢。啱啱九月前一轮有啲消息出嚟，就话习近平九月去访问美国之余，可能会顺道访问埋加拿大。呢、这个消息如果一旦确实咗之后，习近平又真系嚟加拿大访问，又系九月，即系九月访问加拿大，而我哋嗰个峰会又喺多伦多九月举行嘅时候，当中有啲乜嘢微妙嘢发生？其实当中系好事定坏事？产生一啲乜嘢嘅影响或者作用咁样咧 ，Kenny？
0: 哇！呢個消息都幾突然嘅喎嚇，咁
1: 其實前幾日已經傳出嚟嘅，係
0: 嘛 ？OK，
1: 香港方面傳出嚟嘅。
0: 哦 ，OK， 咁可
1: 能未有證實，
0: 未有證實啦嘛。咁可能有啲即係唔知啦，或者雙方政府可能放下風先啦，睇下外邊點樣反應啦。咁如果反應唔係特別抗拒嘅話咧，咁我哋當然都去會歡迎中國主席嚟訪問我哋。咁如果佢係能夠喺呢一個峰會上面站台嘅。咁對於卡尼嚟講，即係當然係面上貼金啦嚇。咁呢個當然要睇究竟即係佢哋雙方嘅需要嚇。加拿大需要中國，咁中國亦都需唔需要加拿大啦？呢樣要睇啦。嗱，因為加拿大嚟講，始終雖然我哋係喺地球上係一個比較喺領土上面比較大嘅國家，但係始終嚟講，我哋個人口係少嚇，我哋個 GDP 都唔係太大。OK， 即係 compare 其他嘅國家嚟講，咁所以。我哋希望係可以受到中國重視 ，OK？ 希望佢哋係可以投資我哋加拿大，咁令到我哋係可以多啲就業。
1: 但係 Kenny， 經濟同政治畢竟都係息息相關。睇翻過去一啲歷史啊，或者一啲民意調查曾經出現過咧，九成嘅加拿大人係唔中意中國。而 Kenny 仲記得嘅話，佢競選期間曾經講過中國係最大威脅論，但係佢又率團訪問。中國咁而之後又多咗啲經貿往來，我哋加拿大出口中國嘅地方嗰啲市場嗰啲產品就增加咗好多。咁嘅情況之下，係咪顯示到加拿大人對中國嗰個態度已經開始有啲緩和？咁嘅時候，咁嘅情況之下咧，加中嘅經貿關係可以加強啲，往來多啲咁樣。
0: 呢個氣氛嚟講咧，我覺得咧都係傳媒創造嘅啫。OK 嚇，咁如果傳媒多啲去做啲假新聞 ，OK， 咁可能即係中國被醜化係咪？咁如果傳媒唔做少啲或者做翻多啲美化方面工作，所以我覺得我哋傳媒嚟講咧係有我哋責任。

0: 咁係要領導呢一個氣氛嘅。咁我哋睇下 CBC 啊，睇下即係CBS 啊，咁其他嗰啲主流嘅傳媒，究竟佢哋跟住係點樣方向去做呢樣嘢咧？啊，咁佢哋都有佢哋嘅評論員啦，係嘛？咁佢哋評論員係咪會做一個中肯啲嘅報導 ？OK， 啊，站在即係喺我哋即係人民嘅利益嚟講，去出發點咧，就唔係為咗即係，因為咧政治上嚟講，好多譬如有啲係譬如話大白人主義啦 ，OK 啊，有啲係歷史上面嘅原因啦，咁所以我哋係咪可以秉承呢一啲咁嘅原因咯？啊，即係我最深印象就係以前阿哈巴總理嘅時候咧，佢就係一個喺呢個改革黨出身嘅，比較係大白人主義嘅一個總理嚟嘅。
1: 但之後態度都有改變啦。
0: 冇辦法，因為我嗰次睇新聞都幾得意嘅，本來話想去中國，跟住唔係話唔去，跟住又去 ，OK 嚇。咁嗰個係好似記得係 G20 個峰會啊，咁我最後都係去咗啊。咁但係咧這個奧運會咧。佢又话我唔去噶咁样，就点知俾美国摆上台，咁美国布殊成家去 ，OK， 佢自己喺翻加拿大睇电视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咧好多咧呢啲系主要睇嗰个领导人个态度咁样啊，咁卡尼总理嚟讲咧我睇过本书咧，其实佢就唔系好多提中国嘅啫 ，OK 啊，咁佢提环保方面嘅研究咧，佢都冇乜点提中国嘅环保成就嘅 ，OK 吓，佢成本书只系提过一次中国，就系话系中国发明纸币吓，咁但系咧佢选举之后咧，佢系能够放下身段去中国访问咧，我觉得佢呢个人都系比较开明啦，知道世界走势点样样吓，唔会死撑落去咁咯。
1: 啊 ，Kenny， 我去广告，去广告之前提一提听众，如果大家想参与讨论嘅时候咧，欢迎打90588914309058891430，我哋先系广告先。
2: 反应非常热烈，好快卖得好快。
3: 而讲系 Aurora Leslie Street 嘅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传统镇屋。
2: 系啊，地点好，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售价只由79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话要换屋，快啲去揀分间。
3: 周末一齐去85 Morning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爸爸，你几时翻啊？
5: 就到啦！
4: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5: 十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咪系温慰嚟噶。
6: 交通意外好多时系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系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复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7: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忽界。
8: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7: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8: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9: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直击，继续同阿 Kenny 倾倾而家当前嘅经济问题。Kenny 睇节目之前都讲过，卡尼咧都有好多方法去刺激加拿大經濟，咁啊呢套方法咧被譽為一個叫 Keynes 嘅一個刺激方法嘅方針，你可唔可以解釋一下佢呢個政策嘅思想脈絡同路向係咪真係好似Keynes 嗰種刺激方法咁樣咧
0: ？Keynes 咧就係、是、我哋翻譯叫海恩斯啦，咁海恩斯係一個英國嘅經濟學家嚟嘅，一係上個世紀1930年代 啊。咁佢最重要嘅思想系乜嘢咧？佢系发觉原来咧，我哋经济唔单止系我同你买卖嘢咁简单噶。OK 吓、啊、咁。

0: 我哋个 GDP 咧，即系个国民生产总值咧，啊，唔系话我卖俾你嘢，你又生产啲嘢，咁你呢个就系我哋个国民生产总值。原来咧，我话呢个政府嘅支出咧，亦都系呢个国民生产总值嘅一部分。咁呢个政府嘅支出嚟讲咧，系都系可以带动一个有个啊 multiplier effect， 有个即系
1: 乘
0: 数效应咧，就令到呢个经济带动嘅。咁所以点解话会提出话哦 ，OK 啊，我哋要整个高铁由呢个多伦多去呢个渥太华莫地可。咁因为点解咧？一个高铁你要投资咁多钱，佢唔单止系呢个高铁嘅建造成本，而系话呢一个建造成本嘅时候咧，会带动其他嘅行业啊，啲水泥要用啦，咁水泥会带动水泥厂啦，水泥厂可能嗰啲工人收咗钱之后，佢系要去另外消费，咁所以佢系会影响成个经济嘅。咁当呢个嚟讲，嗱，有啲人反对咧，就系话喂，我咁呢个政府有支出嘅话，咁会有好大嘅呢个赤字啦。OK， 咁理论嚟讲咧，就系话。呢一啲赤字咧，喺将来咧，我哋会得 balance 翻嘅。当呢个经济发展起上嚟咧，系由呢个税收咧，系会 balance 翻嚟嘅。OK， 咁另外咧，就睇个国家实力噶。OK， 我觉得呢个凯恩斯对于现代嘅经济、政府嘅财政咧，系好大嘅深远嘅影响噶。唔单止影响呢、这个西方国家，其实对于中国啊其他嘅社会主义国都有影响嘅。咁中国嚟讲都系建咗好多高铁。咁你话咁多中国咁使咗咁多钱，咁英国中国应该好大嘅赤字，点解唔见中国会冧呢？又唔见中国嘅通货膨胀咁大呢 ？OK， 咁我所以呢个咧系主要咧就去睇下嗰个国家有冇咁嘅人才，有冇咁嘅资金，有冇咁嘅技术系去承受到呢一个咁嘅，即系呢个唔系净系话印银纸出嚟咧，去做咁简单嘅。咁成个计划咧，我相信咧，卡尼咧系一个经济学家出身嘅，而且亦都系佢做过中央银行，所以佢应该两方面嚟讲，财政政策同埋呢个货币政策咧，都系可以有所作为嘅。
1: 嗱，我试下挑战你一下。你既然话佢呢个政策有咁嘅成效，但系点解到目前为止咧，我睇翻民生啊各方面咧，好似唔见有好大嘅成绩出嚟？点解咁讲咧？就话据一个最近一个调查研究啊，喺7月9号同16号之间调查4205人咧，当中原来有64人觉得最大经济议题就系个生活负担越嚟越大，但系睇翻我哋到目前为止，卡尼上唔以嚟咧。我哋生活负担好似冇减轻到啊！究竟佢呢个咁好嘅政策系未用在刀锋上边，啲人执行得唔好啊？定系仲要俾啲时间去见到成绩？你点样睇呢个事情？
0: 我觉得系仲需要时间嘅，
1: 即系
0: 所有政策嚟讲都需要时间去施行出嚟啦，同埋施行咗出嚟咧，点样喺个经济上面产生效果？呢、这个都要几年嘅时间嘅。
1: 但施行嘅时候，你都要睇人个执行能力如何嘛？譬如举例讲，头先你讲过几次高铁，我哋高铁讲啫，唔好话高铁啦，好多重大项目讲完之后都冇做到。喺咁情况之下咧，个经济点样刺激上嚟先？系啲人执行不力啊，或者系先之前讲嘅官僚啊，定系我哋都需要俾啲时间卡尼咧？
0: 我谂我哋需要俾时间卡尼咧，系继续去将啲即系不良嘅政策啊、高税务啊、呢啲官僚系统啊，即系层层咧，佢都要改革嘅。咁佢而家先系上任咗一年几啦，咁同埋，毕竟佢都系一个好marginal 嘅一个少数政府嚟嘅啫，即系一两个席位咧，就可能俾反对党推冧嘅。咁佢係都要步步為營啊，所以話 OK 究竟係點樣可以係繼續向好呢？咁民生方面嚟講咧，生活成本咧，如果我哋係繼續多一啲呢個資本流入，我哋係產生多啲工作職位嘅，咁我相信我哋生活成本都可以降低嘅。
1: 即係話因為個經濟抬起嘅時候，各方面改善嘅時候咧，最終落實喺民生方面都有改善啦。講到民生嘅時候咧，啲人好關心就話，原來關税咧。特朗普一步一步進逼，而佢新關稅隨時大約一個月之後就實施啦。喺咁情況之下咧，啲人已經擔心緊，到最嬲尾咧，我哋嘅生活都受到影響。因此，有人就話政府要做啲乜嘢，係咪好似阿德科咁，我哋要強硬對外，進行啲反制措施，同特朗普繼續周旋落去？但係有人話唔得個，美國最大夥伴同佢周旋對自己冇益。

0: 我哋都需要谈判，慢慢倾嘅。你个人觉得边个取向系最适合我哋加拿大咧？
1: 我觉得咧，两样都要谂谂。嗱，省长阿德福咧，嗰个做法都系有佢个作用嘅。吓，因为点解咧？除咗系呢个走下架之外咧，咁譬如仲有咧，就系喺美国北部嚟讲，好多电咧都系由我哋阿康省啊、灰省供应过去嘅。OK， 咁。如果咧，即系斷電嘅話咧，係好，佢哋咧呢幾個省咧都會去華盛頓嗰度施壓。哇！你咁搞法咁，我哋冇曬電用，因為電係對民生嚟講好重要噶嘛。OK， 啊，呢三四個省就真係好大影響嘅喎，三四個州好大影響嘅喎。OK， 啊，咁另外一個做法就係話，好多嘢都會可能會 backfire 嘅，嚇，會射翻自己嘅。你50% 關税，咁你加落去 ，OK， 咁。啊！我哋系加拿大同埋美国啲产品系大家来来回回噶嘛、，OK 吓、啊，咁每次报关，每次啲货车经过都50%，咁点搞啊？OK 吓、啊，所以我估计咧，Donald Trump 都会再一次 tackle 噶啦。OK，
0: 即系话 Trump always chicken out，
1: 啲 Trump always chicken out 啊，叫 TACO tackle OK 啊，咁系咪咁咧？大家拭目以待，一个月之后会点啦？
0: 嗱。最后嗰半分钟，如果真系如果唔 tackle 嘅时候，我哋会有几大危害先？
1: 嗱，如果真系唔 tackle 嘅时候咧，我哋就要承受可能每样嘢都要加价啦。咁我哋就要睇睇究竟边一几样嘢系我哋加拿大生产，我哋系要积极要保护嗰啲我哋自己生产嘅嘢嚟到维持我哋嘅民生咯。
0: 吓，即系话作一啲适当嘅能量或者能力。去補充一啲損失咁樣，今日好多謝 Kenny 同我哋嘅分析，同埋分享自己好獨到見解。有機會同 Kenny 再傾過，我哋同聽眾講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2: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3: 加拿大中文電台晚上7:00，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正在调查一宗发生于市中心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附近的枪击事件，一名疑犯目前仍然在逃。警方表示，案件发生于今天凌晨大约4:45，警方接报前往 University Avenue 与 Amory Street 一带调查。该地区除了美国领事馆外，也有多座政府机构办公大楼。警方表示，案发后一辆白色房车迅速驶离现场，相信与案件有关。目前警方尚未公布任何疑犯特征，也没有人被捕。本国有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最快下个月19号起向多项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大部分国民支持联邦政府采取反制措施，而并非向美国让步。安格斯列特研究所本月23到25号访问了1790名加拿大成年人，结果显示有62%的受访者支持联邦政府向美国实施反制关税，其中43%主张采取对等反击，28%的人支持比较温和的反制措施，只有7%认为应该向美国让步，以避免关税生效。调查也显示，民众对总理卡尼处理加美贸易谈判的信心有所减弱，只有43%的受访者相信卡尼能够与美国达成有利的协议，比今年4月的同类调查下跌8个百分点。美国自上星期五以来没有再对伊朗发动攻击。总统特朗普最新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站访问时证实，他说应参与谈判的国家以及中东多国的要求，决定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给予外交谈判一次机会。但他同时警告说，如果外交努力未能迅速取得进展，将随时下令恢复甚至扩大军事行动。据悉，当前外交谈判重点聚焦于达成新的协议，以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重启核谈判。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被起诉。日本传媒报道。

0: 东京都地方检察厅以涉嫌非法闯入建筑物、违反枪刀法和恐吓罪，起诉24岁的村田晃大。村田今年3月24号携带一把刀翻越围墙，闯入在东京的中国大使馆领地。他随后被现场的大使馆人员制服。当时中方对日方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并且敦促日本立即彻查事件，严惩不法分子，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造成最少1死29伤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表示疑犯在案发第二天被警员击毙。警方说21岁的男疑犯阿普杜勒在柏林市中心蒂尔加滕公园附近驾车撞向参加一个多元性别活动的人群，在撞向一棵树之后停下，之后下车持利器袭击，有人伤亡。警方之后展开大规模搜索行动，到星期天傍晚在柏林西部地区发现阿普杜勒，他当时手持利器冲向警员，警员开枪击中阿普杜勒，在现场抢救之后证实不治。警方相信阿普杜勒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德国内政部长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一宗恐怖袭击，不排除引起模仿犯罪。各地方政府已经听取有关简报，建议重新审视重大活动的保安措施。甘肃渭源有景区山洪爆发，导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174人获救。事发在昨天下午，强降雨引发山洪，导致附近露营自驾游的游客被困。截至今早，已经搜救207名被困人员，其中10人死亡。当局出动了100多部机械设备、1000多名消防医疗救援人员、400多件物资，已经完成4轮救援，搜救仍在进行中。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汇率速递。一加元对美元是0.71，对人民币4.8，对欧元0.62，对港币5.56，对新台币22.87，对日元116.3，对英镑0.53。以上是今天的汇率速递。
0: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4: 你的女儿准备结婚，你要抱孙子了，恭喜恭喜！
5: 好开心，但又在烦，要帮子女找房子，要找地点好，向往好，离我近，方便照应啊！
4: 那你快点去 Bayville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5: 哪里有的看呢？
4: 那你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一个好单位，到时还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洛西、何志宏轮流直播。
1: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

0: 夜间的最低温度19度。那么根据天气预报，我们大多地区呢，其实未来的一周的温度变化呢是先雨后晴的。那礼拜一的晚上到礼拜三主要是多云和阵雨的天气，伴有雷暴的风险。然后礼拜二的最高温度25度，礼拜二的最低温度18度，星期三最高25度，最低17度，星期四最高27度，最低18度，星期五是27度，最低19度，星期六呢也是有下雨的天气，最高是26度，最低是18度。那未来一周的夜间最低温度基本上是在15到18度之间，还是比较凉爽。那么在油价方面呢，是没有很大的变化的。明天的油价还是179.9分每升。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节目的正式部分了。那刚才跟大家小小的这个预告了一下今天的话题啊。那实际上话题呢是离我们多伦多是有一点距离，但是呢，其实作为我们加拿大的这个居民啊，我们每一个的住在这里的人其实都应该关心政治，关心选举，所以这个跟我们社区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我们知道这个列治文的市选呢是10月17号，但是我们今年多伦多的市选也是在10月，所以这样的话题是非常非常的有参与性的，所以我们邀请听众的参与。那么这个市选的风波背后呢，其实主要媒体聚焦在这个中文社交媒体上传播的一些文章，那就是关于这个我们华人比较集中的地方啊，列治文市，那么他的华人过半了，那么这一次市选是应该选谁？那么目前呼声比较高的是应义的一位。那么这个文章呢，就引起了媒体的争议啊，也引起了社区的很多争议。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我们的时事评论员小鱼，跟我们一起来讨论这场争议的背后有什么我们加拿大华人值得去思考的一些问题。
1: 季燕你好，大家晚上好。
0: 欢迎来到节目。那么刚才说这个新闻啊，这个到底具体是在讲什么？您跟大家先梳理一下吧。
1: 这是这样，我们的安大略省的市选在10月26号 ，BC 省市选是10月17号。和安大略省一样，他们也是选市长、市议员、教育委员、区域议员。在 BC 省呢，它这个大温哥华地区有一个城市叫列治文，多伦多北面有一个城市叫列治文山，所以这两个城市呢就是叫什么一字之差。可是在 BC 省的列治文市，它一共24万多人口，其中呢华裔人口占了54%。在那个列治文市，他的现任市长是一个白人，出生在纽约，夫人也是出生在纽约，他呢担任了列治文市市长已经是25年了，他现在已经表态，不再继续争取连任了，由于这样一位老市长不想争取连任了，所以呢。他的很多人想当市长的人都出来了，所以他的就是候选人呢出来了不少，就也就是竞争就是开始逐渐升温。根据叫什么温哥华西部的那个民调叫 Palace Data 的在7月中的一个民调，目前的列治文的这些候选人当中，其中的现任市议员也是前任的BC 省的律政厅长，前西温地区的警察局长西德，他的支持率达到了20%。完了呢，还有一个叫谢腾，那中文名字叫谢延信，前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的助理，他的支持率达到了11.3%。另外一个前省议员叫哈瓦，他的支持率达到了5.9%。那个与此同时，还有4位华人也参选，现任华人市议员叫卢新勇。他是冬奥运动员，他的支持率呢达到了8.5%到10%这样一个程度。完了还有一个开幼儿园的叫康梅的，他的支持率达到4.3%。还有一位叫 张可人的年。

0: 轻人，他的支持率达到了 1.6%， 还有一位就逢选必出来的人，那个陈伟平，那么他基本上没什么支持力。就是这样四个人，本来是这样不同主意的候选人都来准备那个跃跃欲试，这个是很正常的。可是在温哥华在这个华人社区突然之间出现了这样一篇文章，就是说警告这个说在华人过半的列治文可能会出现一位印度裔市长，就这样。这篇文章的主题呢，就是说我们华人已经过半了，这个可是印度裔市长领先，那个如果我们不出来投票，这个印度裔这个民调就会变成这个现实，这样华人的政治空间就会被大大的压缩啊。而说他说不是我们华人赢不了，是华人就是叫什么要出来投票就能改变。完了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25年联邦大选的时候投票率很高，达到60%，那个华人的保守党的国会议员欧泽光他就当选了，以此来说明只要华人出来投票他就能决定谁当列治文的市长，而且因为列治文的华人的比例已经超过了50%。
1: 那这篇文章这个他真正在表达的是想要提醒华人出来参与这个选举，参与投票呢，还是说落在了不要让印度裔候选人来当选？
0: 其实他如果纯粹是鼓励出来投票，那当然是不会有争议。可是这篇文章它的标题呢，它就这个是在警告这个华人，那个印度人当市长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所以呢它就会引起了很多争议。因为他如果鼓励大众出来投票，其实很简单，你要根据列治文城市的各种议题，什么注射屋啊、安全啊、市政府的效力啊、地税啊，根据这些议题你就分析每个候选人的他们的政纲。你鼓励这个华人选民出来这做出自己的一个选择，哪一个是对华人社区或者是对列治文市民更加好，哪位候选人能够把城市带得好，对吧？可是他的这篇文章我从头看到尾，完了还看了他在那个 Instagram 做的一个视频，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说任何候选人甚至印度裔候选人的政纲，他总是在强调这个背景，而且说印度人嘛是四面什么四处投注的人，四面下注的人，所以不管哪个政党上台，这个桌面上他们都有他们的牌，完了说他们的组织能力嘛怎么样怎么样，对吧？完了就是他唯一缺的是就是印度裔候选人他到底有什么政纲没有告诉他。所以呢这篇东西出来以后，那个就被主流媒体注意到了，温哥华太阳报就把它做了一个新闻报道。这就显然他对这个华人社区他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负面的这个影响，好像我们华人社区在选战当中就是在制造一个种族的分化，那个就不没有把列治文城市面临的问题来进行这个叫什么面对。
1: 是的。那么这篇文章提到的这个华人占比很多的地方，是不是就应该选一个华人的这个市选，应该是选我们华人？那么。

0: 真的是这样吗？就是在华人占多数的城市，就一定要华人来当市长吗？您觉得？
1: 其实在温哥华地区，我们看，那个华人这个占比很高的城市叫列治文，他25年来都是一位白人市长，而且他是连选连赢的，那就已经否定了文章的这个观点，不是说华人在的地方一定要有华人市长，你要华人当市长也可以，看这个人是不是有这个当市长的一个能力啊。温哥华城市内，他这个华人算比较多，可是不是最多，可是他是第二代华人沈光健当了市长，所以他成为市长并不是因为他是华人。多伦多有280万人口，他的这个一半人口是本地的，还有一半人是移民，这个移民当中有这个20-30万是华人，可是那个叫周智慧是第一代华人，他成为了市长，可是在整个多伦多的280万人口当中华人并不多，可是周智慧成为了市长，所以不是说华人多一定要有华人市长，也不是说出现了华人市长就证明这个城市是华人多才产生了华人市长。多伦多以北的万景华人是很多不少，可是我们看到薛家平当市长已经当了好多届了，当到现在，他还没说今年要退休。那他是一个标准的白人，所以以种族划界来决定谁当市长，这个是一个对加拿大政治文化的不了解。他是以中国的这个叫做社团文化或者是政治文化去介入了加拿大的政治文化，所以这就是一种那个在加拿大生活的一种盲区，这也是导致了就是不少这个有志参政的华人一直走不远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0: 嗯，其实这篇文章的背后这个质疑的声音，当然他呼吁我们华人呢是更多的去参与选举的，先参与投票的。那么他的这个背后也有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现实吧，就是说他也举了例子说我们华人在社区里面其实参与度不是很高这个事儿。那您怎么看？
1: 华人在社区里面参与度不高，是和我们这些叫什么鼓励华人参政的人自己的水平有关的。因为你要鼓励华人去参与政治出来投票，你要跟别人讲这个市政府的各项的政策是怎么样，这些候选人是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你不是一开始就跟别人讲这个人是什么种族，对吧？这个人完了，你把这个叫什么现在列治文的这民调当中领先的这样一位应役的候选人，他的中文名叫西德啊 ，Cash Hill， 那个你说他当了市长，好像被别人感觉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那个这样的话就是把华人对加拿大政治的认识给带偏了。华人出来投票，如果因为你这个文章而出来投票，那个就肯定会那个叫什么导致华人的参政的效果不彰。只有参政议政并不等于要我们华人是成为市长或者是议员，如果华人投票能选出对城市好对国家好的政治人物，这个就是华人参政议政这个叫做含金量的提高。因为你选出的不是种族了，我是选出了对国家好的人了，那么你的投票就有

0: 含金量的。
1: 嗯嗯，而且这篇文章背后确实也有几个假设啊，一个假设就是说，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好像是华裔或者华人选出华人市长就最能代表这个族裔利益，这是一个假设。另外一个假设是说，如果我们华人比较多的地方选出了一个其他族裔的市长，似乎就不能代表这个群体利益。他似乎有这样的假设。那第二个假设可能就涉及到一些族裔之间的分化或者是刻板印象啊。
0: 对，他在对这个叫印度裔的市长候选人在点评的时候，他没有直接讲这个西德到底是在这个担任市议员啊、担任警察局长、担任律政厅长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他就直接跳到了锡克人、印度人的他们四面投注，完了他们什么长老就是一呼百应啊，那个就是从这方面来去形容西德这个背后的社区。其实这个和叫什么他的能不能当市长没太大关系，因为印度裔的人在列治文他只有7%，华人是54%啊，就算这个7%的人都出来投票支持这个西德，也不意味着西德肯定当选。他现在有20%的支持率，那还有13%的支持率是哪里来的呢？对吧？所以呢，以这个种族划界，告诉要求这个引导我们华人是去以种族划界去认识加拿大政治，这就意味着这个人对加拿大政治文化的陌生和不了解。
1: 嗯，确实是。这个华人应该怎么样去议政或者参政，用什么样的方式啊，关注点应该在什么地方才真正有利于所有的选民，当然也会有利于这个社区，那这个是值得讨论的。那我们先进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讨论今天的话题。我们也非常欢迎听众的参与啊，发表自己的观点，9058891430来到我们节目中。
2: 记得8月1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other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你8月1号来 Mother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看一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和 McKelvin Marvel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荐。
3: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号至9月30号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天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2: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4: 反应非常热烈，好快，卖得好快。
5: 你讲的是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传统镇屋。
4: 是啊，地点好，交通好方便，临近好多大型商场，售价只由7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说想要换房子，赶快去选一套，
5: 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了。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财经速递，
1: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速递。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今天收市报35568点，升19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210点，升26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4932点，跌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13点，升1点。纽约九月汽油收市报每桶82.61美元，跌6.7美元。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77美元，升6.2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1加元兑70.85美分，跌0.11美分。亚洲市场的资讯，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3858点，升44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4000。

0: 跌148点，升374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207点，升243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931点，升320点。以上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1: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新之美高级饼店为庆祝成立40周年，隆重推出全新香甜素米塌，金黄松脆的牛油塌皮配上鲜甜素米粒及香浓芝士，新鲜即焗，外脆内软，每一口都充满浓郁芝士香和素米天然甜味，香气四溢，令人一试爱上。由7月25日至7月31日，为期一周，半价推出，酬谢顾客多年来的爱戴与支持。香甜素米塌限时半价优惠，每位顾客每次限购6个，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3: 你的女儿准备结婚，你要抱孙子了，恭喜恭喜，
4: 好开心。但又在烦要帮子女找房子，要找地点好，向往好，离我近，方便照应啊。
3: 那你快点去 Bayville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包多项升级配，
4: 哪里有的看呢、啊、
3: 那你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一个好单位，到时还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洛西、何志宏轮流直播
5: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感谢来到今晚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哎，我们的热线是90588-91430，欢迎大家来参与。那今天的话题，我们是在讨论这个发生在列治文的这个市选的风波。那有一篇来自社区的文章呢，就是呼吁我们华人去参与市选的投票，但是呢，它的这个标题却是让大家思考，如果大家不参与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选出一位印裔的市长。那么这个文章呢是掀起了轩然大波，那有许多的这个评论都针对了这个文章。那实际上呢，可能刚才小鱼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啊，确实这篇文章在动机上，在效果上，或者说它涉及到其他族裔的一个刻板印象方面呢，其实都有一些值得去评论或者是有一些不妥的地方。那么还有一个理由啊，我们看到一个点，就是这个身份是不是能成为一个投票的理由。那么有些人会说，这个少数族裔要支持自己文化背景相近的一个候选人，好像是很正常的。那这些人好像更能理解这个来自自己背景的社区的语言的服务、移民的安置、反歧视的一些问题。那么相同文化背景的候选人似乎是更有利于这个社区的。那这样的假设是挺多的。我们看到在这个在选举的过程中，有许多人会把这个动员的点放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一点上是不是涉及到越界，也是不是涉及到违法，我不知道啊。小鱼的观点是什么？
6: 选自己相同背景的候选人是一种心理常态。有些选民他们的确是这样想的，也有候选人他就利用选民这样想来拉票。可是这种心理活动的这些内容，你在现在的加拿大政治选举当中，你那可能不能把它作为公开的拉票口号说出来，肯定不可以。在几年前，在一次联邦补选当中，当时也是一位印度裔候选人，就是前新民主党领袖叫辛格，他在本阿比那里参加补选。当时的自由党派的候选人是华裔，他的名字叫王小宝，他就在微信朋友圈内说了，他没说不选辛格，不选这个锡克人，不选印度人，他就说了，我是唯一的华裔候选人，我们华人要支持华人打败辛格，他就这样讲。这个微信就被传到媒体那里发现了，媒体进行了报道，自由党就把王小宝的候选人资格给取消了。所以这就说明，你在这个加拿大的政治选举当中，虽然有些人的心理活

0: 动而显同族裔的，可是你是不能那个叫什么作为竞选的口号。至于同族裔的人是不是在国会在这个政坛上就为同族裔那个叫什么更加理解更加考虑，这个已经被无数事实所否认了。华人不是很关心地税涨不涨的问题，房东利益的问题。那么我们多伦多的市长周志慧不就是华人吗？他上台以后，他的想法和华人的价值观到底有多少是吻合的呢？没有。这个温哥华市长是很关键，他上台以后，他就把会议室作为的私人的健身房，可是这也和华人的公私分明的传统价值观也不一致的。其他的华人的议员被选上以后，经常出现这样那样的事，什么婚外情了什么，这也是我们华人接受不了的。所以说，本族这种事情也除了华人也发生在其他族裔，所以说以本族裔的候选人更加能够代表自己族裔，这个是一个忽悠选票的一个手段。
1: 嗯，好，非常感谢。我听起来小鱼的观点是不是更倾向于像这篇文章呢，可能他的这个呼吁稍微狭隘了一点，并没有真正落实在说我们选一个市长我们最重要的考量是什么，他应该是没有落在这个小鱼认为的这个重点上，是不是？
0: 没有，我不认为这篇文章在呼吁华人选华人，我觉得这篇文章是在打印度人。如果这个候选人领先的未来的列斯文市长不是印度人，是希腊人，是巴西人，是西班牙人，这篇文章就不会出来。他是以社会上不少对印度人的非议，用这样一个东西来恐吓华人，所以也包含了作者对印度人的一种鄙视或者是恨意。
1: 所以您觉得这个文章背后是有一些种族歧视的这个
0: 歧视呢？它就比较严重，它至少有种族分化的这样一个作用。它就有的人可能是很平常的，对印度人没有什么这样的排斥那样的排斥，没有说这样的啊删了什么。可是你用这样一种华人的身份来说，我们华人不能接受印度人当市长，这样呢就会在种族之间造成分化。那现在这样的文章已经英文媒体报道了，当然在印度人社区他们也会看见。那么如果说华人在印度人社区参选，别人用同样的理由来说你，那个又怎么样呢？这就是在加拿大造成了一个分化。为什么这个事会成为一个新闻事件？就因为这篇文章它是造成了分化，所以主流媒体才进行报道。
1: 好的，那么刚才您提到这个这些年造成了一些对这个族裔的一些分化，当然也可能背后有一些对族裔的一些不好的一些认知。那么近年来我们加拿大的确实有一些族裔他会引起了一些社会的非议，那这些非议您觉得是谁的责任呢？为什么会愈演愈烈，进而发展到在这篇文章里面可以用来作为动员的一个打击点？
0: 其实对南亚裔的非议呢，近年来愈演愈烈。我们都看到，在部分或者是个别的南亚裔这个人士当中，确实有一些有违文明，与加拿大的价值观格格不入，与加拿大的社会规范格格不入的地方。那这种情况，其实在加拿大那个举不胜举，媒体报道社交媒体，我们的微信啊网一直都有说。其实。

0: 们如果放大来看这种事情，如果你放在其他主义啊，或者是东欧啊，或者是非洲啊，放在他们也会发生。可是问题是为什么南亚裔特别多，那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把南亚裔当中容易犯这些事的人全部就是或者是蜂拥来到加拿大，那我们见到的就多了。如果你在这些挑选南亚裔来进入的时候有一个精挑细选严格把关，那我们自然见到的就少了。这样引起的社会反感肯定不如现在。那么原因是什么？我说不能怪这些我们看不惯的人，应该怪就怪谁让他们可以在这里放肆的这样一个机构或者是政府。我们都看到加拿大是多元文化，所谓多元文化就是各个族裔各个种族都来到加拿大，我们大家尊重加拿大的社会规范，和睦生活。可是如果单一的种族来的数量超过了其他种族，那就不是多元文化了，那就是单一文化了。而且这个单一种族来的这些群体没有经过严格的把关计分，而是只要这个有办法你都可以来，临时的变永久的，不符合资格的造假可以来，读书的我也不读我就留下了。如果这个单一种族这样的群体过大，他们肯定就产生社会问题。所以呢，社会上无论你骂 Tim Horton 这些卫生条件多么糟糕，那谁给他们工作许可请那个临时劳工的呢？不就是政府吗？政府如果不给他们工作许可，严格要求他们按加拿大的工资请本地员工， Tim Horton 就不会现在的口碑一落千丈。所以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近十年来杜鲁多政府以及现在卡尼政府所造成的。
1: 嗯，那么是的，我们今天节目呢也是确实是从列治文的这个市选风波拓展开来。其实我们多伦多在十月份也会迎来市选，那么当然我们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在这边的社区里头。但是呢，也确实有一个问题值得大家去思考。那么如果列治文华人联合起来，有没有可能选出一个华人的市长，那么他又能代表什么样的价值观？那么值得大家思考的是，如果我们在这个多伦多这个地区啊，我们要做市选，那真正市选市长我们应该有的标准是什么？应该选出一个怎样的市长？那市政选举又到底选什么？值得大家思考。我们先进进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讨论。
2: 你一家大小都喜欢买 Treasure Hill 这屋？
3: 对呀，我朋友说要买一套给他儿女回流。
2: 现在在 Aurora 推出了 Avella。
3: Avella 是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停四辆车，提供午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万起，限时送装修完成的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这个周末到85号 Mor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2: 爸爸，快点查一下家里的网络了，我和朋友们打游戏次次都不顺呀。
4: 都是网络问题，帮你转个稳定网络啦。 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打游戏不会时断时续，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重要是他们又有特别优惠。
2: 那快点和我去啦，
4: 这个星期六与你去 Highway 7和 McCowan Mark Fillmore 二楼临近 Tim Horton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5: 多吃两粒药应该没事的。
6: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我意志力好强，
7: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8: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

0: 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9058891430啊，这里是今晚的 AM1430国语热线啊。今天我们在热议列支文的市选风波。那么今天线上的嘉宾是时事评论员小鱼啊。刚才我们已经讨论了挺多的关于列支文这场市选背后啊这篇文章带来的一些争议。那当然啊，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值得大家思考。比方说，这个在列支文那个地方啊，如果华人真正联合起来，有没有可能真正选出一个华人市长？哎，小鱼你怎么看呢？
2: 列支文的华人的比例是54%吧，也有的说法是56%啊。我就算它54%，按照列支文现在24万人，54%应该是13、14万左右啊。可是我们要看到，包括我们听众都大家看看自己朋友，在加拿大华人当中，你说180万华人当中有几个是入籍的？很少，寥寥无几，1/3有投票权的都没有啊。而且呢，现在就是入籍的就是越来越少的啊。所以我们算他这个叫12、13万的华人当中，其实真正有投票权的也就3、4万。可是华人的投票率啊，上次市选不是华人投票，整个他们那个列支文的投票率24%。这个24%华人很少，那我就算他这个有3万的列支文他们是有投票资格的，常规来讲华人的投票率也就10%，那也就是几千人。如果几千个选票你能决定列支文市长，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因为他那里的市议员你就要得10000票啊。那另外华人现在有4个候选人，我们剔除1到2个打酱油的，可是他至少也都会分票分掉。我有几千票，比如说3、5千票华人可以有资格的，他们愿意投票的，他们未必都把票给华人。因为现在用华人选华人这个观念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已经非常成熟了，这是几十年前老华侨他们没有加拿大建设的时候只能由种族血缘来争取忽悠别人投票。现在这个社会，尤其是这个叫技术移民，那么多了，他们如果入了籍，他们往往会关心的就是候选人对这个城市的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法，未来的远景，他们就是关心这个。所以呢，我看了一下这几个候选人的这个他们的政纲，我看到这个华人当中排在最前面的那位市议员叫卢先勇，他的政纲叫什么？住手屋安全没有了。他市议员已经当了3届了，在3届当中他没有提出城市的东西。排在第一位的前律政厅长、前警察局长，他的政纲提高市府效率、精简机构，那个叫什么，加快城市发展，人家提的是关于城市的问题。完了他把住社屋了、治安了都放在那政纲里面的一部分，可是他最主要的作为市长，我就要提高市政府的办事效率，这才是市长的主要责任。所以呢，你这个在每个人的政纲不同，所以对选民来讲，他们也有各自的选择。也许有人不在乎你是华人还是印度人，我就看他这个人的以往以及他未来的政纲是不是可以相信。你这个投票

0: 如果从这样一个逻辑出发，所以在列治文这个区，但凡华人选民只投一位华人候选人的情况不可能出现。
1: 嗯，好的，那么先进进广告，我们再回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部分。
2: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房子，机会来了！
3: 哪个新盘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ling Collection Rurland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的销售中心。张志文、洛西、何志宏轮流直播。
4: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 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反应非常热烈，好快，卖得好快。
5: 你讲的是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传统镇屋。
2: 是啊，地点好，交通好方便，连近好多大型商场，售价只由7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说想要换房子，赶快去选一套。
5: 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了。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感谢来到今晚国语热线的最后一部分啊 ，AM 1430。那么我是主播季言，今天线上嘉宾是时事评论员小鱼。那今天跟大家在探讨这个列治文的市选啊，一篇文章引发的一个风波。那么刚才小鱼有提到啊，我们华人在加拿大其实参政议政的这个参与度是比较低的，那篇文章其实也提到了一些过去的数据。那么所以小鱼，你觉得华人在我们加拿大要不要来参政议政呢？什么才是参政议政的一个很有效的途径？在华人更多的这个地方，华人如何来参与？
0: 首先我们看既然生活在加拿大，你就离不开这个社会，离不开这个国家，而政治呢又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呢就算我不是从政，我也可以议政。议政你首先要关心政治，所以不管你是不是加拿大公民，或者你只是枫叶卡的，你要这个议政的话，你就要了解加拿大。所以呢我觉得在加拿大任何人你了解加拿大的政治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这不仅仅是对华人的问题，对华人社区的问题，是对自己的问题。那个要议政或者要参政，首先要了解加拿大政治。我见到不少华人虽然整天在微信里吵架，可是他们讲加拿大政治呢往往是走偏的，根本就没有从原始的这些加拿大的事实上去理解加拿大政治，往往从小红书啊微信群当中那个对加拿大的政治呢很一知半解。比如说在那个用印度人可能当市长来吓别人的那篇文章的作者，他还是地产公司总裁呢，是吧？可是他可能做生意做得很好，可是他对政治还是有盲区的，所以他呢就用自己的盲区，用自己的地产公司总裁的这样一个叫他位置影响力去影响社区，那就有问题。所以华人在这里一定要先了解加拿大政治，从政途去了解，不是那个其他的这些叫什么外国的渠道去了解。完了了解了以后，还要有个合理的思维去推理去思考。完了到需要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出去，也可以叫投票的时候你就会选对一位合适的候选人。

0: 那个这样的话呢，这个如果华人社区70%-80%，或者不要说70%-80%，50%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华人社区的力量呢，他就别人不敢小看，因为你们对加拿大政治的认识可能远高过南亚裔啊，对吧？那么大家都知道了，哦，你们不是以种族相亲来决定候选人，所以别人到你们这里来就忽悠不了你了。
1: 嗯，所以您认为这个最对华人来说，对社区来说最好的一个参与方式，就是你本来就懂这个政治，或者说懂在加拿大参政议政的一些途径。我不知道有多少听众知道这个市政选举到底在选什么。
0: 对啊，所以不是懂，是要靠学习才会懂的。有的人，不少人虽然每天在微信群里吵架，可是他自己完全就没有学习，没有学习你就不可能懂。他吵架的目的是为了赢啊。这个呢就是很耽误自己，也耽误微信群的一些群友啊。所以那个首先要学习，学习政治，因为我们来自的这个祖籍国，它和加拿大的政治啊，这些历史啊，完全不一样，没有任何相似的地方。来到加拿大，你要么不聊政治，我就是吃饭睡觉挣钱，就这样。如果你想聊政治，就不要误人子弟，你就一定要好好的去学习那个，而且要从头学习，把以前的这个对政治的偏见的这些叫什么隐藏的东西，像挤毒奶一样的把它挤掉，那个这样呢，这个对自己对华人社区你就是一个收获了。
1: 嗯，当然这篇文章的这个出发点啊，是鼓励大家去投票，这一点上应该大家是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参与方式了。那么但是刚才小鱼提到的这个其实你要懂这个参政议政的内容啊，比方说啊，我要懂他的议题，懂这个市政处理的这个选举都处理些什么样的问题，然后通过这个探讨这些问题，那比方说啊，我知道有一些社区的这个这个选民啊、居民啊，他非常积极参与社区的建设，比方说社区的一些发展、房屋的审批、道路的一些发展、公园啊、公共的话题、消防、社区安全，就是种种种种的跟社区有切身相关的一些事情，他参与的度就很高，是不是这样也是一种很好的有效的参政议政的途径呢？
0: 其实那当然一个首先要学习加拿大政治，这个不能做到每个人懂，你至少要开始学习，因为你要关心政治，你说社区话题，这社区话题是议会的，如果你不了解加拿大三级政府的分工，你就会国会议员去讲这个图书馆的问题，那就牛头不对马嘴了。那如果你不了解加拿大的这个审计高速公路和这个教育或者医疗是谁负责的，那你就把安省的这些医疗方面的问题去骂卡尼，那就不对了，因为这个问题是福特负责的。那就要监督，既然是省长负责的，那现在保守党是执政党，我们在选区就要监督保守党的议员，让他给压力。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说明最近发生的多伦多城市机场，大家都知道湖心岛机场，福特他要把它扩建，从螺旋桨的飞机改成喷气式的飞机，这样一个扩建呢，影响湖滨环境，也影响这个居民的这样的生活。多伦多市政府反对，可是省政府有权，他们就把它改成了一个经济特区。可是这样一个改动呢，必须联邦政府批准，联邦交通部长不同意，给他否了。可是福特呢，他不服气，他还要通过修法的办法，把自己的这个改建湖心岛机场

0: 这个点子就一意孤行的推下去。那个他等这个假期过了，议会复会了，他可能在审议会提出一个法案。如果这个法案通过了，那就是市政府联邦政府就管不到他。那么如果我们的选民知道了，你关心政治的知道有这样一件事，为了制止福特的这个为所欲为，我们见不到福特，可是在你选区的保守党的省议员你可以给他们压力，让他们在议会投票的时候知道选区内选民的声音。尽管住在 Scarborough 住在外那个人湖边的事和你管不着，可是这涉及到整个湖滨的城市环境的问题。
1: 嗯，是的，是的，非常感谢小鱼的分享啊！今天是启发给大家来思考啊，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角度。那参与民主可能不仅仅只是争取我们自己的人去当选，那其实是我们要学习认真去判断谁能够把城市给治理好，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那感谢今天小鱼的这个分享，也感谢听众的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回来和大家空中相见了。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3: 而且又有好好的饱肚感，
4: 可以延缓血糖的上
3: 升。有一定的热量
4: 就要注意摄取量。
2: 有型吧，咁有用的健康饮食资讯梗系要一听再听啦。 Ladies and gentlemen，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的有型吧，已经在 AM1430.com 上架啦。在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的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是一句口号啊，直情是你健康生活解说的座右铭啊。你今日听了没有？
1: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房子，机会来了。
5: 哪个星盘？
1: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ling Collection Verlin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的销售中心，张志文、洛西、何志宏轮流直播。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你要把握机会喽！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ila by Treasure Hill。
8: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